0: 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1: 哎，张叔，再见。
2: 贾玲，
1: 妈，
2: 站住！
1: 哎呀妈，
2: 贾玲，这孩子我看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1: 妈，我姥我陪不了，
2: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玲啊玲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1: 他要缝我裤子。
2: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1: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2: 你哪天让我高兴？
1: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2: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啊！
1: 可真有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呗，铁郎的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一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哎，
4: 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我天冷呀！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4: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啊，那你是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哎，
2: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儿发愁呢，你说说他。哎，
4: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6: 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

0: 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2: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1: 是谁？
3: 化肥三少。
2: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4: 我是灰化肥，
5: 我是发灰，
2: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
1: 发灰。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2: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4: 对呀。啊，
2: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6: 上一边去。
7: 上节家里。
2: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1: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4: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6: 滚一边去。哎，
4: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2: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小胖丫头，
0: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4: 不要不要，大哥，好了，大哥，
1: 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2: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0: 我
6: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去去去，兄弟们给我上。
0: 姐，
2: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1: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8: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0: 我好了。
6: 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1: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0: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1: 你兄弟去哪儿了？
0: 奔跑去了。
1: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英子英子，你干什么呢？
9: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1: 英子，我跟你说，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9: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0: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9: 多谦虚。
0: 我是天才。
1: 看我的。欧阳柱。
0: 怎么着？
1: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0: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1: 第二句呢？
0: 爸永远支持你。
1: 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0: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经的。
9: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呢。
1: 好笑吗？
9: 好笑啊。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0: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

0: 吃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
1: 请听题：白石大，白石大，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0: 来来，你跟我来了。
2: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牌打塔，塔塌了。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2: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2: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2: 别看了。
0: 不可以。
2: 别看了。
0: 不行啊。
2: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3: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2: 还卖什么？
3: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2: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的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0: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啊。
4: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0: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2: 带什么朋友啊？
0: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4: 贾文田。
2: 贾文田。
0: 贾文田。哇，
2: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0: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4: 好，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2: 开心吗？
4: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2: 你开心就好。
4: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2: 好啊。
4: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4: 声音？没有啊。
2: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4: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2: 啊。
4: 你着什么急呀？我吃完饭再走呗。
2: 不了。
4: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2: 啊。
4: 那也行。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2: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4: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4: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5: 大家播一个西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早都发现了。咋下了吗？妈那么瘦，妈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的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0: 来。嗯。
1: 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2: 我不要。

0: 小贾，大队上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
1: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2: 你先去，先去，先去，占座啊。

0: 该你表演了。
1: 可不是吗？
0: 这个天津的几位相声老演员，观众都是比较熟悉的。哎，北京有几位相声老演员，你都认识吗？
1: 不但认识
0: 啊，
1: 而且我们还经常联系。
0: 哦，相声演员跟相声演员还常联系？
1: 联系。
0: 那沈阳有几位相声演员？
1: 有联系。
0: 哦，也有联系。
1: 嗯。
0: 上海呢？
1: 有联系。
0: 哦，黑龙江
1: 有联系。
0: 石家庄
1: 有联系。
0: 四人帮
1: 有联系。啊，我跟四人帮有什么联系？
0: 哦，现在跟四人帮没联系了。
1: 哎，这原先也没联系过呀。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这着什么急呀？不是说你跟四人帮有什么勾结算联系，受过四人帮迫害没有？
1: 受过。
0: 这不就是联系吗？
1: 这叫联系吗？这个，
0: 你说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1: 就是
0: 啊。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错案？
1: 嗯，
0: 我们想一想，就那个时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1: 嘿，
0: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
1: 嗯，
0: 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是啊，
0: 他有各种的办法。
1: 嗯，
0: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信吗？
1: 我不信。
0: 不信？
1: 哎，
0: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1: 可以呀，
0: 我来了这趟。
1: 好啊，
0: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1: 你来来，
0: 信吗？
1: 嗯。这个相声啊，
0: 啊，在这儿说呢啊。
1: 啊啊。
0: 姓什么？
1: 姓白呀。

0: 叫什么呀？
1: 白全福。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啊。
2: 对。
0: 跟我走一趟吧。
1: 跟你上哪儿去？
0: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1: 啊？什么叫找费事啊？
0: 我带着呢。
1: 啊？带什么呢？
0: 叫你走，你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我跟你上哪儿去？
0: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1: 啊，
0: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啊，你这是高兴的。
0: 嗯，
1: 我受得了吗？
0: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1: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0: 红事，
1: 娶媳妇儿。
0: 啊，不，红事，
1: 聘姑娘，
0: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1: 红事满月，
0: 红事
1: 什么红事？
0: 着火。
1: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0: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
1: 那
0: 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1: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0: 那什么？
1: 我能找。
0: 你去吧。
1: 哎，可以可以。
0: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1: 哎，您都要什么呀？
0: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1: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0: 哦，套白狼也行啊。
1: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0: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哎，
1: 那叫盘杠子，
0: 啊。
1: 盘杠子，
0: 对对对，要那个，
1: 有，
0: 你把那带着啊，
1: 有，
0: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1: 对，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0: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1: 那叫武术，把式，
0: 对对，要那几个，
1: 那有，
0: 多去几个扒手，
1: 我们这儿有小偷。
0: 好，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0: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儿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1: 那叫戏法儿。
0: 哦，媳妇儿，
1: 哎，媳妇儿，
0: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1: 我们这净单身汉，
0: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1: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0: 媳妇儿。
1: 戏法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1: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0: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0: 想想吗？啊，
1: 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2: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0: 这给你们5000块钱。
2: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0: 要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
2: 吧。哦，您贵姓？
0: 姓郎。
2: 郎，
0: 稀饭蓬郎那个郎。
2: 哦，
0: 您是？
2: 我姓白。
0: 哦，白头。
2: 我郎头。
0: 哎，
2: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郎头一逮就漏。郎先生
0: 啊，什么郎先生干嘛？
2: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0: 这问得好，
2: 当然得问问了。
0: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2: 什么脾气？
0: 瞪眼发，努嘴杀。
2: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0: 什么呀？
2: 瞪眼罚，努嘴傻。瞪眼罚？
0: 嗯，
2: 瞪眼罚什么呀？
0: 罚钱。
2: 一瞪眼罚多少？
0: 一瞪眼罚5000块钱。
2: 两瞪眼呢？
0: 10000呢？
2: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0: 哪能瞪3回呀？
2: 啊，
0: 对不对？
2: 瞪1回也不成。
0: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2: 什么记字儿？
0: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2: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0: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2: 嗯，
0: 这么的行不行？
2: 怎么办？
0: 咱排演排演。
2: 怎么排演？
0: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2: 这可以。
0: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2: 可以可以。
0: 行不行？
2: 来来，
0: 桌子大边上去。
2: 来来来来，
0: 哎，走。现在呢
2: 啊，
0: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2: 对对对
0: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2: 哎，我你这什么意思？
0: 拴上点。
2: 干嘛拴上点？
0: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进去？
2: 我又不是小孩，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0: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到。姓什么？
2: 姓白啊。
0: 叫什么？
2: 叫白全福啊。
0: 多大岁数了？
2: 60了。
0: 可惜这年纪。
2: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我这年纪怎么了？
1: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2: 我干什么了我？
1: 你怎么单说相声？
2: 我学的就是这行。
0: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2: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1: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2: 你甭管，
1: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2: 啊，
1: 说相声认了吧？
2: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0: 哎，到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见头
2: 头
0: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2: 哦，是。
0: 这位是钉头。
2: 钉头。
0: 这位锤头。
2: 锤头。
0: 这位是斧头。
2: 斧头。
0: 这位是把头。
2: 哦，钉锤斧把呀。我进门就开锅了。
0: 等等等等，那么些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2: 啊，
0: 钉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麻了。
2: 哎哎，来来来，你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2: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2: 听头看着点，别让他麻了，就是别让我跑了。
0: 别让你上马路。
2: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是。
3: 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2挺机关枪，还有2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2: 这司令部啊，这还
3: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0: 是是是是
1: 是。哎，行了，白全福。
2: 怎么着？
1: 老爷高兴了。
2: 高兴了。
1: 走了，见老爷去了。
2: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
0: 干嘛？
4: 哎呀，
0: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4: 要我亲命了。

0: 怎么了
1: 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2: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1: 给老许问
2: 啊，
1: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2: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3: 我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2: 说你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2: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2: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2: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又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2: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2: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2: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2: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坠的旅馆。
2: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翻出两挺机关枪，
2: 说你会唱梆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2: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刑了，
2: 事儿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2: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4: 哎，狼头
2: 啊，
4: 我说这是晚会吗？
2: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4: 有你呢，
2: 哎，
4: 就没我了。
2: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4: 怎么了？
2: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4: 没凳子没关系。
2: 干嘛？
4: 我站着跟他说话。
2: 站着
4: 啊？
2: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4: 怎么帮忙？
2: 进门您假装坐着，
4: 假装
2: 就仿着真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4: 对的。
2: 你跟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4: 啊，拿大褂这么一盖，这么一
2: 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吧。
4: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2: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4: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2: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4: 蜷着，
2: 哎那哎 哎, 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4: 哦，跪着呀。
2: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4: 嗯、啊，这倒是轻省点儿。
2: 哎，再来去。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1: 这是过堂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怎么了？喂哦，这不唐威吗？
2: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1: 哦，
2: 懂吗？哎，也没关系。
1: 是
2: 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1: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4: 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
2: 什么趟料
4: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2: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4: 让他们走一走，
2: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哎，这就像了，知道吗？挑点道
4: 哦，跳着走。
2: 哎，
1: 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2: 哎，像。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4: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2: 带着。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4: 中间坐着那谁呀、啊？
2: 我们老爷呀、啊，
4: 是你们老爷
2: 啊。
4: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2: 儿，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4: 没错，
2: 甭害怕，不咬人。
4: 哦，不咬人了，
2: 喂熟了，告诉你吧。
4: 哎呀，
1: 你叫白全福啊？
4: 这样，
1: 我叫白全福。
2: 你好大的胆子！
4: 我没胆子。
2: 你知道吧？怎么了？
4: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2: 没毛病
4: 啊，没毛病
2: 啊。
4: 你叫白全福吗？
2: 啊，
4: 我说我叫白全福
2: 啊。

0: 好大的胆子！
1: 我干什么去了？
0: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说话，你胆子不小。
1: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0: 我们老爷爱横打
1: 啊，
0: 你越横越好。
1: 怎么横啊？
0: 就跟他拍胸脯
1: 啊！
0: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哦，撇唇咧嘴，
0: 那才好。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的。
2: 对，
1: 这是演出呢吗？
0: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1: 好好。你叫白全福啊？
0: 这样，
1: 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0: 这儿又跑了，怎么了？
1: 我抢了几家银行？
0: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1: 双簧
0: 啊，就是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1: 那记不清了。
0: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1: 啊，
0: 那没数了。
1: 抢银行没数啊？
0: 说谎没事，请坐吧啊，请坐。
1: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的慌。这个，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这不能。
0: 好吧，你这
2: 又跑了
1: 啊？我是得跑。
0: 怎么了？
1: 活埋人？
0: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1: 嗯，他改的还真快。
0: 逗哏行不行？
1: 跟我师傅学的。
0: 提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3: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0: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4: 坐。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2: 你是那头啊？
1: 这我是小伙计儿。
0: 对，
2: 这人可气。
1: 哎，就跟拿两腿涮他了。
0: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1: 啊？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0: 这话错了
1: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0: 谁说土匪头了
1: 啊？
0: 你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1: 找我呀。
0: 钱交给谁？
1: 叫我呀。
0: 出错找谁？
1: 找我呀。
0: 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下。不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1: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0: 哥在这儿呢，
1: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2: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0: 砸了
1: 啊？
0: 什么
1: 砸了？砸了买新的。
0: 你怎么说去啊？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1: 30人。
0: 要了多少钱？要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1: 5000。
0: 价钱去吗？
1: 不去啊。
0: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1: 嗯，我说什么？
0: 你就说不去。
1: 啊，不去。
0: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1: 我说什么呢？
0: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1: 嗯，
0: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1: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0: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1: 嗯。
0: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1: 张兜干嘛呢？
0: 给钱，
1: 哦，先给钱，
0: 5000块钱挡过去，行了，
1: 啊，
0: 去不去？
1: 不去。
0: 怎么不去？
1: 情实的不去。
0: 来人呢？
1: 给钱。
0: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1: 这就行了。
0: 嗯，
1: 是就行了。
0: 头了记得住记不住？
1: 头了差一点。
0: 再来一遍啊！
1: 来，
0: 别忘了啊！
3: 白全福一命告尽危。
1: 稀里哗啦。对了，我还趟着大料棒呢。
0: 行了。带刀。
2: 你叫白全福啊？
1: 这，我叫白全福。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那没数了。
2: 你能够活埋人呐？
1: 那我出的主意。
2: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不去。
2: 怎么不去？
1: 情实的不去。
2: 来人呐！
1: 给钱。
2: 枪毙。
1: 去。

0: 张晨光携一家老小在这跟您拜年了。我一家，哎，老婆呢？阿爸，能不能快点啊？不知道我回家归心似箭吗？
1: 哎呦，我当然知道你回家归心似箭啊，但是你两手空空，身轻如燕，我拿那么多东西，我都走不快啊！
0: 哎呀，我的老家什么都有，而且不用带现金，一只手机都搞定了。叫你不要买，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1: 哎呦，你在那里讲什么？你是经常回来呢，我是第一次回泰安呐。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回家过年空手像话吗？更何况礼多人不怪嘛。
0: 好好，那你拿那么多，你不会叫念宗给你拿吗？
1: 啊，那你看他还拿得下吗？
2: 阿舅啊，不能快点的，不知道你爸爸回家归心似箭的。
0: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这是在搬家呀？
3: 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了。
1: 哎，帮忙拿一点呐。
0: 我会，你买的你拿。我带的，我拿。
1: 干什么？
3: 爸说你买的你拿。
1: 那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干什么？
4: 好好好，我拿我拿我拿。
1: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抓着那个扣子。
3: 爸，那扣子到底哪件衣服上的嘛？
1: 反正不是我衣服上的。
4: 根据我女人的直觉，这个扣子一定有问题啊。
5: 根据我男人的经验，你们女人的直觉啊，通常都很准。
0: 啊，回家啦！
4: 快点，爸在喊了，不是很准吗？
3: 边走边分析吧。
0: 哎呀，小哈！
6: 哎呀，大表叔！哎呀，
0: 小哈，你太会吃肉了，肉来了。表姐，
7: 哎呀，谢谢谢谢，
0: 回来了，回来了，
7: 太不容易了，累了吧？来来来，快坐下歇歇。哎呀。这是你对象吗？
0: 哎，这是我媳妇儿阿芳，见过表姐。
1: 表姐，
7: 哎呀，你好，你好，快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回来就回来吧，还买什么些东西干什么？
1: 应该的，这些呀、啊、都是
0: 我都是我让他买的。
1: 对对对，哎，都是他交代我买的，他比较讲究了。哦，一家一家去买的哟、哦。哎，这个牛舌饼，
7: 哎，牛舌饼，
1: 凤梨酥，
7: 啊，凤梨酥，
1: 米粉，
7: 米粉，
1: 麻糍，
7: 没听清，
1: 还有这个，
7: 南极豆毛巾。
1: 哎呦，表姐，你不要小看这个毛巾呐、啊，这个毛巾呐、啊、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毛巾了、啊。长毛不掉毛，好用又吸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用的。
0: 哦，哪里产的？
7: 山东泰安。
3: 妈，你从台湾买的山东产的毛巾回来送了山东的亲戚。
1: 哎呀，没有，弄错了。这个是我刚才在吞口买的，是要买回去啊送台湾的亲戚朋友的。
3: 太好了，扛过来又得扛回去了。
7: 哎呀，这个扛过来又扛过去的人是谁呀、啊？
0: 这是我儿子阿宗，见过表姑妈，
3: 表姑妈跟您拜年了。
7: 不是，你看看这孩子长得更喜人嘞。
4: 没听懂，表姑妈，
7: 哎，
4: 请问一下家里有 WiFi 吗？
7: 哟，冒犯走有确实不该。
1: 哦，你呀，走到哪里都在问 WiFi。
4: 那。
7: 哎，
4: 谢谢谢谢。
3: 妞妞到了吗？
7: 回来了。他放下电话，特别着急，叫了司机赶到机场，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现在正在厨房给你擀饺子皮呢。
1: 哎，你们在说谁啊？
7: 妞妞，
1: 妞妞啊，好可爱的名字哦，抱出来看看呢、啊。
7: 看看可以，那让不让抱，俺可就不知道了。俺给你叫去。
1: 哎我说奇怪了，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啊？原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暖棚啊！我，哎，你在想什么？
0: 阿芳啊，我。
1: 你好久没有用这种眼光看我了。哎，怎么看不到？
7: 手机放外头了，外头信号好，好尴尬。

0: 铁蛋儿，
1: 牛牛，
0: 铁蛋儿，
1: 牛牛，
0: 真的是你呀、啊！
1: 是我，
0: 不认得了，不敢认了。
1: 哎呀，是，这人是谁呀、啊？他就是牛牛。
2: 哦，哎，你好，
0: 这位是？
2: 我是他的太太。阿荒，
0: 阿荒妹妹，幸会幸会，铁蛋儿，我们坐下聊吧。
1: 哎呦，你说说看，这儿在街上啊，我这我哪？
0: 你，我。
2: 手机不是已经拿进去了吗？哎
0: 呀，真是难明白一个手机。
2: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3: 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
0: 你先说。
1: 哦，有个东西啊，这个
2: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0: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
2: 哎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0: 还好啦，
2: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0: 那倒不一定。
2: 有我的老公帅吗？
0: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边的吴老爷。
2: 哎，人家在那里说他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1: 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
0: 哎，
2: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0: 哎呦，真气的。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啊。来，
1: 好，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啊。
2: 不是要合照吗？阿娟啊，来帮忙照相。
4: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
2: 哎呀，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4: 不拍，
2: 我给你买皮肤。
4: 请坐。
0: 这位又是谁呀、啊？
1: 这是我儿子阿忠。
4: 是
1: 啊，见过姑姑。
4: 姑姑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2: 我们两个生的，
0: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
1: 好好好。
0: 你
1: 好。
4: 看这里啊，一二三，
0: 耶、yeah!。
1: 能端庄点行吗？
4: 再一张啊，一二三，
0: 耶、yeah!
2: 再来一张啊。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
1: 好好，
4: 要拍了，一二三，
0: 耶、yeah!
2: 再拍一张啊。
1: 可以了可以了、
4: 我也觉得可以了。
0: 有微信吗？
4: 有微信了，妈，妈，
0: 我们加个微信吧。啊，
2: 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0: 群主好。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
1: 对，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得简直了。
0: 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1: 对对对对，
0: 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
1: 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0: 老婆。
2: 他说是老婆。
1: 那是过家家。
0: 啊，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1: 忘了。
2: 念钟，
0: 对，就是念钟。
1: 过家家，
2: 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好了，现在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弄那个扣子来的。拿出来，
0: 你还留着？
1: 还留着。
2: 解释一下，
0: 这个扣子是当。

0: 我身上拽下去的。
1: 哦，从他身上。
2: 身上的衣服。
1: 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拽一个扣子干什么？
2: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0: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它，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2: 哎，妞妞，
1: 你
2: 妞妞，
1: 啊，你等着。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啊！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2: 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
1: 你怕什么？
2: 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1: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台湾人，但是我的爸爸是安徽人，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潜江县人。每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花黄的相片，轻轻的抚摸，无声的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2: 好好，你能理解就好。
1: 理解的。小姐，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
3: 哎，这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薄晴天吗？哎呦，俺这个手机除了伴奏得了。
2: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0: 衣服还在。
1: 还在
2: 啊？
0: 我一直保留着。
2: 一直保留着。
1: 那恭喜你们呢，一个衣服还在，一个扣子还在，你们衣服跟扣子今天你们终于可以。哎，怎么那么小件呢？
0: 那当然了，那时候啊我6岁，他只有5岁。
1: 哎呦，是那个年纪发生的事情啊。
2: 所以我跟你说，那是过家家。
1: 哎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红回去啊。
0: 好啊，来坐。
1: 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呀、啊，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的，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啊，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1、2、3。
2: 好。
3: 小姐，
0: 哎，
1: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
2: 哎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3: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那么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保健康哈，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又兴奋了，为啥？咱们直播间前面两档节目有两坛子，今天出现了第三个坛子。
2: 我心里喝完养肺酒了呢。
0: 这第三个坛子啊，里面肯定是装着什么好宝贝啊。所以呢，赵宁老师，前面几天我们的话题一直是围绕着五脏啊，五脏安康酒这么一个话题来说的哈。五脏一起同调，对吧？那么今天我看到的这个桌子上面又多了一个坛子。那我猜啊，前面第一天咱们讲的是心，第二天讲的是肺，那今天咱们第三个坛子里面的酒，那肯定是对我们五脏里面的哪一个脏器有关？
2: 哪一个脏器？你这么的小陈，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哟，今天这个酒看来还不大好喝啊。喝之前
2: 答对的喝。
0: 还得回答问题。
2: 考试。
0: 好，放马过来。
2: 放马呀，我问你啊，小陈。我们这两天呢，所有的话题都是跟五脏有关。那你认为在这五脏当中，或者说对我们人体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0: 什么是最重要？哎呦，赵宁老师，您是检验我前面一起做节目的这个学习成果是吧？
2: 有点这个意思。
0: 大家跟我一起听，看看咱们有没有学会，是不是这意思？我觉得这很简单。
2: 很简单，你说说。
0: 当然，我觉得你看啊，任老说过了，心主血脉乃大的脏器，对吧？然后第二期又讲了是我们的肺是华盖，对吧？心肺再往上走一点，我觉得那就是咱们的大脑了。
2: 倒着走啊？
0: 大脑，我觉得脑子是指挥我们所有的发出指令来的，对吧？脑子是一个指挥官。要脑子坏了，你看那不就事儿就大了嘛，对不对？
2: 你确定吗？
0: 他确定不确定的，那我觉得
2: 确定是脑子。
0: 心脏，脑是心脏，脑子坏了人还能活，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
2: 你自己要把自己的答案否了哈。
0: 我觉得
2: 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0: 对，我觉得有点拿不定主意了。那您看看。
2: 哎呀，我总算扳回来一局啊。其实我跟您讲啊，陈儿，我这个问题问着，你看我师傅都偷着乐，他其实就是个坑。你怎么回答都会掉到这个坑里边。
0: 两头堵。两头堵是吧？
2: 其实是这样的，陈儿哈。你说的这些哈，都对，
0: 哦，
2: 心脏啊，大脑，其实都对，
0: 心脑健康，
2: 对，
0: 啊，
2: 都对，但是我在你对的这个基础之上哈，咱们呢继续探讨一下这个就是生命本源的一个问题，刚才你说大脑重要，然后说心脏重要，我问你啊，如果他们没有营养的摄入。没有供血，没有能量的加持，那么你的心脏和你的大脑，它还能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吗？
0: 哦，那肯定不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心脏能够很好的跳动，大脑能够反应灵光，
2: 对，
0: 其实他们是需要有营养。
2: 对，
0: 那营养从哪儿来呢？嘴巴进去。

0: 以后到了脾胃这一块儿，
1: 对，
0: 哦，
1: 脾胃，
0: 就是咱的消化的这一块儿是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一块儿。哎，你还是很灵光的。
0: 那对呀，营养嘛，没有营养，那脾胃
1: 对，
0: 是消化
1: 营
0: 我们的
1: 养
0: 嘛，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所以我就想哈，我说今天呢，我就打算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脾胃的话题。其实你发现没有，小陈哈，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关注我们的心脑健康，
0: 是。
1: 却忽略了我们脾胃的健康。你甚至有的人是不拿它当回事儿的，可能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地方肚子嘛，吃饭的、消化的，反正我只要吃东西，我饿不着，那不胃疼不就行了吗？”
0: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
1: 你看，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对，所以我才讲，我说，这个想法有点太天真了。中医来讲叫脾胃乃后天之本，是我们身体所有营养的加工厂和来源处，也是它在给我们各个脏腑器官去提供营养和能量。如果一个人的脾胃都不工作了，我们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就是你都不想吃东西了，也吃不进东西的话，那么首先受罪的肯定就是别的脏腑器官都要挨饿。你挨饿就是没有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就不能正常的运转了，
0: 啊，这就像我们一
1: 对
0: 开始讲的，
1: 吧？
0: 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对呀，
0: 啊，
1: 那没
0: 吃
1: 有
0: 吃喝喝
1: 说
0: 都不
1: 心
0: 行
1: 心脑脑
0: 啊。
1: 就可以啦。
0: 那是，哎，
1: 吃喝保健康是对的，所以我们才会讲说脾胃不好，你的身体绝对好不到哪儿去。如果一个人的脾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那么不管你给他补多少什么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或者是吃多少的营养补品，那都白扯淡。啊，就是脾胃要是不好，营养吸收不了，那么到最后你的结果就是白花钱、瞎折腾，然后反而给自己的身体越补越虚，越养越差。
0: 那就是一句话，就是吃了白吃了呗，
1: 对，
0: 花了白花，吃了白吃，补了
1: 对
0: 白补，
1: 对，
0: 从嘴巴里面进去，咕儿一圈儿出来了
1: 啊，对
0: 啊，没用。
1: 啊，对，
0: 那这糟践钱，是吧？
1: 你想糟践钱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啊，糟践啥也不行，
0: 对，
1: 消耗我们身体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脾胃要更重要一点，对不，师傅？
2: 对，
1: 哦，你看，
2: 这个
1: 我俩一个观点，
2: 对，这个脾胃的吧，你看呢，除了刚才宁宁说这以外呢，它还有一个主要作用，就是祛湿。脾呢，它不能偷懒儿，它得运化水湿，啊，如果它要不运化了以后啊，这湿邪呢就在身体里乱窜，哎，它就变成了湿气。这个老话不讲吗？湿重一分，病深一层，啊，它湿气呢主了阳气，它就会百病缠身。所以宁宁刚才说的吧，非常对，你脾胃不好了。你这个身体呢，它绝对不能好到哪儿去。
0: 哎呦，
2: 所以呢，人呢，脾胃好以后，他肯定他这个身体的才能健
1: 你脾胃还是重要的。
0: 康。你看，听二位这么一细讲啊，还真的好，咱们得重视脾胃的健康。但是赵宁老师，那个咱们比如讲，咱们胃疼，咱们就知道肯定是脾胃出问题了哈。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症状啊、现象啊，能让咱们知道脾胃出问题了？因为大部分我们只觉得哦，疼可能
1: 疼
0: 是
1: 才
0: 出
1: 是
0: 问
1: 回
0: 题
1: 事
0: 了，
1: 儿，
0: 对
1: 是不
0: 吧？
1: 是？
0: 脾也不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脾自己的脾在哪儿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方面，你给咱们也普及普及。
1: 普及一下脾胃哈，其实除了脾胃的疼痛，我们明显的有感知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现象可以说明你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我有一个那个，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样子，他刚40岁左右，但是真的哈，就是做工作方面是一点问题没有。他有一阵子吧，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总跟我就磨叽，就是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现在累呀，累得要死。从早上开始睁开眼睛到晚上回家，基本上18个点都在单位。我说你都在忙啥呀？他说：“哎呀，就是那些烂事儿，哎呀，乏呀，累呀，了不得。完一到单位开会啊，他就开始犯困。他说有一回啊，差点没给他们老总给气坏了。我都开开会自己打呼噜了，还好他反应过来了，紧跟着咳嗽两声，哎，这个事儿就 掩盖过去了，然后他的症状就是乏累，就是。

0: 从早到晚一直都是蔫儿啊，浑身沉重啊，犯困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我认为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就是湿气困脾的一种情况，就是湿气重，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调。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像那个好多老同志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胃口，一问他想吃啥，没有啥想吃的，反正摆在自己眼前呢，也能吃两口，但是也没滋拉味儿的，
1: 就
0: 这种，
1: 这啥不知道，
0: 哎，
1: 是吧？
0: 没有食欲，对食物没有渴求感，那你这种的话，也说明是脾胃功能就比较弱。还有，你要是有一些同志也吃几口就开始胀，或者有的老同志总说，哎呀，早晨吃的，到晚上了还没消化呢，还在这堵着呢，
1: 哎呦，很多
0: 啊，晚上不吃了，减肥吧，那就吃不下去，哎呀，这样的情况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总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啊，他说，哎，这怎么整呢，一天节食也不行，运动也不行，就这个体重怎么也下不来，体重莫名的增加，尤其是肚子那块变大，而且肉啊一摸都松塌塌的，这样的人没有脾胃功能强的。脾胃功能要强的话，早就给你运化出去这些东西了，你早是肌肉开始紧致的了，那么这种松松垮垮的肯定跟你的脾胃功能有关系。再有你说脾湿的同志啊，比如说大便，粘马桶，大便不成形，这都是典型的了。一瞅这个人脸色蜡黄的，一看那大眼袋，肿着胀着的那种，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好多人就以为，他说我妈，我这大眼袋是不是人说肾不好或者肝亏虚了才会有这个？不见得是这样。如果你要是眼圈发黑，那么肯定跟肾是有关系了。但你要大眼袋底下滴了当啷鼓鼓囊囊的，那你那种的话，那肯定是脾胃运化不好，因为脾主四肢肌肉。
1: 哦，你看，就是乏累，没食欲，肚子大，
0: 对，
1: 就是虚胖，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咱上厕所的时候呢，发现站马桶，对吧？脸色还不大好，还有大眼袋，那这样的症状，如果在身上发生的挺多的，那就要注意，咱们可能是脾胃的问题了哈。
0: 对。
1: 我想拿个镜子照照我自己，看看是不是我。
0: 你好，你还好。
1: 因为你刚才说，你看四十出头不到，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特别的疲累。哎，我现在就是这样。
0: 乏累，你是睡不好觉，你知道不？哎，你是睡不好觉，你是身体比较乏累，脑力运动比较多，你就调调那个安补心脏的方法就可以。
1: 哎，睡好觉，然后
0: 对，你是。这个方向，对，你这个就行了。但是脾胃功能要是下降了的同志，方才我说到的那些症状啊，你如果不那个去调理你的脾胃，不运化水湿，你光去说哎呀我没有劲儿，这身体怎么整的呀，那个气力不足乏力的话，那我吃点高级补养品，这样的同志啊不适合去进补，因为你脾胃都运化不动呢，
1: 不动，
0: 哎，你吃什么东西全都会堵在那里变成垃圾，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这个湿浊重的反而会累积我们的脾胃。所以你要搁这样的这些同志的话，我们一般就会建议吃参苓健脾散吧。你参苓健脾散不就健脾祛湿和补气为主的吗？
1: 听众朋友们，就是刚才咱们赵宁老师说的叫参苓健脾散，
0: 对，
1: 对吧？
0: 参苓健脾散泡药酒，泡到酒里头去喝，然后你泡它一个月，完一天来一点儿，这么去调去。它能够增加你脾胃的阳气，酒为阳气最盛之物嘛，所以能更好的帮它去健脾，借助这个酒的药气，这个药效就已经达到了。后来他这么去折腾了，哎呀，好像不到两个月，反正他挺快的，然后他的精气神就回来了，然后胃口慢慢的就好了。那时候他还老说，哎呀不行，我得不吃啊，晚上不吃饭，我得消耗，我得减肥怎么的啊。后来你就是正常吃饭，他的体重也没有增长，就是真的这个人就轻松了很多。而且你工作，你我告诉你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的精气神如何哈，从你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上是都能够看出来的。
1: 那这个方子里面有哪些东西呢？
0: 参苓健脾散里边就六味药材，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还有五指毛桃，还有山药，就这六种。
1: 哦，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山药，还有五指毛桃。
0: 五指毛桃，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吧，这个方子是我搁那个哪儿，就是四君子汤，在那个基础之上， 然后再根据我们很多就是常见这个脾胃不和的这个老年同志的体质进行加减的。
1: 嗯，
0: 因为四君子汤咱就不用说了，你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对吧？
1: 对，
0: 它是咱们中医当中补气健脾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我们补气健脾的中医第一方。我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把那个山药和五指毛桃又加进去的。
1: 嗯
0: 啊，所以它这个作用更适合我们现在的老年的同志。你像那个在这个方子里边人参，
1: 嗯，
0: 人参是补中益气的，
1: 对，
0: 所以它在这儿就能起到大补脾胃元气的作用。
1: 嗯，
0: 我加那个山药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山药我觉得大伙儿都不陌生，
1: 嗯，平常吃饭吃菜里面就有，
0: 对，你那个炒个菜或者是蒸个山药去吃，哎呀，它是药食同源，非常常见的一味药材，而且吧，山药的滋补的这个作用是很强的。滋补脾胃，你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也讲吗？你要想脾胃好，我首先推荐的就是山药这个食材，
1: 嗯，
0: 然后再和茯苓啊、白术啊、甘草啊和五指毛桃放到一起，反正就是各有各的作用，哪个也没浪费，还简单。
1: 哎，是啊，
0: 对，
2: 我呢再给大家说说啊，
1: 哎，人老出高方了。
0: 我一看这动弹，我就知道他有话要说。
2: 对，你看这里边啊。这个茯苓，
0: 嗯，
2: 茯苓呢它健脾渗湿，把这个脾胃里这个湿气啊它都能给你排出去。
0: 嗯，
2: 你白术呢它又燥湿健脾，
0: 嗯，
2: 它这个加强脾胃的运化能力。
0: 嗯，
2: 你看这一渗一燥啊，它有呢健脾祛湿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
0: 嗯
2: 啊，甘草呢调和助药，它这个补中缓急，哎，这个药性呢它是平和的啊，
0: 嗯，
2: 这个它呢既不寒又不热。
0: 嗯，
2: 你看这里的五指毛桃呢是岭南道地的这个健脾祛湿药。
0: 嗯，
2: 哎，当地的人呢这个祛湿啊是都会用它的啊，它呢能呢益气健脾化浊和中，这里边这六药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
0: 嗯，
2: 它有一个协同作战，
0: 嗯，
2: 哎，一同起到一个调补脾胃这么一个作用。
0: 对，就是组方，
1: 嗯，哦，那就是你看
0: 精神佐使，
1: 精神佐使，嗯，然后呢这个方子呢你看咱们讲的是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面又加了两味，对吧，
0: 嗯，对，
1: 一共六味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山药、五指毛桃，
0: 对，
1: 对吧，方子，这个方子已经不算小了。哦
0: 哦，不算小了，
1: 嗯，
0: 其实平常的时候你看有一些简单的问题什么的哈，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开个单味药材呀，或者两三味药材一起组合，基本上也就能达到应有的目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我们要是面对一些岁数大的同志，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吧，
1: 嗯，
0: 那么他最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体多病，
1: 对，
0: 然后就是老慢病的时间比较长，那你这种的话，那我们肯定中医上开方子就要更讲究一些，一般一两味药可能解决的面就比较小，因为他发病的机制是很复杂的嘛，
1: 嗯，
0: 那我们就得用上大组方。
1: 哦，
0: 就是，
1: 你看，
0: 对，大组方吧，可能在中医界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补得会更全面，
1: 嗯，
0: 就更适合我们的老年同志去应用了。
1: 嗯，那您，
0: 哦哦，
1: 您说的这个刚才这六味药啊，
0: 嗯，
1: 组成的咱们叫做参苓健脾散
0: 啊，
1: 那参苓健脾散呢，具体的每一味药用多少克？对吧，这也挺关键
0: 啊，
1: 哦，
0: 还是制作的方法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这酒里面可以泡呀，
0: 对，你抓多少这个量是吧，
1: 对呀，
0: 因为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一点，嗯，那么参苓健脾散的这个做法呢，如果是您在家自己去做，那你就得首先选好酒，就我们说做药的这个基酒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用多少度的酒去催化它呢，一般在这个方子里我们都会选择50度左右的纯粮食酒，就粮食酿造的，
1: 哦，嗯，
0: 那种那个勾兑的那种，不要采那样子的啊，因为你那个酒精的度数如果过高的话，那么它这个有效成分不容易吸收，然后你那个味道呢也有点辛辣，一般不常用酒的这个同志呢，可能他用起来不太就这个口感上面肯定要有刺激性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方子里的话吧，去做这个参苓健脾散，那么 么你要用的酒就不像人家之前那种，你有一个二斤左右1000毫升就够了。
1: 嗯，
0: 我们这里配比的是5斤酒，
1: 哦，
0: 因为脾胃不和，它需要有长期调养的过程，所以要用5斤酒，里边再放，比如说人参呢，你可以少放一点，放6克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白术啊，你茯苓啊，甘草啊，包括五指毛桃。

0: 山药啊，就这些，每一样都各放十克。
1: 哎呀，一样十克。
0: 对对对，就按这个量你去抓就可以。啊、
1: 嗯，
0: 然后你做的时候呢，先把药材放到洗干净的，你们外边买的有玻璃的、有陶瓷的都行，就放到那个容器里边、
1: 嗯，
0: 然后再把酒倒进去。倒完了之后一定要密封，这个要注意好哈，一定要密封，放在一些这个阴凉避光的地方，要浸泡2个月。
1: 嗯，
0: 啊，2个月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药渣子给过滤出去，然后这个酒呢可以倒到别的。比如说像你们现在买那个酒啊，都有那个壶，什么带那个像水龙头似的啊，
1: 那
0: 种，哎，
1: 那个、
0: 对对对，
1: 方便，
0: 对，那个也挺好的，你就倒到那里边去，方便自己去饮用。要不然有的你有5斤10斤的那种容器，
1: 每次抱起来倒，
0: 哎，对，老同志倒、
1: 嗯、
0: 容易倒多，容易倒洒，那个太浪费了。
1: 对对
0: 啊，就这种是挺好的。然后饮用起来的每次大概10到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因为要润养脾胃嘛，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在饭后去饮用，这个时候它能够去减少对胃的刺激，然后还有助于在餐后气血集中于我们到脾胃的时候去进行对药物有效成分的一个吸收，所以那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么有脾胃不和的我们一些老同志吧，1天1到2次，反正量也就差不多10毫升到20毫升这个样子就行了。啊，你现在这个就你手摸着的这个、
1: 哎、
0: 这个对陈儿，这个是我泡的
1: 了
0: 我这眼睛没离开过你这是我泡的、
1: 嗯、
0: 你可以先尝一尝。
1: 嗯，
0: 对对对，
1: 我已经打开了啊。
0: 啊啊啊、嗯、你看它这个颜色比昨天喝的要淡。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因为它主要的东西吧，它没有像熟地黄那样颜色比较深，它这个人参的颜色本身就是比较淡的，然后白术、茯苓、山药啊。
1: 你别看啊、哦、
0: 哎，
1: 这个酒的这个味道首先肯定还是不是很冲啊，不辛辣、
0: 嗯、不辣、嗯、
1: 但是呢我能感觉到有一股非常明显的甘甜的味道，
0: 甜甜的味道，
1: 对，然后呢、
0: 哎、
1: 能够一股暖暖的从你这个食道一直慢慢慢慢的下去，但它不激烈。
0: 嗯，
1: 激烈，然后到了这个肚子这个这儿啊，就是也就是胃到胃这儿，
0: 嗯，
1: 它有一个给我的感觉是有一个往外散发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往外散发、
1: 嗯、
0: 有的同志吧他这么跟我形容的、
1: 嗯、
0: 说那个到我们胃了这块之后吧，就感觉好像是有一股气，是什么东西推动着他要排往外排气，说有腹胀的同志会比较明显啊，他会往外排，就是放屁、对，他会有这个气的这个推动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因为酒嘛也那个温热之后吧，它本身就借助酒阳性的这个特点布散到全身、
1: 嗯、
0: 所以当它到你脾胃的时候，其实你的脾胃每一个细胞它是活跃张开的，细胞是开放的、
1: 嗯、
0: 它一开放之后啊，它就要开始加强它的运化了，就胃，咱别说它哆嗦啊，就是胃就要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它一工作，你以前在这里堵着的留着的这些东西它就往下走，第一反应的就是气，就我们说气胀的这一块，气滞的这一块，和那个就是有一些腹胀的这一块，这个同志可能他排气的现象，有的人现在就能开始、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一个老同志，他快到什么程度啊，我就教他怎么品酒呢、
1: 嗯、
0: 我还没告诉他往下咽呢，他那气就出来了
1: 啊，
0: 就这么快，
1: 这么快，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得忍着点
0: 没事，我们爷俩不嫌弃，不嫌弃你啊，挺好，反正你就是记得怎么去慢慢去品尝，慢慢的去调整，去润养脾胃啊，绝对不在于多，不是你一口把你的一小杯都喝了、
1: 嗯、
0: 不是，就是一点一点的，有的不能喝酒的女同志我都告诉她，我说你舔一点
1: 啊，
0: 舔一点一点点，你会发现你口中的唾液也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再往下咽，你仍然会觉得身上开始发热。
1: 哎呦，
0: 这就是酒的特性，
1: 就是生灵健脾散，这叫散嘛。
0: 哦，
1: 它就是一种药剂，对吧？
0: 对，
1: 那它做成酒就是不是就变成了酒剂，就是剂型不一样了。
0: 对、
1: 哦、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这个靠着酒的这个劲儿给你浑身，
0: 对，
1: 哎，
0: 他就把药效就等于它是一种很霸道的那种，就能塞到你的身体里。原来你的细胞如果不开放的话，它有的是不工作的，就是休眠的细胞的、
1: 嗯嗯嗯、
0: 你这样的话你药从它身边过就像小盒似的唰一下就流没了、
1: 嗯、
0: 但是你细胞开放的时候你不一样，药材从你身边流过的时候你怎么的都能咬一口， 哎，

0: 就是一种滋养的感觉哈。
1: 对，它就是这个样子。药酒最大的魅力就是其中放的那些益于身体的这些药材，让药材的力量融入我们的药酒当中，所以喝的这个人去吸收到药性之后，你会发现药效起效会比较稳，然后比较长久，然后作用是比较强劲的。这就是我们用的中药的药酒，几千年的历史了。老祖宗就是拿酒去养生的。
0: 那你看人老也是拿酒养生的、
1: 哦、我师父这个习惯这么多年没变，就是每天都能给你来两口。哎，不多，反正来两口。我师父那两口啊，我掐过大概20到30毫升。
0: 我听说了，任老我听说了。别人都说，你别管是谁跟我说的啊，
1: 哎，
0: 说你喝两口完了以后打乒乓球，那可准了，
1: 劲儿大了，
0: 劲儿可大了，
1: 冲过的。
2: 啊，对，用完这酒啊，确实身上有力量了。好多这个球友都说你这个力量是真好，这个年龄了你这球打得还挺好。咱就说吧，你看这个酒啊，特别得是用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好酒，这呢在咱们中医眼睛里啊，它呢就是一味好药，有它特殊的药性。你看这酒性啊，它性温，味辛甘苦，它能呢行气活血通经散寒，它还能助药力，你看看作用是很强大的。
1: 对，中医讲酒为百药之长，你把这个酒啊放到养生里边，它的确是能够增强我们的药力。因为的的确确现在有很多中药当中的宝贵成分，就是我们说的有效成分，它是不溶于水的，但是它却溶于酒精，所以用酒来去浸泡的话，能最大强度的能够把这些精华都萃取出来，然后让调理我们身体的效果翻倍。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如果药材的功效再好，我们要是吸收不了也是白扯的。所以说我今天问你，我说哪一个脏器最重要，其实脾胃的这一块把它调和好了的话，对药效的吸收啊，对作用的一个转运呢、啊、对身体的一个代谢呀、啊、它都有最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哈，养生的酒，不管是参苓健脾散泡酒也好，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方剂也好，就是凡是酒剂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做的就是大家要坚持，就坚持下来会比较好。对对对，
0: 坚持啊，
1: 对对对，你像这种的话，参苓健脾散去泡酒的话，回头你除了口服之外，一天10到20毫升，那个药渣子你要过滤出来了之后，我一般也不会把它扔掉的，我会拿一个小瓶给它储存起来。到用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每次你取5到10克左右，给它研成末，然后拿生姜汁儿给它调一调，调成一个糊状，我就给它贴到肚脐眼那个地方，神阙穴。对，神阙穴
0: 长知识了啊。
1: 对，神阙穴嘛，因为它是我们中医当中经络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叫神阙嘛，所以它能持续的对我们脾胃的功能进行调整。有很多长寿的一些外用的仙方都是在肚脐眼，也就是神阙穴这个地方给药起效的，所以你要是把这个药末放到脾胃的这一块的话，它也能促进我们胃部的一个运转，也能够缓解就是我们小腹啊或者肚子疼痛啊，或者老年人的胀气啊，或者是便汤的这个事儿，就是它的妙用还是很多的。
0: 哎呀，可今天真的学到了、
1: 喝也喝到了，学也学到了，
0: 喝也喝到了，还药渣还能贴肚脐眼儿啊！今天我们可真的学的真不少啊，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啊，大家肯定是收获颇丰。但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好，身体绝对好不了。那么赵宁老师呢，还教了我们怎么样的去辨识您的脾胃有问题啊，有些现象。你看到这些现象，要提醒自己了，脾胃的运化有些问题。脾胃运化不好，那你可能对营养的吸收，各个方面的脏器都会有一些牵带的一些营养。同时呢，还教我们叫做参苓健脾散的方子来泡酒啊，用酒的这个药力来通达你的全身。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下来，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把这个方子呢拿回去自己来试一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上半段就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0: 要好吃，
1: 营养高，
2: 疗效好，
0: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3: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5: 哎，你好，詹老师。
4: 哎，
5: 你
4: 好，你
5: 好，
4: 欢迎，欢迎。
5: 你好。
4: 哎，好，都好，都在。
5: 哎，您，哎，您的节目吧，我特别喜欢听。
4: 嗯嗯。
5: 因为啥呢？哎，我吧有20多年的老胃病了，到现在吧也没吃明白。
4: 哦。
5: 有时候凉着了，吃不对付了，还总拉肚子。
4: 啊啊啊！那对呗，你脾胃不和的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没事儿，完到你那儿就不行，对不对？
5: 是啊，
4: 哎，
5: 您说吧，现在生活好了，
4: 哎，
5: 反倒吧，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吧，就不能吃了
4: 啊。
5: 不是不想吃，你知道吗？就是吃完了吧，真遭罪。您像凉点了，油腻的呢，就连稍微吃点荤腥的都不行了。吃完了胃里边就开始不舒服，反胃了就想吐，你知道吗？
4: 那就是你吃荤腥的不行，吃油大的不行，
5: 啊，对，
4: 是吧？哦，
5: 是，就是。还有好多呢，
4: 嗯，
5: 吃个饭吧，也特别费劲。
4: 吃饭费劲。
5: 我老伴儿做饭吧，也发愁。
4: 啊，
5: 平时吧，哎，平时身上吧也没有劲儿。
4: 嗯，
5: 下楼遛个弯，腿都发软。
4: 嗯，
5: 脸吧都是发红。
4: 嗯，
5: 哎，我们这老林就说了，说你看你人没有精神气啊，气色吧，完也多难看呢。这不回家，哎，回家自己照镜呢，还真的啊，舌苔也特别厚，舌尖吧发黑，
4: 啊，
5: 舌头两边吧还有齿痕，
4: 啊，
5: 痰也多。
4: 那你完了，你痰多有齿痕，你这很明显的就是湿气重，你这是脾虚啊。所以我就说你运化不好，别人都没事儿，哎，就到你那儿拉肚子，这就是脾虚的情况啊。脾虚泄泻不就这样吗？
5: 哎，张老师，您说那我这总拉肚子，那也不是回事儿啊。那别人就像我这样这个大岁数的，连这吃个羊肉串了，喝点啤酒喝的，那凉啤酒也喝了，还给我肠胃呢。
4: 还凉啤酒？就你这脾胃还凉啤酒呢？还咋想的？
5: 是啊，我这不都不敢奢望，你别动不动拉肚子就行。
4: 啊，
5: 那你帮我想想办法。
4: 那你凉啤酒肯定不能吃啊。对吧，最好你就先别，你养养你的脾胃吧。你要不养你的脾胃，以后什么羊肉串牛肉串啥串跟你也没关系，驴肉串也不行啊。那不你运化不了。我之前在节目里不跟大家讲过一些方法吗？你要老听我的节目肯定不能忘啊。那养生三宝我咋说的，一碗汤两块姜三片紫苏保安康嘛，多简单呢。
5: 这个我记着呢。
4: 你光记着你得用啊。那你天天拿板儿给他把这几个字裱上怎么的，你就不拉肚子了？你得用啊，啊，你这是典型的一种脾湿的一种情况，就是脾虚。那么你中医讲脾主运化嘛，你如果寒湿太多的话，阳气肯定就是不足了，你的功能也会失调的。所以别人没有事儿，你有事儿。别说凉啤酒，你喝普通啤酒，你就热啤酒，你也一样拉肚子。你知道吧，那你这种的话你就那啥呗，两块姜你记不住吃，那你这个酒能记住喝不？你整点那个森林白术健脾酒呗。我今天讲的这个。
5: 对了老师，我这想问你呢，我也想用啊。
4: 森林健脾散那个酒
5: 啊，
4: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想开这个酒戒是不是？
5: 对，
4: 想喝酒然后还不想拉肚子啊。
5: 对。我吧就在节目里听到了，所以吧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想让您给我指导一下子，我也想马上想用，你知道吗？
4: 咋整？跑我这儿解酒瘾来了，师傅的。
6: 听出来喽，
7: 朋友，你听着啊，你看这方里头，茯苓呢健脾除湿，你把脾胃里这个湿气啊都给它排出去， 这白术呢，健体倒是，这个加强呢脾胃的运化能力。
4: 嗯，
7: 这一肾一燥，
4: 嗯
7: 啊，有健脾促湿这个双重的效果。
4: 嗯，
7: 甘草呢在里面调和助药。
4: 嗯，
7: 补中缓急。
4: 嗯，
7: 让这个药性呢更平和，它又不寒又不热。
4: 嗯，
7: 这里边五齿毛桃呢是岭南道地的健脾祛湿药，啊，当地的人呢。都用它来祛湿，
4: 嗯，
7: 它还能益气健脾，
4: 嗯，
7: 化湿浊，啊，
4: 嗯，
7: 这个参苓白术这个散呢，它能呢，就是把这六味药相互的组合在一起，它有一个相互辅助、相互促进，协同作战，来一起调和脾胃这么样的一个作用。
4: 对，嗯，就这六味药，我师父也赞同你开九戒。可以喝点儿，但是一天的量你得把握得住啊，你千万别喝多，你要没有那个喝酒的这个习惯，或者说没有喝白酒的这个习惯，我看你都是一整都凉啤酒，你要是没有喝白酒的这个习惯呢，你就首先你就一天一次，一次10毫升，然后把酒得温一下，千万别拿冰块震一下啊，没有这么喝的，你知道不啊，脾胃不和的人脾胃喜温而不喜寒，所以那个啤酒啊那些东西，什么寒凉的什么海鲜的那些东西，尽量还是要少，还是要不碰它啊，
5: 嗯，
4: 完回头把这个酒呢就给它泡好了之后，一天先少喝点，等你能接受的时候，你可以一次喝到20毫升，这是行的。你就我师父现在这个岁数，完我没说嘛，他一天以这些量，这些量就大概20到30毫升，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就这个习惯是要保证的，无论你喝什么，知道不，只要是养生酒，这个量你就按这个要求来就行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注意保暖，尤其是腹部的这个保暖一定要注意，别着凉了，好不好啊，
5: 嗯，
4: 给你开九戒了，但是也不可任意妄为，什么都多少都喝，那可不行哦哦，
5: 行，
4: 这个乐的，
5: 行，赖老师，那我听你的，
4: 哎，
5: 我发现我跟你聊天就是长知识呢，
4: 哎呦我天，你就贼能说，你就是嘴儿好，我告诉你那些方法就挂在那，你哪个也不用，我就师傅跟你讲完这个酒的这个方法之后你得用，你不用的话谁说也白扯，
5: 能
4: 是不是啊，你这个快，你要是按那个方子来去讲的话，有半个月左右就你这个吃东西就往外拉的这个习惯就能止得住，然后慢慢再调养，有个把个月，一个月多点的这个时间，你要是不犯重怒，我说的重怒就别可凉啤酒喝，对吧，那就差不多，别可劲吃海鲜，那就应该就能缓过来了啊，哦，得听话啊，哦，我都不知道咋跟你说了，现在答应可好了，你要是做不了以后别找我，你光答应完事不做，要人说听你广播都已经听10年了，我拉肚子还没治好，你说你这找谁说去，是不是啊，得用了有一两个月就稳当了啊，
5: 好，
4: 哎，好了啊，
5: 好的好的，
4: 那就这样，
5: 谢谢，
4: 再见，
5: 谢谢你，梁老师，
4: 哎，
3: 好了，哎，别客气哈。那么后续呢，我们关于这个叫参苓健脾酒的这个泡制的方法，喝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和我们咨询，我们也随时给您做到一个解答。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赵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1: 老师啊，您辛苦了，
4: 哎，
1: 你要保重身体啊。
4: 哎呀，好贴心的，谢谢谢谢。说说您的情况，看我能为您做点啥。
1: 赵明老师，我今年呢59岁，
4: 哦，
1: 糖尿病啊都将近20年了。
4: 59岁，那就30、40岁。
3: 39岁、40岁不到就有糖尿病了，
4: 是不是啊，就哎呀，你这得的也反正也正常，既然有30多岁、20多岁就得的都有，
1: 嗯。
4: 但你血糖怎么样啊？
1: 我这血糖哈，就是一直不稳定啊，
4: 啊，
1: 几种药混合着吃
4: 啊，
1: 什么二甲双胍呀、葛花酯、代糖平，
4: 我的天，
1: 消炎的，哎呀，
3: 这
1: 胃都吃坏了，
3: 哦，
1: 嗯，
4: 那你这么吃，那你没得吃好，二甲双胍多伤脾胃呀，
3: 嗯，
4: 葛花酯也是二甲双胍呀，那你这么吃，
1: 啊，
4: 那你肯定的呀，啊，
1: 嗯，你说我的胃现在哈，
4: 哦，
1: 还老恶心，
4: 哦，
1: 疼，完事儿的口苦口干，
4: 哦，
1: 还有就是啥呢哈。就我每天买就

0: 是渴呀，你说一天的水哈也不少喝，
1: 糖尿病上
0: 消症挺多的，
2: 消渴、
1: 对。
0: 吃完一会儿就饿呀，你说现在哈这体重也下降了，那浑身还没劲儿
1: 啊。
0: 走路也走不动了，你还总出虚汗呢。
1: 这就是阴虚呀、
0: 啊，
1: 对不？你这多明显呢、
0: 啊，
1: 一动的动的就出汗，然后身体还干，水都代谢掉了，脾胃不和还吸收不了，你体重下降也正常啊，因为你脾胃运化不行啊。
0: 嗯，
1: 对不？
0: 嗯，你说的话，你说我晚上嘛也不行，
1: 啊、
0: 你这还尿频，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啊就得起来一回
1: 啊，
0: 根本就没法睡觉啊。就严重的话就影响到我睡眠的
1: 啊。
0: 那然后吧哈，你说我还有这个手脚麻的问题，
1: 嗯，
0: 天天哈，哎呀，就这手就像戴着皮手套似的呀，这眼睛哈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就是看东西眼前哈就像隔着一层这白色的雾障似的呀，这小腿还肿，现在哈，尚能老师，你说我最担心啥呢哈？你说我就这个手哈，就拉出一个小口哈，就好多天它也不愈合呀。
1: 那这不就是并发症的问题吗？跟你血糖有关系呀、
0: 啊？
1: 就
0: 是赵伟老师，我现在哈就可担心了，你说
1: 那你可担心了，你首要的问题也得是控制血糖啊。控制血糖的这块、
0: 嗯、
1: 你西医这块有很多明显的药物已经能达到降血糖的这个目的了。你有多久的时间没到医院去调整用药了？
0: 哎呀，我就是不到两个月吧，就化验呢、不到两个月。
1: 那还行啊，一般来讲的话、三个月左右去检查一次也是行的呀。但你现在已经出现了血糖高、甚至已经都不封口了。对不，你末梢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你不行，你还得到医院去问你的大夫，首先得把血糖给控制住啊，他得给你开合理的用药，你是配合胰岛素治疗啊，你还是用点什么其他的这些药物啊，他会根据你的肝肾功能，根据你胰岛肽的这个情况给你去那个什么的，去合理的去推荐的呀，对不？你这个你讲不了道理、你没办法，你只能去上医院去找大夫去调整去。
0: 赵亮老师哈、你说我吧，现在哈，哎呀，我就见药我就发愁啊，我都不想跟那医院打交道。你说一去医院哈，就给我成嘴成嘴的给我开药啊。
1: 那你自己你也开不了药啊，你对不？你想要治病去，你不依靠医生，你要依靠谁呢？因为你的血糖现在没有达标啊，你知道它的危害，你却不去求助那个专业的人，自己在那就凭自己想，我不愿意去我就不去，那对医生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损失，损失都在你这里啊。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张明老师啊、对，您说的真对哈、就是我今天找您吧，就是想求助您
1: 啊、
0: 就我想用那个森林健脾散酒，就健健我这个脾。
1: 健脾胃是行的、
0: 我听别人用都挺好的、我也想试试，我就请您帮我指导指导。
1: 其实你试试是可以的，脾胃运化不好的话、对血糖的代谢和吸收都是有影响的，但是你就是用这个方法参苓健脾散，你就是拿它去泡酒，它也没有办法去代替你的降糖用药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事儿。就是调整你的脾胃呢，对糖尿病来讲肯定是有益的，因为糖尿病首先损害的就是你的脾胃，脾胃运化功能失调了之后，你的血糖才会运化不出去，才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造成我们的负担，所以你调理脾胃这条路是对的，但是你却不能说我调理脾胃我就能把我这血糖干下来，你现在血糖高已经影响到你的伤口愈合了，末梢的血液流动都已经不好了，所以这一块必须要求助你专业的医生给你去开这个临床用药，你得把血糖降下来，来减少危害呀。这一块可不是说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你要想对自己好，必须得这么做。我想这个道理你肯定会讲，也不用我去说太多。就像你要身边有朋友的话，他说我不行了，我这都腿都麻了，不会走道，我都脑梗了，你告诉他没事挺着吧，你不用去看医生，你会这么给他建议吗？你肯定会告的，那你还等啥呀？赶紧上医院呢。
0: 对，
1: 所以您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我就扮演您这角色，那你等啥呀？你赶紧上医院呢。知道了不？不是我要把你往医院推，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给自己这个血糖控制得住，所以你必须得求助专业的医生给你一些建议，他可不愿意给你开那么多药。那你的身体你没办法，你出现这些问题他不给你开药，不有漏洞吗？有漏洞受伤的是谁？不是他，那肯定是你啊。
0: 对 对，
1: 是吧？你看，我讲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是落到腿上就不去。
0: 对啊。
1: 你这回得去参苓健脾散呢，你是可以来用的。

0: 回头挣还不容易吗？你把方子一记下来，然后那个一泡酒，一天来个10到20毫升，这都没有问题，可简单了。你如果能把脾胃的功能调好的话，你就血糖就不会高。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血糖不会高，你就看看中药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治疗当中有多少是在你脾胃功能的这一块下力气了，至少得有1/3的药都是调脾胃的。
1: 对，
0: 因为脾主运化，运化血糖。
1: 嗯嗯
2: 啊，糖代谢不好，
0: 对，
2: 运化的问题哈。
0: 是的，
2: 我听明白了，
0: 是听明白了，是不是？
2: 我都听明白了。
0: 所以怎么样？要配合去治疗。你用一段时间，好比说，你说这个酒，参林健脾酒，我已经吃了大概半年左右了。哎，它对你的血糖一定会有一定的帮助。只要你在饮食和用药上能够合理的话，那么它血糖一定是往下走的。你知道不？等稳定了之后，你再跟大夫给我讲条件。我不想吃这个药了，大夫，你给我看看行不行？大夫说行，好了，停掉。那你才能讲条件。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他去讲条件呢？
1: 嗯，对，
0: 是不是这样？哦，每个医生都是来帮助你的，不是为了坑你那几十块钱药钱的，懂了吧？
1: 嗯嗯、
0: 啊，哎，
1: 赵林老师，那我听您的，我就一定按您说的做、
0: 哎，一定得听啊！你别再过了半年之后，你说完了，听赵林讲课听3年了，我血糖还不稳定，那我这招牌我没地方讲了，那我师傅这老脸都丢光了，知道不？你得用，只要你用了，肯定会有好的这个效果去。
1: 嗯嗯，
0: 哦。
1: 哎，
0: 哦，
1: 那行，
0: 哦，
1: 好的，赵念老师，
0: 哦，
1: 嗯嗯嗯，行，
0: 好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你要是说我在制作参林健脾酒，我其中遇到什么问题，那你就给厂卫打电话，好不好？哎，
1: 好好，
0: 哎哎哎哎，行了，那就这样
1: 啊，
0: 哎哎，再见。
2: 好，那么今天我真的学了不少，我这刚才真的是好认真好认真的听了一段啊，这个理论就非常的契合我们的认知啊，就是你的血糖代谢不好，脂代谢不好，其实啊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朋友，其实归根到底你是代谢出了问题。
0: 对，
2: 那代谢怎么办呢？那你的脾胃出了问题，脾胃怎么办呢？要强脾健胃，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哎，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参林健脾散了。脾胃不好的朋友，身体绝对也好不了。两位老师还教我们如何用健脾散来泡酒啊，那个方子来泡酒，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学会不要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和我们的场外的服务人员呢，来把这个方子寄回去，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二位老师好，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
3: 我们上市已经好长时间了，好久几年前就跟你们上市了。
0: 哦哦哦，
4: 嗯，
3: 哦，
0: 好多年了。
3: 啊，就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3: 今天用了产品那个三七和丹参，吃丹参。
0: 三七和丹参，
3: 哎，
0: 啊、
3: 那个，这两位吃的可好呢。
0: 哎呦，
3: 我原先检查那个心脏有，冠状动脉硬化，而且堵了50%不到。
0: 哦哦，
3: 哎，后来通过这两个产品用了以后，后来再次做检查，没有了堵塞。
0: 你看看，就是逆转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可高兴了。
0: 哎呀，
3: 我从心里感谢二位老师，二位老师。
0: 那您、
3: 哎、
0: 您岂不是越活越年轻啦？
3: 是的，是的，
0: 嗯。
3: 今天跟二位老师通话，我有个。问题请二位老师帮助指点好吗、
0: 啊、好好好、
3: 一个是我老爷子他现在有心衰、真的吗？
0: 哦，心衰、
3: 心衰现在这一判断是等于3级，
0: 三级心衰了、
3: 哎、但是医生讲他先天能力还可以、所以呢还没造成这个腿肿什么的，
0: 没有肿的现象，那挺好，没有水肿，但他现在呼吸什么喘气儿都正常吗？
3: 现在就是上下楼就有点喘，
0: 上下楼
3: 多了就有点喘。
0: 哦哦，就累了，他就开始喘了，是不？
3: 对对，他现在在吃，因为他是长期的高血压嘛。
0: 哦哦，他有高血压。
3: 20几年了。
0: 哦哦哦。
3: 然后就是造成了这个心肌肥厚。
0: 嗯，
3: 知道了。哎，所以他就这个心脏的这个带动力啊就不行了，像汽车发动机一样的带动力不行了。
0: 对对对，心肌肥厚负担也大呀。
3: 是的，然后呢，就是给他吃的那个加压药是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
3: 和那个

0: 什么沙糖那个。
1: 提米沙糖。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两味降压药。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公山放的时候，喘了，就给他用那个复赛米跟罗列子，这利尿的。
1: 嗯嗯嗯。
0: 哎、
1: 嗯，
0: 然后用的这两味利尿药以后呢，他都给好一点。
1: 嗯。
0: 但是药一停了，他又不行了。然后医生讲呢，这两味利尿药也不能长期用，用了以后会缺钾。
1: 对对对，会缺钾。
0: 所以这就很矛盾了，晓得吧？
1: 那你就那个啥呗，稍微在饮食当中多偏重于补钾这方面的东西啊。你比如说香蕉，它就有补钾，吃点香蕉，哎，吃点香蕉多少吧，能补充点，因为钾元素在体内是无法合成的，它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所以你就得多吃点含钾的东西啊。既然您今天提到这个问题了哈，我就在想，您现在吃的药物已经是很多了，但如果是我师傅给您出的话，他恐怕会给你出一些中药的方法，调整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您老伴儿呢，至少不喘，你让他上下楼呢，不至于喘得那么厉害，然后能正常的生活。就您要是决定了，我可以让我师傅给您开，但是你去抓药肯定是需要花钱的，你要认可这条路，那我们就给您出方子。
0: 好的，
1: 那您要认可这条路，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几副药，然后呢，您按方子去抓药。
0: 好的，
1: 师傅您。
0: 赵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1: 您的问题，您讲这个，我先给您记上来，一会儿开方啊，然后现在再说您的问题。
0: 我的问题，我也要请教赵明老师和任老指点一下。我这个问题也是在西医上面是得不到纠正的。就是那个眼睛问题，
1: 眼睛
0: 问题，我的两个眼睛已经开过刀了，白内障。
1: 但
0: 是开完刀以后呢，现在目前这个最困惑的就是我很胆怯啊，就是玻璃体浑浊，浑浊呢以后导致呢，现在每天都在打闪，像闪电一样的，
1: 一闪一闪的，是不是？
0: 对，而且很厉害，我就担心哪一天嗓门晚脱了，我不能看见了，那我太痛苦了。我说，
1: 我能理解你，而且你也知道一闪一闪的情况，在某种条件之下，它很有可能是晚脱的一种迹象，就说明您对自己的情况很了解。那您有没有到那个医院去具体让医生给您看一下？因为我确实看不到您眼睛的这个状态，也看不到您的报告呀。你有没有去找医生看一下，让他确认一下呢？如果是网托，那我个人觉得啊，就这个东西首先得弄明白，它是自然老化胶状物质脱离，还是你本身的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牵拉视网膜而产生的这种闪电式的光感，这个是需要到医生做专业仪器的判定。这个判定了之后，你说我要是想在那个什么晶状体混浊呀，或者是玻璃体混浊这方面去入手的话，这是有办法的。但关键最不好的一种结果就是网脱嘛，对不对？那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东西，我们做保守治疗还是可以的，运用中医中药或者外敷的方式可以减轻。但首先您得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征兆。那么我师傅对您做的话，可以通过中医中药对眼睛视力的这一块让它稳定下来，但我不敢保证。我不能保证的时候用完药你这个脱离的现象就会逆转。所以您这两种情况，您老伴儿和您的情况，我和我师傅基本上掌握的差不多。跟我师傅商量一下，让他给您开个方子。开个方子
0: 的
1: 这一块你们两位分别记。
0: 赵明老师，就听我打断一下啊！
1: 哎，您讲。
0: 我现在就是听你的那个指导。我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请你和任老带我开一个眼睛，现在控制他不要翻法，
1: 好，
0: 那对他有利的这个方法。
1: 好。
0: 另外一个，我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查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网脱。
1: 你太聪明了，我觉得您这个思路啊，非常的清晰，就是这么做。一定是对的，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要控制血压，还要保护心脏，以防你心脏的问题再严重一些，或者引起其他的一些麻烦，你要防范的是这个。您的情况呢，是最大限度的减少网脱的可能性，在控制的条件之下，如果能够利于眼睛的恢复的话，对视力，对玻璃体。

0: 有用的话，那么更好。
1: 师傅您这回出方法吧，他两个问题，一个先出老伴儿的那个心衰，三级心衰的一个问题。
2: 对，
0: 嗯嗯，好。
2: 好，这位朋友啊，你看我给你开一个，给你老伴儿这个高血压20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再一个现在的话出现三级心衰和喘的问题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呢挺简单，这里边有黄芪15克，丹参15克，瓜蒌13克，萝卜麻15克，西煎草15克，生姜2片。大枣呢2枚就可以了，啊，你用水给它煎煮以后喝，啊，每天呢喝2次，啊，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嗯，
2: 它这里面呢可以这几味药可以起到补气、行血、宽胸行气，啊，而且呢可以这个活血化瘀，啊，降压化浊，有这么个作用啊，它可以快速缓解你老伴这个。心衰和喘这个症状啊，您这个症状呢，是眼睛的问题哈。
0: 对，
2: 眼睛这个问题呢，根据你情况啊，开这个清肝明目、养血柔肝啊，这么一个治疗法则，里面主要有蜜蒙花10克，清香子15克，木贼15克，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白芍15克，当归15克，哎，这就能这个既能清肝明目，哎，又能养血柔肝啊，你吃一吃看看效果如何，好吧。
0: 好的
3: 、太感谢严老了，
0: 没事，这两个方子得分开去煎啊，分开去煎就行。
3: 那个我开7副是吧？
0: 可以啊，老我师傅给您开的是1副的药量，然后您吃几天你就买几副呗。
3: 好的。那要坚持是几个月啊？
0: 你先坚持20天吧，先吃20天。对，然后回头把您的情况告诉给指导老师，我好让我师傅看一下，看一下没有问题就维持原方，如果需要调整的话，然后咱们再稍微调整一下。好不？
3: 好的。
0: 哎，好了啊，那就先这样，祝您早日健康。哎，再见。
4: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6: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7: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是越国第一美女，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请问西斯小姐，你还会什么其他风格的舞蹈吗？
1: 会呀。

0: 请问这位是？
1: 他叫东施，也是我们村儿的。啊，
0: 原来是东施小姐，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光了。那么这次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保持如此白皙的皮肤的呢？
1: 在我们美女界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能晒太阳。

0: 不过丑就无所谓了。哇，
1: 这个很重要。
2: 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回。哇，长得越漂亮，伞越大。
0: 妈呀，姐姐，你今天化妆了？
2: 妈呀，
0: 莫不是有心上人啦？
3: 讨厌！
0: 你不知道。今天有一个书生要来咱们村，这个书生特别有才华，特意来咱们这儿采风画画。
2: 书生就要来了，你在这儿还要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回去！
0: 可是我牌还没拿走呢。
2: 姐姐，我走。哎，
1: 西斯小姐，
2: 你。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山贼。
1: 山贼，哇！
4: 身上有什么值钱东西，拿出来，我们共享一下啊！去扫一扫。
5: 好嘞，大哥。哎，大哥，银票拿好。
1: 大哥，这银票呢？这银票他就是给你准备了，你拿着啊。告辞了，哎，
5: 大哥，钱到手了，咱回家吧。
4: 回什么家呀？咱们今天是奔着西施来的，听说西施经常在这个河边上洗沙，莫非就是那位女子？你们两个去打个招呼，
5: 谢谢大哥。
2: 小姐姐，哎，
5: 没礼貌。小娘子儿啊，
4: 都说西施沉鱼落雁，美若天仙，看把你们两个给激动的，我来。
1: 小娘子，
2: 干嘛呀？停！你们三个打完招呼了又不说话，跳什么霹雳舞？
4: 壮士，请问西施在哪儿？
2: 村南头。
6: 告辞。一二三，去，一二三，去。

0: 辞藻玉表先无语，丹青未著已失神。看着一水的莲花，啊，还有一只大蛤蟆，它在水里呱呱呱。此番美景，定要提笔作画，画出蛤蟆他全家。
1: 好帅呀，公子！哦，
0: 哪里的蛤蟆在说话？
2: 这里，这里，公子，请问你从哪里来呀？啊，
0: 我不打扑克牌。
1: 公子，你在画什么呢？
0: 你能小点声？你那口水把我帽子喷青湿。我画的这个是素描。
1: 公子，
0: 姑娘，你可能是误会了，素描不是树苗，树苗也不是素描。说了你也不明白。
1: 公子，你就是专门来我们村给树苗画素描的吗？
0: 非也非也，我听说这里有一位美女名叫西施，我是专程过来给她画肖像的。
1: 西施她就在，她就在这儿啊。公子，我就是，你可以叫我

0: 不对。传说西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可你长得却像达芬奇他二大妈。
1: 公子，我们这个地方的审美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这个区域里边我就是最好看的了。哦，来吧，给我画肖像。削我，削我，来削我呀。
0: 不是姑娘。
2: 公子，你怼我肚脐眼儿干嘛呀？
0: 姑娘，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是需要改变一下，我还是专心画树苗吧。啊，你离我远点，过去，拿起树苗。啊，扶好，别动啊。
3: 你范儿的呀！
4: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5: 村东头、
6: 村南头、
7: 村北头
5: 都没有，西施到底在哪儿？
7: 大哥，你说咱们会不会被那个丑八怪给骗了？
5: 壮士，你说西施到底在哪儿？
1: 没看见我这搞对象的吗？听见没有？
7: 住手！我说咱们女人呐，是不是应该矜持一点？
1: 我矜持一点，
5: 我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对我的弟兄们放尊重点儿？
1: 尊重点儿？我尊重你，我尊重你，我尊重你！
5: 轻点，别动手！
1: 我走，我走，
7: 我走着，
1: 我走着！
7: 姑娘，你干什么？你这样会一屁股怼死他们的。
1: 公子，他们三个不是好人，是山贼。
0: 山贼？你怎么知道的？他们抢你钱了吗？他们劫你色了吗？啊？他们身上写着山贼两个字了吗？啊？本命年呢？张扬，丢丢丢！你就算是山贼，山贼也是爸爸妈妈生的呀。你手那么欠呢，再打一下试试，打不打了？你们啊，赶紧走吧啊，他不会再打你们了
5: 啊！咋办呢？快走！
1: 我算明白了，给我站住！回去，打我！
5: 干什么呀？
1: 英雄救美不知道吗？来，
5: 不可能，我们山贼可杀不可辱。
1: 不打是不是？我抡死你们信不信？
5: 我们打。
8: 这可是你说的。那你把凶器先放下，为了保证效果，我们决定用绳子把你绑起来打，这样显得更惨更逼真，更容易激发起书生对你的爱心。
1: 那还等什么？来，快快快快快！紧点，紧点，紧点，紧点，再紧点！
5: 好了没？
7: 好了。
2: 公子，救命啊！
5: 兄弟们，
9: 在！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上！哎！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是西施。
5: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绑上。
2: 你们要干什么呀？救命啊！救命啊！
0: 你们放了那位美丽的少女。刚过去那个东西，
5: 一边去！兄弟们，既然西施已经到手，我们走。
7: 站住！
0: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良家少女！
5: 我们就是抢了，怎么着？
0: 我有一个好建议，你们把她放了，我跟你们走，怎么样？
10: 呀，你看，给你美的占便宜了吧？给你美的，嘟嘟嘟！
5: 我忍不了了，打他！

0: 来，书生就没命了。想要书生的命，就让西施跟我们走。
1: 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儿啊？我是来找牌的。哎呀，我的牌在这儿呢，换个地方洗沙去喽。
2: 你们放开他，
0: 把凶器放下。
2: 不放。
0: 放不放？
1: 好的。
3: 姑娘，你快走吧。
4: 你说你都被绑上了。
3: 姑娘，姑娘，
0: 拿什么绑住啊？
3: 不要。姑娘，姑娘，
0: 把那个臭小子干掉，我们去抓西施。
5: 好嘞，
3: 姑娘。

0: 什么声音？刚才你们听没听见有一声汪？莫非这就是失传已久的狮吼功？敢问姑娘高姓大名？
1: 小女子姓何，名东施。
0: 好一个河东狮吼！
1: 公子过奖了。
0: 亮点点，你小点声，小点声。
2: 我是谁呀？
3: 你是我呀？
2: 他是谁呀？
3: 他是你呀？
2: 他是我，那他呢？
3: 好，
2: 丢了吧？
3: 还不赶紧找他去呀？
2: 走啊！
4: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姑娘，姑娘，姑娘，你没事吧？姑娘，
1: 没事儿，为了公子。怎么样都行。哎呀妈，还热乎呢，吃一口吧。
5: 既然公子没事，小女子就先行告辞了。
0: 慢着，你要去哪儿啊？
5: 你不是要找西施当模特吗？她就在村西边，你去找她吧。
0: 不用了，你愿意一辈子做我的模特吗？
5: 哎呀，行，你画吧。

0: 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啊，那真是百花齐放，
1: 哎，多种多样，
0: 什么形式全有啊，
1: 就是嘛，
0: 丰富多彩。
1: 哎，
0: 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这单在文学事业上，
1: 嗯，
0: 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哦，变化太大了。
0: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
1: 嗯，
0: 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1: 哪有这个事啊，
0: 是不是？
1: 现在看着大家都高兴。
0: 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1: 那是群吵啊。
0: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1: 是什么话？
0: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1: 对，
0: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1: 哎，这是最要紧的。
0: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1: 怎么？
0: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1: 是啊，
0: 就在48年。
1: 哎，没解放的
0: 时候，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1: 嗯，
0: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1: 全病了，
0: 病了。
1: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0: 靠我哪行啊？
1: 嗯，
0: 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
1: 哎，那怎么办？
0: 只有当点吃点，
1: 那也不是常事。
0: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1: 乡亲那位大爷
0: 啊。
1: 他上这来干嘛？
0: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1: 哦，
0: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1: 就是嘛。
0: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1: 嗯，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1: 对，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1: 当
0: 了。

0: 哪行啊？那金科的档案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1: 找事儿
0: 啊？
1: 说的容易，对不对？
0: 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让大爷做个买卖，做买卖没本啊，跟人借呀，
1: 借
0: 啊。
1: 说的简单的，
0: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所以跟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他们。那我是跟那个街坊，
1: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
0: 跟谁借啊？那东屋呢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0: 跟那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吗？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的，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起
0: 来。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你有钱吧？
1: 甭着急
0: 啊，先跟我这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嘿，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五分利
1: 啊？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呢？
0: 啊，
1: 每月得5万块钱利钱。
0: 哦，
1: 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1: 嗯，
0: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1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力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力，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这！
0: 我大人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您那钱还使了
0: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2: 大爷，您怎么刚找房东借钱呢？
0: 是吗？
2: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0: 您看多厉害，
2: 谁惹得起呀？
0: 嗯，
2: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0: 累坏了。
2: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0: 我大爷真受感动，
1: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2: 科长，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0: 对，
2: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0: 哎，
2: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0: 大爷太仔细，
2: 天一亮，我大爷起了就擦车，
0: 是
2: 一早就拉出去了
0: 啊！
2: 没有经验，
0: 怎么样？
2: 他就在胡同转悠，
0: 那拉谁去？
2: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0: 后
2: 满头大汗，那正邪摸着呢。
0: 行，
2: 我大爷跑过去了。
0: 是啊，
2: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的，
0: 那哪能坐车呀？
2: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到一个座，
0: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2: 不敢去啊，
0: 嗯，
2: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0: 是。
2: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0: 哎，那还比较清静。
2: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0: 啊，
2: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过了半个过来了，
0: 哎。 这是你待的地方吗？
2: 啊？
0: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陈新高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2: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
2: 了。你看你真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2: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2: 这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2: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2: 哦，对了，我忘这茬儿。
0: 这窝头舍不得吃，
2: 嗯，
0: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
2: 医生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0: 就是嘛，
2: 医生得买点面呢。
0: 哎，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2: 怎么
0: 怕人不乐意呀、啊？
2: 哦，
0: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2: 嗯，
0: 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2: 对，
0: 哎，掌柜的，给要3斤面。
2: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2: 嗯，
0: 啊，2斤面钱买3斤呢？啊、不，我们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2: 涨了。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0: 确实啊。好，你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
2: 没带口袋，
0: 怎么办呢？
2: 这到了车间，又找出2张报纸来。
0: 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2: 哎，
0: 啊，2斤呢？1斤了。
2: 怎么1斤呢？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2: 他这一会儿也涨啊！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2: 是啊，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2: 多厉害！
0: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2: 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2: 嗯，
0: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2: 啊，
0: 手里头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2: 嘿，你什么意思
0: 啊？
2: 这我干什么？
0: 行，
2: 你看虽然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盒，
0: 不，
2: 美国进口货，这叫。
0: 叫什么？
2: 七十来批。
0: 这叫什么？
2: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0: 这是不讹人的吗？
2: 你嘿，过来就抢了。
0: 嗯，
2: 我大爷说：“嘿，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0: 是啊，
2: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0: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2: 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2: 这七十来批什么药这么贵啊？
0: 把那边坐了一位老头，
2: 哎呀，什么稀奇赖皮，这是讹人的。
0: 嗯，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2: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2: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啊！这抢钱了没人管呐、啊。
2: 嗯，
0: 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
2: 哎、
0: 我大爷嘴捂住了。
2: 怎么了？
0: 哎哎哎，莫谈国事。
2: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2: 对，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2: 怎么？
0: 洋车丢了。
2: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2: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2: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精神病了。
0: 你看看，
2: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2: 哎，
0: 哎，知道了北京解放，
2: 一军管会的干部
0: 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2: 啊，那这就好了。
0: 是啊，病得很厉害。
2: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说话见人，
2: 干嘛？
0: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2: 哎，受刺激太深，
0: 在医院整整住了10年呢、
2: 哎。
0: 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2: 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0: 啊！
2: 脑子清醒了吗？
0: 清醒了。
2: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来？哦，这是个医院
2: 啊。
0: 清醒了，
2: 嗯，
0: 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2: 嗯，还想着那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重的事
2: 儿？多重呢？
0: 昨天，
2: 昨天。

0: 了。
1: 啊，
0: 院长说，白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是吗？
0: 啊，十年，爸，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1: 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1: 这是要敲竹杠啊？
0: 哪有敲竹杠的？
1: 大夫，
0: 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过去，好不好？
1: 好，
0: 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全走了。老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
1: 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0: 是十年吗？
1: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0: 甭问呐，他到时会一块儿算的，
1: 一块儿算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1: 好吗？还想着活阎王？
0: 干脆我走吧。推门子里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0: 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1: 哎呦，
0: 真生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1: 啊，
0: 吃药，
1: 不吃呀？
0: 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
1: 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2: 小李，给三号病床拿药来。
0: 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七十来片。
1: 还想着那个，
0: 好了。
1: 跑哪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这不是天安门吧？是啊。是。
1: 不是
0: 我。
1: 坏了，
0: 没地方找去。
1: 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0: 你怎么找着了？
1: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0: 哦，对，不一样出来的人。
1: 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还认识吗？
0: 铁蛋儿，
1: 铁蛋
0: 儿，你是铁蛋儿吗？我是铁蛋儿，出去小便啊？不对啊，
1: 怎么
0: 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咱们坐这个
0: 啊？
1: 咱没见过小汽车，
0: 过去你说哪坐过？
1: 是，
0: 我说您呐，上车吧。我把摊就给摊进去了。
1: 嚯，
0: 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1: 还嘀咕什么？
0: 铁蛋，
1: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0: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1: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放了吗？
0: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1: 哎呦，全要了饭了。
0: 哪儿要饭了？司机同志搭茬了。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不是那车丢了，
1: 汽车还丢得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1: 怎么？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1: 是
0: 我大爷愣了。哎呦，
1: 铁蛋，咱们。

0: 您这是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好，
1: 您进去吧。
0: 好。
1: 哎，不对，
0: 嗯，
1: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0: 好嘛，还想着那小南屋。
1: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0: 对，
1: 坏了。
0: 嗯，
1: 我大爷急了。
0: 怎么？
1: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发财了。
1: 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0: 哈哈，老想着一天，
1: 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0: 哪能当阎王？
1: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0: 哎，
1: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0: 谁犯法就管谁嘛。
1: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0: 哎，
1: 享福？你这说胡话的吧？
0: 嗯，
1: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0: 嗯，
1: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0: 哦，
1: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0: 什么事？
1: 我把你洋车丢了。
0: 还想着洋车呢？
1: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0: 嗯，
1: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0: 嗯。
1: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0: 在建设局卖黄历。
1: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0: 是吗？
1: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0: 对了，多看看好。
1: 我一想，对啊。
0: 嗯，
1: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0: 嗯、
1: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0: 还穿着睡衣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0: 嗯，
1: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0: 对，
1: 带着零花。
0: 哎，
1: 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0: 嗯，
1: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0: 2000？
1: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这带着10块钱吧。
0: 哎，
1: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0: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1: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新元件喽，
0: 是吗？
1: 钱值钱了吗？
0: 哎，
1: 我一想带他到哪儿去呢？
0: 到哪儿呢？
1: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
0: 哎，
1: 到那儿去了。
0: 好啊，
1: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0: 干嘛？
1: 哎呦，警察来了。
0: 哎，
1: 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那
1: 是
0: 甭管哪儿的警察，
1: 他带着棒子呢。
0: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1: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0: 那是多少的事情。
1: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0: 哎，
1: 您看看那个警察。
0: 哎，
1: 穿着一个老大娘。
0: 是，
1: 您看他就拿着包袱过马路。
0: 嗯，
1: 多好啊。
0: 哎，照顾老人嘛。
1: 嗨，
0: 嗯，
1: 那是他妈。
0: 哎，
1: 他不理解吧？
0: 就是啊，
1: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0: 啊、嗯，
1: 瞧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0: 哈哈，
1: 哎呦，
0: 啊，
1: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0: 好，那大多了。
1: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0: 那不是什么祥，
1: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0: 是吗？
1: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0: 哪有东西？
1: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0: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对，
0: 好。
1: 啊，这是真热闹。
0: 嗯，
1: 哼，哦，这是，
0: 嗯
1: 嗯，铁蛋，过来，把钱拿住了。
0: 干嘛？
1: 当时让人抢了。
0: 哪有抢钱的？
1: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0: 是啊，
1: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
1: 嗯，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
0: 嗯，
1: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0: 对，
1: 哎，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0: 干嘛？
1: 这儿的贵啊，
0: 在哪儿都一样价。
1: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0: 嗯，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1: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 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0: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吧。
0: 哎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那个铁蛋，快给钱，
1: 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0: 忙什么呀？
1: 一会儿涨价了。
0: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1: 售货员全乐了。
0: 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看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1: 铁蛋，
0: 那有当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呵，
1: 怎么追来了？
0: 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您把钱掉了。老总留着花吧。
1: 是啊，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全乐上了。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
1: 哎，就在这个时候，这广播喇叭响了。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亲爱的，
3: 回来了。
2: 送给你的小礼物
3: 放那儿吧。
2: 啊，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仙。
3: 你说什么？
2: 说你闭蟹修仙，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仙。
3: 那叫闭月羞花。
2: 啊，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仙。
3: 坐那
2: 怎么了？
3: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2: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3: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2: 多了？
3: 多了五万。
2: 五万？五万？五万？
3: 你要胡啊？
2: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3: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2: 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4: 有人来。
3: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
2: 我，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哎、
5: 您好，请问这是贵科长家吗？
3: 你是？
5: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
3: 啊，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2: 老刘，
5: 哎呦，郭科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5: 给您拜年了啊！
2: 过年
5: 了，
2: 过年好。
6: 哎，这
2: 我爱人、
5: 哎，嫂子，您好，
3: 你好，
2: 泡茶去。
5: 好嘞。
2: 不是不是。
5: 啊，
2: 我让他去。
5: 哦，这习惯了
3: 嘛。坐，
2: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
5: 哎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5: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得找人开工了。
3: 喝茶啊。
5: 好嘞。
2: 老刘。
3: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2: 老刘，来坐坐坐。老刘，

0: 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1: 啊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2: 老刘，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好人呐，
1: 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
0: 给他吧。
1: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0: 哦，对了，老刘，来坐。
2: 哦，
0: 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1: 那就看您要多少了，5000，5000，行了，
0: 还差仨，5万5，多一个，5万，5万，5万，还要胡。
2: 好，行，5万就5万，哈哈哈，老刘，你自投罗网，给他，
3: 来5万给你，
2: 这次算你过关了啊！本来给我，给我5万，郭科长您没病吧？你才有病，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
3: 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郭科长，哦，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
1: 啊？
3: 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2: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
3: 嗯，
2: 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
3: 是你就敢受，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
2: 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别先休息啊。
1: 哎，不，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2: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哥呀。
3: 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打。你给我站起来！我没坐着。
2: 坐下，站起来。
3: 谁让你坐下了？
1: 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 我可打不过您呢，
3: 不就是工程的事儿吗？
1: 嗯，
3: 您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1: 好，
3: 那我，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他还没表示呢，
1: 没表示
3: 啊？你为什么不表示？
1: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都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的，特别，所以我。
4: 你到底表示没有？我真的没表示。不是他，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2: 我要，
4: 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好啊，真是好领导啊！
3: 棒棒，
4: 哎，老刘，慢走。老公，这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
5: 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那可是这……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哎呀，
3: 谁敲门？
5: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哎呀，这是谁呢？请问是郭科长家吗？你是？
2: 我是他的青同事，叫小童。小童，郭哥。小童童，大郭郭。哈哈哈哈哈！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你不知道，现在这九零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5: 来来坐坐坐。
2: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5: 啊，好，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2: 没你事了。
5: 啊。 就没我事儿了，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0: 转账，
1: 还姐姐，是，是，她转了证，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啊，
0: 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2: 你看你，
3: 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0: 怎么了？
3: 你要转正啊？你要转正？
0: 对。
3: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0: 啊，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90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3: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0: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啊？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3: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0: 郭科长，您中风了，
3: 快
0: 看。
4: 老公，
3: 你别着，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万块钱？
0: 5万块钱？
3: 对，为了转正5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有，5万块钱有没有？
0: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3: 我什么人？
0: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3: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0: 那你别当啊，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是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3: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0: 给你打钱啊？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3: 你等等，
2: 不是他，
3: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0: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3: 小姑娘，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3: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0: 谁跟你一伙的？
3: 你看，
5: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0: 啊？
5: 嗯。
0: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3: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0: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3: 你太狠了。哎呀，你是这谁呀？
6: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
0: 小雨。
6: 小童。
0: 小雨。
6: 小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找郭哥的。
3: 找我？
6: 您就是郭哥啊？郭，那你就是郭嫂。
7: 嗯，又没我事儿了。
0: 你们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3: 是
6: 啊，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哎，这谁呀？
0: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哦。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6: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0: 啊，都是谁啊？
6: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0: 你们是要取经吗？
6: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0: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6: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3: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的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一样吗？
3: 我比他亮。哎，那2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0: 一点作用没起。
1: 啊？
0: 是起了大作用了。
2: 这孩子说话大喘气。
0: 姑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2: 什么钱？
0: 你没收到。
2: 等会儿，哎哎，别睡了，别睡了。
1: 谁睡了？
2: 过来听听，多少？
0: 5万。
1: 5万？在这儿呢。
2: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0: 博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1: 好，
2: 猜谜。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0: 不，博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2: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小伙子，再也不要提钱了，我一分都不要。我告诉你，今后有什么事就来找你郭哥，我永远是你人生的合伙人。
1: 太棒了，我都被你们感动了。一个是乐于助人的郭科长，一个是自强不息的好同学，你们俩简直一模一样。
2: 不一样，我比他亮。
3: 明白了吧？
2: 哎呀，我可能过一个踏实的年了。不，我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哎，小伙子，都留下在我家吃饭。我祝大家工作顺利，
1: 身体健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档，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由管虎执导，梁静担任总制片人，刘震云任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式官宣定档，将于5月16号全国上映，同步释出了定档预告以及定档海报。影片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他们意外相识，共同成长。此次也是黄渤、倪妮两位实力演员首度荧幕合作，细腻真诚的表演展现出成年人生活里的困顿和勇敢面对的决心。男人和女人也在彼此的陪伴下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在发布的相遇版定档预告中，黄渤饰演的男人和倪妮饰演的女人飞机落地后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疲惫和崩溃让陌生男女彼此靠近，反差日程里的默默陪伴成为共度难关的温暖力量。而镜自己版的定档海报是以充满氛围感的镜头，定格两人在酒店阳台隔墙而立，轻轻碰响珠碗的瞬间，将成年人之间含蓄的陪伴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海报上那一句，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真诚和温度引发观众强烈期待。这部影片于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之后，便收获了观众和媒体的接连好评，超出预期，有笑有泪，情感共鸣深刻等赞誉不断，更一举斩获了金爵奖最佳摄影奖项，质量与口碑双丰收。其他网友看过评论之后，纷纷表示想要早日走进影院，亲身感受这份治愈。27号，亚洲艺术电影节官方公布了金海燕奖提名的名单。肖战凭借在《德贤启智》中饰演的底层钳工莫德贤一角，首次入围最佳男主角。这个消息在4月14号释出提名片段后，迅速引爆网络，让不少观众惊讶于这个从偶像剧走出来的男演员，竟能在大荧幕上完成如此颠覆性的表演。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部投资仅4000万的电影最终票房逆袭突破4.12亿，猫眼评分高达9.6，非粉丝观众占比超60%，被央视网评为冷档期国产片的标杆。据了解，此次提名对于肖战而言意义重大，这是他从电视剧领域向电影进阶的重要里程碑。2025年末，他刚凭《藏海传》提名澳门电影节的金莲花奖的视帝，如今再获电影类提名，实现了影视双线开花。同期竞争的刘昊然、成龙、朱一龙等都是实力派演员，能与他们共同入围，本身就是对肖战演技的高度认可。无论最终能否获奖，德贤锦志已经证明，当流量演员愿意沉下心打磨角色，就能打破外界的固有偏见，创造票房和口碑的双重奇迹。就像影评人所说的，从陈情令到德贤锦志，肖战完成的不是转型，而是演员身份的全面升级。近日，蜘蛛侠系列电影官方微博发布了由漫威、索尼合作拍摄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全新双海报。根据官方的信息来看，赞达亚将回归领衔主演 MG 一角，同时影片也将继续讲述彼得·帕克与他的爱情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布的海报还致敬了前作，在构图上与蜘蛛侠超凡蜘蛛侠的海报相似。目前蜘蛛侠崭新之日全球首支预告已经发布，此次发布的预告片中，人气角色伐叔首发亮相，同时蝎子、狼蛛、守和会等反派角色也将出现在电影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成龙还透露程家班会担任这部电影的动作导演。
据了解，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2026年7月全球大荧幕献映，将由贾斯汀·克里顿执导，主演阵容还包括了汤姆·霍兰德、赞达亚、雅各布·贝塔隆等演员主演。继续关注另外一部电影，近日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经典悬疑电影《记忆碎片》官宣引进，首次登陆内地的大荧幕，具体的上映时间暂时还没有公布。这部影片呢，是根据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记住你的终将死亡》改编，讲述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无法形成新记忆的男主角莱纳德，根据自己身边支离破碎的记忆寻找杀妻凶手的故事。记忆碎片是2001年上映的美国新黑色惊悚片，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乔纳森·诺兰、克里斯托弗·诺兰编剧，盖·皮尔斯、凯利·安娜·莫斯等人共同主演。本片获豆瓣评分8.7分，烂番茄新鲜度93%，曾夺得第7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提名，是众多影迷眼中的经典神作。最近谢苗主演的动作新片《火遮眼》北美盖档，由原定的5月29号变更为了6月12号上映。此次档期的调整被普遍认为是片方狮门影业基于预告片热度高涨、引观众的期待值上升而做出的商业策略升级，意在将影片推向暑期档的黄金期，争取更大的票房空间。影片是由谢苗领衔主演，九龙城寨的动作指导古原健志导演，集结了乔·塔斯利姆、杨恩佑等亚洲动作片的实力阵容，动作班底来自东南亚，风格硬核，口碑不俗。火遮眼已在多伦多、釜山、洛杉矶等电影节展映，多伦多电影节午夜疯狂单元获观众选择奖的3名，烂番茄的新鲜度保持在100%，豆瓣8.9分，外媒评价这部电影为重新定义动作片的能量尺度。近日华语影坛传来重磅消息，李庚希主演的电影《无名女孩》官宣入围第79届戛纳电影节平行单元的影评人周，成为本届戛纳首部入围的华语长片，将于5月12号到23号电影节期间全球首映。这已经是李庚希连续第2年有作品入围戛纳了，去年他特别主演的《疯狂时代》入围主竞赛单元，并斩获了评审团的特别奖。今年主演的《无名女孩》再登戛纳舞台，2000年出生的她堪称是戛纳新宠，在艺术电影领域的认可度持续攀升。这一部《无名女孩》故事设定极具吸引力，一个拥有3个不同名字的中国年轻女子，在摸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候经历的动荡生活，每一个名字都映射着抚养她的家庭带来的不同影响。这种聚焦女性身份认同与原生家庭影响的题材，本身就契合戛纳对人文深度的偏好，加上李庚希细腻的演技，有望成为电影节上的黑马之作。演员阵容堪称是实力派的天团，除了李庚希、挑大梁，还有祖峰、沈佳妮等戏骨级的演员加盟。祖峰的沉稳内敛和沈佳妮的细腻敏感将为影片增添更多的表演层次，而李庚希在新生代演员中少见的文艺片气质，也让他成为了诠释这个复杂角色的不二人选。从《小欢喜》里的乔英子到连续2年征战戛纳的文艺片演员，李庚希的转型之路清晰可见，他没有选择流量路线，而是深耕艺术电影领域。这种反内卷的选择反而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而邹静导演从短片到长片的稳步发展，也为华语女性导演群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丁薇的这一首《女孩与四重奏》是一首经典也很有意思的歌，它的背后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故事，一首歌两段不同女孩的心事。简单的来说，马格唱的是笨拙的迷茫，而丁薇唱的是骄傲的体面。1995年，作为歌曲的最初版本，演唱者马格并非专业歌手，而是唱片公司的启轩，声音清冷，带点稚嫩。歌词里的女孩在犹豫，我该不该穿那一件花衣裳去等你，配上古典弦乐，流露出了一种笨拙的期待和不知所措。2000年的时候，丁薇的这个版本是大家最熟悉的重制版，收录在她的专辑《开始》之中。丁薇重新填词并演唱，风格大变，歌词变为我该微笑，还要带一点骄傲。弦乐四重奏配上轻快的节奏，唱的是失恋后的倔强和自尊。丁薇的版本凭借精致的弦乐编曲和独特的都市气质，在2001年获得了第一届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的最佳编曲和十大华语歌曲奖项。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因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被黄圣依、伊能静、张萌以探戈风格演绎而再度翻红，被网友形容为很有后妈茶话会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编曲金武林使用了真实的弦乐四重奏，这在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相当罕见且奢侈。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继续来听歌。

息，留下你的足迹。一路好像旅行，从呼吸到学习，到忘记，到接触那些温暖的事情。

0: 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

2019年暌违2年半，信加盟了新东家和乐音乐，带着全新作品再次出发。这一次他让大家听到了不一样的信。这张专辑收录了8首歌，由华语乐坛顶尖的作词人之一李格弟和信共同来打造，而专辑也不再突出信的标志性金属钢嗓，而是全面展示了他诠释歌曲层次丰富的另一面，让听友们重新感受到他更多的可能性。谈到这张专辑的风格，他自己也坦言，确实和自己之前的一贯风格不太一样了。这张专辑是从数百首 demo 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乎都是他过去比较少演唱的风格。我们继续要听到这一张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行》。

在这张专辑中，信不仅在编曲上舍弃了以往常见的金属摇滚风格，更融入了乡村摇滚、R&B 等多元的曲风，还加入到了节奏更鲜明的音乐元素，既可以听到80年代的复古 disco 的节拍，又可以听到带有电子舞曲元素的感觉。当然，除了曲风多样，这张专辑更有金牌作词人李格弟加盟，李格弟首次担任歌词的统筹，更亲自操刀撰写其中6首歌曲的歌词，与信共同为整张专辑定向。新专辑《炼金术》对于他来说真的算是一次新鲜的尝试了，没有飙高音展示他的金属嗓音，信回归最淳朴的一个状态，用细腻的唱法娓娓道来。花费2年半时间不断打磨自己的音乐作品，反复调整，不断的修改，就如炼金师发誓要把废铁炼成黄金般的决心和坚韧，信通过这张专辑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态度，那就是不信天命，炼铁为金。今天的专辑推荐为大家带来的是2019年信发行的这张专辑《炼金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小四季的歌，让我们可以在歌声里再次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荡起双桨去感知当下的春意盎然。所以来听这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

0: 用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2: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1: 对，
2: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1: 哦，
2: 熟不熟这名字？
1: 有印象。
2: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包括云横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都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伶仃洋，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1: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2: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
1: 哦，
2: 所以说自然呢、啊、就会很惶恐，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古代的诗词。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土民西白首，
1: 洞主进黄金。
2: 对，
1: 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2: 没错。
1: 那
2: 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这地方的人呐、很少有长寿的。甚至很多人呐、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重刑犯的地方。
1: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2: 对，那个年代。
1: 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犯人了，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你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2: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的更残忍。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

0: 流放的苏杭叫流放吗？
1: 嗯。
0: 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岭南中的岭南。哎，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哈，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1: 是的。
0: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哎，再干重体力活，那边呢还都是海岛，哎，都是海边干活，又湿又热。
1: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0: 对，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1: 继续接着
0: 你得，
1: 干。
0: 对，你得接着干。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就让你在沙滩上住。最好的就是啊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1: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0: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犯人是人吗？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当时那个年代呀，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但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0: 没错，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1: 哟，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0: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1: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0: 皮肤感染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1: 哇，哪一个？
0: 糖尿病足啊。
1: 哦，是的。
0: 包括一些呀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1: 哇，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0: 对呀，
1: 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0: 对，环境就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1: 挠呗。
0: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1: 是，
0: 那叫出疮口的，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最后就会要命了，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呀更严重了，因为英国人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1: 对，
0: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1: 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0: 对呀。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1: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0: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一直到段耀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彻底的解决掉。
1: 哦，
0: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段耀王。
1: 是的，这个段耀王可以说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0: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其实最早英国人呐他还不信这个呢。
1: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那就是有细菌。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哪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1: 哦，
0: 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支，一般的人都用不起。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上之后

0: 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甚
1: 哦。
0: 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1: 嗯，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0: 对呀。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啊，非常错误的认识，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1: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
0: 这
1: 友们。
0: 是绝对错误的。
1: 嗯。
0: 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
1: 哦，
0: 哎，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哈。
1: 嗯，
0: 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哎，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给分解掉。
1: 哦。
0: 哎，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
1: 哦，
0: 积，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1: 破坏
0: 破
1: 了，
0: 坏了，那
1: 嗯，
0: 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1: 对呀，
0: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提
1: 提
0: 供
1: 供机会了，
0: 机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哎，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
1: 是的。
0: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1: 哇。
0: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边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断亡能解决？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他就认为呀，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些草根子。
1: 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
0: 对，
1: 哈。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0: 对对。
1: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呀，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0: 对，没错，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有再痒的。
1: 哎，没事儿了。
0: 当时就感觉呀，是不可思议。
1: 是，就没想到哈，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得多。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实在痒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
1: 妥
0: 了。
1: 协了。
0: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彻彻底底的被断痒王的效果征服了。
1: 怎么征服的？
0: 哎，这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痒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1: 嗯，
0: 因为它们寒凉啊。
1: 对，
0: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消炎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痒王之后，都不犯了。
1: 哎，直接把他们彻底征服了。就在咱们国家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
1: 嗯。
0: 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1: 哎呦，这回服了哈。
0: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1: 对。
0: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1: 讲不明
0: 所
1: 白。
0: 以说也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1: 是，
0: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哎，管
1: 嗯
0: 他邪门不邪门呢。
1: 嗯，它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痒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哈、啊。 那我们要是也能

0: 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儿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氧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那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2: 对，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0: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啊，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2: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呐，其实在所有疾病中，最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0: 哦，难度最大。
2: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因为它是团伙作案。
0: 哦。
2: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0: 仨一起都来了。
2: 对，像是风疹呐、是风毒，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0: 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啊，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2: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呐、不一样，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呐、是打一个组合，
0: 那太难了，
2: 一个人打十个，对不对？
0: 咱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2: 没错，
0: 我
2: 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0: 这怎么选的？
2: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呢、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没有得过的人呢很难理解那种感受，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0: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2: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是特别遭罪的，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没事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0: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2: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0: 一下子都来了，
2: 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0: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2: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比如说呀扶米松，比如说呀地塞米松，就是扶
0: 米松类的，
2: 就是带松字的，它都是啊激素药，口服的，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0: 对，
2: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0: 哦，
2: 那外用的呢，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0: 哦，
2: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0: 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2: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是的，
2: 比如说骨质疏松，
0: 对，
2: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也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的太久了，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0: 很微弱啊。
2: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0: 哪一个？
2: 就是啊，反弹。
0: 反弹？
2: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病情会更重。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0: 是的。
2: 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累计，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0: 更严重，
2: 更严重。
0: 明白了。
2: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呢，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因为断氧王是唯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0: 是的。
2: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0: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2: 对，
0: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2: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快。
0: 对，
2: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啊，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很寒性的。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氧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0: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
2: 对，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你马上就会感觉啊，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就不痒了。而且它是啊镇静止痒，抹上之后人呢、就会不烦躁了。
0: 太好了，
2: 感觉很舒服。都特别轻松那种感觉。
0: 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2: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出三毒，镇静止痒。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0: 哪两大特性？
2: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得特别快。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0: 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等我再想用的时候， 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2: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0: 嗯，
2: 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0: 对，
2: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一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儿。
0: 嗯，
2: 抹了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0: 丝毫不受影响啊。
2: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0: 嗯，
2: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0: 嗯，
2: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0: 是的。
2: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0: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2: 没错。
0: 嗯，
2: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0: 嗯，
2: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0: 嗯，
2: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的发挥作用。
0: 嗯，
2: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 2.8 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啊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0: 哎，
2: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啊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0: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2: 对。
0: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

0: 拉巴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用断言王就能把这些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雕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0: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的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用断氧王的人，很少啊有皮肤病再发的。
1: 嗯，断氧王，咱看这个名字啊，这个名不是随便叫的。它不仅能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还能建立屏障，防止复发。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听它这个名字，断氧王。
1: 嗯，
0: 断是什么意思？
1: 阻断。
0: 阻断，断绝。
1: 对，
0: 阻断断绝，让你痒的东西。
1: 嗯。
0: 而杨迪燕你看哈，现在那些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谁呀能说自己能有断氧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1: 嗯，
0: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
1: 嗯，
0: 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氧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上，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氧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氧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啊！
0: 嗯，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里也是我们啊开通港澳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嗯、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
1: 嗯，
0: 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
1: 嗯，
0: 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
1: 嗯，
0: 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氧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啊、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就是一瓶断氧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
1: 哎，
0: 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啊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
1: 嗯，
0: 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氧王哈、啊、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稍事休息，片花。

0: 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2: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1: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2: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2: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啊，我今年80岁。
3: 嗯，
4: 80岁老太太。
3: 嗯，
4: 我有点毛病。
3: 您说啊、
4: 嗯？是啥呢？血压有点高。
3: 嗯、
4: 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3: 嗯，
4: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3: 餐后血糖多少？
4: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3: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啥蛋白？我没
3: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4: 抽血我没化验过哎，
3: 那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4: 控制不达标啊？
3: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4: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3: 嗯，
4: 是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3: 嗯，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4: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糖胶囊。
3: 福特列波糖
4: 啊，
3: 还有别的药吗？
4: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2甲双胍，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3: 嗯，
4: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3: 尿频不频？
4: 尿不算频。
3: 饮食控制的严吗？
4: 饮食控制的。
3: 嗯，
4: 控制我也没太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
3: 嗯，
4: 肉类搭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吃、吃的少。
3: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4: 福特列胶囊不是控制血糖吗？
3: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4: 啊，他不控制餐前的。
3: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4: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吗？
3: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4: 什么名我记上了。
3: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一天吃1粒，把这个药加上。
4: 达美康缓释片。
3: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4: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3: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4: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3: 胸片有事儿吗？
4: 没有啊。
3: 因为你的症状可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 哎，你如果

0: 我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它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1: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嗪，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伏格利波糖过敏？你这个把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1: 没有，
0: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1: 拜糖平啊。
0: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用完
1: 其
0: 西
1: 实
0: 地
1: 我
0: 利
1: 这
0: 嗪眼
1: 个，
0: 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
1: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儿。哎，西替利嗪
0: 你80岁3天吃一粒儿，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儿差不多。
1: 啊，
0: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嗪，拜糖平代替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
1: 啊，
0: 释达米康。
1: 拜糖瓶，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1: 拜糖瓶，还一样啥药？
0: 断氧王，
1: 断氧王啊，
0: 对，
1: 断氧王是刺挠那个是不？
0: 对对啊，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1: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老伴儿吧，身上也是刺挠。
0: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挠，
1: 啊，我老伴儿，我俩
0: 你
1: 都
0: 家里有没有
1: 80岁，
0: 空调？
1: 家里没有空调啊。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嗯，
1: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0: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1: 经常换呢，被罩我1个多月换一回呀。
0: 你家里有怀疑有螨虫？
1: 有螨虫了，
0: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1: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挠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
0: 嗯，
1: 疙瘩，
0: 对呀，
1: 小
0: 这
1: 扁。
0: 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
1: 你
0: 啊。
1: 让我买啥？
0: 硫磺皂，
1: 硫磺皂啊，
0: 嗯，
1: 硫磺皂。
0: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1: 啊，那老头呢？用啥呢？
0: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1: 啊，
0: 嗯，
1: 行，
0: 那好的。
1: 谢谢麻烦了
0: 啊，
1: 啊。
0: 没事儿，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1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0: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3: 哎，那可太好了。那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3: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
0: 嗯，
3: 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不客气啊啊！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呀、啊。所以说，这就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啊？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啊。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儿吗？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0: 嗯，
3: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啊， 就搓，
0: 嗯，
3: 就觉得这搓一下

0: 的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1: 嗯，
0: 那也不就好像还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1: 哎呀，
0: 就觉得这个阴阳。
1: 嗯、
0: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是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1: 嗯，
0: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1: 嗯。
0: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1: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0: 嗯，
1: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0: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1: 啊、
0: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1: 嗯。
0: 完、啊，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1: 嗯、对，不值得。
0: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1: 嗯。
0: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1: 百万一瓶了，对啊。
0: 是啊，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1: 嗯。
0: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1: 对，
0: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趟香港、
1: 啊、
0: 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王了、
1: 啊、
0: 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
0: 嗯、
1: 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咱们老人呢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什么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100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的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股49.8块，
0: 太值了。
1: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心烦气躁啊，抑郁啊、
0: 嗯、
1: 睡不好觉啊、
0: 嗯、
1: 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帮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啊、还带着这里边呢、啊、2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啊、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性皮炎以后啊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0: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性的治疗。
1: 对。
0: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1: 哎，
0: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
1: 啊、
0: 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1: 身体这么好啊。
0: 啊、嗯、完了他还热心肠，他要用好了让他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1: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养、啊、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们生活，不方便，
0: 影响心情。
1: 对，影响心情，
0: 影响心情。
1: 对，所以说的话、
0: 嗯、
1: 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也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啊、放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0: 对，
1: 这家里头说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
0: 嗯、
1: 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给你接下个电话、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谢谢。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0: 嗯嗯，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1: 哎，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

0: 王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1: 你咨询一下。
2: 就是我小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瘩，哎呀，你越挠它越刺呢。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就那个就药膏，往我上了两盒，他就说你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1: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8。
1: 就是吧，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感觉
2: 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要热乎点挺好。
1: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2: 两条腿。
1: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2: 不，白天不抽，就晚上还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1: 腰有问题吗？
2: 腰间盘这块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1: 走路腿疼不疼？
2: 腿呀，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2: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1: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2: 胃早些我也我病，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1: 睡眠怎么样？
2: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1: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2: 就是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个小腿骨干。
1: 玻璃盖骨头前。
2: 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脚脖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我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1: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2: 不算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1: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
2: 啊，
1: 越用越麻烦。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一个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啊，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
2: 对对对，
1: 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氧王。
2: 我记一下的。
1: 叫断氧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氧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氧王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2: 人参，我这俩字不会写，人参是。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啊。
2: 好的。
1: 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啊，那腿抽筋、腰椎间盘都是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啊。这个年龄68岁，要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好。行，那好，就这样。
2: 麻烦了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 6种植物药。

0: 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要报名那个断痒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1: 啊，报名没问题。啊，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在我这里先介绍一下情况。
2: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1: 对，
2: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太难受了。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四回那才准呢。一直呀、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的这四个月呀、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啊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痒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我抹上之后哈、当时这就不痒了。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个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1: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的风湿热这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的痒就来了。所以说断痒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是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痒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痒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就不再怕邪气侵袭了。所以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2: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她又上了这不四年嘛，我就好受了这四年。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边。
1: 对，
2: 我那个断痒王啊马上这就没了，家里没药着，心里他就没底呀、老是害怕呀。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呢，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痒王还真没有几个钱儿，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痒王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痒王啊？
1: 对，其实断痒王啊，我们说了49.8，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但是断痒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的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要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这你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他呀，
2: 对呀。
1: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痒完就典型的这样。

0: 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引起的皮肤病被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穿眼王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1: 对，孙女，我得多订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0: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谢谢您啊，又让我们省钱，又让我们省力的。
0: 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脸。
1: 嘿嘿，麻的麻的，没看我们这排练唱歌的吗？
0: 我也排练。
2: 你排什么练？这我们排练厅。
0: 我这有节目，我为什么不能排练？
2: 是不是欠打？
0: 欠打的。
3: 哎，
4: 住手！
3: 别来了，老师，
4: 老师，都干什么呢？一个一个的，这是排练厅，是你们打架的地方吗？我们马上就要参加第五中学的新年联欢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仗，你们觉得合适吗？行了，都抓紧时间给我操练起来。
0: 快练吧！
4: 你俩不练干什么呢？在这儿？
3: 报告老师，他总想拉我的手。
4: 放开！臭流氓！我就这么教育你的啊？你们表演的什么节目？
5: 老师，我们是二重唱。
4: 唱的什么？
5: 手拉手。
4: 你唱手拉手，你唱你给我拉上吧。哎，你行，现在你们好好练吧。我那还有个杂技啊，我得赶紧看一下去。
6: 好嘞，老师。
1: 好嘞，老师。好了，
4: 快练吧。
1: 老师，再见。哎，
5: 谁？
0: 谁呀？
4: 哎呀，佳佳呀，吓死我了！
0: 哎，听我说，佳佳，哎，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7: 你们排练辛苦，给你们送点吃的呀。
0: 什么吃的？
7: 来，鸡蛋。
6: 哎，不要，太噎着。
7: 那我看看还有啥啊？
5: 大饼，
0: 太干。
7: 那鸡蛋灌饼呢？
0: 行，
6: 多少钱啊？
7: 5毛。
6: 什么？5毛？
7: 我从后面跑过来的，就要多收2毛钱，还多吗？
6: 行吧，给你钱。哎，
0: 谢谢。
3: 你那还有什么吃的呀？
4: 回之家。
7: 朱老师，
4: 崔日佳，你又来卖货来了？
0: 没有，就看看他们。
4: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后台，闲人免进，赶紧该忙活忙活去。
7: 不，老师，我不是闲人。
4: 你还有节目啊？
7: 有啊，那个小品《匆匆那年》。
4: 完了，这本子要废，我现在赶紧琢磨琢磨换谁去吧。
7: 等会儿，老师。等会儿，老师啊，你再考虑考虑。老师，你看，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烤冷面。
4: 特意买的啊？
7: 对呀、
4: 啊。小伙子，记着老师爱吃啥？
3: 这还有点意思。
4: 行了，到时候好好练吧，上台别紧张啊。
7: 不会紧张的，老师。
4: 加油，
7: 你放心。
4: 哎呦我的妈！
7: 吓死我，差点换演员，幸亏我机智。不是说他马上演出了，怎么人还没来呢？朱雨辰，雨辰，雨辰，
0: 嘘，没错，
7: 别说话，别出声，怎么了？
3: 朱雨辰，朱雨辰了，好事，人了，怎么办？咱们去那边堵他，走，
7: 站住！你们天天这么追朱雨辰，多费脚啊！要不来2双袜子，3毛钱一双，5毛钱两双。来一双，
3: 朱雨辰，哎，
7: 这还卖不出去了。哎，你出来吧，都走了。
0: 哎，走了，
7: 走远了。
0: 哎呀，你说我容易吗？啊，我这一天天在自己的校园里背着一个女生撵得跟狗似的跑来跑去的，你说为什么呀？我就不明白，像我们这种岁数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疯狂，这么的不冷静呢？难道就因为我才华横溢了一些啊，风华绝代了一些？我觉得这些都不如你。干嘛就回来？
7: 听不下去，恶心。
0: 又想开溜是不是？
7: 谁开溜了？我一直在等你呢，说好在这排练，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呢？
0: 你说谁没时间观念呢？
7: 你呀、啊。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今天这场演出结束之后，佳楠呢，他就准备。
7: 对，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先别说，这是我写的诗，你帮我看一看先。
0: 你写的？
7: 对呀、啊。咋样？
0: 不错。
7: 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小女孩，会不会心动？
0: 这你要送给谁啊？
7: 还能谁？佳楠呗。啊？我都想好了，在今天演出之前，我就跟佳楠表白。
0: 你确定是今天吗？
7: 对呀，一会儿佳楠来了，我就跟他说：“佳楠，哎，
3: 你要对我说什么？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7: 我，佳楠，我啊，我不好意思说。
3: 神经病吧，雨辰。哎。拿的什么呀？
0: 我
3: 你看看，
0: 写的诗。哇，
3: 这是你写的诗啊？你太厉害了吧！我觉得这首诗的名字应该叫《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太有才了。
0: 其实这首诗，
7: 佳楠
0: 是
7: 佳楠，那我怎么还跑下去了呢？那个这首诗我写的。啊，
3: 这是你写的诗啊？
7: 对，我写的呀。
3: 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
7: 怎么了？
3: 你有未来吗？我
7: 啊，那个佳楠，你今天真漂亮，你这身裙子我都没见过，太美了，穿你身上，这裙子老贵了吧？
3: 我不知道啊，雨辰，这裙子很贵吗？
0: 贵不贵的，你喜欢就好。
7: 不是，不对劲儿啊，是怎么的？这裙子你送的呀？
0: 我怎么不能送她裙子呀？
7: 你送女孩裙子，你这不耍流氓吗？
0: 我新年礼物行不行啊？你不会没有准备吧？
3: 佳佳，你也要送我礼物啊？
7: 对。
3: 你要送我什么呀？
7: 送点是。
0: 那个佳楠。你看这鞋垫咋样啊？
7: 不是，这鞋垫老暖和了，冬天保暖。来，你把它垫。哎，这袜子看上去怎么这么眼熟呢？
3: 可不眼熟吗？这是你卖给我的一沓，
0: 一人一沓，一沓才10双，
3: 五颜六色的，以红色为主。我的

0: 吃混搭。
1: 那个佳楠，咱一会儿不得排练吗？还有最后一出戏没排呢。
2: 哦，对，
1: 剧本写完了吧？
2: 写完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怎
1: 么啊？明明知道我喜欢的人让我下不来台。
3: 我觉得你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
1: 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的情况就是等这场演出结束之后，
2: 佳楠。你俩提过什么呢？
1: 没提过什么。
2: 在演出之前，我要先送给你们新年礼物。
1: 你是我还没送给你，你送给我，多不合适。
2: 这个熊猫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我一直搂着它睡觉，有什么心里话我都会对它说，是离我最近的东西了。现在，它属于你了。
1: 不是，是你爸送你，你送我，这事多不合适。
2: 雨辰，给你。
4: 我好尴尬，
3: 好尴尬呀。
1: 我那我的呢？
2: 哦。这个是给你的。
1: 啥呀？
2: 烤冷面。
5: 下面请欣赏由高三六班全体男生为大家带来的小虎队的歌曲《爱》。
6: 爱，那下一个不就是
2: 我们的节目了？
6: 对，
2: 我们得赶紧排练了。
6: 对，快拿剧本。
2: 给，这个是剧本，都看一下词儿啊。咱们今天主要排最后一段，都准备一下啊。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下了什么愿望吗？
7: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并不知道你许下的是什么愿望，我只知道此刻有你，有我。
2: 听，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3: 该你的词了。
1: 当当当，
2: 听啊，离别的火车就要进站了。
3: 火车，
1: 哭嚓嚓，哭嚓嚓。
2: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听到了燕子的欢笑。
1: 看出行了，
5: 叽叽叽，喳喳喳，
2: 丝丝的细雨，
7: 种子在发芽，
2: 暖暖的阳光，
7: 还有
2: 我对你
7: 爱的火花，
1: 爱的火花，火花怎么？
7: 来吧！
3: 不是你能不能演了？
1: 不是你这东西怎么演的？让我演火花，演什么发芽？怎么演？
3: 来，佳楠，咱从头来。
2: 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7: 我最亲爱的佳楠，我不知道你许了什么样的愿望，但是此时我许了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一句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对你说，我喜欢你。
1: 你还要求婚呢？
3: 绑一下鞋带，你别动。
7: 江南，我
1: 雪雪，你什么意思啊？假戏做真了是吧？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还拦一道，你还是我朋友吗？
7: 那我不就是拿你当我朋友了吗？我喜欢他三年了，我一个字都没跟他说过。我今天要再不说，我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1: 不是今天说好的是我先表白，你为什么今天要说呀？
7: 因为今天演完出之后，佳楠
1: 怎么了？
7: 佳楠他就
1: 怎么了？
7: 走了。
1: 不是佳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啥病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雨辰，你别跟他说了，还是我跟他说吧。
3: 也好。
2: 佳佳，今天晚上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就要出国留学了。
1: 出国留学？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2: 我不敢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太傻。所以，我把想对你们说的话，都写在了剧本里。

0: 我要走了，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我的青春，因为有你们，没有遗憾。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
2: 许多年过去了，我真的成为了一名演员。有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去回忆那一天，可后来，我却忽然明白了，我们的青春，不就和那场演出一样吗？即使你不想面对，它就在那里。而当你愿意想起它时，你就会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尴尬，一切却又是那么美好。可能。

0: 我们有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1: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0: 就是啊，我出国了。
1: 出国了？
0: 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运动员呢？
0: 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1: 没听说过。
0: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1: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0: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1: 什么叫说者呀？
0: 记者他得凭记，我凭说。
1: 怎么说呀？
0: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1: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0: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1: 我干嘛去啊？
0: 还是的呀，
1: 我是说我们广播电台啊，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你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0: 改了，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首先说我眼神好。
1: 对啊，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了，眼神好看得清。
0: 再一说我机灵啊。
1: 机灵人反应快啊。
0: 再一说我是球迷。
1: 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0: 再一说我会说。
1: 会说他。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0: 有用啊。
1: 有什么用
0: 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这让你去的。
0: 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1: 哦，
0: 叫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1: 怎么样？
0: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1: 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0: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1: 是啊。
0: 就像你这样的听众，不客气的说啊，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1: 没那事。我就站不起来。
0: 我播的你喊起来，
1: 我就喊不起来。
0: 我播的你不平静，
1: 我就老平静。
0: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1: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我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1: 甭试。我常听广播。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0: 给你起个外号。管你叫什么？
1: 大死铁疙瘩。
0: 不，这话怎么讲呢？
1: 这意思就是说，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0: 哦，搬不动你。
1: 哎，
0: 我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我叫大老雕。
1: 大老雕。
0: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1: 你就雕不起我来。
0: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雕起你10次来。
1: 你要能让我站起5次来，我就佩服你。
0: 那行了，咱们俩开始吧。
1: 可以啊。
0: 这儿是我的广播室。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1: 好，
0: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1: 那当然了。
0: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啊。站起来了。
1: 这也算
0: 呢？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1: 好，
0: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1: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0: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废话。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4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1: 是谁呀？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
0: 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四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走，
0: 哎，站起来了，站起来了，这。
1: 这就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啊，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啊，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哦，练球呢。
0: 嗯，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呢。
1: 哦，
0: 各位听众，
1: 哎，爸爸，你先等等。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
1: 哎，对呀。
0: 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好，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嗯，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
2: 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2: 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2: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2: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2: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2: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
2: 哎呀，
0: 又一次啊，
1: 再来，
0: 再来。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

0: 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的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哦，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滑来滑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他一球，好球，刚才庄则栋推挡高桥浩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反而是进攻意识减退的表现。因此很快的，庄则栋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那个好球，是好球，那个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则栋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哎呦，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2: 再来
0: 三次了啊，
2: 三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

0: 则动，连珠炮式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则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庄则栋。
2: 比赛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1: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2: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1: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差点就站起来。
3: 你用神了。
0: 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
2: 中国。这回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3: 咋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1: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1: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1: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1: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1: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1: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快快站起来了，站起来。
1: 我没理你，
0: 哎。哦，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的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哦，他们。

0: 研究呢？
1: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0: 球拍里能装马达？
1: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0: 这叫技术过硬。
1: 不不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0: 没听说过。
1: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0: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2: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0: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2: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击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
3: 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0: 站起来，
4: 站起来。
2: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0: 那也不站起来。
2: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0: 结束也不站起来。
2: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0: 不站起来，
2: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站起来。
5: 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我也长大了，我老爸也变老了。常言说，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但是我爸老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今天黄大夫跟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疗法，让我去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这心里特别忐忑。朋友们都是亲人，能不能给我点力量？
6: 大夫你来了。
5: 黄大夫。
6: 哎，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5: 我准备好了。
6: 好好好。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5: 好。
6: 好。15层的郭大爷，
5: 哎，
6: 有人来看你。这儿呢，这儿呢，快看看，这是谁呀？
7: 这谁呀？我不认识。
6: 别怕，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这样，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7: 我知道，我知道，
6: 配合我啊。老爷子，
7: 哎，
6: 我陪你聊聊天吧。
7: 聊。
6: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7: 我坐这儿行。
6: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7: 包子。
6: 包子，吃了几个？
7: 10个。
6: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3个。
7: 10个。就是10个。
6: 好好好，10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7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睡着了。
5: 那我怎么办？
6: 赶快去准备呀。
5: 哦，我明白，我明白。
6: 快去啊。

0: 这哪儿啊？
1: 这儿呢，你看看这是哪儿？
0: 医院。
1: 这是产房。恭喜你啊，你看看这是谁？
0: 我儿子，我儿子，
1: 对对，这就是你儿子，
0: 我儿子，
1: 对，就是你儿子，
0: 我儿子，我儿子，我儿子，这真是我儿子，
1: 去抱抱他，哎，
0: 我抱抱我那个。

0: 来，爸领着吧。来，我儿子，哎，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 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哎，我儿子厉害不？厉害，嗓门可亮堂呢。是吗？哎，嗓门。说你嗓门亮堂。赶上我们厂的火车头了。行了，二弟，别哭了，别哭了啊！我们家呀。 13代单传哦，到了我这儿接上了。儿子，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你也得给我接上啊。我厉害不？厉害，咱歇会儿吧啊！来，起来，跟你说话。
1: 别，你别吓唬我儿子。哦，
0: 他这么点儿，你
1: 哦，对对对对对，小宝宝，小宝宝。
2: 爸爸要歇一会儿，你让开行不行？嗯呐。哦。哎，
1: 我儿子打小就孝顺。是吧？哎，我歇会儿吧。你歇会儿啊。哎，歇会儿。
2: 我把他认出来了。
0: 10年了，第一次叫我儿子。
1: 哎哎，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
0: 知道不？明白，快去准备，快去！我的奶嘴儿。哦。老爷子。哎。哎，这是哪儿啊？哎呀哎呀哎！
3: 这是我家呀！这是你家呀！我家，那这个是谁呀？
0: 你别跟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
3: 怎么了？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儿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水坑，这吸血呀，那是。 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啊？把鞋给我捡过来，你给我穿上，穿上！
0: 我叫你，我叫你，臭小子，你他妈给我跑！
3: 你过来，过来，站好了。 掏，掏，掏！还有，那你书呢？我的妈呀！哎，我说。 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你妈呀，去世的早。你爸我就是个工人，我没别的能耐呀，我就盼着你给我争气呢。啊，儿子，我求求你了啊，你给我考一个60分，行不行？啊！ 今儿个家长会，人家开一个钟头，完事儿老师硬把我留下，又开了2钟头啊，3个钟头家长会把我开的，我那脸没地方搁呀，我他妈丢人呐，我呀！写作业，
4: 先吃饭呗。
3: 写作业，写完再吃。我看着你写。

0: 不是，你这，你这是写字儿啊？这是啊？这猪猪爬的似的，这个，你这样能考上大学吗？你，哎呦，我不行，我晕了。
1: 王云哥，
0: 我头疼。哎，
2: 咱歇一会儿，别生气啊，
0: 别生他的气啊。哎，
2: 歇一会儿。
0: 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 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2: 国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0: 明白。
2: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0: 好，
2: 快去。

0: 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你站好了，站好了，来，儿子，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0: 爸得谢谢你，你给爸争气了，啊，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老伴儿，哎，你看见了吧？咱儿子今儿个娶媳妇儿了，娶媳妇儿了。
2: 哎，不是你媳妇儿呢？
0: 我儿媳妇儿呢？
1: 你儿媳妇儿，那个，哎，那是什么？
2: 糖。
1: 哟，糖哎，好吃。
3: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2: 我儿子
1: 喜糖。你自己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2: 朋友们，哎，
4: 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就你吧。
2: 大伙儿看，我俩配不？
5: 配。
2: 不是，般配不？
5: 配。
2: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啊，哦，一会儿让你回去啊，哦，
4: 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
2: 好，
1: 十几个了？嗯，喂，掏出来。
0: 不是，
1: 我十多对是你这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的喜糖，
2: 爸，
1: 再掏。哎，
4: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
4: 鞠个躬吧。
0: 哎，不是，我那亲家公亲家母来了吗？
4: 你爸你妈来了吗？在哪儿呢？打个招呼呗，在哪儿坐着呢？哎
0: 呀，那么多呢！
4: 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就好。
0: 儿子，咱这80桌客人呢，
4: 80桌，
0: 你，
4: 哦，对对对，都来了，都来了。有个动静让我爸高兴高兴呗。哎呀，
0: 好，哎呀，大伙儿来了就好，你别站着啊，坐下。
1: 别坐下，坐下不行。哎，
0: 我也
1: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0: 高兴。
1: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0: 表示？
1: 装糊涂，红包啊。
0: 有包。来。拿着，
4: 谢谢爸。哎，药
1: 啊！你这个不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0: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1: 在我这儿糊涂啊！
0: 我
4: 没事没事，拿着，我爸送给你的，知道啥意思吗？让你保重身体。
0: 来，给爸。亲一个。

0: 不合适吧？
1: 不是，老爷子。
0: 是是是什么呀？我是说他们俩给爸亲一个看看。行吗？我吃口香糖。
1: 接下来干什么？
0: 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2: 爸，那你呢？
0: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1: 来，我扶你。哎，
3: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
2: 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别忘了我啊、哦！
3: 黄大夫，我爸好了。
1: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拢，重在收口，知道吗？
3: 明白。
1: 一气呵成，加油！
3: 加油，
1: 快去！

0: 儿子，你跑哪去了你呀？我等了你10年呢，我天天来。
1: 瞎说！
0: 我瞎说，我瞎说。爸，你好吗？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啊，我都给你留了10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好吧，你等我。
1: 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哦，好，咱回家。你答应了，
0: 回家。
1: 那还弄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0: 我去给你收拾。哎哎，
1: 老爷子，
0: 哎，
1: 儿子接你回家呀。
0: 好，高兴吧？
1: 高兴，高兴，高兴。
0: 爸，
1: 高兴，一定来啊。
0: 咱回家。你谁呀？
1: 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让他走，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不准拿我的东西，国哥。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一梅，是我。刚才我爸认识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包子，我的包子呢？包子。
1: 我的包子，给我儿子留的。郭哥，别难受啊！
0: 我不难受。 是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

0: 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明天我再来。
1: 郭哥，你等一会儿。老爷子，嗯，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吧。
0: 认识人？
1: 他姓郭。
0: 郭。
1: 你也姓郭。
0: 郭。
1: 来，去认识认识。别害怕，他是好人。
0: 他是好人。你也是好人啊！咱们出去转转吧。这些都是好人，
2: 好人。
0: 今天天可好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2: 溜达溜达。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今天的龙女说梅派，我们继续有请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

0: 施窑外把娇儿换定，这句儿哈，事实上不会说完。我把最后两个字换定呢，跟后边的这个加白啊什么的，就并入到下一个讲次。当然我刚刚在放范本的时候，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先有一个概念，就是知道我上一次也强调，最好咱们对这个大锅门啊能够记起来啊，你会知道后边这个夹白它的句数比较多，是吧？舞台上的这个你看它是两番，跟着唱片还不太一样啊。那今天这一讲其实比较单纯，咱们就是捋一个句子的大部分的这个行腔啊。我只得吃窑外把娇儿，只说到这个地方啊。但是因为一句话嘛，咱们念字呢还是把它都完成啊。我当然都知道上口，只得这两个字都需要微调啊，不要念精音的只啊，这个翘舌的动作微微来一点就行。只让它靠前，得不要得啊，得我只得吃，上口了，往玉的口型体会，吃窑外，窑一啊呜，外呢正好又是这个喔喔喔打头，所以我们要您脑海里想到这个英文式的 W 这个字母，当它出现在一个单词的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把它视为一个辅音，喔喔喔外，窑外，就是您在这个外字儿一出来的瞬间要有意识的去强化它一下，你别糊里糊涂摇爱摇爱，这个就不清楚啊。吃摇外喔喔喔外，把娇儿换定，把嘴皮子上把娇团子说过的一啊呜，而舌头一出来就翘好，呼碗呜啊，前鼻音最后一个字定的要清楚，一元音的前鼻音收尾上口字。我只得吃窑外把娇儿换定，我们很快来做一下发音的锻炼。
1: 我只得吃窑外，吃窑外，把娇儿，把娇儿换定。我只得
0: 在这个比较短的第一个文件的最后，我再来播放一次音配像，还有老唱片。末了呢，顺便的也请容许我播一丁点儿个人的这个台上的这个阶段。

0: 大嫂，这厢有礼了。
1: 好，我们来捋腔儿。我只得，我只得。您说像这样的有什么可讲呢？是，咱们都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西皮慢板的，难道这一上来三个字儿还有什么不会的吗？啊，我最近老在强调的一个就是说，咱们呐，对任何一个细微末节的地方，您越往里头去品呢、啊、会越觉得里头有可探求的。前两天我也是不经意在网上，我也忘了是搜什么啊，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地方，我给您哼一下，您比较一下。我最近也老谈这个事儿，比方说有人要这么唱。

像这种东西，我相信是司空见惯的。您可能没觉得里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这个地方我把它举出来。我最近老说三连音、五连音，的的确确，这都是我们避免不了要经常使用的零件儿。但是就看您怎么使。您要是这么规整、这么清清楚楚的，

我现在就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注意这种问题。噔个儿楞个儿楞，噔个儿楞个儿楞，是不是清清楚楚100%的10个数？噔个儿楞个儿楞，噔个儿楞个儿楞。

好了，我们来说说，这样走十个数，它有没有难度？但凡是耳音好一点的人，你让他去复制这么十个数出来，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困难？您现在可以自己问自己，您做得到做不到？你要是家里有孩子的，你把他喊过来，让他也这么，哎，唱这么十个音符出来，有没有难度？应该说没有什么难度，那就是我常提的那句话：好学的东西，容易复制出来的东西，它的含金量是低还是高呢？您细琢磨，老这么唱的话，它到底是好听不好听呢？慢板不是一句啊，少说是四句，是不是？每句它都会有这样三三四结构的。你像现在我只得吃窑外，好了，那么这个得字这种地方哪段都躲不开呀、啊、您要是老这么来，有没有趣味呢？还有没有意思呢？关键是好不好听。我们对一个东西所谓好听不好听，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点哈，在于您的鉴赏能力在哪儿。您以前没觉得它是个事儿的，是有什么不好听的？我现在跟您聊一聊这个事儿，您再去感受一下。哦，吃。好听还是分出来了没有？你问问自个儿，以前听戏听了这么多，有没有想过这里头的事儿？换言之，当您以前听到一个很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甚至是很红的演员，当他唱出一个这种东西，您会不会觉得起码是不够好？我再唱一次哈，头一遍是我希望您能够鉴别出来比较更好一点的。跟我们很容易遇到的这两个，哎，我明知道我说了也没什么用，我还是得说，您能不能在今天底下给我打个字，就我现在提的这一点，您听出来没有？您的感觉能不能据实的告诉我？比方说，您觉得听了我说那么多，还是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您也可以告诉我，我觉得听起来一样。甚至您觉得我说的那个一般般的更好听，您都可以跟我聊，好不好？但是也请容许我说说我的感受。他没有用到那么多，是吧？用了一个三连音的处理，而且这个是在出口的瞬间为重。

既不是也不是都不是，是一个裹在里边的东西，跟后边那个尾腔是很快速去结合融合的，化在里头的。我要这么放慢了给您去品，不知道我这样来回来去比对了那么多次，您会不会有一点感觉了？而您以前在听戏的时候，甭管您听的是谁，您听当代演员的唱，如果遇到一位唱成你会不会觉得不够好，以及当您听到的是梅大师的原唱，当您听到了，您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真好？您问问自个儿以前听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没有，那我也希望您能告诉我，从今往后您愿不愿意以这样的着眼点来听您所接收到的任何一个人的唱，包括梅大师的唱跟任何一个后学者的唱。我知道我这17年来不断不断的呼吁咱们要学戏就听梅大师的，其他谁都不要听，但是这个呢，其实我们不可能避免去听，对吧？你否则的话，那我只能抱着老唱片，我只能抱着这些杂音那么大的原始资料，我也很苦啊。我打开11频道，难道你就不容许我去听戏吗？我走进长安大戏院，我走进工人俱乐部，我走进这儿，我走进那儿，我连这点都不可以吗？我都不能听，我只能抱着老资料，老资料光听见我又看不见，音配像那也不是梅大师本人，这个也不现实，是不是？听不怕听，我的意思是您听到后学者的某些个这种小地方，您会不会心有所感？因为当您在听原始资料的时候，听梅大师的资料的时候，会不会心有所悟？由于先听老资料的时候有所悟，那么听任何一个后学者的时候会有所感。我的希望是这样。换言之，当我们听珍贵的原始资料的时候，不要无所悟，就是听了100回我还是一头雾水，我什么也没听出来。完了以后，当我去听任何一个后学者的演绎的时候，我也跟一般观众似的，他们拍手我就跟着拍，他们说好我就跟着说好。就说您的这个鉴别能力能不能就是说跟自己提点要求，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这个是真的需要我们把心沉下来，对吧？你不沉下来，你不可能去比对到这样的细节。就是以前接收到了，你都觉得是差不多嘛，没有什么不一样嘛，你何必那么较真呢？但是通过今天龙乃馨在这儿跟您这么很细致的来比对比对，分析分析，您有没有觉得哦？哦，原来听资料是这么个听法。

0: 那难怪我唱出来的东西，老是觉得跟这个梅大师的境界，就是说差得很远很远，老是离得很远，就没有办法去拉近一丢丢。那恐怕就是说，以前我听的还不够细，我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高，我太容易满足于一般我所接收到的，我觉得那样就已经很好了。殊不知，其实是不够好的。您也可以批评我说龙乃心你讲的太武断，我们就没觉得不好。你老是愿意那么。强调这个老资料这里好那里好，我就没觉得他好，我觉得谁谁谁比他更好，您也可以跟我沟通，没事儿，只要您是客客气气的留言，别一上来让我感觉到很没有礼貌，像我有的时候遇到年轻的，这个噼里啪啦打了好多字，一点礼貌都不讲的，那我就不会理他，我就把他拉黑了，哈，我相信一般朋友不至于的。咱们理性的沟通，是不是？否则的话，您说今天这个一上来，我只得我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但事实上我还是讲出了一些个东西，是不是这么说？我知这个拉都问题，我已经讲之再讲了，几百遍都不止，是吧？那我今天更细致的跟您说后边这个"得"字的问题。您能不能追求唱到这样，而不再满足于"得”或者是"得"？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好，接下来说这个吃窑外，这个外字呢是一个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得多费点时间在这几个字上边儿啊。首先一个，跟马先生合作的这个现场版的这个吃字儿啊，哎，很别致啊。怎么说呢？我们先听这个老唱片的
1: 吃。
0: 这个比较就是说，很正常，啊，特别规范。可是您听这个现场版的这个录音呢，这个"吃"字一出来，它就比较不一样，"
1: 吃
0: "加了一个花儿，发现没有？
1: 吃。
0: 哎，这个我感觉挺好，挺好。起码它是很别致的，不是一般般的那个
1: 吃，
0: 就是单一点儿。它这来了一个双的，
1: 吃吃，
0: 您别瞧这么一点儿哈，不太好弄，很活啊。它基本还是当啷，只是在那个当这个过程呢，给它来了一个反复，但是这个反复呢，又不是100%的这么克隆。复制，完全一样的东西，不是
1: 吃，
0: 不是那么，它是很灵活的，
1: 吃吃，
0: 出来的两个音比较能够说是说出它的音准，那个复制出来的那个呢就模糊一点，美就美在这种地方。越是这种模模糊糊的，越参不透的，越好听。
1: 吃吃，
0: 包括收的那个地方的那个位置也是，你说那个音准100%是个什么音，就比较不好界定。它是一种由于。吃字儿一上来那个劲头带出来的这么一个劲儿， 那么您再往下听这个，就是60多岁唱的这个啊，您越会觉得梅大师后来就是真的是叫到了一种化境，怎么来怎么好听，不再是那么样规矩的，老有一点让你出其不意的地方。
1: 是要外，
0: 这个外字你看那个最后一个音往什么时候拐，它往后滞后一丢丢。
1: 是要外，
0: 它不是外，它不是规规矩矩那么拐，它往后抻一抻。
1: 是要外，
0: 哎，这个地方它才拐。走了一个这么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大浪根儿。越到中晚期之后，他能够就是说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更活。这个真是得您去沉下心啊，去细琢磨。就是我的经验哈。去比对这两份资料，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两个都是范本，但是您可以清楚的感知到，从原先那个规规矩矩的唱法，经过那么些年，它蜕变了，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灵活性，更美了。也许有的东西您会觉得哎呦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也不免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也聊到过，比方姜老师冯山先生健在的时候跟学生们说起类似的问题，比方您要就这个地方，你说拿着这个去请教说是这一下，也许老先生会说哎呀，那你就别这么唱了，梅大师可以，你们就别了，你们是孩子，你们是学生，还是按规矩来啊。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讲，我们就是说明明白白的知道梅大师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在这儿，可能在那儿，这次也许在这儿，下回也许在那儿，老有这些小小的地方让你耳朵一震，哟，怎么跟哪回都不一样？哎，这就是到了大师的境界，这个很有意思。您要不要这么来是您的自由，是吧？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有一个更规范的、更规矩的那个老唱片搁在那儿。但就说的我们可以认识到，即便是梅大师本人，他能够哎去突破一些个小地方，就是每一次在台上随着他当天的这个即兴的一个发挥，没准他就碰撞出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也许您不见得像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因为怎么讲呢，汾河湾我们舞台资料的话恐怕就是这一份了。换言之，你除了那个很早的那个老唱片，是吧，就属这个了，再也找不到第三个资料了，起码我们目前没有听说过哪还有。那就这两个里头您去听的时候，我在这儿就说我负责的跟您挑出来，哎，有哪些地方它是比较有特色的，学不学的在于您。您要是感觉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怪，我听不惯，那我就不要也行，好在我们还有一个老唱片，那个更规矩一点，是吧？您要是感觉这个哎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跟哪个都不太一样，哎我喜欢这个，我愿意去学，

0: 也很好。如果有人质疑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资料拿出来给人家听，这不是我发明的呀。梅大师在跟马先生这一次录音的时候，他就是场上他就这么唱的。那这个东西审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是吧？你觉得不好听了，我就觉得好听啊，你不愿意学我愿意学啊，他就是有这么点弹性在，这不是挺好玩吗？我就这么个意思，就是说点出这些个点，供朋友们去着重的您再赏析赏析，自己想一想，消化消化，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咱们不学也没事儿，但是起码咱们心里头知道梅大师的这个发挥创造他的那个度大概在什么样的范围，他也不会说是变得特别离谱，比方说把胡琴拉的字全都一个劲儿给他全唱出来，那不至于，是不是？只是在细微末节的地方做一丢丢的变化，做一点特别的处理。我觉得这样呢，就是说不枉费存世的这些资料，他们存世肯定有他们的价值在。回到老唱片，规规矩矩的唱法上，
1: 吃药啊。
0: 这个地方它来了一个双的，也很好听啊，你要喜欢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您要是说我今天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跟马先生的60多岁的那个，我更喜欢这个唱片，没有问题，您完全可以，那您就捧着这个老唱片去细抠，这也是一条道，都可以的。唱片里有唱片里的那些个挺可爱的小零件，也是很好的养分。哒儿哒儿噔噔儿哒哩噔儿冷，哎，这个就很好听。是吧？那您如果愿意用加倍的时间，我说两个我都去仔细琢磨。闲着也是闲着，我这个听100遍，我那个听100遍，我再这个再听200回，我那个再听500次。只要您愿意投入，您会发现这个里头的小零件都可以很好的化为您自己的东西，那就是说你可以结合起来，爱怎么用怎么用，就是您心里边的这个东西它就丰富了，不是说抱着一个资料了，我有俩，没准哪天有人又公布一个第三个，那更好，我再到那个里面去找，是吧？越多越好，越多的话我会的越多，我愿意怎么用怎么用，都不会说是偏离轨道，因为都是梅大师所唱的啊。然后举例来说，刚刚那个老唱片的这个也很好，那那个跟马先生合作的那个呢，走的是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变出两个版本呢？这回这么来，下回那么来，都很好嘛。啊，那遇到这种腔呢，还是要小心一个什么事儿，就是那个往低了来的那个当当干浪，这个音很低了，小心一下，气息维持上升。我每次都强调这个，是吧？啊。

0: 天咱们就走到这儿。其实签没有什么很特殊，我就是说借着这两份资料呢，点出那么一些个细节，让朋友们您自己跟着范本走的时候可以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就这么个意思啊。因为说实话，这个汾河湾我是把它在定这个基调的时候是把它定在一个高级课程哈，就是说朋友们应该是具备相当相当的基础了，才说是会有这个心呢、学这样的戏。一般的朋友们，我不是说在这里把朋友们的程度有意的去划分出这个什么样的等级，就是因为这个戏太着重道白跟表演了，如果说是基础还比较薄弱的人，真不适合来学啊，这是个高难度的剧目。所以呢，我在这儿所担任的就是，我觉得我是重点的提一提，想方设法让已经有相当基础的朋友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去关注一些个以前您很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借着捋这么一个戏呢，更大幅度的来提升自己，知道以后怎么去面对梅大师本人的珍贵资料，怎么去汲取里边的养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像今天这一讲这里头的这些个腔，其实这个数我觉得到了这样程度，完全不需要说是谁这么还把着手跟您说它是什么数，因为这些腔老早应该都知道的啊。你像这个把娇儿
1: 把家，
0: 你让他立在那儿干净的切住也很好，带一丢丢后缀也没事儿，这都可以的。
1: 八戒
0: 也是两可，切住很干净啊。
1: 八戒
0: 细的一半顺着捋下来也很美，都行，这里头没有对错，只要你能够品出梅大师的那个意境，唱出来是那个好听的效果，不要走死数，不要僵化，都可以，愿意怎么唱怎么唱。高起来的地方尽头你不要去偷懒，是吧？
1: 八戒
0: 这一下一定拔起来，啊，唱戏就是这样，一通百通，啊，行，这样时间也不短了哈。最后我就是，把这些个小零件什么的我给揉在一块儿，愿意怎么用怎么用，我来唱个两遍，也就可以了。关键还在于您自个儿去听原唱，两个版本都听，哈，拉咪一调哈。

啊，这个我大体是按照这个老唱片，就是更规矩的这个先这么唱的啊。接下来呢，尽量往这个就是音配像版本去靠一靠啊。

好，下一讲咱们会把这个娇儿的腔给续完，再加上后边还有比较多的那个夹白，下一回再说哈。

0: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滨海文艺广播。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2: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润俊。
3: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2: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4: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6: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7: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8: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9: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这几天咱们讲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一些见闻啊，比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剧也听到一个词儿叫流放岭南就很多女孩都喜欢看这种古装剧嘛。我也查了一点资料哈，这岭南其实在古代也包括咱现在这个香港啊。
6: 这个你说的不错哈，在古代的时候啊，香港是岭南的一部分。
5: 对。
6: 基本上啊是最南端了。杨迪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是一个群岛。你知道这个群岛的名字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6: 你就能知道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了。叫伶仃洋。
5: 哦，
6: 熟不熟这名字？
5: 有印象。
6: 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前两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包括云横南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0: 要说的是啊，到香港之后的感受，大家想想起名字叫林丁洋，
1: 嗯，
0: 惶恐滩是什么意思？
1: 好像很荒凉的感觉。
0: 走到这儿，人就知道了，这辈子啊再也回不去了。
1: 哦，
0: 所以说自然呢就会很惶恐，
1: 嗯，
0: 人呢就是啊孤苦伶仃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些呀、啊、古代的诗词。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分别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
1: 嗯，
0: 那白居易说的是“瘴地南为老，蛮州不易驯。”
1: 嗯，“
0: 土民西白首。”
1: 洞主进黄金，
0: 对，
1: 嗯，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里的啊，
0: 没错，
1: 嗯，
0: 那这里的瘴地说的就是岭南，
1: 嗯，
0: 什么叫瘴地？瘴气多发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啊，环境的关系，各类的传染病、感染、皮肤病都十分高发，
1: 嗯，
0: 所以说白居易才感叹呐、啊，这地方的人呐、啊，很少有长寿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呢、啊、等不到长白头发呢就已经死了。那早些时候呢，我们说那里啊都是安置什么重刑犯的地方。
1: 哇，就是当地人都不长寿啊。
0: 对，那个年代。
1: 嗯，何况说流放过去这个犯人了，他适应不了那个环境。当年流放到那儿呢，可不是说去享清福的啊，得干活啊。你比如说古代这个影视剧演的一些桥段，那些修城墙的呀，出苦力的呀，很多也都是流放的这些人，不干活就是抽打呀，这种状态。
0: 这个跟杨迪说啊，其实这个情况只比电视剧演的更残忍。
1: 嗯，
0: 你想想啊，他们都是流放了，流放到苏杭叫流放吗？
1: 嗯，
0: 都是去贫瘠荒远的地方。当时啊，香港就是这样地方中荒远中的荒远，
1: 嗯，
0: 岭南中的岭南
1: 啊，
0: 哎，你再加上香港气候原因，闷热潮湿，这个环境现在哈、啊，我们说都会感觉不舒服。那在古代，那就是要命的了。
1: 是的，
0: 你想想，本来环境很艰难适应了，
1: 嗯，
0: 哎，再干重体力活，
1: 嗯，
0: 那边呢还都是海岛，哎，都是海边干活，
1: 嗯嗯，
0: 又湿又热，
1: 那时候也没空调啊，咱是，
0: 就哪怕你中暑了，鞭子啊还给你抽起。
1: 继续接着干，
0: 你对你也得接着干。
1: 嗯，
0: 住的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呀、啊、就让你在沙滩上住。
1: 嗯，
0: 最好的就是呀、啊、几块木板挡个风，给你点稻草垫着。
1: 嗯，
0: 那就这样的环境，那稻草都是湿的。
1: 那肯定的，咱说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还得干着重体力的活儿，有的时候还要挨打啊。这个放谁身上，谁也吃不消的。
0: 所以说当时的死亡率啊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犯人是人吗？在那个掌权者的眼里是不是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年代呀、啊、像是疟疾、痢疾等等啊，都是很多人致死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您也说了这个香港当时的那种环境啊，我猜应该是比如说感染类的疾病吧。
0: 没错，
1: 嗯，
0: 致死率最高的是感染类疾病。那你知道导致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吗？
1: 哟，这个真猜不出来。比如说疟疾。
0: 对，告诉你，最高的是皮肤感染。
1: 哦，皮肤感染，按照咱现在大家伙的理解啊，说哎呀，那皮肤感染上点药不就好了吗？怎么还能有致死这样一个情况呢？
0: 皮肤感染呢、啊、这个大家也不要轻视。
1: 嗯，
0: 就算现在医疗这么发达了，我们针对感染呢也有了抗生素了。我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实际现在已经很常见的皮肤感染。
1: 嗯，
0: 是要命的，不要你的命也会让你残。
1: 哇、哦、哪一个？
0: 糖尿病足啊。
1: 哦，是的。
0: 包括一些呀恶性病变化疗的病人，
1: 嗯，
0: 引起的皮肤感染都是会致命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情况都这样，那你想想古代呢？
1: 哇、哦、那就是更不如现在。
0: 对、啊、
1: 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发达啊。
0: 对，环境又容易出现皮肤病。那皮肤瘙痒就只有一个办法。
1: 挠呗。
0: 对，挠破了之后皮肤啊就更危险了。
1: 是。
0: 那叫出疮口的。
1: 嗯。
0: 细菌呢就更容易感染了。人呢就容易因为感染引起败血症。
1: 嗯。
0: 最后就会要命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看你香港皮肤瘙痒的问题从古代就存在了。包括英国人来了之后他也照样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更严重了。
1: 哦。
0: 因为英国人

0: 他也更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
1: 对，
0: 加上啊，他们又爱穿靴子，天天呢，我们说了又吃的非常油腻，
1: 嗯，
0: 所以说呀，他的香港脚要比本地人更多。
1: 嗯，明白了。所以说，香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环境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各个层面的人都在面临着说皮肤这个问题，都逃脱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环境啊，它也不会因为英国人来了就不湿不潮不热，对不对？
1: 对，这当然改变不了。
0: 所以说呀，只要在香港居住的人，你就没办法呀避免皮肤瘙痒这个问题。
1: 嗯，
0: 一直到段咬王的出现，这个问题呀才彻底的解决掉。
1: 哦，
0: 那到现在算了呢，13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香港的环境啊依然是潮湿闷热。这个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但香港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了，
1: 嗯，
0: 更没有啊皮肤感染的情况，
1: 嗯，
0: 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了段咬王。
1: 是的，这个段咬王可以说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终结了皮肤瘙痒高发这个时代了啊。
0: 这个呀，你说的不错哈。
1: 嗯，
0: 其实最早英国人呐、啊，他还不信这个呢。
1: 啊，就认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就觉得有感染呐、啊，那就是有细菌。
1: 嗯，
0: 那就得把细菌杀死。所以说，他们更相信呐、啊，抗菌药物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哎、嗯，
0: 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种消炎药的药膏是很贵的。
1: 哦，
0: 不像现在10多块钱一支，一般的人都用不起。
1: 嗯。
0: 但是啊，英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理念。那结果呢？用上之后，炎症是消除了，但这个痒的症状并没有改善，
1: 哦、
0: 甚至啊是更严重了。而且的话，感染会越来越重，反复发作。
1: 嗯，就是消炎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您之前讲的风湿热这三毒，消炎药去除不了啊，所以它会发现一直反反复复的存在复发。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呀，就是包括很多地方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啊非常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就是皮肤痒、皮肤病啊，用消炎药。
1: 哇，这是错误的啊，朋友们。
0: 这是绝对错误的。
1: 嗯。
0: 因为跟大家说，皮肤痒啊，不光不能用消炎药，
1: 嗯，
0: 很多朋友的皮肤痒啊，是滥用消炎药引起的。
1: 哦，
0: 哎，为什么？很简单，杨迪这个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小女孩要注意。
1: 嗯，
0: 我们人的皮肤的保护啊，上面很重要的就是皮肤表层的这一层细菌。
1: 嗯，
0: 哎，皮肤表层啊，有一层正常的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会把皮肤上那些我们用不了的营养成分呢给分解掉。
1: 哦，
0: 哎，所以说能够保证皮肤上啊没有过多的沉积的垃圾沉积、哦。但是如果你滥用消炎药，就会把这些益生菌怎么样？
1: 破坏了。
0: 破坏了。
1: 嗯、
0: 哦。那这地方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1: 对呀。
0: 这些垃圾就没人吃了。
1: 嗯、
0: 哦。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真菌。提供
1: 机会了，
0: 机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真菌抢吃的，它是抢不过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把细菌杀没了，你要记住，消炎药对真菌是无效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乱吃消炎药，你用消炎药之后，反倒会把你本来就很可怜的皮肤防御，
1: 嗯，
0: 哎，剩下的帮忙的这点细菌给杀死了，
1: 嗯，是的，
0: 结果就会造成大量的真菌定植。就造成各种的癣，各种的疹。
1: 哇、哦！
0: 实际上我们说了，真正的啊，我们中医大夫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
1: 嗯，
0: 它是这种风湿热毒啊，在你身体里边反映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给它杀死？断王能解决。
1: 嗯，
0: 哎，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花，什么是蛇油、貂油。
1: 嗯，
0: 他就认为呀、啊，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治病，就是些草根子。
1: 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涉及到一个词儿了，就文化差异了啊，特别是现在全球的这种交流更多之后，
0: 对对，
1: 这个词儿就更适合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咱们中医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历史悠久啊。
0: 对，没错。
1: 嗯，
0: 但是他们痒的难受啊，好多身上啊都抓破了，感染了。
1: 嗯，
0: 但回头再看看香港人呢，用上之后啊，很少再痒。
1: 哎，没事儿了。
0: 当时就感觉呀。是不可思议，
1: 是就没想到哈、啊，他们口中的草根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消炎药管用的多。

0: 多。
1: 是啊，后来实在养的不行了，最后怎么办？也试试吧，妥协了。
0: 妥协了。
1: 哎，就这么一试，所有的英国人呢都服了。
0: 嗯，
1: 彻彻底底的被断氧王的效果征服了。
0: 怎么征服的？
1: 哎，他抹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皮肤凉凉的。很快就不痒了，感觉特别舒服。
0: 哎，首先把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1: 对，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断氧王里边的冰片，还有蛇油、貂油的作用嘛。
0: 嗯，
1: 因为它们寒凉啊。
0: 对。
1: 这种寒对于风湿热毒，它这效果就好。哎，他们就发现呢，别管用了多少钱的消炎药，抹了多少钱的药膏，一直反复的皮肤瘙痒，用了几瓶断氧王之后，都不犯了。
0: 哎，直接把他们彻底征服了。就在咱们国家这块地儿啊，只有说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把风湿热毒赶走，才能不复发。
1: 所以说，你看看啊，香港的老外，他特别认中医。甚至当时香港的老外圈子里边呢，流传这么句话：不信邪门的信中医。
0: 哎呦，这回服了哈！
1: 因为那些中药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明白。
0: 对，
1: 哎，他们就觉得这是邪门的东西。但是呢，确确实实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好，他们又不知道好在哪里。
0: 讲不明白。
1: 所以说呀，就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他们对中医的认识。
0: 是。
1: 哎，就是不行啊，你就试试中医。哎，管他邪门不邪门呢。
0: 它确实好用啊，所以这就是断氧王的效果。它不仅能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甚至征服了这些外国朋友哈。那我们要是也能用上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身上任何皮肤问题了。之前可能说大家伙儿你需要跋山涉水跑到香港，那我们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档节目了，咱在家等着就行了。那孙主任已经在协商断氧王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那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哈，其实皮肤瘙痒这个问题困扰挺多朋友的。
1: 对，皮肤瘙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真正痒的时候啊，人是特别遭罪的。
0: 真是这样，你像昨天有一个给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就是神经性皮炎，哎呦，说痒起来睡不着觉啊，
1: 哈。
0: 那浑身挠的都是血印子，孩子都不敢往跟前去。
1: 这个你要知道，神经性皮炎呐，其实在所有疾病中最难解决的，也真是最痒的。
0: 难度最大。
1: 对，为什么说呀，它是最难解决的？因为它是啊，团伙作案。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进攻。
0: 仨一起都来了。
1: 对，像是风疹呐，是风毒；湿疹是湿毒，这些都是单一的一种啊，邪气入侵。
0: 这是属于说单兵作战哈，咱们解决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儿。
1: 对，你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说的，我们如果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哎，给你啊找准了症，直接找到啊针对性的药物给你用上，哎，就可以了。但神经性皮炎呐不一样，
0: 哎，
1: 它是风湿热毒啊一起来围攻你，
0: 哎呦，
1: 就像打仗一样。你说你一对一单挑容易，哎，但是现在是什么？你一个人呢，是打一个组合，
0: 那太难
1: 哎，一个
0: 了。
1: 人打10个，对不
0: 咱
1: 对？
0: 说双拳难敌四手啊，更何况这来势汹汹，人越多，肯定你就越困难啊。
1: 没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选择单挑啊，还是群殴？单挑啊，是你自己挑我们一群；群殴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
0: 这怎么选的？
1: 对呀，神经性皮炎就是这种情况。它是风寒湿邪啊一起群殴你，而且已经侵蚀到啊神经，所以说我们叫神经性皮炎。而且这种神经性皮炎呐，无论你怎么挠、怎么蹭，它都解决不了痒的问题。就是那种啊，不管你怎么挠、怎么抓，它都一直痒。没有得过的人呢，就很难理解那种感受。哎，得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呢抓狂的、会疯的。
0: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因为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一些包，哎呦，那痒的也是抓心挠肝的，而且那种痒一旦发作起来，让你觉得心烦气躁，你更别说是这种神经性皮炎，一直痒很难治的情况了。
1: 所以说神经。

0: 性皮炎呐，是特别遭罪的。
1: 嗯，
0: 有的患者真的就痒的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哎，就因为痒的闹心，最后人呢都抑郁了。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都会有轻生的倾向。
1: 哇，
0: 哎，没事儿就站在阳台上啊，就想啊，还不如自己跳下去了。
1: 确实，我现在理解了病情发作的时候，真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0: 而且不仅难受哈，刚才我说了。神经性皮炎呢，是所有的皮肤病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它是风湿热毒啊，集体围攻，
1: 一下子都来了。
0: 哎，关键是我们这边呢，还没有一个呀，能彻底解决的药物。
1: 确实，咱看很多皮肤炎的朋友啊，大多数先去药店买点药，要么吃，要么抹，但是你发现往往都是不怎么管用啊。
0: 而且目前呢，这种神经性皮炎的用药基本上都是含激素的，比如说呀，扶米松，比如说呀，地塞米松，哎，就是扶
1: 米
0: 松
1: 松
0: 松，
1: 类
0: 就
1: 的，
0: 是带"松"字的，它都是啊，激素药，哎，口服的。你就记住，这种口服药它一定要入血的，
1: 对，
0: 只要入血就会有副作用。
1: 哦，
0: 那外用的呢？哎，我们说了，副作用可能啊会少很多。但是因为分子比较大，只能在皮肤表层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风湿热毒的问题。
1: 哦。
0: 风湿热毒不解决，这段时间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1: 也就是说还是没治到根儿上，只是说短暂的缓解症状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它一直的反反复复在复发。
0: 而且我们在使用啊皮炎用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外用药的时候。内用药啊，我们相对来说现在还好一些，因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是的。
0: 比如说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血糖升高，比如血压升高，所以说自己呀能够观察这个药我是不是用得太久了，量太大了，哎，该要及时把它减量，停掉了。怕的是什么？就是皮肤用药。因为皮肤用药啊，这些副作用很小，很难被发现。
1: 很微弱啊。
0: 哎，但是皮肤用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反倒特别容易啊被我们给忽略。
1: 哦，哪一个？
0: 就是啊，反弹。
1: 反弹。
0: 哎，什么叫反弹呢？就是啊，你用药停了之后，再发之后，它的面积会更大。病情会更重，哎，因为这里边很简单，风湿热毒啊，它一起攻击神经，用上激素之后呢，它并没有去清除啊这些邪气、毒气，而是什么，让你的身体啊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实际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给你麻醉了，
1: 是的。
0: 哎，你说你没有反应了，那风湿热毒会怎么样？它会在你身体中蔓延、累积，所以说，当你停用激素之后，它再发作，症状
1: 更
0: 会
1: 严重。
0: 更年轻、更严重。
1: 明
0: 对，
1: 白了。
0: 所以说，神经性皮炎呐，一定应该用上断氧王，因为断氧王是唯一一个一药克三毒的皮肤用药，
1: 是的。
0: 它是通过抑制风湿热毒来降低你神经的敏感度。当你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不痒了。
1: 没错，咱说你只有把这个病啊治到根儿上，才能说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
1: 而不是表面那一点点啊。
0: 对，而且我们说了，断氧王啊的优势是什么？哎，快，
1: 对。
0: 30秒快速渗透，方中的冰片呢，它有十分强大的走窜性，而且它这个走窜呢，它是很冷风啊，它是寒性的。进到皮肤之后啊，就直接也能带着断氧王的所有药力，直接深入皮肤深层，哎，快速将顽固的风湿热三毒啊给你冻住，哎，一起给它拔出来。风湿热三毒拔出之后，风湿热邪攻击你神经的途径就没有了，
1: 堵上了，相当于把这条路
0: 对，
1: 啊。
0: 神经敏感度降下来了。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这个敏感性降下来呢？你马上就会感觉呀，抹上就是啊，凉凉的，哎，就不痒了。而且它是啊，镇静止痒。 哎，抹上之后人呢就会不

0: 烦躁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感觉很舒服，哎，都特别轻松的这种感觉。
1: 嗯，可以说就是这个断氧王才解决了香港皮肤病高发，这个困扰了香港几百年，甚至说上千年这样一个难题。现在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就是家家必备的，随时用，随时能拿出来。而且这个断氧王的价格啊还不贵，一瓶49.8块。那广大听友，如果说您家里有皮肤瘙痒的，有各类皮肤炎症这方面困扰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直接报名。那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咱说这个断氧王从研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就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取代它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哪个药物能取代断氧王的效果。
1: 嗯，
0: 它不仅仅呢帮你啊拔除三毒，镇静止痒。
1: 嗯，
0: 断氧王啊它还有两大特性，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1: 嗯，哪两大特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双重冷却，牢牢地锁住药性。
1: 嗯，
0: 正常的这种涂抹的药物啊它挥发的特别快。
1: 哦，
0: 在开盖之后啊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用完，不然药效就挥发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哎，这好像还真是，我之前买过一盒那个风油精。
0: 嗯，
1: 因为着急嘛，用一次之后我就放在那儿的这个盖儿啊就没盖上，过了也就几天，可能也就不到3天吧。
0: 嗯，
1: 等我再想用的时候，上面那一层干巴巴的，也没有什么药味儿了。抹上之后也没有说像以前啊用上之后那种感觉了。
0: 因为很多药物啊都做不到双重冷却。
1: 嗯，
0: 你打开盖子放那一会儿，药效啊就挥发出去了。
1: 对，
0: 但是断氧王啊你就能放1个月，哎，等你再用它的时候，它还会裹淡淡的药香味儿。
1: 嗯，
0: 抹上之后呢还是马上就能止痒，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为什么断氧王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断氧王里边的蛇油和貂油，
1: 嗯，
0: 油的特性是什么？是张力大。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一样，你往杯子里倒水，等杯子里满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呀比杯子高出了一块。
1: 是的。
0: 为什么会高出来啊？
1: 嗯，这之前咱们都学过张力的作用嘛。虽然水高出杯子，但是由于这个张力作用，这水不会洒出来。
0: 没错。
1: 嗯，
0: 貂油蛇油啊也是一样，它的这种张力就能把断氧王里边的所有药效牢牢地锁在里边，让它呀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呢什么时候用它都有效，而且作用时间特别长。
1: 嗯，
0: 能够啊12小时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1: 嗯，
0: 至少是其他药物的2.8倍。睡前你抹一次能直接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
1: 哎，
0: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抹膏的位置还是湿乎乎的油润润的感觉。
1: 嗯，那就说明这一晚上药效都在发挥作用啊。
0: 对，
1: 咱不至于说到半夜的时候发现哎呀药效没了，药劲儿过了，难受的又睡不着了，还得起来再抹一遍。
0: 对。
1: 嗯，
0: 断氧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建立皮肤屏障，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
1: 嗯，
0: 不管是神经性皮炎还是湿疹荨麻疹，一定要建立皮肤屏障的。
1: 哎，
0: 你想想神经性皮炎整天那么抓，又起疹子又起疹子的，你的皮肤黏膜直指角化层都让你破坏了。
1: 嗯，
0: 都已经增生啊变得拉拉巴巴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用断氧王就能把这些屏障啊再给你建立起来。这里边的貂油和蛇油里边的脂质成分第一时间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液态的保护膜，填补啊皮肤表层微小的缝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0: 把你原来破损的这些呀皮肤角质和脂质层啊都给你弥补上，一点点呢给你养回来，
1: 修复了，
0: 把你皮肤的屏障重新建立好。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你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啊变得特别有弹性。
1: 我发现孙主任这个比化妆品好用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层皮肤屏障啊就相当于给你皮肤建立一个金钟罩，
1: 保护起来啊。
0: 哎，有它在，就算外面再有风湿热毒，哎，有了这层金钟罩在，它呀就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长期

0: 治疗皮肤瘙痒的药都是什么？
1: 哎，
0: 贼远能说自己也能有断崖，达到这一步，就这个一个药，
1: 是的，
0: 榜首中的榜首，
1: 是的。
0: 哎，咱说老虎啊，为什么叫百兽之王？
1: 嗯，
0: 百兽之中老虎最厉害，谁都打不过它，想吃谁就吃谁。那解决皮肤瘙痒这一类的疾病里边，断痒王就是最厉害的，一样也是啊，谁都啊超过不了它。
1: 没错。
0: 无论什么样的皮肤病，哪怕你没有皮肤瘙痒，哎，老年你用它，身上都会感觉松快。
1: 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断痒王这个地位了啊！我相信所有有皮肤病的朋友、皮肤瘙痒的朋友，现在都在十分期待着断痒王来到我们身边，赶快来呀！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也别急，我既然这里讲了，一定啊能给大家带来，大家耐心等待就行了。
1: 太好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啊开通感冒直通车栏目的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啊把我们从来没见过、哎没有听说过的好药、经典的药给大家呀介绍，带给大家，真正的实现了两地药品的互通，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的顽疾还有别的经典的老药能解决、能治疗，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开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不用去香港，就可以使用香港经典的百年老药。所以说，港药直通车栏目就是让老百姓啊在治病的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开办到现在啊，孙主任已经把很多香港的经典老药带到大家身边了，咱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真真正正的受益了。那我相信这次的断痒王也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啊。
0: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效果肯定不用多说，而且它不贵，
1: 哎，
0: 一瓶啊，我们说是49.8。
1: 49.8，咱说可真的不贵啊！你现在外边简单的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呢，就是仅仅49.8就能解决大家全身各处的这个瘙痒问题，那可真是名副其实惠民药了。这是真正让大家伙得到实惠的好药。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就这一瓶断痒王，哎，我们很多皮肤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1: 是的，
0: 哎，像经常皮肤瘙痒的，哎，一些并发症，这种神经性瘙痒的，包括家里孩子啊，蚊子咬的，大人容易有脚气的，
1: 嗯，
0: 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家里呀，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经常备一些，随时养，随时拿来，咱就用了。
1: 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就像孙主任刚才讲的，你经常性的皮肤瘙痒的、湿疹、风疹的，包括有脚气的，我们家里都可以常备一点啊。你哪儿比较痒，拿来一抹就可以了。断痒王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肠胃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 400

0: 4008753533，4008753533。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是孙主任吗？
1: 啊，是我啊。
2: 啊，我今年80岁。
1: 嗯。
2: 80岁老太太。
1: 嗯。
2: 我有点毛病。
1: 您说啊。
2: 是啥呢？血压有点高。
1: 嗯。
2: 血糖高，今年8年了。嘴干。
1: 嗯。
2: 天天黑心，嘴干。口腔里头干，白天嘴唇发干。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2: 血糖控制的还行，一天两顿饭，吃两片药，控制到7点左右吧。
1: 餐后血糖多少？
2: 餐后血糖10点左右吧，9点左右。
1: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2: 啥蛋白？我没
1: 抽血化验的糖化血红蛋白。
2: 抽血我没化验过。
1: 你血糖控制不达标啊？
2: 控制不达标啊？
1: 对呀，你这症状口干，身上痒不痒？
2: 痒，我一挠都起疙瘩，都像当地大夫说是荨麻疹。
1: 嗯。
2: 是呢，一挠也起点疙瘩，和之前跟着手指盖一起一个领子一片红。
1: 嗯，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药啊？
2: 降糖药我都吃的是福特列波汤胶囊。
1: 福格列波糖
2: 啊，
1: 啊，还有别的药吗？
2: 没有啊，我这药都吃2年，先前吃2甲双胍，大领得时候不行，吃完了连跑带吐啊，折腾受不了。
1: 嗯，
2: 完我都问当地大夫，当地大夫都给我举荐这药，完我就买这药吃。
1: 尿频不频？
2: 尿不算频。
1: 饮食控制的严吗？
2: 饮食控制的。
1: 嗯。
2: 我也没特意控制，反正那个粗粮细粮搭配，肉类啥的，我坐地我对吃肉上都有点差劲，反正也吃的少。
1: 你现在的问题，你的降糖药没有控制空腹血糖的降糖药啊？
2: 福特列胶囊不是控制血糖吗？
1: 它只控制餐后的，它不控制餐前的。
2: 啊，它不控制餐前的。
1: 对呀，你只用了一半降糖药啊。
2: 啊，那我哪知道，这不当地大夫告诉你的吗？
1: 我跟你说一个药啊，叫缓释达美康。
2: 什么名我记上了。
1: 缓释达美康片30毫克的，你1天吃1粒，把这个药加上。
2: 达美康缓释片。
1: 对。你除了福格利波糖以外，你还在吃其他药吗？
2: 没吃过呀，就吃这个，吃2年多了。
1: 平时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像什么胆囊炎了、鼻窦炎了什么这类病？
2: 没有，那病我都没有。
1: 胸片有事儿吗？
2: 没有啊。
1: 因为你的症状呢是荨麻疹，荨麻疹也叫风疹。哎，你如果反反复复总是这么发作的话，这个要小心点，身上有过敏源一直没有清理掉。因为荨麻疹跟过敏源的关系是接触过敏源几个小时20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停了过敏源之后很快它就消失了，它一直没消失说明这过敏源一直在你体内。
2: 荨麻疹这个3天吃一片七地利勤。
1: 我怀疑你是不是福格利波糖过敏、
2: 啊、
1: 你这个把福格利波糖啊也换了。消可利你有没有？
2: 没有。
1: 哎呀，没有消可利那你就换成拜糖平。
2: 拜糖平啊。
1: 对。完了皮肤那个你用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勤，用完西地利勤眼睛都睁不开，真大岁数啊。
2: 现在我3天吃一个粒西地利勤。
1: 你80岁3天吃一粒跟年轻人1天吃一粒差不多
2: 啊。
1: 断氧王代替西地利勤，拜糖平代替福格利波糖啊，加一个缓释达美康、
2: 啊、拜糖平。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这几个药啊，因为这里面带量的不能用错啊。
2: 拜糖平还一样啥药？
1: 断氧王。
2: 断氧王啊。
1: 对。
2: 断氧王就刺挠那个是吧？
1: 对对啊。我具体怎么用加什么药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吧，好不好？
2: 行啊。还有一个大夫，我那个我老伴儿吧 身上也

0: 子刺挠。
1: 你老伴儿身上也刺挠
0: 啊？我老头，我老伴儿，嗯，我俩都。
1: 你家里有没有空调？
0: 家里没有空调啊。
1: 洗衣机用多久了？
0: 洗衣机用多久了？
1: 嗯，
0: 洗衣机新买的呀，换了。
1: 家里的被褥都经常换，经常晒吗？
0: 经常换呐，被罩我一个多月换一回呀。
1: 你家里有怀有螨虫？
0: 有螨虫啊。
1: 对啊，你要两个人的话，应该是居住环境的事儿。
0: 老头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吧，他刺了一片腿小腿外踝，那个挠来挠去变色了，变黑，变成灰黑色了。完了这回发现呢，上边又有那小扁扁疙瘩。嗯、
1: 对呀、
0: 啊，
1: 这说明你身边在接触过敏源呐。家里的被褥啊、被单啊，你买硫磺皂洗一下啊。
0: 你让我买啥？
1: 硫磺皂。
0: 硫磺皂啊。
1: 嗯。
0: 硫磺皂。
1: 对，用硫磺皂洗一下家里的被褥。
0: 啊，那老头呢？用啥呢？
1: 他也可以用断氧王。完了，我就说了，东西也得用硫磺皂洗一下啊。
0: 啊啊，行。
1: 嗯、那好的、
0: 啊。谢谢，麻烦了。
1: 啊，没事儿。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3: 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导播也帮你登记一下。
4: 哎，那可太好了。谢谢您孙主任。
3: 啊，不客气。
4: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把这么多的香港的好的经典的药通过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带给我们大家。嗯，哎，我在这里头对您表示衷心衷心的感谢。
3: 不客气啊啊、
4: 嗯、
3: 咱们呢开通港药直通车的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把我们呢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哎，这些好方法呀、好药、经典药介绍给大家，真正实现两地的药品呢互通。因为这很重要的，香港啊，它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啊，所以说这好像学习一样，跟谁学呀、啊？孩子学习，你不得跟班级里考第一的学习吗？那健康用药方面，香港人就是全世界考试成绩排第一的，所以说跟他们学肯定没错的、
4: 嗯、
3: 什么病很简单，不用分析、
4: 嗯、
3: 他们用什么药咱就跟着学，咱也用不就完事吗？
4: 嗯，对。
3: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就是神经性皮炎，就是跟您今天说的一样，就是今天这边痒，明天换地方了那边痒，就是咋挠也不解劲儿。
3: 嗯，
4: 哎呀，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整个那个，就那火山石搓脚那个火山石啊，就搓，
3: 嗯，
4: 就觉得这搓一下子解嘎子，那胳膊腿的到最后都让我给搓的，冒就是那叫什么皮囊都搓坏了，整的血淋淋的。
3: 嗯。
4: 那也不就好像没挠到地方上，有时候还得搁手指盖 K 两下，
3: 哎呀，
4: 就觉得这个阴阳、
3: 嗯、
4: 哎呀，这病啊真的就是，你说这病重不重，还真说没说，不是说多重的病、
3: 嗯、
4: 但是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上来了，就心烦气躁，这些药啊都用遍了，吃的喝的抹的能用的基本上也都用差不多、
3: 嗯、
4: 反正就是见效不好。
3: 嗯，
4: 嗯，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了，我知道了香港大药房的这个断氧王。
3: 嗯，
4: 自打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就再也没放过。
3: 啊，神经皮炎用过了、
4: 嗯、
3: 家里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报名呢？
4: 啊，我是用好了，现在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3: 嗯、
4: 我今天报名是因为啥呢？就是给我姐、
3: 啊、
4: 我大姐吧，比我大16岁，都快80了。
3: 嗯，
4: 啊，现在吧也是这个情况。
3: 嗯，
4: 因为我这不治好了吗，所以我就寻思那我大姐肯定也能治好啊。但是咱不能为了这一瓶断氧王上趟香港啊，你说那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呢、
3: 嗯、对，不值得，
4: 是不是？你啊、是啊，你说您说你们这块这个断氧王一瓶才49.8块。
3: 嗯，
4: 这一张机票得买多少瓶断氧王？
3: 百万一瓶了。对啊。
4: 是啊、嗯、我说这病搁这块治得省多少钱。

0: 这要是没有你们这直通车，那得花多少钱？
1: 对，
0: 这是机缘，我真是准备就是想去趟香港，结果就听到您节目里提到这个断氧房了，那我就得赶紧给您打电话呀，这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对，确实用过的人呢都了解这个药，哎，而且咱说了，咱们老人呢出一趟远门，你不光是钱的问题，说实话，这真的很多障碍，很吃力的。哎，对不对？你又要办签证，关键是嘛，语言上，哎，包括我们说去哪儿、怎么走、坐什么公交车、地铁，都可能比较麻烦。你这个既然已经用过了，而且还治好了，哎，我说一百句也不如你这个已经验证效果的人，断氧王，他对于神经皮炎就是能做到第一时间呢，镇静止痒，降低神经的敏感度。哎，首先是什么？咱最想做的皮肤痒，几十块钱能把这不难受解决了，还是非常值的。那我49.8块，
0: 太值了。
1: 我就说了，就一斤牛肉的钱嘛，对不对？
0: 对。
1: 哎，你一斤牛肉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心烦气躁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马上立马就改善了。断氧王中啊，不光是帮你养了，它方中的冰片呢，还带着这里边呢两味动物药，六味植物药的药力，直接就把侵蚀在咱们神经末梢周围的呀风湿热毒给你拔出去。风湿热毒没有了，那你的神经性皮炎不光是不再难受了，最后它修复你皮肤屏障，以后啊风湿热毒啊就进不来了，皮肤一点点恢复到健康的样子，哎，给皮肤做一层进攻罩，不光是神经皮炎以后啊不会复发了，咱其他皮肤病都不会再得了。
0: 这多好，它就是属于断根儿，这断根性的治疗。
1: 对，
0: 孙主任，这效果肯定是没得说。那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搁这摆着呢嘛。所以说我这回我要给我姐报上10瓶的量。
1: 哎，
0: 这老年人都爱得这些毛病。完了，他吧，我姐还在老年大学，唱歌啥的。你看，快80岁了，老姐姐歌唱的可好，
1: 身体这么好啊。
0: 完了，他还热心肠，他要用好了。让他给这些朋友们当礼物发一发。
1: 对，80多岁还唱歌呢，咱说了，生活质量也得追求啊，不能光整天盯着心脏病、中风啊。哎，那没有要命病的时候，咱得好好活着。那你说天天养，你说他小毛病吧，真恼人，严重影响咱们生活，不方便。
0: 影响心情。
1: 对，影响心情。
0: 影响心情。
1: 对，所以说的话，这关键什么？你49.8块就能解决了。家里要常备一点，断氧王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放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没问题。
0: 对，
1: 这家里头说谁没养过呀？小孩被虫子咬了，都也会养吗？大人的话，现在吃点感冒药，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很多药都会引起痒啊。那你有了断氧王，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这想法很对的。这样的，我呀，现在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啊，你在他那里边跟他报名，说你要多少瓶，哎，我这边给我接下个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给你把电话转回去，好，再见。
0: 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哈。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有一个就是皮肤病，我想咨询你一下。
1: 你就说一下。
3: 就是我小腿儿就是那个冷热都刺挠，这能有30年了，看皮肤科的，反正他就说湿疹，越挠越起疙瘩，哎呀，你越挠他越刺挠，反正他给我拿了就是那个开点儿。就那个就药膏，完我上了两盒，他就说的也就暂时那什么，他说你那个要多上吧，多啥的，完他也是有激素嘛，完对皮肤也不那么
1: 会反弹的啊。你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
1: 68，身体平时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0: 么感觉？
1: 那反正我就这腿就是有点爱抽筋，抽筋是不着凉还是咋？反正要热乎点挺好。
0: 一条腿抽筋还是两条腿抽筋？
1: 两条腿。
0: 白天抽还是晚上抽？
1: 哎呀，不，白天不抽，就晚上啊，喘不喘吧，半夜后半夜了。
0: 腰有问题吗？
1: 腰间盘这块就是那年是啊，完后按好了，就是腰间盘这嘎的。
0: 走路腿疼不疼？
1: 腿呀，
0: 嗯，
1: 就是关节膝盖这嘎的，你要单腿要蹬个凳子，上个杆，哎，一下就疼。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1: 1.55米，体重我那天腰才80多斤。
0: 平时吃东西胃口怎么样？胃怎么样？
1: 嗯，胃也早些胃炎，我一定现在好了，现在我怎么都能吃吧，也不能多吃，就怕凉。
0: 睡眠怎么样？
1: 就是一般的都是在3月份，就天一亮。我就不行了，那阵儿天亮早了，夏天晚上睡眠。
0: 小腿是前面痒后面痒？什么具体位置痒？
1: 就是前面就是骨头哈，就这个小腿骨盖。
0: 嗯，玻璃盖骨头前。
1: 嗯，尤其脚脖子，尤其脚脖子就是脚骨子那块哈，就脚脖这一块，就是现在我都挠都要起疙瘩，完我现在我不挠。
0: 除了痒，还起皮疹吗？
1: 不算那太起皮，我不使劲挠呗。
0: 你这个痒啊，我告诉你，千万别用带激素的药
1: 啊，
0: 越用越麻烦。
1: 啊、
0: 而且你这个痒啊，它这很重要的特点，你看看腿前面这个痒啊，腿正面阳面的痒，它属于风 所以说它本身这个痒它是一个风邪，但是呢，医生给你诊断湿邪了，所以说一个风一个湿在你这个痒上都在起作用，很复杂了。哎，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就是风和湿都能帮你驱的，这个药啊叫断痒王。
1: 我记一下的。
0: 哎，叫断痒王，去香港很多人都带这个药的，不含激素，止痒效果非常好，这是一个。完，再有一个，你这个病的来源呢，是因为脾虚来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有一个药叫人参养荣丸，这两个药吃人参养荣丸，涂断痒王。人参养荣丸到药店去买就行。你属于脾虚造成的心血不足，这个用人参养荣丸，同时的话你这个痒是湿阴虚包括风全在，这个就是断痒王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副作用小，没有激素抹上当天就能见效。
1: 人参，我这俩都不会写人参是。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名啊。
1: 啊，好的。
0: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完，有时间的腰看一看啊，那腿抽筋、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要小心点啊。这个年龄68岁，腰骨质疏松了，看看腰椎间盘。好。哎，行，那好，就这样。
1: 麻烦了啊。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那个断痒王啊，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呀？
0: 报名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就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完你跟他说你报名要多少。你这样，你在我这先介绍一下情况。
3: 哎呀，我这太麻烦了，孙主任呢。我是季节性的湿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挠的呀，怎么叫也解不了这个痒，都跟疯了一样，全是血道的，他都不解这个痒啊。你说严重吧，这还真不是个大病。
0: 对。
3: 你说不严重吧，犯病的时候简直你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太难受了。这一年四季啊，那就得犯4回。那才准呢，一直呀就没找到个好使的药，每年呢这4个月呀真是太遭罪了。后来是啥呢，这我闺女考上大学去了香港嘛，她是听她香港的同学说的，说这个香港大药房这个断痒王好使，就这么着给我买上一瓶。我

0: 上之后哈、啊，当时这就不痒了。
1: 嗯，
0: 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给我激动坏了。哎呀，这可如获至宝啊！第二个天我闺女就问我的时候啊，我都快哭了。遭了多少年的罪啊，总算是遇到好药了。
1: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西医讲什么过敏？那过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皮肤的敏感性啊太高了，外界什么东西刺激啊，它马上就会痒。那中医解释呢，就是啊，皮肤受到风湿热这三种邪气、三种毒气的侵袭造成的。哎，因为什么？你想春天的特点是什么？是热和干，夏天是湿，秋天是风，冬天也是风，还带着寒。哎，再加上我们现在身体啊，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阴虚的症状，或者是吃辣的东西，或者是着急上火，会有火气、热气侵袭。一到换季就会接触这些邪气，尤其是这风湿热三气，你的皮肤太敏感，三种邪气直接就钻进去了，钻进一刺激，马上的痒就来了。所以说断痒王这个药啊，我们真的得备一点，不光是老年人是这样。年轻人什么都吃，还爱旅游，小孩容易被蚊子咬，包括出去玩什么的，在外面也是非常容易接到邪气的。家里人谁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抹，抹上都好使。断痒王啊，它效果是所有的皮肤用药中见效最快的，用上断痒王抹上30秒，哎，就能直接进入皮肤深层去，把皮肤里边的风湿热这些毒气邪气啊直接给你爬掉，三个全爬。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马上就感觉不痒了，整个身体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抹几次之后呢，慢慢的皮肤屏障就修复了，以后不会再怕邪气侵袭的。所以说你看用上之后马上见效，哎，见效之后最起码的话不闹心了，睡眠好了，人不难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老师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我闺女吧在香港上学呀、啊，他又上了这不4年嘛，我就好受了这4年。
1: 嗯，
0: 哎，你也知道香港那边吧，一次不让带太多的药回这边。
1: 对，
0: 我那个断痒王啊，马上这就没了，家里没药，这心里他就没底呀、啊嗯，老是害怕呀。
1: 嗯，
0: 我还想再跑一趟香港呢，没想到就听到您讲了，我说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呀，要不，您说这个断痒王还真没有几个钱儿，但是我跑一趟香港的费用可就大了。
1: 嗯，
0: 你这一下省了钱还不说，哎，把我这个断痒王给我接上了，我太高兴了。你说这个路费就能买多少断痒王啊？
1: 对，其实断痒王啊，我们说了49.8块，但是机票为什么你会感觉贵呀、啊？因为机票它不是必须的，咱家里钱不够了，咱可以不出门啊。出门的话，咱可以坐绿皮呀、啊，不一定非得坐飞机呀、啊。但是断痒王它不一样，它在香港那真是老百姓家家离不开的东西。所以说在香港这叫什么叫惠民药，你想要这个药家家都用，首先必须得什么便宜，第二个家家为什么都用啊，这你效果好啊，没效果谁家家背着它呀，
0: 对，
1: 哎，再有一个小孩要用，老年人要用，有病的人要用，出门的人也要用，副作用必须得没有，安全性必须得好，断痒丸就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惠民药，便宜谁都能用得起，包括什么安全谁都可以用，不含激素，不反弹，没副作用，而且不管什么引起的皮肤病痒，抹上30秒就能见效，哎，嗯、所以说飞机票的钱跟断痒王比那没法比，差太大了。
0: 对，孙主任，我得多定点啊，您给我报上10瓶吧。
1: 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导播，哎，你跟他说，哎，让他帮你登记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身边啊。真是感谢这个抗药直通车的这个节目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谢谢您啊，又让我们省钱，又让我们省力的，
1: 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痒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是欢迎我吗？哎呀，我这人就爱起哄凑热闹。哎，后面人说就这个地方最热闹，也不热闹啊。还行，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3: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2: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3: 往下唱。
2: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3: 接着唱。
2: 我就会这一句。
3: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啊？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2: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3: 什么？
2: 我听完哎呀，
3: 说清楚，
2: 见义勇为去了。
3: 见义勇为？嗯，就你得了。
2: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看。
3: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2: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3: 干嘛去了？
2: 我见义勇为。
3: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2: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3: 哎呀，你快说。
2: 我跟你说，
3: 快点。
2: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3: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他买大米，明天帮他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2: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哎呀，王美的事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
3: 大家看，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3: 蹦没蹦？
2: 我是真没有啊。
3: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2: 你起的头。
3: 你起的头。
2: 你起的头。
3: 你起的头。
2: 你起的头。
3: 我起的头怎么了？
2: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3: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3: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2: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3: 不许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他，行不行？
2: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冲你！王美丽，王美丽，你来你，我
3: 说，
2: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

0: 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1: 对呀、
0: 啊。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哎呀，往下说。
0: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1: 冲谁？
0: 河。
1: 河。
0: 河。
1: 河。
0: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1: 护城河。
0: 嗯。
1: 后来呢？
0: 掉下去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举大泡。
1: 那赶紧救人呐！
0: 对呀、啊，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1: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
1: 啊！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啊？
0: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1: 喝了多少？
0: 有这么两桶。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1: 后来呢？
0: 完了。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你完了。
0: 我完什么了？
1: 哎呀，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0: 我上电视了。
1: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
0: 啊，
1: 你自己看。
0: 没我呀。
2: 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背线，小脚对着大门推进。
0: 秋，没我呀。
1: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0: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0: 这不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我说，
3: 你别，
0: 谁呀？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1: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呀、啊？
0: 这时候就别互动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谁呀？谁呀？我去找他。
1: 你去，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0: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1: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0: 怎么说不清楚呢？
1: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0: 我人跳到河里了。
1: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0: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1: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0: 我被送医院了。
1: 从医院出来呢？
0: 没人了。
1: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0: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1: 水泡的？
0: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6、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
1: 哎呀，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这还真说不清楚、
1: 啊、哎呀，
0: 老婆，我该怎么办？
1: 自首。
0: 自首？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1: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0: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1: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一年，两年。
0: 我说老婆，
1: 三年，
0: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1: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啊？要不这样吧，你呀、啊，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啊、快来，快来，坐下。
0: 那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1: 说、
0: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1: 快说。
0: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1: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0: 不让提王美丽，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1: 我是让你

0: 说呀，人家把东西啊送给你之后。
1: 哦，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0: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1: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0: 别看我，快说。
1: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
0: 哎呀，
1: 你别着急，你看紧。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0: 别沉了，
1: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0: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1: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两天我再去。
0: 后来呢？
1: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我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1: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四个。
2: 您、我什么学历？说出来吓死。不是啊，但是公布一下我的学历，我听听。
3: 什么学历？
2: 我是初中毕业。
4: 写字，
2: 哎，等会儿。

0: 上班儿，
1: 真的。

0: 车，
1: 什么
0: 三十分钟
1: 到天津，300多公里也没那么慢。
0: 我就坐这车，
1: 哇，
0: 我靠窗户坐呀，
1: 这么慢，
0: 不大，不看着，
1: 窗户关呗，
0: 靠窗户坐呀。
1: 啊，
0: 这火车行驶最快的时候，唰，倒回我飞门过去了。
1: 嗯，
0: 拿眼睛都一扫，我
1: 这样，
0: 我就记起来了，
1: 这飞门是
0: 廊坊。
1: 哎。 你先别买
0: 瞧不起我，
1: 别买

0: 同志们，为了迎接母亲文工团，各个连队都在积极准备文艺节目，竞争相当激烈。我们连最大的对手就是隔壁民兵连，所以今天召集你们几个骨干来，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呀，看看搞个什么项目才能扬长避短，把隔壁女兵连打成落花流水呀。
1: 我先讲了，新条令刚刚颁发，
0: 你坐下说。
1: 阿西，我建议把我们两个连队通通地拉到雪地里，我们是什么强壮的男子汉呢，他们是什么弱小的女孩子了我们两个连队非常友好地站在雪地里，头顶大雪，面对寒风，从头到尾背条令，不能穿冬装，只能穿夏装，看谁把谁先冻僵。
0: 他这个建议怎么样？他这个建议忒好了，你现在就到雪地里站着去，
2: 站着去。还是我说吧，我认为啊，
0: 你也坐下说，
2: 坐下就坐下。嗯，要比，咱就比军事过硬，咱是啥连队呀？硬骨头侦察连呐。
3: 啥叫硬骨头？
2: 就是不怕打呀，铁不上弓都白练了。连长，嗯，你把俺们全连人都拉到操场上，当着母亲为们团的面，脱成光急的，让他们女兵过来。打俺们嫌手疼，一人发个扁的打吧，
3: 他们打俺们坚持，
2: 对，他们再打俺们再坚持，
4: 对，
2: 他们还打俺们还坚持，
4: 对，
2: 直到把俺们打倒为止。
3: 哎，这不俺们输了吗？
4: 对，
0: 你是女兵连派来的探子，
2: 探子。
1: 同志们，你们出的啥子狗屁主意？我讲两句，我坐下讲。对待女同志要关心爱护，
3: 咋个关心？
1: 咋个爱护？现在连队伙食好得很嘛，我们应该杀猪宰羊，摆上几十桌，把隔壁女兵连的同志和母亲慰问团统统请到一起。
4: 真。不懂
0: 就是吃，
1: 连长说得很好，
2: 大鱼大肉，女同志怕胖，哪个敢吃？
1: 他们不吃，伟大的母亲吃，伟大的母亲不吃吗？我们吃嘛。
2: 哎呀，
1: 你吃我吃大家吃，团结友爱，放开吃，过年嘛搞啥子竞赛哟。总而言之一句话，吃。
2: 你这倒是啥破主意啊！
1: 你那个建议好啊，让人打来打去的干什么？
0: 我看新同志拿了个小本本记得很认真嘛。嗯，你有什么高见说说。
5: 我
0: 对说说。
5: 那我就综合一下，忒好了，那就是雪地里条令条令背个痛，然后会餐吃大肉，吃饱了好到外边去挨揍。
6: 报告范连长。
0: 干什么？你们是？
6: 我们是隔壁女兵连的代表。
0: 哦，欢迎。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6: 我们
0: 哎，别紧张，请讲。
6: 我们
1: 小妹妹大胆讲，不要被我们的阳刚之气所吓倒。
0: 你别瞎说。
6: 俺们是来挑战的，对，挑战。
7: 挑战。
6: 对啊，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上级不是要求我们两个连队一起联欢吗？
0: 对啊，
6: 我们连长决定和你们举行一场友谊歌咏比赛。
0: 站好了，本连长也有决定，我们男兵连和你们女兵连举行一场。

0: 也是。
1: 对，八河。
2: 你们是男兵，我们是女兵，你们好不好意思？
1: 好意思。
0: 哎呀，不要吓唬小妹妹吗？
3: 二娃子。
0: 咋的？
3: 一号啥子了？你们力气大，我们力气小，这样比吗？
4: 大幺妹，以后啥时候你们可以多吃一点吗？
5: 俺们一个人，你们五个人，
6: 我们两个人，你们十个人，
5: 我们五个人，你们二十三。
0: 对，什么二十三、二十五？
7: 学长
0: 啊，
7: 我们比赛做毛衣好不啦？
0: 织毛衣？怎么样？他们不同意啊。
8: 那连长，俺也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不算数，让你们连长来，咱们八河赛歌同时来。
2: 孙连长。不用叫，我来了。
0: 欢迎，
2: 范连长，你好啊。
0: 田连长，你好啊。
2: 范连长，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
0: 八河赛歌一起来。
2: 不，光八河不赛歌。
6: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2: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0: 哎呀，小同学啊。你们连长没毛病吧？
8: 俺们连长没毛病，俺们连长不想罢课
0: 啊，
8: 可俺们练新来的呆子这道人他想罢。
0: 是，此话当真？
2: 听从无戏言。
1: 好，佩服你们胆大。
9: 行，佩服你们有胆。
1: 赛场见。
2: 请新来的指导员上场。
0: 同志们，活动活动胳膊腿。
1: 是，
0: 你还罢课？我看你这虎口里边拔牙呀。
4: 小的腿，
0: 这都怎么了？怎么了？
6: 耶，好大一棵树！
2: 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
0: 孙指导员，俺们没说和你玩柔道啊。
10: 我们不玩柔道
0: 啊，
10: 我们跟你们拔河。
9: 对。
0: 啊！同志们，
6: 本连长又有个新的决定啊，
11: 我们还是和他们赛歌吧。
0: 哎，
12: 连长，母亲慰问团来了。
0: 新娘嘞，你可来了。
12: 新娘嘞。
0: 哎呀，妈妈。
13: 妈妈。
14: 过节
13: 了。哎呀，
14: 都好吗？
13: 好
14: 好好。孩子们，
1: 过年好，
15: 母亲好。
16: 这些孩子们，你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8: 多少年以前，我在电影《党的女儿》当中演过一个母亲。今天，我在给战士的贺卡当中是这样写的：要听党的话，做人民的好儿女。
17: 我在平原游击队里扮演向阳子的妈妈。哎，子弟兵的孩子们，你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对妈妈们都是莫大的欣慰呀。
18: 我呀，是在电影《炮兵少校》中扮演苏宁的妈妈。我想说，在和平的年代里，更考验军人的本色，在平凡的岁月中更显示出战士的忠诚。
8: 今晚上在这亲人团聚、阖家欢乐的时刻，我们几位代表全国的母亲们向解放军将士和武警部队的全体官兵们拜年了。
0: 我们代表所有的子弟兵向全国人民拜年了，敬礼。同志们，带父亲回军营参观了。
19: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20: 对，
19: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20: 不行不行，
19: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
20: 啊，
19: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20: 过奖过奖，
19: 技艺高。

0: 到誉满全球。
1: 哪敢，
0: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1: 你说的这是我呀？
0: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
1: 你不是说我吗？
0: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1: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我。
0: 哎，对，就这么说吧。
1: 啊，
0: 赵岩呢？
1: 嗯，
0: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0: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1: 我再打扮
0: 啊，
1: 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0: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
1: 啊，
0: 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1: 人人都需要美吗？
0: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歌剧《白毛女》。
1: 这戏我看过。
0: 杨白劳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
1: 啊，
0: 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1: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0: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1: 怎么唱？
0: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牵手。

0: 起你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呢。
0: 我以为你练气功呢。
1: 我这姿势一点也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
0: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1: 啊，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1: 还真像，
0: 对呀，
1: 啊，哎呀，还真像喜儿，
0: 哎，
1: 就是胖点儿。
0: 你管着吗？
1: 管着吗？
0: 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不追求特殊，不追求时髦，
1: 说明人家对美有正确的认识。
0: 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外头去借高利贷去，
1: 借钱
0: 啊，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1: 喇叭裤
0: 再对付个蛤蟆镜戴着，
1: 什么模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唱，
0: 人家闺女有花戴，还我爹借来了高利贷，还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1: 你这是喜儿啊？
0: 这小流氓一个呀。
1: 这姿势可不美。
0: 所以说美不美不在外表打扮
1: 哦，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啊。
1: 说的是董永啊，
0: 啊，
1: 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伞的。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一眼就让七仙女看上了。
1: 是啊，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董永算超生了。
0: 什么叫超生？
1: 非嫁给他不可呀。
0: 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那他怎么说呀？
0: 实事求是啊。
1: 哦，
0: 他有这么几句唱，
1: 你来来。
0: 你和

0: 好，这董永傻乎乎都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那傻乎劲儿了。
0: 哦，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
0: 他是怎么唱的？
1: 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寸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

0: 儿蜜。
1: 什么叫闷得儿蜜？
0: 哦，对，拜天地。
1: 对呀、
0: 啊，说明董永啊，有一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对，还有。

0: 个类型的内在美。
1: 什么戏啊？
0: 评剧刘巧。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
1: 哎，
0: 嗯
1: 嗯，说的是刘巧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后啊，忘恩负义。
0: 这是刘巧吗？
1: 哎，哦，这是秦香莲。那这刘巧是
0: 现代戏啊。
1: 哦，
0: 巧儿的爹逼着巧儿嫁给地主王寿昌。
1: 哦，
0: 巧儿不贪图彩礼，
1: 嗯，
0: 不追求荣华富贵，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1: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
0: 哎，你听他那几句唱啊。
1: 他是怎么唱的？
0: 我还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1: 爱他这点。
0: 我还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1: 哦，
0: 我还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1: 哦，
0: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1: 比海深。
0: 比海深。
1: 嗯，
0: 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1: 哪有蛋白质啊？
0: 海参不比海参吗？
1: 啊，反正俩人爱得够结实。
0: 哎，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1: 什么戏啊？
0: 话剧山村姑娘。
1: 这戏我看过。
0: 你没看过？
1: 怎么，
0: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1: 我还看早了。
0: 就是嘛。
1: 那这戏是
0: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1: 还真人真事儿。
0: 哎，
1: 男主角是
0: 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位英雄。
1: 哦，
0: 他叫陈自强
1: 啊。
0: 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1: 哎，
0: 失去左腿。
1: 左腿都没了。
0: 为了不给他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1: 啊，
0: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
1: 嗯，
0: 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1: 哼，这心灵可够美的。
0: 可是他的未婚妻凤兰同志呢，
1: 啊，
0: 那是淳朴的农村姑娘。
1: 哦，
0: 为了表达纯真的爱情，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1: 嘿，
0: 啊，
1: 这心灵就更美了。
0: 我给你学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
1: 好啊，
0: 你给我帮一下忙。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就去我的未婚夫陈子强，怎么样？
1: 我演那陈子强。
0: 对对对，
1: 嘿，这倒好。陈子强，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是，
0: 你好啊，嬉皮笑脸的干嘛呢？这假的，
1: 假的。是啊，
0: 啊，
1: 我知道是假的
0: 啊，
1: 真的我也不要你。
0: 你要我，我也不跟你。咱俩在一块儿怎么报户口去？你问
1: 那怎么
0: 逢场作戏不就完了吗？
1: 我就是演戏。
0: 哎，
1: 那我没词儿啊。
0: 没词儿不要紧，你就记住跟我要退婚。
1: 我就是退婚，
0: 想方设法你得跟我退婚，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咱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1: 哦，好好好。
0: 哎，嗯，这儿有把椅子。
1: 哎，
0: 这把椅子就是你的病床。
1: 行，
0: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1: 哎，
0: 我打外面进来，我来瞧你来。
1: 行，
0: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1: 我说，
0: 哎，
1: 退婚。哎，
0: 怎么今天吃多了撑的？
1: 吃多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完成任务啊。
0: 咱演话剧，把这场景得演出来啊。
1: 哦，还得表演表演。
0: 那当然是了。
1: 那看你的了。
0: 我打外头进来。
1: 行，
0: 啊，
1: 嗯，
0: 同志，这是1234医院吗？
1: 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0: 对，我打河南来的。
1: 哦，
0: 啊，
1: 嗯，
0: 我找陈自强同志。
1: 找我的
0: 啊？
1: 我赶紧接他去。哎呦，凤兰呐，你来了，赶紧进屋吧。
0: 你是谁呀？
1: 我是陈自强啊。
0: 陈自强，
1: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0: 你干啥来了？
1: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跑出来接你来了。
0: 回去。你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你，
1: 我把这茬给忘了，再来再来。
0: 你卧床不能动回来。
1: 好好好，嗯，
0: 好，谢谢你啊，同志。
1: 叫门呢，请进吧。

0: 什么毛病这是？你这人懂不懂你啊？
1: 怎么
0: 了？两个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呀，
1: 这感情还够丰富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再来再来再来，
0: 嗯，子谦，您甭害怕，他不咬人，不咬人啊。你倒说话呀。
1: 哦对了，退婚。
0: 你说点家常话再提退婚的事儿。
1: 我还得说点家常话。
0: 真是的。
1: 哎呀，凤兰呐，
0: 哎，
1: 你来了。
0: 我早就想来，对这活太忙了，对不起你啊。
1: 啊，没关系，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0: 哦哦，
1: 可就是现在还不能下床。
0: 再休息几天不就好了吗？
1: 哦，家里都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哦，
0: 今天咱们又大丰收了
1: 啊。
0: 俺爹说了，我把球准备盖几间新瓦房，就给咱筹办喜事儿了。
1: 还办喜事儿呢？凤兰呐，
0: 啊，
1: 我和你，
0: 哎，对了，咱娘给那烧了点大红枣，让咱补补气的。
1: 放这儿吧。
0: 啊，
1: 凤兰呐，
0: 哎，对了，
1: 我和
0: 咱爹给那烧了点柿饼子，说那上没油。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我给你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
1: 凤兰呐，
0: 哎，对了，公社给你写了慰问信了。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
1: 你一块儿拿出来行不行啊？
0: 这不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1: 那早晚都得提呀。
0: 那不见得。
1: 凤兰呐，
0: 哎哎，
1: 我要和你退婚。
0: 哦，啊，说啥了？
1: 我和你退婚。
0: 哦，你头有点晕呐。
1: 我，
0: 那你休息休息，我待会儿再来吧。嗯，
1: 不是啊。
0: 啊，
1: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0: 哦，你不习惯在医院。
1: 不习惯。
0: 那我把你接家去，咱养病好不好啊？
1: 哎，我要离开你。
0: 你问我二十几呀？我二十三，你二十五，你咋全忘了呢？
1: 我是为你好，
0: 白头到老。这不用你提了，你以后看我行动不就是了吗？
1: 他纯粹诚心，
0: 在医院里就结婚呐？
1: 没有啊。你这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0: 转移你的话题呢？
1: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啊？
0: 就是转移得了。
1: 凤兰呢？
0: 啊，
1: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过去怎么想的，现在还怎么想呗？
1: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0: 要说不一样，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不如你了。
1: 我都残废了。
0: 那怕啥的呀？身残还志不残的吗？
1: 我脸都烧伤了。
0: 我又不是喜欢你的小白脸儿。
1: 我处处都是伤疤。
0: 你只要心眼好，比啥都强。
1: 我左腿都没了。
0: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1: 不要呢？
0: 挨一条假腿照样工作学习，照样做贡献吗？
1: 我怕将来给你造成痛苦。
0: 你说的这叫啥话嘞？你为人民立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
1: 你将来会后悔的。
0: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1: 你真是个傻姑娘。
0: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儿了。
1: 你不要太固执，
0: 到黄河我都不死心。
1: 你不要光为我，
0: 就为自己打算，那还叫人吗？
1: 你不要，
0: 你考虑考虑呗。
1: 我都没词儿了。这凤兰真是个好姑娘。凤兰呢，我想通了，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0: 哦，你想通了。
1: 哎，
0: 马上登记结婚。
1: 可不是吗？
0: 我还不爱你了。
1: 怎么又不爱我了？
0: 我要那没腿的。
1: 又忘了。

0: 艺名呗。
1: 谁艺名叫等啊？能叫得出口吗？谁听啊？
2: 你不是没事，你听我。
1: 这人
2: 你不要纠结于名字，没关系，到时咱跟主持人说说，让他你变个音儿，你别念等，你就是马军邓。
0: 马军爆炸了是咱们的。
2: 不行不行，邓我那这次算你们帮忙，帮我一忙，下次我给你们助演，我来那等，行不行啊？我等等都行，你帮个忙，你帮忙嘛，对不对？
0: 哥，你这已经这样了。
1: 行，
0: 帮个忙，
1: 给你个面子。行，
0: 你看这说妥了，说那同意了。
1: 行，
2: 听了
0: 吧？那你参赛，你参演，你就别站这边了。
2: 那我，
0: 你站这边来吧。
2: 你快不合适，你这
0: 不合适，你别动，我说没说了。
2: 哎呦，不是，
0: 你站这边来，
2: 不好意思。
0: 没事。这就可以开始了。
2: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 这哪有掌声？
0: 你别捣乱了，哥。
1: 谁捣乱了？
0: 你一张嘴你就怼人了，行不行？人说你得顺着人家，
1: 我还得顺着。
0: 那可人家参赛
1: 得嘞，好，
0: 搞定。
2: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 你看这掌声多热情啊！
2: 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张天雷，身高1.8米。
1: 啊，1.8米。

0: 站在那边那个演员呢，他叫马军。
1: 我
0: 是我们相声界的巨人。
1: 我是相声界的巨人。
2: 你就等会儿。不对，哥，
1: 干嘛呀？
2: 你得问他为什么呀。
1: 不问呢？啊，我得顺着他说呀，我不能提问，不能质问。不不不不不不，
2: 这得问呢。啊，他说你是相声界的巨人。嗯嗯，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是把腿锯了的人。然后他说你笨，说你傻，给你出谜语，然后你猜不上来，这才结束呢。
1: 差这么多呢？
2: 那可不。
1: 再来一遍。
2: 再
1: 来一遍。
2: 这回绝对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他是相声界的巨人。
1: 对，我是一个锯了腿的人，他给我出题，我猜不上来呀，我是个傻子。谢谢大家。
2: 喂。
1: 什么？
2: 你们别走
0: 啊！你这是有没有艺德？你这
1: 还没有
0: 艺德？你这
1: 怎么没有？
0: 你怎么意思？你知道自己你是助演啊？你是心态都有问题。什么叫助演啊？那就是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作品。
1: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你这今儿是你助演就完了。改天要我给你助演，好好给你打个样，让你知道什么叫助演。
1: 甭改天，就现在，你助演，我参演。
0: 这个东西是这样，这我说了不算，报名表已经交上去，表演者张天雷，这个没法。
1: 没关系呀，我就说我叫张天雷，你说你叫马军，观众老师、评委老师不认识咱们呢，这是可行的呀。
0: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咱们内部，首先他肯定是不同意的，不信咱比手脚，举手表决，他不同意，你看不同意。我说那个不同意的把手放下。我说兄弟，你听我说，我那你听我，不是您都放下。我跟你说，你看，就是我说你肯定是不同意这意见，对不对？
2: 我同意。哥，你刚才那话多硬啊，两句话把我观点就直接掰弯了。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0: 不是，就咱们这个为了这个作品，我已经报上去了。
2: 是为作品，
0: 对，就报名都上去了。
2: 为作品，你可以换个试试。
1: 对，
2: 对，
1: 不是，对，
2: 他这个，
1: 你
2: 还死我，他可以，他不为了节目效果吗？对不对？
1: 这，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叫马军，那张天雷，我叫我身高1.8米。
0: 等会儿，多高？
1: 1.8米。
0: 你这个个头1.8米？
1: 1.8米。
0: 我才1.8米。
1: 我管你干嘛？我们家那尺一量，我1.8米。
2: 可你老纠结个头干嘛？这不是个包袱吗？
0: 你包袱也得合理呀、啊！你他那个个1.8米，我也1.8米，我们你多高？
1: 1.8米。
0: 说，
2: 这个更合理了。
1: 对，别看我们个头都一样，但是智商各不相同。尤其那个张天，那个马军太笨了。
0: 等一会儿啊，你这么说我可不服气。
2: 他不服气，
1: 我出题测试，
2: 我出题给他出一个。
0: 可以啊，
1: 请题，
0: 来吧。
1: 一个桌子4个角，切下1个角，还剩几个角？
0: 5个角。
1: 地上有2张钱，1张10块，1张5块，你捡哪个？
0: 俩都捡。
1: 假如有一辆车，车上有一男一女，车是谁的？
0: 假如的。
1: 蹲下去再站起来，打一杯药材。
0: 你站起来是人参，我站起来是枸杞。
1: 我退赛。
0: 你看人他，
1: 有这么助演的吗？
2: 啊，走，
1: 这是好好助演吗？
0: 你说我傻，我不能承认，我人物性格我得合理化，是不是？
1: 那不行，我这么设计包袱是可乐的呀。
0: 那按照我这公式计算，你这包袱就不可乐呀。
1: 这是什么人呢？你说啊，你打刚才说报名的事儿我就不乐意吧。
0: 我告诉你，你顶我那名我还不乐意呢。
1: 我告诉你，咱们仨要是100的话，没有我们俩你就是个一。
0: 嘿，我告诉你，咱仨要是100，没有我这一，你们俩就是0。
1: 这就行了。
2: 干嘛呀？至于的吗？啊，怎么着我俩给你助演，你就等着拿奖了是吗？不是，你要参演，你是不是也等着拿奖了？那奖是等来的吗？那不是咱仨努力争取来的吗？我告诉你们，要想得奖， 咱仨就得团结一心，互相弥补，互相包容，互相帮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就算咱没得奖，也算咱仨得了一个团结奖，大伙儿说对不对？鼓掌。
0: 心着急，
1: 你还真着急。不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明白。
1: 说你真来的一得奖，等于咱仨全得奖了。
2: 对呀、
0: 所以根本上咱们仨必须得团结起来才能拿大奖。
3: 好，排练结束。
1: 哎呀，朋友们呐，您都太投入了。这不是真的，这是排练，这是
0: 苦肉计。
2: 其实咱这设计的挺好啊。前面你们俩不和，到最后我一说，咱团结起来，那评委肯定给个奖啊。
0: 反间计。
1: 就这个，朋友那个高分准是咱的呀。这
2: 朋友打高分，肯定是因为我这个颜值是这样的。
0: 美人计。
2: 咱爸就等着拿奖就行了。
1: 别光拿奖啊，准备一个获奖感言呢。
0: 我告诉你们，参赛之前我都准备好了，我给你
2: 准备好了。
0: 我这都带来了，我
2: 你快念念。
0: 先说说我这获奖感言。中国首届相声小品大赛报名表忘交表了，
2: 白忙活了。

0: 亲爱的全国的父老乡亲们，郭冬临给大家拜年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是我妈的好宝宝。我妈说啥就是啥，但有时候也让人受不了。老太太勤俭持家一辈子了，那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但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添了个毛病，爱占小便宜，什么打折呀、免费赠送啊，看上就往上冲，拦都拦不住。但是大过年呢，我不想惹我妈生气，我永远是我妈的好宝宝。
1: 你是谁的好宝宝？
0: 亲爱的，你回来了，我是你的。我不管你是谁的，我是你的。
1: 讨厌。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妈买的那个电饭锅送的什么小电器你都拿回来了？
1: 什么拿回来了？这是我上超市买的。
0: 哎，不是说免费赠送吗？
1: 你少跟我提免费赠送啊，都是骗人的。我在那儿白等了一下午，哎呦，把我累的。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给按按。哎呀，亲爱的，我发现娶了你之后我真是烧了高香了。我们家祖宗那个坟头上啊，浓烟滚滚，火冒三丈。
1: 哎，郭子，妈买的那个电饭锅好用吗？
0: 太好用了，今天中午我焖了一锅饭，妈饭没熟，电线熟了，啪一下全楼干没电。
1: 怪不得呢，刚刚我在楼下碰见王大爷，他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手对我说，姑娘，下次你老公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我们把蜡点上。
0: 这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们家楼下小卖部搞活动，买一箱洗面奶送五箱洗发水，老太太把洗发水全领回来，她不用，妈看把我洗的。
1: 夸我没用。
0: 行了，少说两句吧。
1: 老公，我琢磨着吧，咱这事儿得跟妈说清楚。
0: 行了，她那么大岁数，大过年的，你跟她添什么乱？你不是让她上火吗？
1: 那总不能眼瞅着妈上当吧？儿子，
0: 妈，哎。千万别说漏了。
2: 妈，
1: 妈回来了。
2: 儿子，免费赠送的那些小家电都领回来了。
0: 领回来了，妈，你儿媳妇太够意思了，你看。
2: 哎呦，这些得值100多块吧？
1: 160。
2: 哎，你咋知道那么准呢？
1: 我上超市啊。
0: 什么超市？什么超市？
2: 什么超市啊？
0: 不认识。他太聪明了，他上超市，他把这些小标签拿去对，加起来一共160。
2: 哎呀，你花200块钱买一电饭锅，就送160块钱的小家电，太划算了。哎，电饭锅好用吧？
1: 好用，一用这锅全楼都懵了。
0: 对。什么懵了？什么懵了？你这下就懵了吗？他说你那个电饭锅不是吗？你放上米，兑上水，完了这一蒸饭，那个香味儿，全楼人都熏懵了。
2: 妈，你太厉害了，厉害吧？
0: 嗯，
2: 看看妈今天的战利品，
0: 嗯，这什么？
2: 哎呀，存上300块钱呐，就免费送一个手机，还带500块钱花费呢，
1: 骗人的吧？

0: 说啥呢？妈都这岁数了，谁还能骗得了我呀？
1: 这也太难了。
0: 不是，再说了，手机在这儿吗？
1: 是。哎，
0: 不行，我给你打一个啊。
1: 不用妈，不用打，我知道，我了解他。
0: 哎，不行，必须得打，省得他以为我老糊涂。喂，欠话费
1: 啊？
0: 哟，咋回事啊？
2: 不欠才怪呢。
1: 真是不欠才怪呢。妈，不是，那个这个刚开通吗？
0: 啊，
1: 他得把你这条送到那儿去吧，然后再打回来吧。
0: 哦，哎呀，那我就待一会儿再打。
1: 还打？
0: 我得打呀，我得看看我那500块钱话费在没在里头了。
1: 行了，妈，你给我来来来，你给我来来，你拿着，妈。你排了一天队了，赶快去歇歇，然后咱们吃饭饭。哈哈哈，快去快去，妈，待会儿我叫你啊。
3: 哎，郭子，过来。
4: 你真是你妈的好儿子。
1: 你怎么骂人呢你？
4: 什么破手机，也就50，什么500块钱话费呀、啊？什么500块钱？
1: 银行卡给我。
4: 干嘛？
1: 往这里面充500块钱。要不然待会儿妈出来一打，这不露馅了吗？
4: 你疯了吧？直接跟妈明说不就得了吗？
1: 你给不给？哎呀，你别送。
4: 不，你干嘛？
1: 喂，哎，程友啊，麻烦你啊，你给我存500块钱话费。对，电话号码你给我快。喂，哎，591741，哎，好，哎，快点啊。
4: 你看什么破号591741，我就要气死你！
1: 哎，充话费这事儿别跟妈说啊！
4: 我就说，
1: 你别说漏了！
4: 我就说漏！
1: 我求求你了！
4: 你求我没用！
1: 我给你跪下！
4: 你
1: 就靠我
4: 了！你咋的了？
1: 这妈，好多事儿我不得不告诉你了，妈，我有关节炎，要疼死我了！
0: 快坐下！哎呦！妈给揉揉啊。
1: 妈妈，你一揉就好多了吗？
0: 好多了。
4: 手机呢？
1: 什么手机？
4: 妈在我这儿呢。哎呀，
0: 喂，哎呀，快停停，哎呀，花费余额500元。哎呀，
4: 妈，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您赶上了呢？
1: 什么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
0: 真的妈呀，给你300块钱。
1: 哎呦，妈给你压岁钱，快谢谢妈。
4: 谢谢妈。
0: 谢啥呀，明天呢你拿这300块钱呢也去买一个手机，咱娘俩呀一人一个，500块钱又搭上了。
1: 不，你别搭
4: 啥呀，
1: 搭不是，你老说不清楚，你大舌头你。妈他说的搭、啊、他搭上了末班车，跟您学的，又占了500块钱便宜。
0: 哎呀看看啊，妈这个厉害不厉害？
1: 这什么？
4: 美容卡，又是免费的？
0: 当然了，那不是免费的，妈能往上凑吗？哎呀，我领这张美容卡呀，那真是来之不易啊，好几十号人在那儿领，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你小老太太，你身体又不好，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呀？
0: 哎，你别看妈身体不好啊，我有智力呀。哎呀，我一看这么多人领啊，我就立马掏出10块钱来，我往地下一扔，哎，谁的钱呢？哎呦，我看大伙儿都在找钱的时候，我一下子冲到柜台前，我就抢到了这张美容卡。
1: 你真是智力超群呢，妈。
0: 真行。
1: 有什么好处啊？
0: 凭这张美容卡呀，能免费做5次皮肤护理，还送一箱洗发水呢。
1: 不要了。哎呀，上次的还没用完呢。妈，你给我看看，我看美容卡。厨房，我那个菜放在锅上呢，都快糊了，你去帮我扒拉扒拉。
0: 你自个儿扒拉去。
1: 妈，我求你了，我只会吃不会做，妈。
0: 你呀、啊，永远长不大。妈去啊。
4: 谢妈。哎。
3: 干嘛呢，郭子？
1: 帮妈数出3000块钱，存到卡里。
3: 存到卡里，这不是免费的卡吗？
1: 哎呀。美容卡诈骗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拿着这个卡进到美容院里，不坑你3000块钱甭想出来
3: 啊！赶紧告诉妈让她别去了。
1: 行了，我跟你说，这3000块钱的事千万别说漏了。
3: 我跟你说，这次我一定说漏。
1: 我求你，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清楚，
1: 要不然
3: 我不行。
0: 儿子，
1: 关节炎又犯了。哎呀妈！

0: 你老是，哎，你说两句行不行？
1: 啊，我说，妈，你怎么总赶上这样大的便宜呢？
2: 大便宜啊，大便宜在这儿呢。哎
0: 呀，你这张嘴呀，我
2: 这健康胶囊啊，专治糖尿病啊，市场价呀、啊、8800，妈买呀、啊、才5800呀。
0: 你又没有糖尿病，你买它干嘛呀？妈，你吃什么玩意儿？
2: 我吃药啊。
0: 你没有病，快吐出来。
2: 咽了。
1: 哎呀，妈，你再吃坏喽。
2: 那哪能啊，只要吃得好啊，我还得坚持吃呢，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1: 您是没什么坏处了，5800，我走。5800、
2: 哎、5800咋的了？心疼了。孩子，这钱呢不让你们掏，妈自个儿兜里有。
0: 妈，你的钱也是咱们家的，要不然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0: 行了，你别说了，
1: 我今天必须跟妈说清楚。我今天必须要说清楚。
2: 你别拦他，你让他说。
1: 妈，什么小家电呢、手机呀、美容卡呀，都是骗人的，你上当了。
2: 不可能啊，这小家电这不都领回来了？
1: 那是我上超市买的。
2: 可这手机我也查了，里边有500块钱话费呀、
1: 啊。那是郭子刚给你存的，他还要往美容卡上再存3000块呢。啊？
0: 妈。
1: 妈。
0: 妈，没事吧？
1: 妈。
0: 你就说吧，说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妈，妈，你别着急，
1: 我能挺。我坐慢去行了吧？
0: 我能挺得住，妈，没事啊。
2: 不是，这一切都是真的。
0: 是真的。妈，我一直想当个好儿子，我不想告诉你，可是现在没办法了。要不，
2: 哎呦，啥动静？吓死我了！啊，
0: 肯定是你那倒霉儿媳妇把电饭锅给插上了。
1: 我啥也没干，一插这玩意儿就炸了。
0: 你人没事吧？
2: 你说这帮骗子，给我。
0: 妈，你干嘛去？
2: 我找他们去啊。
0: 你想明白了？
2: 啥想明白了？买锅的时候他们说了，坏了呀，管换。
1: 哎，妈，你赶紧把妈追回来。
0: 你去追。我有关节炎。
1: 你，妈。
0: 啊，摊上这样的妈真是好幸福啊，妈。
3: 节目呢是一场接了一场，刚才两个演员表演多，你跟对一个故居的外地人来说，
4: 你怎么用啊？哪个里根？不是外国的里根。
3: 重庆各家表演的不错，这个下象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相声段子，
4: 是
3: 啊，这个包袱这个结果不是特别的多，啊，包袱，但是刻画人物是非常重要的，锻炼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力。
4: 嗯，
3: 两位演员表演不错，下面的休息休息，这场节目把我们哥俩给换上了，上台来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4: 应该说，
3: 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对我们都不大熟悉，
4: 哦，
3: 啊，没有什么名气。
4: 嗯，
3: 我叫古云龙，
4: 对，
3: 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
4: 真谦虚
3: 啊，学的年头不算多。
4: 嗯，
3: 有什么到不到的地方，还请您诸位多多的包涵
4: 啊。
3: 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
4: 我说说我
3: 啊，这是我的搭档。
4: 对
3: 啊，我们两个人呢，跟大家伙一块演出，非常的高兴。
4: 你等会儿，哎，
3: 就是
4: 哎，
3: 先
4: 别说，
3: 真话，
4: 我叫什么能不说呀？
3: 叫严鹤祥。
4: 哎。
3: 严老师，
4: 您客气。
3: 在这个我们德云社后台这些个相声演员当中，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他。
4: 啊，您看重？
3: 哎，比较喜欢他。
4: 你喜欢我什么？
3: 我喜欢你的艺术。
4: 你喜欢我的艺术？
3: 喜欢您的艺术造诣非常好。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4: 哪四门？
3: 大家伙都知道，
4: 是
3: 四门功课。
4: 啊，
3: 吃喝嫖赌，
4: 那是你那四门啊？
3: 这个比较话
4: 啊，四门功课是这个，
3: 哪四门？
4: 坑蒙拐，说学逗唱，
3: 说学逗唱，
4: 哎，
3: 这是这四门功课。
4: 对，
3: 人家可以说哪门功课都这份儿的，
4: 哎呦，这可谈不到，
3: 真的
4: 啊，
3: 说学逗唱哪门功课都这份儿的，
4: 哎，客气，
3: 业务方面那是我们的标兵。
4: 哎呦，您捧我了，
3: 真的，啊，生活当中也是我们的标兵。
4: 生活当中，
3: 生活当中这个人非常好学。

0: 这种
1: 严鹤祥严老师特别好学习，
0: 对，
1: 家里面读书看报，家里面藏书万卷，
0: 对，
1: 看的一个书都是知识性比较强的，
0: 学问，
1: 文学性比较强，
0: 高科技，
1: 家里面的书
0: 啊，
1: 青春期卫生保健，乳房健美，性病防治，
0: 对，
1: 裸体画，
0: 哎，说什么呢？就这书哪个有科学性有知识性啊？
1: 艺术啊。
0: 但是这乳房保健也是艺术啊，
1: 你欣赏
0: 呢？我欣赏这干嘛呀？
1: 嗯，这个人特别好学，
0: 别胡说，
1: 家里面凡是读书看报，家里面古琴也可以，
0: 哦，好琴，
1: 家里面有那个古筝，
0: 哎，对，
1: 古代的那种古筝，
0: 啊，
1: 家里面弹琴
0: 是
1: 做好了再说，
0: 会那个很多了，现
1: 在啊，当当当当当。
0: 咱这什么曲儿啊？这是
1: 啊，笑江湖
0: 啊，
1: 弹的当当当，
0: 笑江湖，
1: 笑江湖弹的。弹琴，你累了之后怎么办？
0: 嗯，
1: 绣那个十字绣，
0: 绣东西。
1: 我知道了，十字绣现在非常流行啊，人也可以啊。
0: 是
1: 十字绣，拿针在这儿绣，绣这个大牡丹花儿，真的。还绣这大牡丹花，
0: 绣牡丹花，
1: 牡丹花，看着自己那个作品呢，心里就那么痛，
0: 很痛快啊！
1: 看着那心里就美了吧？但是高兴的时候也得发泄出来，
0: 怎么发泄出来？
1: 就乐出来，
0: 豪爽，
1: 豪爽乐，
0: 嗯，
1: 绣这身心，
0: 那
1: 才是乐，
0: 看着玩。
1: 你写词也好
0: 啊，这个
1: 家里面写那毛笔字
0: 啊，毛笔字，
1: 行书闪书人都
0: 我都会，
1: 画画也行，
0: 是
1: 画个树，画个鸟，跟真的似的
0: 啊，画什么像？
1: 哎，就是那么好，
0: 嗯，
1: 可以说人家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真正的文人。
1: 现在相声界，尤其是青年相声演员当中，
0: 嗯，
1: 找您这样的还找得出来吗？
0: 没有。
1: 更不找不
0: 是，
1: 只能在古人里面去找。
0: 古人里哪儿找？
1: 有一位古人能跟您相提并论。
0: 哪位？
1: 李师师。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琴棋书画样样通通。
0: 是是。
1: 严老师，严鹤祥严老师，有句话说说在我，听听在您。把名字改了，别叫严哥了，
0: 叫什么呀？
1: 严师师。
0: 严师师，
1: 哎，这名字听那么肉疼，
0: 那么刺激。
1: 咱要说就这一位古人把您给比下去了
0: 吗？
1: 严老师这个人特别的仗义，
0: 是啊，
1: 真的。后台谁就是有家里有什么事情，来一个电话，立马就过去。
0: 对对，
1: 跑不连分都不打，
0: 是
1: 不犹豫。为朋友那是两肋插刀，
0: 义气。
1: 现在的相声界，尤其是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找您这样的还找不出来
0: 没有啊？
1: 根本就找不出来，
0: 是
1: 只能在古人里面去找。
0: 又是哪位啊？
1: 有一位古人能跟您相提并论。
0: 谁呀？
1: 杜十娘。别的有句话说说在我，听听在您，把名字改了吧。严十娘，
0: 严十娘，
1: 难道说就这两位古人把您就给比下去了吗？
0: 还有谁？
1: 严老师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点，
0: 怎么着？
1: 诸位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爱国，
0: 这种
1: 特别爱国。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北京遭劫难了，
0: 啊，
1: 百姓们马上就生灵涂炭了。
0: 哎呦，
1: 这时候只有您死了，才能救百姓于水火。
0: 啊，
1: 这时候您死了。
0: 没问题，我死去。
1: 罢了，
0: 嗯，
1: 罢了，我佩服你，
0: 是罢了，
1: 嗯，来死去。
0: 行，
1: 回大家说一单口相声。
0: 什么事儿我就死去？
1: 就现在的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0: 啊，
1: 找您这样，
0: 这说爱国就完了。
1: 哎，根本都找不出来，
0: 找不着啊，
1: 只能在古人里面去
0: 找。又找吗？
1: 有一位古人能跟您相提并论。
0: 哪位啊？
1: 赛金花。想当初八国联军进攻北 要不是蔡金花出面讲清说好话，北京就完了。严老师，你这话说了在我，听不在你，把名字改了。
0: 叫什么？
1: 严金花。叫这个名字很多好处，但是下雨刮大风天的。
0: 为什么呢？
1: 你要出去广告牌子倒了，啪给你拍那儿，大街伙都喊你大金花的。
0: 大金花
1: 有那尺度的，愣是。我这意思您明白吗？
0: 您什么意思？
1: 我这意思我捧您呢。
0: 那是捧我呀。
1: 我捧您。
0: 一共说了四个，有仨是妓女，还是从良的。
1: 我呀，让剧比他们这个人性，不让剧比他们这职业。
0: 我这怎么那么顺，都是干这个的？
1: 哎，你知道吧？我让剧比他们这个人性，
0: 比人家高尚的情操。
1: 哎，你这就不让剧比他们这职业。
0: 行行行，
1: 你知道你比得了吗？
0: 那比不了。
1: 你别老这么谦虚
0: 啊！就我尽量比，
1: 连妓女都比不了。
0: 人家比，
1: 确实，这个人呢。

0: 你爸爸严欧阳，是不是？
1: 哪有这么严欧阳？
0: 就是严大爷
1: 吧。
0: 啊，严大爷。
1: 嗯，
0: 严大爷不是说人好，
1: 对，
0: 严大爷就是闲的，闲的。不是。
1: 姓
0: 田，姓田的，心地特别善，
1: 心眼好，
0: 大善人，
1: 嗯，
0: 做一大善人，
1: 是，
0: 真的，从来没有坑过人、害过人，
1: 对，
0: 真的，背后从来没说人坏话，
1: 那肯定，
0: 上大街上到处行善积德去，
1: 对，
0: 走大马路上，你比如说有一要饭的，
1: 嗯，
0: 一老太太，鬓发红棕，俩胳膊都没了，
1: 啊，
0: 这脖子就挂一爆肚子，
1: 哎，
0: 挂一爆肚子在这儿。沿街乞讨
1: 啊，
0: 有的人啊连看都不看，
1: 嗯，
0: 还有的人都躲着走，哎，就不管。这主要他爸爸碰见了，这都得走。
1: 哎，怎么管？
0: 给钱呢？
1: 真给啊！
0: 积德行善，拿兜里哗掏一大把零钱，
1: 嗯，
0: 五毛的、两毛的、分的、五分的，一大把零钱，诸位连数都不数，
1: 嗯，
0: 从这爆兜里哗一数，蹬出一张100的。
1: 啊
0: 撒腿就跑，
1: 像话吗？这是心眼好啊！
0: 那积德行善，他是追上了还给的，
1: 哪像走的？他是追上，
0: 真的追上还给的。还有走大马路上，有那卖小兔子的，冬腊月大雪纷飞，这兔子也不给水，不给吃的，
1: 嗯，
0: 冻得哆里哆嗦，多可怜。这时候他父亲看见了，这也得走，多少钱一个呀？8元一个，15元给俩，你这样。5元一个全要行吗？行，谢谢你，谢谢你，把钱给人卖兔子，卖兔子拿钱回家了。他爸站这12一个往外再卖，
1: 辛苦。我爸还是进货的，
0: 卖的善
1: 的，没有这么行善。
0: 走在大街上，还有那个那什么的呀，这个一个猫，不是谁家一猫瞎了一只眼，腿还缺一个。有那小孩不懂事啊，拿那个小棍子打那猫，在那啪啪啪打那猫，
1: 虐待动物。
0: 这样他爸爸看见了，这就得管。
1: 是，
0: 他爸爸看见这个，那火腾一下就上来了。等，这样还是，多少？红点，这多可怜，你还咋的？你看成什么样了？红点，我。一脚踢出100多米，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脑浆都出来了。旁边小孩站着，小孩就说话，
1: 怎么说？
0: 瞎话吗？瞎话吗？瞎话吗？瞎话吗？
1: 不是，
0: 就看呢，父亲这个人特别的善，
1: 我还善呢，
0: 心地善，
1: 好，比谁都好。
0: 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么好的人，
1: 嗯，
0: 有一样，这别看这么好的人，
1: 嗯，
0: 没结过婚。
1: 别夸什么夸，我都没了。我爸爸没结过婚，我哪来的？
0: 嘿嘿，这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接哪来？
1: 我知道接哪来的。
0: 别吹外星人。
1: 说这不像话，
0: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也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1: 是，
0: 就是说我刚才说你父亲呢，就是行善积德的，在这儿那没结婚。
1: 嗯，
0: 到后来不才结的婚，岁数挺大的才结婚。
1: 是，
0: 你看你爸爸结婚那是40多，
1: 对
0: 对吧？40多才结婚，整个北京市媒婆界都轰动了。
1: 是，
0: 媒婆界都轰动了。好，严家善人呢，
1: 嗯，
0: 谁要给这门亲事保成了，那多露脸。
1: 爸爸有身份。
0: 说这天，这个有一个媒婆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0: 上他们家去找他父亲。
1: 嗯
0: 啊，他父亲这个人就是也挺有名气的。
1: 对，
0: 善人。而且呢，哥们弟兄也多，
1: 是
0: 家里面呢一共8个哥们儿，
1: 是吧？
0: 他父亲呢排行第8，
1: 对
0: 啊，到北京你打听都知道，北京京八爷，
1: 哦，都我，
0: 哎，京八爷，你上媒婆进院就喊，京八爷在哪屋啊？京八爷住哪屋啊？哪位京八爷啊？谁京八啊？
1: 狗啊！
0: 京八呢？打出来我。简称，
1: 别简称，北京八爷，
0: 北京八爷。
1: 哎，
0: 您说了，八爷您好啊。
1: 啊，
0: 这个跟您说件事儿，您这岁数可不小。
1: 是
0: 啊，该成家了。成完家之后，有人照顾您，沏个茶，倒个水的，给您洗个衣服，做个饭，多好啊。
1: 嗯，
0: 你父亲说，那有合适的吗？你说哪儿哪儿哪儿，就是你姥姥家。
1: 哦，
0: 你姥姥家在北京也是一大户，
1: 对对对，
0: 有钱的人家。
1: 啊。

0: 住在咱们北京的市里面，
1: 是
0: 二环，二环一里面，
1: 对
0: 的，前门，
1: 对，
0: 前门那个，
1: 嗯，
0: 大户人家，
1: 是
0: 吧？就前门呢，好几条胡同哎，都是你老家，
1: 没错，
0: 真的，是七大胡同还是九大胡同？
1: 八大
0: 胡同，你看这家是这边的，
1: 哎，就错了，八大胡同都气转了，
0: 不是，还是就那边。
1: 离这儿挺近，
0: 一大宅子，
1: 啊，
0: 就是他姥姥家。他父母说：“那您就去谈去吧。”
1: 嗯，
0: 没活跟得了圣旨一样，
1: 啊，
0: 奔他姥姥家。到他姥姥家门口，他大舅在门口站着。
1: 哦，
0: 大舅了不得，
1: 啊，
0: 他大舅过去是北大的高材生，
1: 对对，
0: 大年头上北大了解。
1: 是，
0: 大舅长得也帅，
1: 嗯，
0: 一米八五的个子，
1: 对，
0: 身子也壮，
1: 漂亮，
0: 剃一大光头，
1: 是，
0: 青黢黢的络腮胡子。上身光大吉呢，一巴掌关的虎心毛，还纹着身呢，蛐蛐儿都不如蚂蚱乖不点，
1: 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这不新发地卖菜
0: 的，别说
1: 我说那说不如可笑吧，
0: 都不如蚂蚱乖，反正那草丛往里蹦，没毛病，
1: 什么模样啊？
0: 嗯，嘿，在这站着，过一阵儿跟大舅一说，
1: 嗯，
0: 啊，大舅也高兴。赶紧的把媒婆请进屋去，
1: 啊，
0: 见你姥姥去，
1: 是吗？
0: 你姥姥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太好，
1: 嗯，
0: 太好了。这回小潘一出门，我心里就差不多了。
1: 我说你老爸，你老爸，
0: 小潘这个，
1: 我妈姓潘
0: 啊，姓潘，
1: 姓潘。
0: 我说这回今年一出门，
1: 潘金莲。那你说姓潘金莲？
0: 不是潘金兰。
1: 他改名字
0: 金兰，
1: 金兰
0: 来一出门，我心里就差不多了，这孩子成宿不了家
1: 啊，
0: 兄弟，
1: 这孩子
0: 以后家里少有牡丹、秋菊啊，你到时候都费心，
1: 这怎么几个？
0: 我几个？
1: 什么少有牡丹？都花名儿了，
0: 我是这有你锦姨，就是锦姨，就是您，您母亲呐，就是锦姨，
1: 我那能叫锦姨？
0: 哎。我受累吧，受累吧，嘿，这事儿就算是谈成了。赶紧的回家跟我父亲说一下。他父亲人也特别高兴，马上要成家成为大人了。赶紧的吧，来迎娶的应用之物。
1: 哎，
0: 这天正收拾屋子呢，一挑帘进来九个大和尚。
1: 来和尚，
0: 道喜，道喜来。
1: 和尚咱道
0: 啊，那阎家大人呐，我们这来道喜来的，我们来念经来的。念经多福多寿，
1: 这好啊，
0: 对不对？我们来念经，我们这给您念了，您念了。我说等会儿，等会儿再念，等我岔开，等岔开，
1: 好
0: 吧？念躺着挺有身份，我说坐着就没身份了，诸位就躺着出来，躺那之后把那个白账单子。白布单拿过来，往上盖着。
1: 你看他玩意儿，弄这干嘛呀？
0: 盖胸口这儿怕着凉，盖胸口那儿躺着。盖上，和尚不干，
1: 都给盖上了。
0: 大唐成就陈帝将，摘出天秤上香，这办法，哎呀。
1: 这不接班的经吗？
0: 你管他大爷同音歌，
1: 这有图乐的。
0: 等到正日的那天，八抬大轿浩浩荡荡的到了你老家门口了。
1: 啊，
0: 到了你老家门口，你姥姥把这门啪就关上了。
1: 哟，
0: 不给了？
1: 怎么不给了？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避一避煞气。
1: 有这么说
0: 吗？你母亲在屋里面顿足捶胸了。
1: 是，
0: 我不去。
1: 嗯。
0: 我不去，我最讨厌结婚了。
1: 怎么？
0: 我这些年没事儿净结婚了。
1: 哎呀，这可话吗？
0: 就等着结婚了。
1: 你说就
0: 哪几个姨过来也一块劝，让你母亲穿上新衣服，那叫凤冠。

0: 假的，
1: 这是真的。
0: 盖上那红盖头，有那红盖头，上面写着四个金字，
1: 什么字儿？
0: 火影忍者。
1: 听见就没了。动画片儿啊，
0: 写四个金字叫什么？
1: 龙凤呈祥。
0: 龙凤呈祥。
1: 哎，
0: 你姥姥搀着你母亲到了八抬大轿这儿，叫五把帘撩起来，给你母亲搀进去。这个帘刚撂下来，你姥姥那眼泪儿都流下来。
1: 您娘嘞，
0: 清闺女
1: 是
0: 见天在一块儿不显，这闺女一走，心里边也不舒服。
1: 搁谁也受，
0: 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对，
0: 一边哭着一边打兜里掏着一纸条来，贴在那轿子上。
1: 写的什么呀？
0: 祸里受出，盖不退还。
1: 是卖出去你们了是吧？
0: 八抬大轿一会儿功夫到了你们家门口了，到了你们家门口，你父亲把这个门啪就关上了。
1: 哥，
0: 不要了，
1: 不要了。
0: 把您刚落打胡同口里出来四个流氓，我们要。
1: 有屎！日本流氓啊，没有给流氓。
0: 这也是避一避善。
1: 哎，这倒是。
0: 不多时，门分左右，鞭炮齐鸣，八抬大轿缓缓落地，轰轰干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
1: 嘿，
0: 亲人下轿，脚不沾尘，吃一口苹果，卖马鞍子，讲究的是平平安安。
1: 好。
0: 然后新人卖火盆，火盆旁边站一茶坊，端一杯酒，往火盆里一泼，新人卖过去，讲究这日子越过越重。
1: 嘿，
0: 我刚要泼还没泼呢，让你父亲拦住了。等会儿，等会儿再泼。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你上屋里拿汽油去。
1: 烧死了！
0: 那火也确实
1: 就不能拿
0: 汽油，涨价了。
1: 对，他那是假的事儿。贵，为什么行？
0: 涨好多呢，
1: 涨多
0: 少？因为你父亲太高兴
1: 啊，
0: 当着亲爱的这个亲戚朋友，把所有的衣服全都脱光
1: 了。干啥呀？
0: 你换新衣服。
1: 这没在这儿，不是。
0: 我上屋里换好了新的袍子靴帽，往外头一走，大家伙抬头一看，大家伙哈哈大乐。你父亲低头一看，那个脸腾一下就红了，
1: 有点害臊，
0: 没穿裤子。
2: 我就跪着都行啊
3: 啊！
2: 那个花呢？那花
3: 花不在你手里呢吗？
2: 啊，对，赶紧插上。往哪儿插呀？往瓶子里插。哎哎，搁这儿，这不点缀房间用的吧？这不挺好吗？啊。
3: 爸，
2: 嗯，
3: 一会儿客人来了，
2: 你不能这么叫啊，孩子。你说你一叫爸，客人一来了，这家不像家，企业不像企业的，这成啥了？不能这么叫啊。
3: 那叫范总。
2: 范什么总啊？咱只不过是个养殖专业户，什么总不总的？
3: 那叫范董事长。
2: 这孩子怎么越叫越大着了呢？那董事长比范总还大呢，不能这么叫孩子啊。
3: 爸，那我总得叫点啥呀？
2: 哎呀，这还不好惦记了。你看。你是我的秘书，又是我的儿媳妇儿，我是你的老板，又是老公公。
3: 哎，对了，有了，就叫范公公。
2: 孩子，这个名挺高雅的啊，啊挺好。哎、就这么，妈呀，来了，来了，哎呦，哎，雷好雷好，哎，老板雷好啊。人家是广东来的，咱得使用粤语。老板驾到，未曾远迎啊！欢迎老板前来投机啊！
3: 投资？
2: 投机啊！希望老板开口讲话，小伙子。
3: 整那虚头巴脑的干啥呀？玩了一个扔呀！
2: 你俩人
3: 谁呀？
2: 你前任老婆婆
3: 是吗？哎呀，你好，
2: 会社
3: 是范公公。嘿，这八年没见面，咋还整个太监名呢？
2: 这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改革春风。
2: 这风挺硬啊。
3: 刚才你们那是欢迎谁呢？
2: 啊，这不是吗？广东有个大老板，一看我这生意挺红火的，非要跟我合作，你说烦人不烦人？

0: 我来的还不是时候呢。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见识见识这个场面。
0: 那我学习学习。
1: 对，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这个企业的实力。我现在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养鸭场，一个养鹅场，一个养兔场。据国家评估，我的固定资金已经多达60000左右。
0: 哎呀，60000多。
1: 对。
0: 哎呀，那作为你来说可不容易呀、啊！我到这来一看，哎呀，你这腰也粗了，脸儿也白了，这屋里的麻将桌也换成老板台了，穿着打扮还挺酷，整出个将军肚，领头一瞅好像是个孕妇。这家人行，不错着呢。哎呀，春风得意呀、
1: 啊！啊，
0: 你这从范老四升到范公啊，不是升到范老板。哎，咋没看着老板娘啊？
1: 这不正愁着呢吗？
0: 还没有啊？
1: 没有那就好了。自从当上这个董事长，哎呀，这些小姑娘把我追的，白天追，晚上追，半夜三更敲门挠门，一个劲儿的追。
0: 哇！
1: 哎呀，
0: 我说你那门有个大窟窿呢。
1: 是，我一看何必让这么孤多的姑娘为我流泪呢？干脆随随便便的选一个吧。
0: 还挺幸福吧？
1: 幸福啥呀？幸福大劲儿了就是痛苦。
0: 那她长得不漂亮啊？
1: 不是，长相挺漂亮的，要不然我能这么闹心吗？一出门，哎，不管怎么说，全是给你照相签名啊。
0: 啊，她是哪个电影明星啊？
1: 根本就不是啥电影演员，哎，可是一出门就拿她当鼓励，你看看。哎呀，怎么的？你来有啥事啊？有啥事就说啊，毕竟咱们有共同的财富，儿子。
0: 我还真就为着儿子这事儿来的
1: 啊。你说吧。
0: 你说咱儿子结婚我也没回来，我寻思看看我的没见面的儿媳妇
1: 啊。那很容易，王秘书。
2: 哎，什么事儿？范公公，
1: 放肆，放回来。
2: 范董事长，
1: 儿媳妇王红梅、啊、
0: 儿媳妇多大了？
2: 25。
0: 多高文化呀？
2: 高中毕业。
0: 哎，这还挺好。把我叫妈。
2: 妈。
0: 哎。
1: 行了，退下吧。
0: 哎，你看我俩还没说几句话，你忙啥？红梅呀、啊、
2: 哎，
0: 妈临来的时候给你准备了一个见面礼、
2: 啊、
0: 你说妈到这一看呢，你公公这家业，哎呀，我这点玩意儿还拿不出手，你说。
1: 孩子没关系，你婆婆自己过日子不容易，给多给少了别挑理，回头爸给你补上 啊。
0: 缺钥匙，
1: 拿着骑去吧。
0: 哎，这可不能骑呀、啊、这是一台进口轿车，宝马。
2: 来，谢谢妈。
1: 你过来。拿啥拿啥呀？这孩子怎么这样，啥玩意儿都要呢？家里不好几台呢吗？
2: 你们不都是四轮子吗？
1: 你退下。
2: 是。
1: 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马？
0: 啊，宝马。
1: 多少钱呢？
0: 不贵，才60多万。
1: 要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埋怨你，是吧？那冷不丁一见面，咔嚓就给那么好的东西。你这死贵的，不挂孩子的吗？这
0: 没事，那只是几个零钱儿。
1: 看来这8年没见，你这整的不善是吧？现在有多大家产了？
0: 没多大，200多人的服装厂我有14个，目前我还准备扩建。
1: 儿子说的那个服装集团的董事长要来投资就是你？
0: 他没说让我来投资啊，他说让我来扶贫呢。
1: 那你究竟想咋个扶法呢？
0: 不是，儿子说那扶贫对象是你啊？
1: 啊，对，我那没错。
0: 定下来了是吧？
1: 定下来了。
0: 那我就先给你投200万，把你这养殖场变成养殖基地，你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投200万，再加上我那6万，我的固定资产就是196万了，是吧？
1: 不对，是206万了。
0: 不是，我不外边还有10万块钱饥荒的吗？
1: 你拿我钱去还饥荒？
0: 拿人嘛，得讲究信誉，来钱就得还人家嘛，对不对？
1: 哎呀，你真是不容易呀，你呀。
0: 那是
1: 你背着10万块钱机会在这儿当董事长，你可够累的了。
0: 我想歇歇嘛，完了你当董事长呗。
1: 不、哦，看在儿子的份上，你还当董事长？
0: 别，那不合理。
1: 不是，让给你了。
0: 那我不是占便宜吗？
1: 我这便宜就算我让给儿子了，我能让干吗？
0: 那个，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位不当位哈。
1: 有啥话就说呗。
0: 你现在。又组织家庭了吗？
1: 咋的？我组织家庭还得通过你批呀、啊？
0: 那不是，我这不是惦记吗？
1: 啊，我是这么回事儿，咱俩离婚以后吧，我就不想再结婚了。
0: 那对，那么大岁数了。
1: 啊，你说自打我评上十大女杰之后，那追我的人你说太多了呢。
0: 你不要脸。
1: 你说被我拒绝之后的男人吧，有的喝酒闹事，有的上大街上乱跑，有的甚至要跳楼自杀，你说
0: 咋那不想磕碜呢？
1: 好了，我一寻思吧，为了社会安定，最后我还是选了一个。
0: 你干啥工作的？
1: 他在世界银行在中国分行上班，专管的发放贷款。
0: 那个岁数不小了吧？
1: 那比你小10岁。
0: 王秘书
2: 到。
1: 退下，还没啥事儿，坐下呗。
0: 那既然那么年轻，是不是有啥残疾呀、啊？
1: 残疾倒没有，反正就是长得丑。我的星期礼拜啥我都不敢领他上街，
0: 那就别。
1: 我一领他上街，大伙就围上了呀！哎呀妈，吓得直喊：“周润发来了，周润发来了！”你们下去。
0: 没用啊，你说啊，这咋跟我那一样呢？我一领出去也喊鼓励来了，鼓励来了。
1: 哎，我那是周润发来了。
0: 鼓励来了，鼓励来了。
3: 爸妈，你们俩可别斗气了。你们两个的情况，我和你儿子早就了解了。爸妈，你们过来签个字。
1: 小样还鼓励了？
0: 周润发呢？
3: 鼓励和周润发签上了呢，
1: 不是你让我签什么玩意儿啊？
3: 妈，你看，
1: 复婚申请
3: 啊！
1: 你看你们净整些没用的，不说让我来回来扶贫吗？你说这又复婚，
0: 你整差一个字儿，你这，
1: 你这整啥呢？你这让我上火，你说
0: 你真让我生气！
1: 你们这不是往火坑推我呢吗？
0: 你这不是让我堕落呢吗？这不是，
1: 你们真是操不起心。
0: 啥玩意儿？
3: 爸，你快看看这是啥呀？
0: 妈呀！总统套房的住房卡，我早已为你着想。退下。
3: 是。

0: 去。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

0: 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胜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希望大家通过咱们这样一档健康讲座节目啊，能够真正的去实现健康，实现长寿的目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和大伙儿聊一件事儿啊。怎么呢？因为啊，这件事儿呢，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头听到两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我呢，先给大伙儿呢想聊上一聊。说其中啊，有一个女孩啊，跟另一个女孩就说了啊，说我呀，这不是开春我又要减肥了。我要开始了，你看我都胖成猪了。另一个女孩就在这说啊，说你减什么肥呀，吃才是人生的乐趣啊。然后这个女孩紧接着说，说谁像你基因那么好啊，怎么吃你都不胖，这人羡慕死我了呀。哎，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大伙儿觉不觉得有意思啊？一个是什么呢？不吃她也胖。另一个呢，哎，是怎么吃都不胖。有意思吧？我们想一想，大伙儿身边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家人呢？是不是有的一家子都是那么的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哎，从这个祖辈开始算，从老到小没有胖人啊。还有是什么呢？不怎么吃，吃的很少，是不是啊？但是呢，哎呀，你一看全是胖子，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咱们讲话了啊，哎，愿意吃也能吃，一家子都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都是大体型，没有一个瘦人的，哎，也有，是不是啊？那很多人会说了，说老师你这事儿吧，说的呢不例外，是不是啊？

我们家身边有这样的，这叫啥呀？这不就家族基因吗？哎呀，一提，其实咱们来看啊，现在这个基因这个词儿，我觉得大伙儿都不陌生了。基因是什么呀？没错，基因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对吧？基因主宰着生命，是人生老病死的根源。通常所说的基因呢，并不是一个基因啊，而是什么呢？是人体细胞内部基因的集合，被我们称为叫基因组啊，基因组。大伙儿想，我们身体每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令人区别于动物，使每个家族都不一样。兄弟姊妹相似却不相同，那么这些细微的差异呢，常常不超过基因的 0.1%， 就这么点儿，但是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等等这些特性。那基因呢，也是决定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我们的话题啊，离不开健康，对吧？人得病了，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呢，那其实我们讲过，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操纵。你看我们讲过，是人得病啊，就三种渠道，大伙儿记得吗？前两天我还叨过这事儿呢，说要么呀，就是基因先天遗传，父母有什么病到咱这儿还遗传什么病，对吧？然后就是毒素累积，你看大气污染的、水污染的、食物污染的、不良生活习惯呢，是吧？抽烟、喝酒、滥用药啊，等等等等，是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起什么呢？叫基因突变。最后啊，是什么啊？是营养不均衡。什么？你看，癌症的癌字儿，对吧？一个病字头，里边是什么呢？三个口，对不对？就是说这个病它是吃出来的，吃的太好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啊，天天大鱼大肉。那么有很多朋友说了，那不行啊，容易得病啊，是吧？高血脂，是吧？糖尿病，那不营养不均衡，是不是啊？那么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突变，细胞的结构就发生病变了，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各种的症状了。所以不管是先天的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比如说脑血管意外、脑卒中，是吧？心源性的心血管卒中，还有呢，像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病、胆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对吧？你说哪儿有病都好，从根源上来说，全部都是基因的病。大伙儿想，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采用的治病方法呢，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去治。啥意思？你高血压你就吃降压药了，糖尿病你就吃降糖药，脑中风留下后遗症赶紧吧，活血化瘀你就来这个药。那您说，您自个儿讲，您说这个病猴年马月能治好呀？结果是什么呀？没错，闭上眼都能琢磨出来，是不是啊？咱吃一辈子药，哪个病都没治好，而且病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呢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问题又来了。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我负责的是给大伙儿来揭秘。是不是啊？咱来看看，那为什么就没治好呢？那其实呢，不难理解，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对吧？是不是这道理？因为什么？这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永远就好不了。所以说大伙儿您记住啊，这个基因呢没有修复好，你的身体病永远治不好啊。你看。

那现在啊，咱们说有很多的这个面向咱们基因的这种类型的药啊，比如说你看现在有什么呢，叫基因重组疫苗，你像有肝炎疫苗，对吧，破伤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还有宫颈癌疫苗，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呢，叫基因疫苗。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新生儿，那我们年轻那时候啊，如果说是妈妈是大三阳，这小孩生下来啊，他没有太多的方法，基本上也都携带啊，那个时候就是死亡率很高的，我们年轻那会儿。但是呢，自从20年前开始了，有啥有这个乙肝疫苗了，小孩下生就进行干预啊，几针过后这孩子就转阴，你看这就能活，这是啥呀，对，这就是面对基因这疫苗起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啊，就是基因强大，能够提升身体对于疾病的抗病能力还有预防的能力。反过来说，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这个相应的效果和作用，必须是从基因入手。你看看吧，现在好多你看叫什么叫基因重组疫苗啊，对不对，治疗疾病更是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反过来基因健康那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对不对，你想一想，你说这两天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哎，咱们兄弟姊妹打电话过来问我说，陈老师你看看我家里的长辈谁谁谁爷爷肠癌没的啊，说老父亲现在也确诊了直肠癌了，哎呀，这个病这个基因会传给我吗，哎，你看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啊，新患者新朋友打电话过来都追问呢、啊、这类似的问题，大家伙说说基因会遗传吗，答案显而易见的、啊、可以啊，对不对，基因遗传我告诉各位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我接触过一个病例，这个老大姐啊，之前呢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人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呀才知道说这位女裁缝家里头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得了什么呢，这个肠道还有呢就是女性生殖器官的这癌，什么宫颈癌呀，哎，这个都有，卵巢癌都有。同时呢她非常非常害怕，说自己是不是早晚也会出现这种癌症，果不其然啊，最后这位女裁缝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的，对吧，你说这种基因遗传病叫什么呢，它叫爱易感家族病，朋友们大家记住啊，这叫爱易感家族病。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呢、啊、不仅发生于像大肠的恶性肿瘤，包括女性卵巢，包括呢像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输尿管脑皮肤乳腺胰腺等等啊，患癌的风险都是和基因遗传相关。这么说吧，这个基因遗传呢、啊、使患癌几率是大大增加的。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有人就问了，老师有没有方法补救，告诉各位有，有，因为我说过了，咱们时代发展的很好，医学进步的很快啊，就像胃病胃溃疡啊，胃癌像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系统肺癌一样，那你可以说是慢性疾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就越大，是不是啊，各种癌症发病率就越高。所以我们讲了啊，任何疾病你要在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之时，说白了就没有发生癌变，但是周围有这种的父辈母亲，那或者是说呢家里亲属有这种病情去世的，你知道吗，你就有这种倾向，你要在他没癌变之前你进行干预，你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超过 80%， 治疗的效果就非常有效。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多少我们老同志，其实啊这个身体状态还算是可以，但是就家里面那有这样的这个亲属是这样的病，所以说都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买上了洋参虫草益生合剂，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患者。

多的就是什么呢？自身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病情了，哎，想要从根治疗，哎，所以这次来定的。各位啊，您知道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那咱们身体是能始终保持健康的，我们可以做到无疾而终。那说人不可能说是永远啊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无疾而终。那这时候新朋友就要想问了，说陈老师，我特别想问问啊，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叫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哎，它怎么治的呀？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是不是啊？咱们来看看啊。首先呢，咱们是第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国宝级的药品，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啊，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所以我们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啊，让咱们老百姓什么呢？就吃一种药治好周身最多的病。那它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啊，它里面毒含了一种活性物质。哎，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呢？各位知道它叫 S3 加基因多肽。那这 S3 加基因多肽呀，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是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它是在冬虫夏草这种名贵的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一提到这儿，好多老朋友恍然大悟，哎呀，这人冬虫夏草本来就是好东西，对不对？从它提取出来的有效物质有效率临床当中高达 99.8% 以上。同时呢，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活剂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叫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那基因活性液呢，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各位，小于800道尔顿。什么意义啊？你在服用的时候您口服，哎，但是呢它不用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就可以进入血液了。这个可好了啊，像定向导弹一样啊，直接修复啊，是不是啊？直接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啥呀？基因密码。它就针对这个，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可以恢复正常，使人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那你看看，而且呢，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啊，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的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对于病变的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叫万用多肽。或者叫万能多肽，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哎，很多老朋友说了，嗯，跟我以前用的药真不一样。咱们是实现什么呢？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还有，我还想告诉大家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咱是超浓缩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这个剂型太好了。太好了，最易吸收啊，是不是啊？所有剂型里头最好的。每天呢，咱们仅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啊，越重越管用，真是这样。那么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来修复基因，您知道吗？也不用太多用，一共2个周期。很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呀，它能够对于人体的基因呢进行全面的大修，对不对？刚才我讲到这是万能多肽，也叫生命多肽，哎，叫万能医生。你用它，真的，我告诉各位啊，有好多同志说了，啊，补充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就是等于补命，哎，所以说你看这病有来路必有去处，你用好了对应了，很简单，能治好。那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啊，

前呢是治疗各种慢病最强大的核武器。我说到这儿啊，想给大伙儿举个病例啊，因为去年呢我接诊一患者很有代表性，我给大伙儿说一说。这是一位6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年头特多，21年。那为啥记得清楚呢？她说呀，哎呀，我这糖尿病啊，哎，跟随我这人生1/5。啥呢？早早就来了20多年了，哎，一问21年了。你看前面10几年控制怎么控制？天天降糖药，哎，加上饮食也控制，哎，各方面都控制。年轻啊，哎，年轻，你想想，21年40多岁就得了，是不是啊？那时候知道控制，并发症呢并不是太严重，前10几年还可以。可是呢，到了最近这5-6年儿，哎呀，这糟糕了，病情发展很快。一个是什么？本身绝经后了，女同志绝经了，是不是啊？另一个什么呢？病情发展快，血糖怎么也控制不住，不光吃降糖药，胰岛素都扎上了，前前后后，哎呀，住院吧，左一次右一次，5-6次啊，血糖呢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也来了。讲话头2年啊，脚趾头麻木，后来呢发黑溃烂，严重时候就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就剩什么呢？5个黑的骨头棒子了，皮肤是厚厚的一层，看着很吓人。同时呢他肾也不行啊，肾功不好，蛋白长期四个加号，腿肿的跟那发面馒头似的，白的发光，一个泥大坑。而且呢胸腔还有积液，憋的呀上不来气儿 啊，老讲一讲话张口喘。到医院怎么办？打白蛋白吧，1瓶好几百，那不能报销啊，这报不了，是不是啊？老大姐还是农村的，老伴走的也早，儿女呢在城里头是打工。讲话我自个儿一人啊，住院的时候没人来，为啥呀？你看你要是有人来伺候照顾，挣不了钱，你这药费怎么办？对吧？人要都在这守着他，你看没人挣钱了，那药费交不上，那就甭治了，那就得是什么呢？打工，自个儿一人孤苦伶仃，哎，在医院里一待，本来生活不易呀，加上这一身的病，日子很难呐。讲话眼睛看东西也费劲儿啊，做饭也难。哎呀，这个做一顿饭呐，得多做一点，怎么呢？够上2-3天吃的。老姐姐也说了，我也不用多少，对付一口就行，也不让我多吃啊。经济上呢，咱说也不允许啊。孩子们呢，其实就算知道老人病了，给拿钱啊，但是这个钱，各位，打1月工拿回这点钱，你得扣除吃喝生活的，拿回这点钱，那到医院就几瓶白蛋白没了。哎呀，真是难呐，每天坏疽疼的直哭啊。后来呢到我这儿，我也仔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哎，所以呢和所在医院申请，同时他自己填自愿啊，说我愿意加入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3期临床。一直重复一句话呀，他总问我，老师我还能好吗？老师我还有救吧？哎呀，老师我真是啊，这个无底洞啊，你看家里真没钱了。我有时候就在琢磨呀，这不治拉倒了啊，我也盼着孩子他爹干脆早点给我接走得了。说着说就哭，说着说就哭啊，这哭声啊止不住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皇天不负有心人，真的啊，就是说你认真了，有的时候老天给机会，给机会呀 啊入了我们的3期临床这个验证组了，赶紧着吧，把咱们的3代基因特效药啊，这个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赶紧用上啊。结果你看结果怎么样？结果出奇的好，真的不到3天，这位老姐姐血糖开始逐渐下降，1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没了吸收。她说最明显的感觉什么呢？她说，陈老师，我觉得这喘气儿都好了，喘气儿都舒服了，不憋了，晚上能平

场了。一个周期治疗之后的不仅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也开始放开了。可喜可贺什么呢？溃烂的坏疽的脚趾头开始愈合了。哎呀，这身上有劲儿了。小花愿意出去走走了，十多年的没这么轻松过呀。太好了。啊，晒晒太阳，你看这人一开始有这样的活动啊。啊，晒太阳等等，好得更快了。两个周期之后，他跟我说：“陈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脱胎换骨，啊，就像唐僧取经到那块洗了那澡似的，脱胎换骨。哎呀，吃也吃得下呀，喘气儿也轻松啊，脚上长鲜肉了，腿也不肿了。”一个劲儿的感慨：“哎呀，这药太神奇了，太霸道了。”其实我告诉各位，我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我非常的欣慰，非常欣慰。大家看啊，这就是什么呢？时代发展，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对吧？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句啊，咱们来看看这糖尿病怎么回事。各位要知道，糖尿病是什么呢？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他们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万病都是一个基因。哎，所以说呢，咱们说既然是基因的病，只能是用基因药能治疗。哎，老姐姐用上了，我觉得您也可以用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活剂，这就是大伙儿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啊，该收收该扔扔，是不是啊？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学，换换吧，对吧？以前咱们不太理解这个试管婴儿怎么能那么好，现在你看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了，对不对？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那基因的技术应用的可以这么讲是越来越广泛，现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您知道吧？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这些呢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哎，也同样呢只有应用它才可以治好，这是事实啊，对吧？这是事实。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谈到很多患者共同担心的话题啊，说这些药这么好，那不得天价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药真是天价的，那抗癌疫苗120万一支，是不是？真是天价。那很多朋友啊，我觉得，哎，咱先不用担心，怎么着？您先把这心放肚子里。想必您最近听到咱们好消息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活剂呢，在全国开展了疗效推广验证活动。我们给大伙儿减免85%的药费啊，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呢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我觉得这是我能给大伙儿做的最大的一件好事了。哎，当然了，这两天来的人特多。这么说吧，咱们这活动啊太火了啊，一下子火起来了。咋的？一个是这药好，真好。其实咱没有减免的时候，我们好多患者都受益了，都在用，是不是啊？这很贵的时候也有人用，也毕竟有条件好的。那这回减免85%，我跟各位说哈，老朋友100%都回来了。哪怕说给自己说我再买一个周期，我补充补充，啊，我再把基因修正修正，哎，都有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名额呢下降的特别快，那你报名人数越来越多，那我们救助基金越用它就越少。是不是啊？剩的就越少。那这样的话呢，那活动呢，你想想，我跟各位讲，真的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可能今天有上海的、北京的朋友一打听，可能这个活动就快尾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样互相转告一下吧啊，毕竟呢人命大于天，而且呢你给朋友介绍这样的好药，赠人玫瑰呀，手留余香。好，那么这个活动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来看看线上啊，这个好多朋友打进电话来想参与节目了。那么呢，大伙儿久等了，我也不多说了。有问题您随时电话来沟通啊。

0: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啊，您好啊，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3: 哎，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是想问一下，
4: 哎，
3: 给我爸订的那个特效药怎么还没送来呀？我爸在家里等的都着急，急得不行。跟谁说话都没好脸色。所以我想啊，问你一下，特效药到底什么时候能送来呀？
4: 哎呀呀，老人家着急了是吧？本来呢，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有优惠是大好事儿啊，大伙儿啊都着急，说赶紧着，是不是啊？今儿定啊，咱们明儿就送最好。但是呢，咱们现在啊，得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那先后送货上门。所以说啊，您跟他解释一下。啊，解释解释，千万呢别因为等的呀是着急上火，身体出现什么意外，那好事变坏事了，对不对？所以这就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稍微等一等，人太多了啊，好不好？哎，
3: 对呀，我就想跟你说呀，
4: 嗯，
3: 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跟谁都是叮当一顿不让你说话
4: 啊。
3: 他就说呀，我没给他订上。
4: 嗯，
3: 可我真的给他订上了，写的是我的名字，叫赵忠丽。
4: 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家是什么的？是辽宁辽阳的。
4: 啊，
3: 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吧，我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漏了。
4: 别漏了。
3: 别的老，别的那个就是老年人，他年龄大，脾气吧。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火，可我爸不是，他是个岁数越大越脾气大，谁都整不了，真没办法。
4: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是有的啊，有的，尤其是什么呢？咱们有一部分患者高血压，啊，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中医其实有讲，这叫什么？叫肝火上扰，肝火太旺，怎么的？我们就解释一下，说这人呐，烧的啊，这个脾气呀，性格越来越火爆啊，就肝火上扰嘛，想一想自己也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其实这也算一种病。那怎么办呢？咱们做儿女的就多包包容吧，是不是啊？多多包容。是这样的啊，您呐，只要是确定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那就错不了。

0: 因为咱们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丢啊。最主要什么呢？咱们现在减免85%的药费呀、啊，那你想报名人数就肯定很多，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先按耐一下，别太心急如焚，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您呐，让老人家把心放肚子里就行啊、
1: 嗯，
0: 好不好？
1: 那好的，听你一说呀，我就放心了，
0: 是吧？
1: 谢谢你啊，陈老师。
0: 哎，没事儿。这个老人家在你身旁吗？
1: 啊，在这呢。
0: 啊，在这呢啊，您让他跟我聊两句，好不好？
1: 行。
0: 哎哎哎，好啊。
2: 哎。
0: 哎，老人家呀，您好啊。
2: 嗯，你好。
0: 哎，您好啊。嗯。
2: 哎，嗯，还是我自己说吧。
0: 好。
2: 老师你好。
0: 哎。
2: 我怎么呀？不觉得，我这脾气大呢？
0: 啊，没觉得自个儿脾气大，是不老先生啊？
2: 对。
0: 哎。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0: 嗯，
2: 我现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呢。
0: 嗯嗯。
2: 哎，我们单位呀、啊，给退休老干部发的。
0: 哎。
2: 当时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药啊特别贵。
0: 哦。
2: 效果特别好。
0: 嗯。
2: 我就寻思这药是好使，以后买不到可怎么办？
0: 嗯嗯。
2: 因为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
0: 嗯。
2: 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怎么好。
0: 嗯，对对，其实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怎么呢？因为有好多老同志跟您一样，以前用药都太多太多了啊。糖尿病除了先天基因遗传之外，还有后天基因病变。我们讲过啊，都是什么呢？叫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激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它们出现的共同损伤，导致什么呢？人体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基因的治愈疗法，对不对？如果你用的不是基因药，充其量那就是延缓，那延缓的就都不是控制了、到最后你还控制不住了，对不对？而且并发症的一个又一个的接踵而来都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什么呢，咱们这回真的是用对药了。当然咱们最近呢来的人多，那你想想这个送药就不可能前脚报名后脚敲门，是不是啊？您这心情咱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咱用过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生合剂，一个是咱们心里有底儿，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这里面是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它叫 S3 加基因多肽，人们叫它万能肽。对于人体的从头到脚啊，整个经络进行全面大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基因健康。其实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对吧？能够实现这个治疗目标，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也是成为什么呢？基因治疗的首选用药。所以老哥哥呀，别着急，耐心等待啊，这好饭不怕晚，是不是啊？一个是呢，咱们保持这个报名的这个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咱们取得联系啊。另外一个呢，趁着咱们这次，咱们就定那两个周期，怎么呢？因为减免85%的药费。以前从来没有，以后呢肯定不会再有，是不是啊？两个周期咱们病治的利利索索啊，这就行，耐心等一等啊，好不好？
2: 哎，那行那行，陈老师，
0: 哎，
2: 哎呀，您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这点事情
0: 啊
2: 就来麻烦您，哎呀，那您帮我再催催吧。
0: 好好好好啊，不麻烦，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沟通啊。今儿就聊到这儿，老先生，然后我也祝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啊，耐心等一等、好不好？哎
2: 哎，
0: 好嘞，好，我们再见。
2: 哎，好好好，哎，再见，陈老师。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陈老师。
0: 哎，这位患者朋友您好啊，请讲。
4: 陈老师，
0: 哎，
4: 我是咱们那的老患者啊。
0: 啊，
4: 现在我这不马上用完一个周期。
0: 哎，
4: 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效果比我想象完要好的多得多。
0: 太好了啊，
4: 是
0: 太好了。哎
4: 呀，我从来就没想过啊，
0: 嗯，
4: 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听说现在不是有这个减免85%的药费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吗？
0: 对，是的。
4: 哎， 验证，我就不用验证了，我就想什么，我就想着赶紧啊，再定上它三个周期的。
0: 啊，好好好啊，老姐姐，我想问您一句啊，您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别人再多定上这两个周期？是吧，这给谁？然后呢，我还想了解了解，你看你上来给我一顿夸，我得知道您的情况，是不是啊？我知道您用的好，好在哪儿了，您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
0: 哎，嗯，
4: 哎呀，我就是三高，
0: 嗯，
4: 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平常啊，哎，你说我这头总是迷迷糊糊不说，而且还有冠心病，
0: 哦，
4: 胸闷气短那种啊。
0: 嗯，
4: 大夫就说我是心肌缺血，主要是什么，血脂是太高了。
0: 哦，
4: 这一化验甘油三酯都已经5.7了，大夫就说这样挺危险的，必须得把这个甘油三酯你得降下来才行。
0: 没错。嗯，
4: 然后你看我血压也高啊，高压都170，低压100。
0: 嗯嗯，
4: 一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0: 嗯，
4: 主要是什么，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
0: 嗯，
4: 就这一块老感觉是那种又木又胀又酸又疼，特别特别难受。
0: 嗯，难受。嗯
4: 嗯，
0: 就是，
4: 而且你看我的心脏每个月吧都得犯那么几回。
0: 嗯，
4: 就感觉就堵得我憋闷的难受。
0: 嗯，
4: 就好像那个气它就是总也不够用。
0: 嗯，
4: 有的时候吧心跳还特别快，就心脏就一会儿就开始那种哆嗦，就哆哆嗦那种，就特别难受那劲儿。也真是，
0: 哦，
4: 我都没法形容我那难受劲儿，陈老师。
0: 没错，啊，特别难受啊。
4: 是。
0: 老姐姐，其实以您原来这情况，很容易发生危险。
4: 对。
0: 咱们得实话实说，不是吓唬您啊，可能这会儿您也有点后怕，是吧？因为咱们看啊，首先咱看这血液有多脏，因为基因环境已经遭受到破坏了。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什么呢？是小于1.7到1的范围。
4: 哦，
0: 您说您这块是5.7，多少倍？你算算吧，
4: 是
0: 不是？3-4倍之多呀！你往外抽血的时候，可能，看到您血液它不是红的，而是有点偏黄的，甚至呢，它可能形成乳糜血。啊，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呢？您光说这个头昏脑胀、脖子发木，怎么呢？你想想，它因为啥呀？气血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
4: 嗯，
0: 人体的基因得不到气血的营养，基因它是会被要饿死的。那您琢磨身体能好吗？对吧？给大家讲过，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基因链儿，把基因呢是什么呢，就是遍布全身的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咱们的五官九窍、咱们的皮肉筋骨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4: 是，
0: 基因是啥，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对吧？您讲话有多少鸡，讲话缺胳膊少腿那样的畸形是啥呀？是基因不行，对不对？
4: 嗯，
0: 想一想。还有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有很多遗传的先天的慢性遗传病，对吧？精神类遗传病，哎，都是基因遗传，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寿命长短，有很多就是长寿家族，你看这个一家都是长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基因是啥呀？是直接控制着咱们人的生老病死的。啊，还有很多，你看我再举个例子啊，头发，有的人生来就是自来卷儿。
4: 嗯嗯，
0: 是不是啊？妈妈也是，孩子也是，这是啥呀？基因遗传。有人生来是少白头，一问他爸爸少白头，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络腮胡子，哎，这个的父亲就是络腮胡子，儿子也是。
4: 嗯，
0: 哎，还有最简单的啊，你看都说，哎，这孩子好看，大眼睛双眼皮儿。
4: 嗯嗯，
0: 是不是啊？
4: 对。
0: 哎，我这个孩子太好看了，大眼睛双眼皮儿，这小眼睛跟那个黑胡子粒儿似的，哎，毛嘟嘟的，是不是啊？这是啥呀？这都是基因，对吧？哎，还有什么，鼻子，父母是高鼻梁，孩子也是，父母要是塌鼻梁，那孩子就小鼻子，也是扁的，对不对？还有啊，高度近视。
4: 嗯嗯，
0: 哎，这个咱们要理解一下了。你看，父母有高度近视，孩子一定视力不会太好，也会被遗传近视。
4: 明白。
0: 所以说要给予纠正，给予改良啊，基因一定要改变。所以说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有病变，这些疾病都是由基因决定的。
4: 嗯。
0: 所以基因如果被伤害或者得不到营养而损伤，那么人体一定会发生病变。
4: 是，
0: 这回知道了，对吧，老姐姐？
4: 对，
0: 哎，
4: 是是是这样，是这样。
0: 嗯，
4: 以前啊，我真的就不知道这些，
0: 嗯，
4: 就知道什么，就知道细胞。
0: 嗯，

0: 治了好几年的细胞，什么病也都没治好。以前呢，我就怕什么呀？就怕你说要再严重了，得个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脑梗什么的。那直接躺在床上，你说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时候，哟，确确实实真的是挺害怕的。
1: 对，挺害怕。其实这种情况谁不怕呀？对吧？你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都怕啊，都怕。谁想脑中风瘫床上啊？对吧？一瘫床那还是自己吗？是不是啊？这讲话翻身都不由人呐 啊！所以说咱现在还是比较幸运，咋呢？咱们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了，是不是啊？改变了啊！
0: 对，
1: 您说说，我听一下，用上之后你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有印象吗？
0: 有
1: 啊！
0: 我用上当天晚上啊，我就觉得什么，哎，还别说，真就睡个好觉
1: 啊，挺好。哎，这是睡好觉了。你今年是多大年纪来了，姐姐？
0: 我今年58了
1: 啊。哎呦，你才58岁呀、啊、
0: 对，
1: 年轻着的啊。这讲话这不是老姐姐，这老妹妹了。哎，这个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年轻啊。体重是多少啊？
0: 哎呀，不愿意动，体重144斤。
1: 哦，
0: 因为我又个儿矬，身高才1.57米
1: 啊，
0: 真是有点胖。
1: 对，
0: 我可是多少年都没睡过好觉了，感觉呀，睡不好觉是什么？你看以前他关键是迷迷糊糊没劲儿。你看用上这个基因特效药以后哈，第二天哎，我就感觉真就是精神多了，那时候
1: 是吧？不一样了，哎，
0: 不一样，
1: 那就好。其实您发现没，能睡好觉是一件享受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对对，真是这样，是是是，
1: 哎。
0: 哎呀，这要睡不好觉确实是真难受。
1: 你
0: 看这身体状况，我真的就像怎么说，一天就比一天好。
1: 对，
0: 哎，现在哈、心也不慌了，感觉胸闷呀、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现在
1: 对，真是、
0: 我都不用出来一口一口的那样出长气啊。你说我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心梗了呀？
1: 当然不会啊，因为什么呢？本身症状已经消失了，就不让咱们大伙儿这些个老朋友们发生危险。这咱们说到就能做到啊！
0: 是，哎呀，真是这样，老师太好了。
1: 哎，
0: 哎呀，现在你看我血脂也降下来了哈。
1: 嗯，
0: 血脂正常了，现在是1.8。
1: 好，
0: 就比正常指标什么高那么0.1，而且什么，我这个降血脂的药，我现在已经都不吃哈。这不吃降血脂的药吧，能省不少钱呢，我跟您说。
1: 是吧？那省不少。对，其实啊，怎么说呢，咱们老百姓啊，治病这钱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对吧？关键什么呢，在于咱们别管吃1、2、3、4、5，咱们哪个能把这病治好。那有一个治好的吗？目前来看临床当中啊，普普通通那些都没有，对不对？有很多你说这个降血脂降血压的药都不是维持的吗？吃上就叫不吃就回来了，你能吃一辈子吗？它有用吗？对不对？它治不好呀。啊，所以说这个的确省钱是一方面，还有什么的效果啊？
0: 对。
1: 再有，我问问你血压怎么样啊？
0: 哎呦，我现在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5，
1: 不错。
0: 现在关键是我头不晕呀、啊。也不犯迷糊了。
1: 好。
0: 哎，就这个心脏这块哈。不是原来总是有那突突乱跳那个情况吗？就冠心病啊、房颤呀、导播。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现在
1: 都没了，
0: 没有了，
1: 正好正好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但是咱们用的时间也不长，短短一个周期，见到明显效果了，不错啊。那就坚持吧啊。我认为要想达到全面康复治疗的话，我觉得还是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对不对？后面呢，咱们老师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咱也不用多，因为一共两个周期满可以啊，解决很多的问题。首先咱们血液干净，因为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两个周期呢让基因有活性。您讲话我用了好多治细胞的，你看看就没有这好，对不
0: 对？
1: 咱们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也是呢，咱们是基因首选治疗药啊，趁着咱们这个疗效验证活动吧，100块钱药费咱们自个儿只花15块钱，对吧？哎，给大伙儿呢整整补贴了85%，啥概念呢？这不是很省钱了吗？对不对呀？赶紧咱们去定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啊，进行参与就行，好不好？
0: 好的，陈老师。

0: 哎，
1: 我也知道这个哈、啊，但为什么我呀、啊、还想给老伴儿订上两个周期的？
0: 哦，
1: 老伴儿是前列腺炎、肾、
0: 啊、
1: 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
0: 啊，
1: 我就想什么让他也早点用上。
0: 嗯，也用用基因药，是不是啊？
1: 是
0: 可以啊。
1: 是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的问题来讲，可能比你的效果更好。
1: 嗯嗯。
0: 因为相对来说，咱们这方面这个来的效果也快。啊，还全面，哎，咱们就是敬请期待吧，是不是啊？
1: 是
0: 咱共同期待它的好效果啊。那就打场外电话吧，啊，直接跟这个400申请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咱就聊到这儿，哎，抓紧去啊，好吧？
1: 行，那我赶紧先打电话报名。
0: 好，
1: 谢谢，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好，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24小时健康热线 400-6056-399 400-6056-39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陈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陈老师，这电话打进来可真是不容易。
0: 哎、
3: 嗯，我觉得我还是挺有福气的。你说我这一个接一个的打、
0: 嗯，
3: 这个打不进去再打那个，
0: 是吧？
3: 哎呀，这活动我终于参加上了。
0: 啊、
3: 我这回我订的多
0: 啊。
3: 为啥订的多呢？因为我这姐们儿、
0: 嗯，
3: 还有我亲姐、我姐夫，
0: 嗯、
3: 还有我弟弟、
0: 嗯，
3: 我都订了。我这一回订了6份。
0: 哟、哦，订6份啊、
3: 嗯！
0: 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呢也不少。是不是啊？
3: 嗯，
0: 我的这边有最多的是什么呢？一个家庭11个子女，加上双方老人，一次订了22份，俩周期的。您琢磨是不是啊？这个特意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装的满满的一大箱子啊。咱讲话了，过日子嘛，就是过人。人要是没病没灾、
3: 嗯，
0: 其实就是福气，对不对？
3: 对、
0: 啊、
3: 对对对对。
0: 哎，
3: 嗯，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才一个周期。
0: 嗯。嗯，
3: 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家呀，从阴天变成晴天了，终于出太阳了，
0: 是吧？太好了啊！其实咱们这样啊，人呐、啊，生老病死全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不对？所以说呢、
3: 嗯，
0: 我们还是要看什么呢？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好，
3: 嗯、
0: 简单跟我说两句您的病情吧，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了，我听听您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嗯嗯，是这样。
0: 哎嗯，
3: 哎呀，我吧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光寻思挣钱呢、
0: 嗯，
3: 也不寻思什么熬夜呀、起早贪黑这些事儿都不考虑、
0: 嗯，
3: 只要能赚钱，啥活都干，
0: 是吧？
3: 就寻思让家人吧过得好一点嘛。
0: 嗯，
3: 然后吧，这个身体吧就累了，累了出了一身病。
0: 哦，
3: 完了，你说这到老了也干不动了，那就得花钱治病了呗。
0: 嗯、
3: 这钱我就觉得，哎呀，年轻前挣了点钱也不够看病啊，你说。嗯，这就没活明白，这一辈子就活糊涂了。嗯、
0: 那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3: 嗯，没算计好，现在这不天天躺着，你说也不挣钱了。哎呀妈呀，这就得看，那这病也得看呢。你说
0: 没错，
3: 是啊，还得活着嘛，不是？
0: 嗯，没错啊。其实我说过很多次，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用命去换钱。但是呢、
3: 嗯、
0: 哎，回过头来到老都会找回来，你得用钱换命了，对不对啊？
3: 嗯，
0: 您现在有好多的身边的什么的、
3: 嗯、
0: 得癌的都多，对不对？
3: 嗯，
0: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要知道啊、
3: 嗯、
0: 咱们所有的一些病情，包括你说一身的病，是不是都是基因后天改变所造成的，对吧？
3: 对。
0: 而且呢是什么呢，咱们遍布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都是基因决定的，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对吧？
3: 对，
0: 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你说是肾也好啊，胃也好啊，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肝也好啊，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我们基因决定的啊，基因决定人的生老病死。
3: 嗯、
0: 所以你说了，
3: 嗯、
0: 我一生病，我告诉你，你最适合用基因药，尤其咱们现在呢、
3: 嗯、
0: 减免85%的药费，这是不是好机会？对不对？
3: 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哎，订6份，哎，你看这一下子咱还省很多钱，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
3: 对呀、啊，对呀、啊，嗯嗯。
0: 哎，好。
3: 那我以前，嗯，以前吧，就是病得的重，
0: 嗯，
3: 哎，就这个风心病，就8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嗯，就那时候吧，就觉得说话气儿也不够使，
0: 嗯
3: 嗯、上不来气儿，自己就感觉到自己就、
0: 嗯，
3: 哎呀，都快要没活路了。结果你看，用上咱这基因的药，
0: 嗯，
3: 我就用了3天的功夫吧，我就觉得。
0: 嗯，
3: 哎呀，这喘气儿顺溜了。
0: 嗯
3: 嗯，
0: 哎，
3: 这哎呀，这就把我高兴的不得了。
0: 哎，
3: 这口气儿一上来了、
0: 嗯，
3: 这就不一样了，就觉得、
0: 嗯、
3: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了。
0: 嗯
3: 啊，也不觉得累挺了。
0: 嗯，
3: 然后我这个风湿呢，每年就是到这个春。

0: 夏更交替的这个季节，
1: 嗯，
0: 就是人家都脱了厚衣服了，那我都不能脱，
1: 嗯、是吧？
0: 啊，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天气刚转暖一点，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厚棉裤脱了，穿的小薄薄的绒裤了，哎，那腿也没疼，
1: 这改变、
0: 啊、
1: 多明显，
0: 对，就
1: 嗯。
0: 对，要不然就感觉这凉风都能往骨头里头进的，就是那种。
1: 对对对。
0: 嗯，完了进去了吧，就觉得骨头缝疼。今年就没有啊，就觉得
1: 哎，
0: 这骨头缝也不疼了，身上轻快了。
1: 嗯。
0: 哎，这一轻快了吧，就浑身上下都舒坦呢。
1: 对。
0: 嗯，但是我最怕的就是咋的，我这个肾盂肾炎呢。
1: 啊。
0: 因为我家吧，
1: 啊嗯、
0: 对，就是有这个病。
1: 嗯，
0: 完最后呢，就是那个变成尿毒症没了，
1: 嗯、
0: 我家那人，嗯，
1: 哦，
0: 完你说又花钱呢，结果人又没保住，完、
1: 嗯、
0: 现在我就像有阴影了似的，
1: 理解，
0: 我也害怕呀，
1: 对，
0: 嗯，
1: 对，那可不、
0: 嗯，
1: 这是很害怕的、
0: 嗯，
1: 让人很恐惧的啊，所以说咱们呢。嗯
0: 嗯，
1: 还是要改变基因，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全叫什么？叫基因突变，对不对？
0: 嗯、
1: 基因突变啊，挺好。其实现在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呢，有改变啊，而且呢，您也认识到了，咱们就坚持到底、
0: 嗯、
1: 啊。怎么讲？好日子才开始，是不是啊？这周围一大家子，咱一个都不少，这是一种福气，自己身体还越来越棒。啊，挺好。
0: 嗯，
1: 这样吧，老姐姐，因为您这个情况呢，我基本了解了，逐渐在建好，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您呢也坚持，我这块时间也快到了，那注意好，咱们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生冷辛辣的啊，咱们注意好，是不是烟酒少动啊，这类就行，好不好？哎，好，别的咱也不多说了，您耐心等一等，因为这两天订药的人多。啊，可能送药也会稍微慢一点，好不好？啊，到时候再给您沟通、
0: 嗯嗯、
1: 啊，好吧？
0: 嗯嗯嗯嗯，好好
1: 好，就到这儿啊、
0: 嗯，
1: 再见。
0: 好、
1: 嗯、
0: 好，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

0: 草益肾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希望大家通过咱们这样一档健康讲座节目啊，能够真正的去实现健康，实现长寿的目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和大伙儿聊一件事儿啊。怎么呢？因为啊，这件事儿呢，是昨天我在商场里头听到两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聊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我呢，先给大伙儿呢想聊上一聊。说其中啊，有一个女孩啊，跟另一个女孩就说了啊，说我呀，这不是开春我又要减肥了，我要开始了，你看我都胖成猪了。另一个女孩就在这说啊，说你减什么肥呀，吃才是人生的乐趣啊。然后这个女孩紧接着说，说谁像你基因那么好啊，怎么吃你都不胖，这人羡慕死我了呀。哎，你看这两个女孩的对话，大伙儿觉不觉得有意思啊？一个是什么呢？不吃她也胖。另一个呢，哎，是怎么吃都不胖。有意思吧？我们想一想，大伙儿身边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家人的？是不是有的一家子都是那么的苗条，怎么吃都胖不起来。哎，从这个祖辈开始算，从老到小没有胖人啊。还有是什么呢？不怎么吃，吃的很少。是不是啊？但是呢，哎呀，你一看全是胖子，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咱们讲话了啊，哎，愿意吃也能吃，一家子都很胖，吃东西一个比一个香，一家子都是大体型，没有一个瘦人的，哎，也有，是不是啊？那很多人会说了，说老师你这事儿吧说的呢不例外，是不是啊？我们家身边有这样的，这叫啥呀？这不就家族基因吗？哎呀，一提，其实咱们来看啊，现在这个基因这个词儿，我觉得大伙儿都不陌生了。基因是什么呀？没错，基因是生物传递遗

传信息的物质，对吧？基因主宰着生命，是人生老病死的根源。哎，通常所说的基因呢，并不是一个基因啊，而是什么呢？是人体细胞内部基因的集合，被我们称为叫基因组啊，基因组。大伙儿想，我们身体每个细胞核内啊，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组，从父母遗传来，哎，向儿女传递去。基因呢，令人区别于动物，使每个家族都不一样。啊，兄弟姊妹相似却不相同。那么这些细微的差异呢，常常不超过基因的0.1%。哎，就这么点儿，但是却决定了亲人之间不同的外貌、性格、遗传疾病等等这些特性。那基因呢，也是决定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也在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我们的话题啊，离不开健康，对吧？人得病了，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呢，那其实我们讲过，就是基因在幕后进行操纵。你看我们讲过，是人得病啊，就三种渠道，大伙儿记得吗？哎，前两天我还叨过这事儿呢哈，说要么呀，就是基因先天遗传，父母有什么病到咱这儿还遗传什么病，对吧？然后就是毒素累积，你看大气污染的、水污染的、食物污染的、不良生活习惯呢，是吧？抽烟喝酒、滥用药啊，等等等等，是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基因遭到破坏，引起什么呢？叫基因突变。最后啊，是什么啊？是营养不均衡。哎，什么？你看，癌症的癌字儿，对吧？一个病字头，里边是什么呢？三个口，对不对？就是说这个病它是吃出来的，吃的太好对身体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儿啊，天天大鱼大肉。哎，那么有很多朋友说了，那不行啊，容易得病啊，是吧？高血脂，是吧？糖尿病，哎，那不营养不均衡，是不是啊？那么当你营养失衡匮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人体的基因异常。因为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而基因一旦出现突变，细胞的结构就发生病变了，身体的组织器官随之而来的病就开始出现各种的症状了。所以不管是先天的遗传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比如说脑血管意外、脑卒中，是吧？心源性的心血管卒中，还有呢，像胃肠疾病、风湿骨病、肝病、胆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对吧？你说哪儿有病都好，从根源上来说，全部都是基因的病。大伙儿想，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采用的治病方法呢，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去治。啥意思？你高血压你就吃降压药了啊，糖尿病你就吃降糖药，脑中风留下后遗症赶紧吧，活血化瘀你就来这个药。那您说，您自个儿讲，您说这个病猴年马月能治好呀？结果是什么呀？没错，闭上眼都能琢磨出来，是不是啊？咱吃一辈子药哪个病都没治好，而且病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各大脏器呢开始衰竭，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哎呀，问题又来了啊！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我负责的是给大伙儿来揭秘，是不是啊？咱来看看，那为什么就没治好呢？那其实呢，不难理解，不就是咱们上来就没有治到病根上吗？对吧？是不是这道理？因为什么？这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的病永远就好不了。所以说大伙儿您记住啊，这个基因呢没有修复好，你的身体病永远治不好啊。你看现在啊，咱们说有很多的这个面向咱们基因的这种类型的药啊，比如说你看现在有什么呢，叫基因重组疫苗，你像有肝炎疫苗，对吧？破伤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还有宫颈癌疫苗，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呢？叫

基因疫苗。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新生儿。那我们年轻那时候啊，如果说是妈妈是大三阳，这小孩生下来啊，他没有太多的方法，基本上也都携带啊。那个时候就是死亡率很高的，我们年轻那会儿。但是呢，自从20年前开始了，有啥有这个乙肝疫苗了，小孩下生就进行干预啊，几针过后这孩子就转阴。你看这就能活，这是啥呀？对，这就是面对基因这疫苗起的作用，就让我们身体对应的啊，就是基因强大，能够提升身体对于疾病的抗病能力，还有预防的能力。反过来说，想做到疫苗有效，能发挥这个相应的效果和作用，必须是从基因入手。你看看吧，现在好多，你看叫什么叫基因重组疫苗啊，对不对？治疗疾病更是，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反过来基因健康那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对不对？你想一想，你说这两天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哎，咱们兄弟姊妹打电话过来问我说，陈老师你看看我家里的长辈谁谁谁爷爷肠癌没的啊，说老父亲现在也确诊了直肠癌了，哎呀，这个病这个基因会传给我吗？哎，你看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啊？新患者新朋友打电话过来都追问呢、啊、这类似的问题。大家伙说说，基因会遗传吗？答案显而易见的、啊、可以啊，对不对？基因遗传，我告诉各位，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我接触过一个病例，这个老大姐啊，之前呢是做裁缝工作的，这人总是闷闷不乐。细问之下呀，才知道，说这位女裁缝家里头有许多的直系亲属都得了什么呢？这个肠道，还有呢就是女性生殖器官的这癌，什么宫颈癌呀，哎，这个都有，卵巢癌都有。同时呢，她非常非常害怕，说自己是不是早晚也会出现这种癌症。果不其然啊，最后这位女裁缝得了子宫内膜癌去世的，对吧？你说这种基因遗传病叫什么呢？它叫爱易感家族病。朋友们大家记住啊，这叫爱易感家族病。经过大量的基因研究发现呢、啊、不仅发生于像大肠的恶性肿瘤，包括女性卵巢，包括呢像胃、小肠、肝胆系统、肾盂、输尿管、脑、皮肤、乳腺、胰腺等等啊，患癌的风险都是和基因遗传相关。这么说吧，这个基因遗传呢、啊、使患癌几率是大大增加的。那么对于这些可以遗传的癌症，有人就问了，老师有没有方法补救？告诉各位，有，因为我说过了，咱们时代发展的很好，医学进步的很快啊，就像胃病、胃溃疡啊、胃癌，像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系统肺癌一样，那你可以说是慢性疾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就越大，是不是啊？各种癌症发病率就越高。所以我们讲了啊，任何疾病你要在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之时，说白了就没有发生癌变，但是周围有这种的父辈母亲，那或者是说呢家里亲属有这种病情去世的，你知道吗？你就有这种倾向，你要在他没癌变之前你进行干预，你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超过 80%， 治疗的效果就非常有效。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多少我们老同志，其实啊这个身体状态还算是可以，但是就家里面那有这样的这个亲属是这样的病，所以说都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买上了洋参虫草益生合剂，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患者，对吧？还有更多的就是什么呢，自身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病情了，哎，想要从根治疗，哎，所以这次来定的。各位啊，您知道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那咱们身体是能始终保持健康的，我们可以做到无疾而终。

人不可能说是永远啊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无疾而终。那这时候新朋友就要想问了，说陈老师，我特别想问问啊，你这个金银三代特效药，这叫阳参虫草益肾合剂，哎，它怎么治的呀？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是不是啊？咱们来看看啊。首先呢，咱们是第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国宝级的药品，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阳参虫草益肾合剂啊，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所以我们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啊，让咱们老百姓什么呢？就吃一种药治好周身最多的病。那他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啊，它里面毒含了一种活性物质。哎，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呢？各位知道，它叫 S3 加基因多肽。那这 S3 加基因多肽呀，能够帮助我们康复一身的老慢病，是延续我们生命最有效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它是在冬虫夏草这种名贵的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一提到这儿，好多老朋友恍然大悟，哎呀，这人冬虫夏草本来就是好东西，对不对？从它提取出来的有效物质有效率临床当中高达 99.8% 以上。同时呢，基因三代特效药阳参虫草益肾活剂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叫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所提取的发酵中药那基因活性液呢，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各位，小于800道尔顿。什么意义啊？你在服用的时候您口服，哎，但是呢它不用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就可以进入血液了，这个可好了啊，像定向导弹一样啊，直接修复啊，是不是啊？直接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啥呀？基因密码。它就针对这个，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可以恢复正常，使人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那你看看，而且呢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阳参虫草益肾合剂啊，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的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对于病变的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叫万用多肽或者叫万能多肽，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哎，很多老朋友说了，嗯，跟我以前用的药真不一样。咱们是实现什么呢？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种疾病。还有，我还想告诉大家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阳参虫草益肾合剂，咱是超浓缩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这个剂型太好了。太好了，最易吸收啊，是不是啊？所有剂型里头最好的。每天呢咱们仅仅需要服用一支，药效猛烈，不怕你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啊，越重越管用，真是这样。那么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阳参虫草益肾合剂来修复基因，您知道吗？也不用太多用，一共2个周期。很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呀，它能够对于人体的基因呢进行全面的大修，对不对？刚才我讲到这是万能多肽，也叫生命多肽，哎，叫万能医生。你用它，真的，我告诉各位啊，有好多同志说了啊，补充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就是等于补命，哎，所以说你看这病有来路必有去处，你用好了对应了，很简单，能治好。那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阳参虫草益肾合剂啊，目前呢是治疗各种慢病最强大的核武器。我说到这儿啊，想给大伙儿举个病例啊，因为去年呢我接诊一患者很有代表性，我给大伙儿说一说。这是一位66岁的老大姐，糖尿病年头特多，21年。

为啥记得清楚的？他说呀，哎呀，我这糖尿病啊，哎，跟随我这人生五分之一。啥呢？早早就来了20多年了，哎，一问21年了。你看前面十几年控制怎么控制？天天降糖药，哎，加上饮食也控制，哎，各方面都控制。年轻啊，哎，年轻，你想想，21年40多岁就得了。是不是啊？那时候知道控制，并发症呢并不是太严重，前十几年还可以。可是呢到了最近这5-6年儿，哎呀，这糟糕了，病情发展很快。一个是什么？本身绝经后了，女同志绝经了，是不是啊？另一个什么呢？病情发展快，血糖怎么也控制不住，不光吃降糖药，胰岛素都扎上了，前前后后，哎呀，住院吧，左一次右一次，5-6次啊，血糖呢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也来了。讲话头2年啊，脚趾头麻木，后来呢发黑溃烂，严重时候就坏疽，左脚5个脚趾头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就剩什么呢？5个黑的骨头棒子了，皮肤是厚厚的一层，看着很吓人。同时呢他肾也不行啊，肾功不好，蛋白长期四个加号，腿肿的跟那发面馒头似的，白的发光，一个泥大坑。而且呢胸腔还有积液，憋的呀上不来气儿啊，老蒋一讲话张口喘。到医院怎么办？打白蛋白吧，一瓶好几百，那不能报销啊，这报不了，是不是啊？老大姐还是农村的，老伴走的也早，儿女呢在城里头是打工。讲话我自个儿一人啊，住院的时候没人来，为啥呀？你看你要是有人来伺候照顾，挣不了钱，你这药费怎么办？对吧？人要都在这守着他，你看没人挣钱了，那药费交不上，那就甭治了，那就得是什么呢？打工，自个儿一人孤苦伶仃，哎，在医院里一待，本来生活不易呀，加上这一身的病，日子很难呐。讲话眼睛看东西也费劲儿啊，做饭也难。哎呀，这个做一顿饭呐得多做一点，怎么呢？够上2-3天吃的。老姐姐也说了，我也不用多少，对付一口就行，也不让我多吃。啊，经济上呢咱说也不允许。啊，孩子们呢其实就算知道老人病了，给拿钱。啊，但是这个钱各位，打1月工拿回这点钱，你得扣除吃喝生活的，拿回这点钱，那到医院就几瓶白蛋白没了。哎呀，真是难呐，每天坏疽疼得直哭啊。后来呢到我这儿，我也仔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哎，所以呢和所在医院申请，同时他自己填自愿啊，说我愿意加入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3期临床。一直重复一句话呀，他总问我，老师我还能好吗？老师我还有救吧？哎呀，老师我真是啊，这个无底洞啊，你看家里真没钱了。我有时候就在琢磨呀，这不治拉倒了啊，我也盼着孩子他爹干脆早点给我接走得了。说着说着就哭，说着说着就哭啊，这哭声啊止不住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皇天不负有心人，真的啊，就是说你认真了，有的时候老天给机会，给机会呀。 啊入了我们的3期临床这个验证组了，赶紧着吧，把咱们的3代基因特效药啊，这个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赶紧用上啊。结果你看结果怎么样？结果出奇的好，真的不到3天，这位老姐姐血糖开始逐渐下降，1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没了吸收。她说最明显的感觉什么呢？她说，陈老师，我觉得这喘气儿都好了，喘气儿都舒服了，不憋了，晚上能平躺了。1个周期治疗之后呢，不仅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饮食也开始放开了。可喜可贺什么呢？溃烂的坏疽的脚趾头开始愈合了。哎呀，这身上有劲儿了。讲话愿意出去走走了，10多年的没这么轻松过呀。

0: 太好了，啊，晒晒太阳，你看，这人一开始有这样的活动啊，啊，晒太阳等等，好得更快了。两个周期之后，他跟我说，陈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脱胎换骨，啊，就像唐僧取经到那块写的那枣似的，脱胎换骨。哎呀，吃也吃得下呀，喘气儿也轻松啊，脚上长鲜肉了，腿也不肿了，一个劲儿的感慨。哎呀，这药太神奇了，太霸道了。其实我告诉各位，我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我非常的欣慰，非常欣慰。大家看啊，这就是什么呢？时代发展，基因三代用药创造的医学奇迹，对吧？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句啊，咱们来看看这糖尿病怎么回事。各位要知道，糖尿病是什么呢？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们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万病都是一个基因。哎，所以说呢，咱们说既然是基因的病，只能是用基因药能治疗。哎，老姐姐用上了，我觉得您也可以用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这就是大伙儿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还是把以前那些没用的药啊，该收收该扔扔，是不是啊？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基因学，换换吧，对吧？以前咱们不太理解这个试管婴儿怎么能那么好，现在你看全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300万人了，对不对？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那基因的技术应用的可以这么讲是越来越广泛，现在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您知道吧？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这些呢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哎，也同样呢只有应用它才可以治好，这是事实啊，对吧？这是事实。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谈到很多患者共同担心的话题啊，说这些药这么好，那不得天价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药真是天价的，那抗癌疫苗120万一支，是不是？真是天价。那很多朋友啊，我觉得，哎，咱先不用担心，怎么着？您先把这心放肚子里。想必您最近听到咱们好消息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呢，在全国开展了疗效推广验证活动。我们给大伙儿减免85%的药费，啊，优惠减免补贴，也就是说呢，100块钱的药，您自己只花15块。我觉得这是我能给大伙儿做的最大的一件好事了。哎，当然了，这两天来的人特多。这么说吧，咱们这活动啊太火了啊，一下子火起来了。咋的？一个是这药好，真好。其实咱没有减免的时候，我们好多患者都受益了，都在用，是不是啊？这很贵的时候也有人用，也毕竟有条件好的。那这回减免85%，我跟各位说哈，老朋友100%都回来了。哪怕说给自己说我再买一个周期，我补充补充啊，我再把基因修正纠正，哎，都有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名额呢下降的特别快，那你报名人数越来越多，那我们救助基金越用它就越少，是不是啊？剩的就越少。那这样的话呢，那活动呢，你想想，我跟各位讲真的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可能今天有上海的、北京的朋友一打听，可能这个活动就快尾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样互相转告一下吧啊，毕竟呢人命大于天，而且呢你给朋友介绍这样的好药，赠人玫瑰呀，手留余香。好，那么这个活动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来看看线上啊，这个好多朋友打进电话来想参与节目了，那么呢大伙儿久等了，我也不多说了，有问题您随时电话来沟通啊，我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

0: 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啊，您好啊，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3: 哎，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是想问一下，
4: 哎，
3: 给我爸订的那个特效药怎么还没送来呀？我爸在家里等的都着急，急得不行。
4: 哦，
3: 跟谁说话都没好脸色。所以我想啊，问你一下，特效药到底什么时候能送来呀？
4: 哎呀呀，老人家着急了是吧？本来呢，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有优惠是大好事儿啊，大伙儿啊都着急，说赶紧着，是不是啊？今儿定啊，咱们明儿就送最好。但是呢，咱们现在啊，得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那先后送货上门。所以说啊，您跟他解释一下。啊，解释解释，千万呢别因为等的呀是着急上火，身体出现什么意外，那好事变坏事了，对不对？所以这就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稍微等一等，人太多了啊，好不好？哎，
3: 对呀，我就想跟你说呀，你不知道我爸那个脾气，他就是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跟谁都是叮当一顿不让你说话
4: 啊。
3: 他就说呀，我没给他订上。
4: 嗯，
3: 可我真的给他订上了，写的是我的名字，叫赵忠丽。
4: 家
3: 是
4: 哪的呀？
3: 我家是什么的？是辽宁辽阳的。
4: 啊，
3: 留的就是我现在这个186的手机号。所以吧，我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千万别给我漏了。
4: 别漏了。
3: 别的老，别的那个，就是老年人的年龄大，脾气吧。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火，可我爸不是，他是个岁数越大越脾气大，谁都整不了，
4: 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中医其实有讲，这叫什么？叫肝火上扰，肝火太旺，怎么的？我们就解释一下，说这人呐，烧的啊，这个脾气呀、性格越来越火爆啊，就肝火上扰嘛，想一想，自己也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其实这也算一种病。那怎么办呢？咱们做儿女的就多包包容吧，是不是啊？多多包容。是这样的啊，您呐，只要是确定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因为咱们都是电脑备案的，不会丢啊。最主要什么呢？咱们现在减免85%的药费呀、那你想报名人数就肯定很多，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先按捺一下，别太心急如焚，不会落下的。啊，绝对不会落下。您呐，让老人家把心放肚子里就行啊，好不好？
3: 那好的，听你一说呀，我就放心了，
4: 是吧？
3: 谢谢你啊，陈老师。
4: 哎，没事。这个老人家在你身旁吗？
3: 啊，在这呢。
4: 啊，在这呢啊，您让他跟我聊两句，好不好？
3: 行。
4: 哎哎哎，好啊。
5: 哎。
4: 哎，老人家呀，您好啊。
5: 嗯，你好。

0: 哎，你好啊，
1: 还是我自己说吧。
0: 好。
1: 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怎么样不觉得，我这脾气大呢？
0: 啊，没觉得自个儿脾气大，是不老先生啊？
1: 对。
0: 哎，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1: 哎，陈老师你好。
0: 嗯。
1: 我现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呢。
0: 嗯嗯。
1: 我们单位呀、给退休老干部发的。当时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药啊特别贵。
0: 哦。
1: 效果特别好。
0: 嗯。
1: 我就寻思这药是好使，以后买不到可怎么办呢？
0: 嗯嗯。
1: 因为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
0: 嗯。
1: 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怎么好。
0: 嗯。对对，其实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怎么呢？因为有好多老同志跟您一样，以前用药都太多太多了啊。糖尿病除了先天基因遗传之外，还有后天基因病变。我们讲过啊，都是什么呢？叫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激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它们出现的共同损伤，导致什么呢？人体糖代谢紊乱。而糖尿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基因的治愈疗法。对不对？如果你用的不是基因药，充其量那就是延缓，那延缓呢就都不是控制了、到最后你还控制不住了，对不对？而且并发症的一个又一个的接踵而来都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什么呢，咱们这回真的是用对药了。当然咱们最近呢来的人多，那您想想这个送药就不可能前脚报名后脚敲门。是不是啊？你这心情咱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咱用过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生合剂，一个是咱们心里有底儿，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这里面是高科技基因活性原液，它叫 S3 加基因多肽，人们叫它万能肽。对于人体的从头到脚啊，整个经络进行全面大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基因健康。其实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对吧？能够实现这个治疗目标，是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也是成为什么呢？基因治疗的首选用药。所以老哥哥呀、别着急，耐心等待啊，这好饭不怕晚，是不是啊？一个是呢，咱们保持这个报名的这个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咱们取得联系啊。另外一个呢，趁着咱们这次，咱们就定那两个周期，怎么呢？因为减免85%的药费。以前从来没有，以后呢肯定不会再有，是不是啊？两个周期咱们定制的利利索索啊，这就
1: 行，
0: 耐心等一等啊，好不好？
1: 哎，那行那行，陈老师，
0: 哎
1: 呀，您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这点事情
0: 啊
1: 就来麻烦您。哎呀，那您帮我再催催吧。
0: 好啊，不麻烦，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沟通啊。今儿就聊到这儿，老先生，然后我也祝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啊，耐心等一等、好不好？哎
1: 好嘞，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陈老师。
0: 哎，这位患者朋友您好啊，请讲。
3: 陈老师，
0: 哎，
3: 我是咱们那的老患者啊。
0: 啊，
3: 现在我这不马上用完一个周期。
0: 哎，
3: 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效果比我想象完要好的多得多。
0: 太好了啊。
3: 是啊。
0: 哎
3: 呀，我从来就没想过啊，
0: 嗯，
3: 这个基因治愈疗法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听说现在不是有这个减免85%的药费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吗？
0: 对，是的。
3: 哎，验证我就不用验证了，我就想什么我就想着赶紧啊再定上它三个周期的
0: 啊。好好好啊，老姐姐，我想问您一句啊，您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别人再多定上这两个周期，是吧？这给谁？然后呢，我还想了解了解。你看，你上来给我一顿夸，我得知道您的情况，是不是啊？我知道您用的好，好在哪儿了？您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好的。
0: 哎，
3: 哎呀，我就是三高。
0: 嗯。
3: 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平常啊，哎，你说我这头总是迷迷糊糊不说，而且还有冠心病。
0: 哦。
3: 胸闷气短那种啊。
0: 嗯，
3: 大夫就说我是心肌

0: 缺血，主要是什么？血脂是太高了。
1: 哦，
0: 这一化验，甘油三酯都已经5.7了，大夫就说、这样挺危险的，必须得把这个甘油三酯你得降下来才行。
1: 没错，嗯。
0: 然后你看我血压也高啊，高压都170，低压100。
1: 嗯嗯。
0: 一天到晚的头晕迷糊头疼。
1: 嗯。
0: 主要是什么？我这个脖子吧，它也不舒服。
1: 嗯。
0: 就这一块老感觉是那种又木又胀又酸又疼，特别特别难受。
1: 难受，嗯
0: 嗯、
1: 就是，
0: 而且你看我的心脏每个月吧都得犯那么几回，
1: 嗯，
0: 就感觉就堵得我憋闷的难受、就好像那个气它就是总也不够用，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心跳还特别快，就心脏就一会儿就开始那种哆嗦，就哆哆嗦那种，就特别难受那劲儿，也、真是，我都没法形容我的难受劲儿，陈老师，
1: 没错。那、特别难受啊，
0: 是
1: 老姐姐，其实以您原来这情况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对，
1: 咱们得实话实说，我不是吓唬您啊，可能这会儿您也有点后怕，是吧？因为咱们看啊，首先咱看这血液有多脏，因为基因环境已经遭受到破坏了，正常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应该什么呢？是小于1.7到1的范围、您说您这块是5.7，多少倍、你算算吧，
0: 是
1: 不是3-4倍之多呀？你往外抽血的时候，可能，看到您血液它不是红的，而是有点偏黄的，甚至呢，它可能形成乳糜血，啊，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呢？您光说这个头昏脑胀、脖子发木，怎么呢？您想想，它因为啥呀？气血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人体的基因得不到气血的营养，基因它是会被要饿死的。那您琢磨，身体能好吗？对吧？给大家讲过，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们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基因链儿，把基因呢是什么呢？就是遍布全身的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咱们的五官九窍、咱们的皮肉筋骨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0: 是。
1: 基因是啥？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对吧？您讲话有多少讲话缺胳膊少腿那样的畸形是啥呀？是基因不行。对不对？想一想，还有包括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有很多遗传的、先天的慢性遗传病，对吧？精神类遗传病，哎，都是基因遗传，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寿命长短，有很多就是长寿家族，你看这个一家都是长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基因是啥呀？是直接控制着咱们人的生老病死的，啊，还有很多。你看，我再举个例子啊，头发。有的人生来就是自来卷儿，是不是啊？妈妈也是，孩子也是，这是啥呀？基因遗传。有人生来就少白头，一问他爸爸少白头，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的络腮胡子，哎，这个的父亲就是络腮胡子，儿子也是，哎，还有最简单的啊，你看都说，哎，这孩子好看，大眼睛，双眼皮儿，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我这个孩子太好看了，大眼睛，双眼皮儿，这小眼睛跟那个黑胡子粒儿似的。哎，毛嘟嘟的，是不是啊？这是啥呀？这都是基因，对吧？哎，还有什么鼻子？父母是高鼻梁，孩子也是。父母要是塌鼻梁，那孩子就小鼻子，也是扁的，对不对？还有啊，高度近视。哎，这个咱们要理解一下了。你看，父母有高度近视，孩子一定视力不会太好，也会被遗传近视。所以说要给予纠正，给予改良。啊，基因一定要改变，所以说什么呢？基因先天遗传，后天基因有病变，这些疾病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基因如果被伤害或者得不到营养而损伤，那么人体一定会发生病变。
0: 是，
1: 这回知道了，对吧，老姐姐？
0: 对，
1: 哎，
0: 是这样。
1: 嗯，
0: 以前啊，我真的就不知道这些。
1: 嗯，
0: 就知道什么？就知道细胞。
1: 嗯，
0: 哎，治了好几年的细胞，什么病也都没治好。以前呢，我就怕什么呀？就怕你说要再严重了，得个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脑梗什么的。那直接躺在床上，你说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是的。
0: 那时候，
1: 哟，
0: 确确实实真的是挺害怕的。
1: 对，挺害怕。其实这种情况谁不怕呀？对吧？你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都怕啊，都怕。谁想脑中风瘫床上啊？对吧？一瘫床那还是自己嘛，是不是啊？这讲话翻身都不由人呐 啊！所以说咱现在还是比较幸运，咋呢？咱们用。

0: 上基因三代特效药了，是不是啊？改变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您说说我听一下，用上之后你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有印象吗？
1: 有有
0: 啊，
1: 我用上当天晚上啊，
0: 啊
1: 我就觉得什么，哎，还别说，真就睡个好觉
0: 啊，挺好。
1: 嗯，
0: 哎，这是睡好觉了。你今年是多大年纪来了，姐姐？
1: 嗯，我今年58了。
0: 啊，哎呦，你才58岁呀、啊？
1: 对，
0: 年轻着的啊、
1: 嗯。
0: 这讲话这不是老姐姐，这老妹妹了。哈哈、嗯。哎，这个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年轻啊。体重是多少啊？
1: 哎呀，不愿意动，体重144斤。
0: 哦。
1: 因为我又个儿矬，身高才1.57米。
0: 啊。
1: 真是有点胖。
0: 对，嗯。
1: 因为这我可是多少年都没睡过好觉了，感觉、
0: 嗯。
1: 呀，睡不好觉是什么？你看以前他关键是迷迷糊糊没劲儿。
0: 嗯。
1: 你看用上这个基因特效药以后哈，第二天、
0: 嗯、
1: 哎，我就感觉真就是精神多了、嗯、那时候。
0: 是吧？不一样了，
1: 嗯、
0: 哎。
1: 不一样。
0: 那就好。其实您发现没，您睡好觉是一件享受的事情，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真是这样，是是是。
0: 哎。
1: 哎呀，这要睡不好觉，确实是真难受。
0: 嗯嗯，
1: 你看这身体状况，我真的就像怎么说，一天就比一天好。
0: 嗯、对。
1: 哎，现在哈、啊，心也不慌了，感觉胸闷呀、气短的情况没有了，这口气儿够用了。现在。
0: 嗯、对，真是、
1: 哎。我都不用出来一口一口的那样出长气啊。
0: 嗯。
1: 哎，你说我这样是不是我就不会死于心梗了呀？
0: 当然不会啊，因为什么呢，本身症状已经消失了，就不让咱们大伙儿这些个老朋友们发生危险，这咱们说到就能做到啊。
1: 是，哎呀，真是这样，老师太好了。
0: 哎，
1: 哎呀，现在你看我血脂也降下来了哈。
0: 嗯，
1: 血脂正常了，现在是1.8，
0: 好，
1: 就比正常指标什么高那么0.1、
0: 嗯、
1: 而且什么，我这个降血脂的药我现在已经都不吃哈。
0: 嗯。嗯，
1: 这不吃降血脂的药啊，能省不少钱呢，我跟您说。
0: 是吧？啊，能省不少。对，其实啊，怎么说呢，咱们老百姓啊，治病这钱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对吧？关键什么呢，在于咱们别管吃1、2、3、4、5，咱们哪个能把这病治好。那有一个治好的吗？目前来看临床当中啊，普普通通那些都没有。对不对、
1: 嗯、
0: 有可能你说这个降血脂降血压的药都不是维持的吗？吃上就叫不吃就回来了、啊、你能吃一辈子吗？它有用吗、
1: 嗯、
0: 对不对？它治不好呀啊，所以说这个的确省钱是一方面，还有什么的效果、嗯、啊，
1: 对。
0: 再有我问问你血压怎么样啊？
1: 哎呦，我现在血压也下来了
0: 啊、嗯、
1: 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5，
0: 不错。
1: 现在关键是我头不晕呀、啊、
0: 嗯，
1: 也不犯迷糊了。
0: 好，
1: 哎，就这个心脏这块哈，
0: 嗯，
1: 不是原来总是有那突如乱跳那个情况吗？
0: 嗯，
1: 就冠心病啊、房颤呀、啊、导播、
0: 嗯、
1: 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现在
0: 都没了，
1: 没有了。
0: 正好正好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哎，但是咱们用的时间也不长，短短一个周期，哎，见到明显效果了，不错啊。
1: 嗯嗯，
0: 那就坚持吧。啊，我认为要想达到全面康复治疗的话，我觉得还是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对不对？
1: 嗯、
0: 后面呢，咱们老师再给您开一个周期的，咱也不用多，因为一共2个周期完满可以啊，解决很多的问题。首先咱们血液干净，因为一个周期让基因稳定。2个周期呢，让基因有活性。您讲话，我是用了好多治细胞的，你看看就没有这好，对不 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咱们从根源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也是呢，咱们是基因首选治疗药啊，趁着咱们这个疗效验证活动吧，100块钱药费咱们自个儿只花15块钱，
1: 嗯嗯，
0: 对吧？哎，给大伙儿呢整整补贴了85%，啥概念呢？这不是很省钱了吗？对不对呀、啊、赶紧咱们去定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啊，进行参与就行，好不好？
1: 嗯，好的，陈老师。
0: 哎，
1: 我也知道这个哈、
0: 啊、
1: 但为什么呀、啊、我呀还想给老伴儿定上2个周期的。
0: 哦，
1: 老伴儿是前列腺炎、肾、炎、还有点男性方面的问题
0: 啊，
1: 我就想什么让他也早点用上。
0: 嗯，也用有基因药是不是啊、
1: 嗯、
0: 可以啊。
1: 是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的问题来讲可能比你的效果更好。
1: 嗯嗯，
0: 因为相对来说咱们这方面这个来的效果也快啊，还全面。哎，咱们就是敬请期待吧，是不是啊？咱共同期待它的好效果啊。那就打场外电话吧啊，直接跟这个400

0: 申请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1: 嗯、
0: 咱就聊到这儿，哎，抓紧去啊，好吧？
1: 行，那我赶紧先打电话报名。
0: 好、
1: 哎，谢谢，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嗯、啊，再见。
1: 好，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陈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陈老师，这电话打进来可真是不容易。
0: 哎、
3: 嗯，我觉得我还是挺有福气的。你说我这一个接一个的打、
0: 嗯，
3: 这个打不进去再打那个，
0: 是吧？
3: 哎呀，这活动我终于参加上了。
0: 哎、
3: 我这回我定的多
0: 啊。
3: 为啥定的多呢？因为我这姐们儿、
0: 嗯，
3: 还有我亲姐、我姐夫，
0: 嗯、
3: 还有我弟弟、
0: 嗯，
3: 我都定了。我这一回定了六份儿。
0: 哟、哦，定六份儿啊、
3: 嗯！
0: 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呢也不少。是不是啊？
3: 嗯，
0: 我的这边有最多的是什么呢？一个家庭11个子女，加上双方老人，一次订了22份俩周期的。您琢磨是不是啊？这个特意给他们家发了一趟车，装的满满的一大箱子啊。咱讲话了，过日子嘛，就是过人。人要是没病没灾、
3: 嗯、
0: 其实就是福气，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哎，
3: 嗯，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才一个周期。
0: 嗯。嗯，
3: 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家呀，从阴天变成晴天了，终于出太阳了，
0: 是吧？太好了啊！其实咱们这样啊，人呐、啊，生老病死全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不对？所以说呢，
3: 嗯、
0: 我们还是要看什么呢？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好，
3: 嗯、
0: 简单跟我说两句您的病情，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了，我听听您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嗯嗯，是这样。
0: 哎嗯，
3: 哎呀，我吧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光寻思挣钱呢、
0: 嗯，
3: 也不寻思什么熬夜呀、起早贪黑这些事儿都不考虑、
0: 嗯，
3: 只要能赚钱，啥活都干，
0: 是吧？
3: 就寻思让家人吧过得好一点嘛。
0: 嗯，
3: 然后吧，这个身体吧就累了，累了出了一身病。
0: 哦，
3: 完了，你说这到老了也干不动了，那就得花钱治病了呗。
0: 嗯、
3: 这钱我就觉得，哎呀，年轻前挣了点钱也不够看病啊，你说。嗯，这就没活明白，这一辈子就活糊涂了。
0: 那、
3: 哎嗯、
0: 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3: 嗯、
0: 啊、
3: 嗯，没算计好，现在这不天天躺着，你说也不挣钱了。
0: 哎，
3: 哎呀妈呀，这就得看，那这病也得看呐。你说
0: 没错，
3: 这一是啊，还得活着嘛，不是？
0: 嗯，没错啊。其实我说过很多次，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用命去换钱。但是呢、
3: 嗯、
0: 哎，回过头来到老都会找回来，你得用钱换命了，对不对啊？
3: 嗯，
0: 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身边的什么的得癌的都多，对不对？
3: 嗯，
0: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要知道啊、
3: 嗯、
0: 咱们所有的一些病情，包括你说一身的病，是不是都是基因后天改变所造成的，
3: 对
0: 吧？对，而且呢是什么呢，咱们遍布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都是基因决定的，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对吧？
3: 对，
0: 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你说是肾也好啊，胃也好啊，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肝也好啊，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我们基因决定的啊，基因决定人的生老病死。
3: 嗯、
0: 所以你说了，
3: 嗯、
0: 我一生病，我告诉你，你最适合用基因药，尤其咱们现在呢，
3: 嗯、
0: 减免85%的药费，这是不是好机会？对不对？
3: 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哎，定六份儿，哎，你看这一下子咱还省很多钱，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
3: 对呀、啊，对呀、啊，嗯嗯。
0: 哎，好。
3: 那我以前，嗯，以前吧，就是病得的重，
0: 嗯，
3: 哎，就这个风心病，就8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嗯，就那时候吧，就觉得说话气儿也不够使，
0: 嗯
3: 嗯、上不来气儿，自己就感觉的自己就、
0: 嗯，
3: 哎呀，都快要没活路了。结果你看，用上咱这基因的药，
0: 嗯，
3: 我就用了3天的功夫吧，我就觉得。
0: 嗯，
3: 哎呀，这喘气儿顺溜了，
0: 嗯
3: 嗯，
0: 哎，
3: 这哎呀，这就把我高兴的不得了，
0: 哎，
3: 这口气儿一上来了、
0: 嗯，
3: 这就不一样了，就觉得、
0: 嗯、
3: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了，
0: 嗯
3: 啊，也不觉得累挺了，
0: 嗯，
3: 然后我这个风湿呢，每年就是到这个春夏更交替的这个季节，
0: 嗯，
3: 就是人家都脱了厚衣服了，那我都不能脱，
0: 嗯、是吧？
3: 啊，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天气刚转暖一点。
0: 嗯，
3: 我就把这个厚棉裤脱了，穿着小薄薄的绒裤了，哎，那腿也没疼，
0: 这改变、
3: 啊、
0: 多明显。
3: 对，就、
0: 嗯、
3: 对，要不然就感觉这凉风都能往骨头里头进去，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3: 嗯，完了进去了吧，
0: 哎、
3: 就觉得骨头缝疼。今年就没有啊，就觉得 哎，这骨头缝也不疼了，身上轻快了。
0: 嗯，
3: 这一听说了吧，就浑身上下都舒坦呢。
0: 对，
3: 嗯。

0: 好。
1: 但是我最怕的就是咋的，我这个肾盂肾炎呢。
0: 啊，
1: 因为我家吧，
0: 啊嗯、
1: 对，就是有这个病。
0: 嗯，
1: 完最后呢，就是那个变成尿毒症没了，
0: 嗯、
1: 我家那人儿、
0: 嗯，
1: 啊，你说又花钱呢，结果人又没保住，完、
0: 嗯、
1: 现在我就像有阴影了似的，
0: 理解，
1: 我也害怕呀，
0: 对，
1: 嗯，
0: 对对，那可不，
1: 嗯、
0: 这是很害怕的、
1: 嗯，
0: 让人很恐惧的啊，所以说咱们呢。嗯
1: 嗯，
0: 还是要改变基因，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全叫什么？叫基因突变，对不对？
1: 嗯、
0: 基因突变啊，挺好。其实现在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呢，有改变啊，而且呢，你也认识到了，咱们就坚持到底、
1: 嗯、
0: 啊。怎么讲？好日子才开始，是不是啊？这周围一大家子，咱一个都不少，这是一种福气，自己身体还越来越棒。啊，挺好。
1: 嗯，
0: 这样吧，老姐姐，因为您这情况呢，我基本了解了，就见逐渐在建好，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您呢也坚持、
1: 嗯嗯。
0: 我这块时间也快到了、
1: 嗯，
0: 那注意好，咱们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生冷辛辣的啊，咱们注意好，是不是烟酒少动啊，这类就行，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嗯、
0: 好、
1: 嗯嗯嗯，
0: 别的咱也不多说了，您耐心等一等，因为这两天订药的人多。啊，可能送药也会稍微慢一点，好不好？啊，到时候再给您沟通、
1: 嗯嗯、
0: 啊，好吧？
1: 嗯嗯嗯嗯，好好
0: 好，就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嗯、
1: 好，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和成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走，哥，你慢点儿，追不上了都。
7: 不行，我现在着急呀、啊。
8: 老爷，咱们还有多久能到江南呢？
7: 按理说，咱们从京城出发已经3天3夜了，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8: 啊，
7: 说到就到啊，来下马。
9: 哎呀
7: 哎呀，这里就是江南最出名的小吃一条街啊。来四，老马找个地方拴一下。
8: 好嘞，是老爷。
7: 来四，我们走，溜达。哎哥，
10: 哎，
11: 等会儿啊，我嘱咐你两句啊。
10: 那
11: 别不爱听，出门在外低调点，少劝些富。
7: 行，我尽量保持低调。来走吧。
10: 谁要银票？要银票啊！
12: 哎，你是为啥叫武大炊饼啊？
10: 啊，我呀叫武大郎，所以我做的炊饼呢就叫武大炊饼。
12: 你叫武大郎啊？
10: 啊，
12: 你将来死的挺惨呐！哎呀，以后离你媳妇远点吧啊！走，
10: 站住！
12: 啊？
10: 本来今天可以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嘛？蓝瘦香菇，
12: 你别再认蓝瘦香菇了，三儿啊，
10: 啊，
12: 我那行李当中有一个护身符，你把它拿来，给这位兄弟保保命。
10: 谢谢大官人。
12: 哎，别叫我官人啊、哦，听着别扭。这位才是官人，西门大官人。哎呀，烫头呢，没事，烫。
13: 我
12: 有钱，
13: 穿貂的小子，过来。
12: 咋的？
13: 有人向我举报，说有一个穿貂的土豪在小吃一条街舞马长枪，呜呜哈哈，嘻嘻哈哈，哼哼哈嘿的，是不是你？
12: 你要说这个气质的话，确实比较符合我呀。咋了？
13: 带走。
12: 哎，不是，哎，你带走我干啥？凭啥带我走啊？
13: 臭不要脸的呀！知不知道小吃一条街都是我们李大人的呀？就你这种招摇过市的行为，就是对我们李大人的侮辱。带走。
12: 哎，
13: 走。
12: 凭什么带我走？哎，凭什么带我走啊？
13: 呀，西门大官人。
14: 全认识我。

0: 我问问你们啊，这个早操的音乐是谁选的？咋了爸爸，咋了爸爸的，你们爸爸咋的了？不要个脸。那小子过来，自己挥手，别推我。我告诉你啊，到这儿以后老老实实干活，别给我起什么幺蛾子。还有啊，从明天开始早操音乐从咋了爸爸正式改为烛光里的妈妈。去吧，你们上那边去酝酿一下情感。咋了爸爸，烛光里的妈妈。
1: 我这是哪儿啊，怎么是随便抓人。
2: 哎，来兄弟，请问这是哪儿啊？不是，咋了兄弟？
1: 咋了兄弟？
2: 不是咋了，爸爸？
0: 你别叫我爸爸，叫我哥。
1: 咋的了，哥哥呀？
0: 老妹儿，缩个身，看有啥吃的。
3: 好嘞，大哥。
2: 不是，
3: 手抬起来。
2: 不是我，
3: 抬起来。
2: 不是大妹子，进来的规矩都要先过下安检吗？
0: 嘘，别吵了，别说话。
3: 大哥，你放心，啥吃的都没有，
0: 啥也没有，你摸得腻腻歪歪的，你滚。这新来的，我问你，咋进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我这溜达就稀里糊涂就把我抓进来了。
3: 大哥，你瞅他那熊样，好像真是被冤枉的。有可能李大人又滥抓无辜了。
2: 哎，你俩是因为啥进来的呀？
0: 害臊，不好意思提。哎
2: 呀，你就说吧，跟我有什么害臊的？
0: 我就是在李大人家门口啊，尿了泡尿就进来了。
2: 你说你也是在这门口尿什么尿啊？
0: 那会儿不知道啊，那年我才四岁。
2: 你四岁就让人抓进来了啊？那你今年多大呀？
0: 34了。
2: 你在里边都蹲30年了。
0: 30年怎么了？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这只是我待的第一个30年，我准备待满我第二个30年，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准备待第三个30年乃至第四个。
3: 大哥，风里雨里老妹儿在这陪你
0: 上天入地，
3: 一路同行，
0: 么么哒。哎
2: 呦，不是你俩有病啊，你俩有这钱够，能不能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行不行？
3: 大哥，
0: 不可能，李大人是一位好人。哎呀，
3: 太好了，
0: 我们谢谢李大人把我们送到这么幸福的地方来。哎呀，
3: 太温暖了，
0: 我们叫他为李爸爸。
3: 爸爸。
2: 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那个李大人什么东西啊？你怎么，
0: 你是不是说李大人坏话了？
2: 算是吧。
0: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说这仨字儿，要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你听见没有？
2: 我听见了。
0: 不许提谁？
2: 李大人吗？
1: 不是，你有病吗？你要看我直说吧，你让我坏干啥呀？怎么说砍就砍的？哎
0: 呦啊，天哪！兄弟，这是我们兄妹俩攒了一年的食物，你赶紧把它吃了，补补身子。
4: 一年攒个土豆。
2: 食物，等会儿，我好像有个办法能从这里逃出去。
0: 啥呀？
2: 就抓我那小子，一会儿我跟他说我食物中毒了，然后你俩抬着我去医馆，然后从路途当中趁机逃跑。这个办法怎么样？
3: 行，
2: 你放心吧。
5: 哎，抓我那小子，怎叫这个？你过来一下，我找你有事儿。
0: 吵吵啥呀？
5: 哦。我好像是生病了。
0: 什么病啊？
5: 应该是食物中毒。
0: 哪来的食物？
5: 那我应该是没什么。

0: 发病了。
1: 你给我站着！臭不要脸，装病是不是啊？还有啊，偷藏食物，不要脸！我告诉你们啊，食物没收，好好干活。
2: 不是，是我还没寻思拿，我寻思让他趁机出去呢，不好意思。
3: 干啥呀？
1: 你是不是又说那仨字了？
2: 我没说，你哪字都听见我说了。
1: 他没说吗？刚才
4: 没有。
1: 要不这刀我先给你存上，早晚用得上。你解决了，干活吧。
2: 不是你有病吗？怎么这玩意刀还能存呢？你想砍我直说呗。
3: 哎呦我的妈！说砍就砍，真虎啊！
2: 那我也没犯啥事，成天盯着我干什么呀？
3: 哎，
2: 是不是你俩犯什么大事？他盯着你呢。你俩到底因为啥进来的？
5: 大哥，你说吧。
6: 我们兄妹俩呢，打小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因为我们的父亲啊，发现了李大人贪赃枉法的证据，一个账本，于是连夜抄了我们的家，一家老小被拉来这荒山，没几个月就只剩我们兄妹俩孤苦伶仃的了。
2: 哎，那个，你说那个账本是在你身上的吗？
6: 我把它给烧了。
2: 你烧它干啥？你烧包吧你啊！
6: 我只有烧了才能一了百了啊！李大人一天见不着账本，就一天不会冲我下手。况且，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7: 谁？怪不得我这么多年都找不到账本，原来让你烧了。那我心里这块石头就放下了。
2: 那。我留着他的狗命也没什么用了。
7: 来人，把他们给我杀了！
8: 慢着，
3: 你就是传说中的李大人呐？
7: 对，我就是李大人。
2: 李大人，你都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吗？
7: 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告诉你，今天。就算当今皇上来也救不了你。
1: 来人，动手！
8: 三德子，
9: 开！
8: 给我绑了！哎，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臣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什么人？
7: 皇上刚毅。

0: 是皇上啊？
1: 渣男，跪！嗯、
2: 李大人，
3: 你乃当地知府，知法犯法，你可认罪？
1: 冤枉啊，皇上！下官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无凭无据，你说我是个贪官，皇上，你不怕天下的百姓耻笑你吗？
3: 好，李大人，你不是要证据吗？我就拿给你看。

0: 我们的官职虽然烧了，但是我把证据都刻在这石山之上，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李大人，你身为官人，应该为百姓做事，应该替百姓说话。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做官就应该正大光明。

0: 来，把他拖出去斩了。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0: 三德子，
2: 是，回宫。
0: 哎，嫂子，这就走啊？
3: 这
0: 等一下，
3: 太吓人了。
0: 这两位兄妹，你们可否跟朕回宫一起生活呀？
3: 愿意，
4: 愿意啊。
0: 那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纪小红。
2: 在下纪小兰。
5: 哎，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嗯，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6: 什么话呀、啊？
5: 一照镜子坏了，
6: 怎么了？
5: 镜子又窄了，
6: 你自己又宽了呗。
5: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哎，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6: 也是。
5: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6: 你那意思怎么着？
5: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法海，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6: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就
5: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哦，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嗯，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6: 对，
5: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儿？嗯，与水的关系，
6: 没错，
5: 谁也离不开谁。嗯，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啊，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6: 那是
5: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6: 对，
5: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6: 怎么了？
5: 不代表心情了。
6: 我、哦、那怎么办？哎，
5: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6: 礼节，
5: 要给您作个揖，嗯，请个安，哦，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6: 这怎么客气？
5: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哦、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哦、目的呀、啊、就是拉近距离，嗯，表演起来方便。
6: 对，
5: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哦，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哦、只能是说相声的、哦，其他曲种就不行。
6: 您等会
5: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6: 哎，您等会
5: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逗，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眼、啊，人家
6: 又来了是吧？
5: 怎么了？
6: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5: 啊。是，
6: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5: 怎么叫太绝对了？
6: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5: 其他曲种不行。
6: 一样，
5: 不一样，
6: 一样。
5: 感
6: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都一样，
5: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6: 绝对一样。
5: 那举个例子吧，
6: 你说
5: 其他曲种的，嗯，京剧怎么样？
6: 国粹，
5: 你也粹，
6: 我粹什么？
5: 不是你也喜欢？
6: 我爱听
5: 啊、哦，京剧喜欢啊。找出戏
6: 哪出？
5: 失控斩，
6: 失街亭控城计，斩马谡。
5: 我还真知道，
6: 爱听戏
5: 里面主角是谁？
6: 诸葛亮
5: 啊。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
6: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5: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哦，光说不像话。
6: 怎么着？
5: 我卖力气哦，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哎、老生就不。
6: 您等会儿，
5: 干嘛呀您？
6: 您模仿谁？
5: 诸葛亮，
6: 哎，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5: 那我呢？
6: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吗？
5: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6: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5: 你也学不了啊，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6: 简单，
5: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啊，一抬腿趴到这儿，嗯、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知道吧？嗨，
6: 憋了，这
5: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6: 那您那
5: 简单模仿，
6: 简单点。
5: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6: 看眼睛，
5: 看我这眼神啊。
6: 行行行，
5: 看诸葛亮一上台，
6: 咱注意他的眼睛
5: 一来，嗯，哎呦，得，嗯，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6: 不理观众，
5: 投入角儿，
6: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5: 哎，哪就衰败了，
6: 这不行啊，
5: 这都不行，
6: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5: 那京剧就毁了，哎、唱戏不能
6: 没那事一样，
5: 你上来打招呼，
6: 打招呼
5: 说来就来，
6: 你来
5: 你的主意嘛，
6: 我来，
5: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得得得，观众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呵呵，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
1: 拉仙儿吧你了。
2: 这是诸葛亮还敞亮了，这
0: 能这样
2: 吗？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2: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2: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2: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2: 嗯，
0: 掌声鼓励，
2: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2: 嗯，
0: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2: 哦，
0: 这是白饶的，
2: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2: 哦，调门高
0: 了，那就上去了，
2: 哦，
0: 累嗓子，
2: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2: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梨园和曲艺有很多区别，
2: 我明白
0: 了，你明白了，
2: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像不像？上挺哪段跟人说说
0: 说说哪段呢？
2: 不是你说呀，
0: 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2: 你不这意思，
0: 这说不俩棱子吗？这不是，
2: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0: 您没明白
2: 啊？
0: 你太废物了。
2: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2: 那您说，
0: 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2: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2: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2: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2: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2: 啊，那是。
0: 买烟去。
2: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2: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2: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2: 您还学
0: 习？您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哦，金桥呢？哎，金桥5.5。
2: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2: 嗯，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啊，
2: 对。
0: 哟，你这样吧，
2: 嗯，
0: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2: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2: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2: 完了，
0: 多客气。
2: 哦，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2: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2: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0: 啊，
2: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2: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2: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2: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0: 嗯，
2: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0: 这是什么主意？
2: 怎么不是主意？
0: 卖烟还加礼节？
2: 为什么都在家里？
0: 不值当的。
2: 没那事，生财之道。
0: 那好看吗？
2: 不信来回试试。
0: 卖烟加礼节，
2: 会什么加？
0: 会什么加什么？
2: 来，啊，
0: 跟我买烟去。
2: 走，
0: 啊，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2: 嗯，
0: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信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2: 恒大，
0: 恒大，
2: 嗯，
0: 4.5。
2: 鞠躬，那是啊，
0: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2: 啊，我讲。
0: 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
2: 嗯，
0: 金桥5.5。
2: 作揖，这是礼节。我
0: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妈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2: 请安着。
0: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这没你，哎，不敢问啊。
2: 怎么了？
0: 大种花还有吗？
2: 要货这是。
0: 那对不起您
2: 啊，
0: 卖完了。
2: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0: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2: 啊，
0: 这大礼了，
2: 啊，太大了。
0: 这谁敢买烟去？
2: 啊，
0: 这一进去，嚯，先来200，记事儿办啊！你看，
2: 我赶上谢笑了，这个，
0: 能这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2: 看来是
0: 规矩很多，
2: 嗯，
0: 尤其是老买卖。
2: 哦，
0: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2: 对。
0: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2: 哪两种？
0: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2: 哦。
0: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2: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0: 截然不同。
2: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0: 特和气的啊，鞋铺。

0: 卖鞋。
1: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拿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0: 那什么叫能耐？
1: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0: 啊，
1: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0: 您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1: 对啊，
0: 您这话大。
1: 怎么了？
0: 依我就不买。
1: 你没腿。
0: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1: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0: 我会挑毛病。
1: 哎，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0: 怎么着？
1: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0: 这就足够了。
1: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0: 一起表演。
1: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0: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1: 想让大伙儿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0: 我准不
1: 说来就来呀、啊，
0: 是不是？你看着呢。
1: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来。怎么了这是，先生？
0: 嗯。
1: 不，你怎么了这是？
0: 颈椎犯了。
1: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0: 干嘛你啊？
1: 不是您这遛弯呢？
0: 对了。
1: 太好了。
0: 哎。
1: 河在那面。
0: 我上河那边干嘛？
1: 那多凉快。
0: 我不去。
1: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0: 对了，
1: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0: 嗯，
1: 哎，进来歇腿儿。
0: 你这是
1: 我鞋铺啊，
0: 不买
1: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的？
0: 买过鞋。
1: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0: 我
1: 啊，
0: 45。
1: 哦，您是土拨鞋。
0: 土拨鞋，
1: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0: 哦，
1: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0: 瞅瞅。
1: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0: 嗯，
1: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0: 为什么呀？
1: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0: 痛快。
1: 您看这多好，
0: 嗯，
1: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牛的口，就您穿上，
0: 嗯，
1: 别提多潇洒了。
0: 我不买，
1: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试试就试试，
1: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0: 哎，掌柜的
1: 啊，
0: 大了。
1: 大你外号，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0: 脚大。
1: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0: 脚大，
1: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
0: 啊，对，
1: 脚大，
0: 哎，
1: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0: 就是鞋小。费劲呢，
1: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0: 啊？
1: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0: 不是您这鞋大
1: 能回旋，
0: 鞋小
1: 能松旋。
0: 您这鞋里
1: 有牛皮筋儿，
0: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1: 怎么了？
0: 您这底儿厚，
1: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0: 底儿薄，
1: 走起道来轻快，
0: 脸长，
1: 严实不灌土，
0: 脸短，
1: 透风不长脚气。
0: 嘿，都有说的，
1: 我就给您包上了，
0: 卖给我吧。
1: 哎，他是说的闲话啊，
0: 啊，
1: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0: 5岁了，
1: 都5岁。小张，哎，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0: 哎，这就不买了，
1: 不要钱送的。
0: 啊，
1: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折，买一赠一。
0: 哦，
1: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0: 真周到。
1: 哎，小鞋拿好了，
0: 哦，带上
1: 回见吧您。
0: 回见。
1: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0: 还真是，
1: 多大的能耐啊！
0: 嗯，
1: 还饶上小鞋穿。
0: 好，你别提小鞋啊，
1: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0: 啊，这是特和气的，
1: 没错。
0: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1: 特不和气的，
0: 啊，
1: 棺材铺。
0: 怎么吵的嘛？
1: 来人从来不客气，
0: 哦，
1: 只介绍价钱。
0: 嗯，
1: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0: 啊，
1: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0: 什么话呀？
1: 朋友有个闲事儿
0: 啊，
1: 您给张罗着点儿。
0: 哦，
1: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0: 哦，就这一句呀？
1: 啊，
0: 没了。
1: 啊，这就够用了。
0: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1: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0: 这没那事儿啊。
1: 哦。
0: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1: 哟呵，
0: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1: 您又有主意？
0: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1: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0: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1: 谁脑筋死？
0: 你琢磨这道理啊？
1: 什么道理？
0: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

0: 卖棺材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1: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0: 外姓人呢什么的，这
1: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0: 客气成才不你说呢？
1: 话是那么说，
0: 俺就该客气，
1: 是这个理儿。
0: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1: 你打住啊！
0: 干嘛？
1: 好吧，这是棺材。
0: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我没。你等我，等我，等我。
1: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呵呵，还得一个疗程啊。你万先生，
0: 哎，
1: 遛弯呢？
0: 啊，
1: 吃完饭了？
0: 是，
1: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0: 你这是
1: 棺材铺？
0: 不买，
1: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0: 行，
1: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个
0: 啊，
1: 这是咱老主妇。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0: 我们家老死人啊。
1: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0: 1.8米，
1: 太巧了、
0: 啊、
1: 您看这口，
0: 哎，口
1: 这料口杀不两帮罗母女金三子盖吉他那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0: 哎、你行里舒坦，
1: 您看这做工是漆，这就是给您做的、啊、
0: 哎，给谁做呢、
1: 哎、还是说闲话
0: 啊，
1: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0: 5岁，
1: 都5岁、
0: 哎、对对对，
1: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0: 这不要啊，
1: 不要钱送的
0: 啊！
1: 门口有牌子，本届十对八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0: 哎，我送你们家去。
1: 小匣子别忘了，
0: 要这干嘛？
1: 当家哄孩子玩儿，
0: 这不是玩具。
1: 按轱辘当小车，
0: 孩子闹，
1: 把盖盖上，
0: 闷死了。
1: 回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0: 谢谢。
1: 传统节目买卖论，
0: 对，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0: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0: 为人诚恳，
1: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再见，找他们去。
0: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1: 你师爷想疼疼你，
0: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1: 我不去。
0: 哪儿的事儿？
1: 干嘛？
0: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的什么意思？
1: 聊聊天啊。
0: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1: 不能埋没人家。
0: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1: 我是这意思。
0: 你那么诚恳是吗？
1: 我实在惯了吗？
0: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1: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0: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1: 多余干这个。
0: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1: 你死不死？你
0: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1: 不就是你反应慢？
0: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那不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1: 谁信呢？
0: 不信说你考我。
1: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0: 我扔你一个，我
1: 这臭不要脸，这。
0: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是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1: 即兴发挥。
0: 对了，
1: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0: 什么
1: 意思？你这
0: 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1: 不是，考你真来，
0: 真来啊！
1: 文字游戏你敢吗？
0: 什么游戏？
1: 学画。
0: 鹦鹉学舌，
1: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0: 哎呀，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0: 加呀！
1: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啊，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0: 趴下了。
1: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0: 不是我没趴。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0: 搭这，
1: 保住了，往前看。
0: 这样，
1: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0: 这么说，
1: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0: 你
1: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0: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1: 拿扇子
0: 啊，
1: 小眼神还你。
0: 怎么着？
1: 还你眼神啊？
0: 我眼睛呢？
1: 跟着扇子走。
0: 嘴
1: 重复我的话。
0: 没多难。
1: 你别说大话。
0: 干嘛？
1: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0: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1: 你够自信的，
0: 就这样。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0: 来呀、啊，
1: 盯住了，
0: 没问题。
1: 不信这，
0: 不怕这个，
1: 谁不怕？来，
0: 好、
1: 啊，咱聊咱的。
0: 咱这
1: 怎么了？你这，
0: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0: 鸡蛋个免试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画啊！
0: 来呀、
1: 啊，来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我干什么的？
0: 我干什么的？

0: 钱喽、
1: 哦！哎，发钱啊！
0: 说到这个你就快了，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躺这里啊？
1: 哎呀，
0: 政府下都富起来了啊！住上新房，啊，置办了新家具，开上新车，娶了新老婆。
1: 哎，
0: 不是，哎，不是，娶了老婆。
1: 哎呀，
0: 你看到别人这样，那你就不羡慕吗？
1: 我羡慕他们有用吗？
0: 怎么没有用啊？
1: 我羡慕他们，他们也不能把他老婆给我啊。
0: 哦，你就懒成这样啊，整天软绵绵的啊，跟条大青虫一样。哪个女的敢嫁给你啊？
1: 挺好的，融入自然怀抱啊。
0: 哎呀，你还嫌你不够融入自然呐、啊？你都懒得跟他烂泥一样了。
1: 哎呀，我也勤快的喽。
0: 啊，
1: 我也有想法的呀。
0: 等一下，你有想法啊？
1: 有啊。
0: 就怕你没想法。
1: 啊。
0: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跟我说，只要是关于致富方面的啊，你说，大胆的说。
1: 我想出去打工。
0: 很好，打工。
1: 啊。太累。我想种地。
0: 种地可以啊，技术上呢？
1: 不行，容易晒黑。
0: 是。你再想，
1: 我做生意，
0: 这个我绝对支持你。这个、哎、
1: 算了
0: 啊，
1: 我怕亏。
0: 完了，
1: 完了，
0: 不，你再想一下，放心大胆的想，你想啊，哎、
1: 你就不让我再想了、
0: 啊。
1: 我一想到这些事情啊，我就累。
0: 这个是。我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真的。哎，
1: 啊
0: 啊对啊，我前段时间给你牵来那两只羊呢，你养的怎么样了？
1: 哎哎哎哎，
0: 啊
1: 哎呀，李干部，来，干掉，跟你汇报这个事情。
0: 啊、你说，
1: 你拿来那两只羊，好，
0: 肯定好啊。
1: 好，我把它养在家里面。
0: 家里面我看一下，
1: 臭。
0: 哦也是啊，谁会把羊养在家里面？
1: 我就养在院子。
0: 院子、
1: 啊、养在院子，它吵
0: 啊，
1: 它吵。这中午十二点多，他就咩咩咩，影响我休息，影响我思考人生。
0: 得了，别思考了，那是饿了你都不喂。
1: 那我饿我都不叫，他叫什么了？是吧？后来呢？隔壁村的阿强出酒，我出药，
0: 吃了？你吃了？啊！我跟你好不容易申请到那两只羊，你敢杀了吃掉？
1: 你不要生气，我也不是一顿吃完的。
0: 你还想一顿吃完是吧？我为了给你申请那两只羊，我腿都跑断了，嘴皮都磨破了，那是两只公羊啊！你也下得了口啊你啊？
1: 本来下不了口的，太硬了。后来阿强说拿高压锅压，我们就拿那个高压锅飞飞飞飞飞飞飞飞这样，哎。下得了口了，就是味道差一点，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你不会呀？
1: 啊，
0: 炖羊肉要放料的呀。
1: 这样的啊？
0: 八角啊，桂皮啊，酒啊，你要腌起来。
1: 哎，等一下，李干部，你说我有点乱，要不这样，你再牵两头过来，你亲自做给我吃。
0: 我下周给你牵过来的。你厉害哦，你哦啊，我拿什么你吃什么呀？
1: 林干部，你不要生气。我错了，
0: 错了，错哪里？你自己说，
1: 错就错在吃的时候没喊你。
0: 哎呀，我拿你真是没办法了，真是啊！我本来今天来啊，就是想看你的两头羊煮的怎么样，
1: 哎，
0: 不是养的怎么样。啊，你看今天我还拿了几只兔子。
1: 有养兔子，
0: 这怎么的？你又饿了、
1: 啊？不是啊，有兔子，我养兔子啊。
0: 你还养兔子？
1: 我养兔
0: 子。对，
1: 我看一下。
0: 我估计啊、哦哎，我把兔子往这里一放，我一转头，你肯定把它清炖了。
1: 你放心，绝对不清炖。
0: 对，
1: 红烧。
0: 不是，
1: 我自负，我养兔子。
0: 哎呀，
1: 我就让那个兔子呢，它下蛋，下蛋还要再生兔子。再养兔子，再
0: 来住口！哎呀，你见过谁家兔子下蛋的？
1: 是我。
0: 你以为你养的是金钱龟啊？
1: 说他， 我
0: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德才呀、啊，你这样下去不行的呀。

0: 我拿什么来你吃什么？你这样，你让我怎么给你介绍女朋友？
1: 你干不？
0: 来干什么干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你当我没说啊？
1: 感谢你。
0: 不用感谢，跟你没关系。
1: 哎呀，怎么没关系呢？
0: 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看我，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吧？也没有人个照顾，也没有人帮助。你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你说那女的怎么样？
0: 是这样的，那个女的呢，是我一个同事的帮扶对象。头几年，她跟她老公两个人带着个孩子，生活过得不错的。
1: 等一下，还有老公呀？
0: 你等我说完啊！哎呀，你不要打断我嘛。头几年是这样，后来呢，她老公就走了。
1: 跟谁走了？
0: 不是跟谁走，就是过去了，懂吧？
1: 刚才啊，
0: 不是，就是得了重病去世了，后面就剩下他们孤儿寡母，生活很艰难，就进入贫困状态了。跟你说话就费劲，哎呀，真是。
1: 你喊什么？
0: 啊？
1: 你就说因病致贫就完了吗？你喊什么？一个干部的因病致贫，这么专业的术语你都不懂，这是有用的，有这样的，啊，都不关，你关键是讲他现在怎么样？他
0: 现在啊，
1: 现在
0: 在政府的帮扶下，现在了不得了
1: 啊！
0: 几百亩的火龙果种植基地，养了上千只鸡啊，在我们那片是有名的种养户，再加上人品又好，又勤快，是吧？人也长得漂亮，年纪跟你也合适。哎呀，他，别笑了，别笑，把嘴巴合上，合上。哎呀，你一张嘴我都会看到你的胃了，真的。
1: 高兴啊！
0: 我高兴吧？
1: 憧憬我美好的未来。
0: 等等，别憧憬了。首先我要跟你声明，刚才我跟你说那一大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是，怎么没关系呢？
0: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给你介绍？
1: 那我改啊！
0: 你怎么改？
1: 我只要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把我那些懒的坏的毛病改掉。
0: 啊，
1: 我先戒酒。我戒洋药。我勤快。
0: 啊，
1: 我把荒了的地我种起来。我变得勤快，我先洗那个床单了。
0: 好了，你先别洗床单，不要洗床单了。
1: 啊，
0: 我估计你洗床单那个水出来肯定跟酱油一样。
1: 哎，
0: 而且还是老抽。
1: 我拿河边。
0: 啊，对，这个看你表现了啊，以后啊，好了，啊，我们先说今天的事了。
1: 哎，看你每次来你都给我拿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个是什么？哎呀，是酒啊。拿走，
0: 干嘛？
1: 戒了。
0: 不是，德才啊，今天可以喝。
1: 今天，考验我，试探我是吧？说过改我就改，戒了戒了，不喝。
0: 台哥，今天真的可以喝？
1: 不喝不喝。
0: 因为今天是你42岁生日。

0: 我都42岁了，自从父母走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记得我的生日，我的心呢，就跟着死了，一晃20年了。
1: 才哥，都过去20年了，难道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下去吗？啊？
0: 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无所谓。
1: 彩哥，你可不是无依无靠啊，你有家。
0: 我有家？
1: 对，有家。这个家里面有你，有我，还有我们村委的全体党员干部，都是你的。

0: 家人。才哥，快回家吧，才哥。
1: 林干部，我故意为难你，你还那么真诚帮我，你放心，我一定改掉我这些坏毛病，绝不丢你的脸。
0: 彩哥，可不是丢我的脸，是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
1: 对，不能给自己丢脸。
0: 来，彩哥，祝你生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1: 大家好，我是少年相声演员李丁。
0: 大哥，
1: 我也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0: 大哥，
1: 我是李丁。
0: 我19岁开始与李丁搭档。
1: 我15岁开始，
0: 李丁
1: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0: 记得那是在2013年。
1: 1913年，
0: 不是，
1: 我还没有出生。
0: 没有没有，
1: 马三立大师负1岁。
0: 别负1岁了好吗？2013年，
1: 2013年，
0: 我和李丁正式搭档，
1: 噩梦从此开始，
0: 故事
1: 从此开始。
0: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和您一起聊聊初学相声的日子。
1: 其实这是设计好的。
0: 大家快跑啊，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1: 建春，建春，你回来干嘛呀你？
0: 李丁，你先别说话，你丢人不丢人？你等会儿，你丢人不丢人？你安静，你丢人不丢人？你闭嘴，你丢人不丢人呐？
1: 我现在觉得挺丢人的，倒是。
0: 不怕大伙儿笑话啊，我们俩今天是第一天合作。
1: 那怎么了？
0: 一共演了47段相声，台底下
1: 多少段
0: 乐的都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其实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乐。
1: 我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天演47段相声，人大赛一天才比6个，咱们47个是吗？
0: 因为咱是刚合作，所以咱得多努力。
1: 你都没给自己留抢救时间吧？
0: 不是，你得琢磨琢磨观众为什么不乐
1: 啊？
0: 我背那报菜名，汤汤汤灌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人乐？
1: 报菜名一个灌口节目有什么可乐的？没有包袱。
0: 那你背完了为什么就都乐了？
1: 因为我背错了。报菜名有什么可乐的？没见哪观众听几个菜名嘎嘎乐的是吗？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左看底下，
0: 烧雏鸡，
1: 咱这票100，他那病100治不好。
0: 不是，哎，你诚心捣乱是吧？你这个土拨鼠！
1: 哎，你再说一遍，你
0: 说一遍就说一遍，你这个眼袋都耷拉到地下的兔子，
1: 你2遍说的不一样好吗？
0: 咱要动不动就吵架的话，咱可没法合作了。
1: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哎，就这么跟你说，董建春，
0: 怎么着？
1: 咱俩合作要是能超过半年，我就是土拨鼠，
0: 请。
1: 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0: 2年过去了，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1: 我现在是挺运气的啊，建春，我努力都没看见是吗？我熬夜熬的都长白头发了。我都
0: 你长白头发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了，李丁，我劝你以后啊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好不好？
1: 咱们一对相声演员，你让我放下包袱？哎，咱俩就跟台上诗朗诵是吗？咱们。
0: 但是这2年我们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为了台上逗您乐，台底下写不出节目，我们甚至会哭。
2: 哎呦，我写不出来呀。
0: 会妄想。
1: 我是艺术家。
0: 会抑郁。
1: 我什么都不是。
0: 会人格分裂。
1: 大家好，我是李丁的父亲。
0: 不管怎么说，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

0: 李丁，你先别说话，你压力大不大？你等会儿，你压力大不大？你安静，你压力大不大？你闭嘴，你压力大不大？
1: 建春
0: 啊，
1: 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
0: 你怕他咬我？
1: 我怕你咬他。
0: 我咬他干什么呀？我问你压力大不大？
1: 你这压力都快溢出来了，你。
0: 我认为面对压力，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儿。
1: 哦，
0: 咱们搭档得默契，
1: 是是，
0: 咱得跟夫妻两口子似的，这样。你干嘛？
1: 我就乐一下，你接着说。
0: 我就想起啊，有一首诗就是形容这样的关系。嗯，说什么上花鸟鱼虫市场买什么4G 手机卡，然后再上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这诗是怎么说来着？
1: 这是诗啊，还是您国庆的游记呀？
0: 诗嘛，到那个花鸟鱼虫市场买4G 手机卡，然后到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1: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0: 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没错。
1: 在天愿做比翼鸟，哪有什么4G 手机卡呀？
0: 不天意吗？对不对？
1: 啊，这算您艺术巅峰了吧？
0: 还有首诗，
1: 啊，
0: 也是说默契的，
1: 啊，
0: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完全靠我胡编是吗？
0: 我这个人呐，一想说这诗词，我脑子里头就少根筋。
1: 不，你不是脑子里边少根筋，
0: 那我
1: 你是有一根筋，但是少了个脑子。
0: 我这脑子可没问题。
1: 您这脑子不适合说相声，建春。
0: 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了？我演出没耽误过，祸我也没闯过，连观众我都没逗乐过，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
1: 什么？最后一条，还我没有逗乐过观众，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您这要放医院，我严重晕血，怎么不适合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
0: 你行了，
1: 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哎呦，行了，止血钳。哎呀，来来来，眼罩，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嘛，这就。好家伙，你是舒服多了，人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大夫，大夫，我这是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我自己拉了就完了，行吗？行，别救我了，赶紧救那大夫。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要再抽风，我真不跟你合作了啊！
1: 我求之不得，董建春，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咱俩以后要是再说相声，我就是小狗子。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5年，
0: 时间过得真快。我认为时间呀，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
1: 哎，我能不能不演了？我
0: 那得征求大家的同意。
1: 我问了也是白问。我
0: 鸵鸟，鸵鸟扑棱着翅膀，摇着脑袋，流着哈喇子，下着蛋向前奔跑。
1: 简直差不多行了啊！
0: 看来呀，啊，我们还是不够默契。
1: 你还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啊？我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李丁，
1: 我先别说话，
0: 你琢磨琢磨。
1: 我等会儿，
0: 你琢磨琢磨。
1: 我安静，
0: 你琢磨琢磨。
1: 我闭嘴，
0: 琢磨琢磨，
1: 行不行？多默契呀，啊！
0: 去去去。我是让你琢磨琢磨，咱们合作已经5年了，
1: 嗯，
0: 当初跟咱们一起出道那些人现在可都大红大紫了。
1: 谁呀？
0: 跟咱们一起出道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
1: 你再等会儿，
0: 他们现在啊，
1: 建春，建春，你听得见自己在说什么吗？
0: 怎么
1: 咱们说相声跟人家比得着吗？
0: 咱们说相声怎么没法跟人家比啊？
1: 啊，
0: 嗯，人家都会唱歌跳舞，你会跳舞吗？
1: 你不是也不会跳舞吗？
0: 有音乐我就能跳。
1: 这是你说的啊，哎，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我说了吗？
1: 说了。哎，这么跟你说
0: 啊，
1: 你要是会跳舞，
0: 你是什么动物？大伙说，让你说你是什么动物？
1: 我是董建春。
0: 初学相声的日子，我们总是像这样为了节目吵吵闹闹。
1: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为了节目熬过一个又一个通宵，
0: 白头发多了不少，
1: 眼袋变成了2条。
0: 有人说别熬了，没结果。
1: 我说
0: no， 谁不是拼尽全力向前奔跑？
1: 让我们不忘初心，青春年少，
0: 一起走过下一个5年、50年、500年、5000年、50000光年。
1: 光年是距离单位。

0: 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1: 你给我回来，董建春，你想干什么呀你？
0: 我就想让你琢磨琢磨。
2: 我算琢磨透了，看来这架呀，我们得吵一辈子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不困。

0: 新，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哎呀
2: 咱们见回不容易，
3: 是
2: 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1: 嗨，八六，嘿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3: 是吧？
1: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不是吗？
1: 哎呀，这
3: 真是什么呀？
1: 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3: 上来上来，
1: 我就欢迎。
3: 上来
2: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1: 你这话我
2: 您不像话，
1: 谁不像话？
2: 那把我给闪这儿了。
1: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2: 啊！
1: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这
2: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年轻小的。
1: 我爱好
3: 谁呀？
1: 那个，
2: 他们那位
1: 同事。
3: 同事，
1: 哎，
3: 就
2: 看就像老熟人。
1: 那当然，
3: 就说是
2: 说不像老熟人了，是不是？
3: 别太远，
1: 像不像？
2: 这是亲爱的观众，
3: 亲爱的观众，
2: 看他的演出，
3: 哦，
2: 是
3: 这
2: 意思是？
3: 您看着
2: 我跟你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1: 哎。
3: 哎呦，演什么呀？你
2: 多大岁数了？
1: 啊
2: 啊。脑子不行了，
3: 还真是
2: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4: 我跟您说，常先生
1: 啊，
4: 常先生
1: 啊，
4: 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2: 那我太欢迎了。
4: 您是不是
2: 我太欢迎了？
4: 您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2: 对对对，
4: 这意思。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2: 没有这么安排的，
4: 是不是？
2: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怎么说？有这么说的吗？
4: 尤其是这三位，他脑子慢，
2: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的。
1: 这个不像话，
2: 小家家脑子都慢呐。
1: 哎，小，
3: 这话带错啊。
2: 就是
1: 啊，我们脑子慢
4: 啊，
1: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4: 对呀，
1: 我们往这一站，
4: 这
1: 脑子能慢吗？
3: 这意思，
1: 啊，这，
2: 您
1: 这
2: 怎么的？您站好了，这站好
1: 啊。
2: 诸位，您上演
1: 啊。
2: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1: 啊、
2: 这仨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你们猜猜
1: 哪咱这
2: 哪一
4: 方语站这就
2: 你说脑子快不是
4: 看这出一谜语、
2: 哎、
4: 你们猜猜看你们脑子快慢、
3: 啊、这就考上我们了。
2: 哎，就是大家
1: 难得住
3: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5: 你说是什么？
6: 我猜出了
5: 什么呀？
6: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5: 三个和尚。
1: 他还说咱们
5: 动画片儿，
1: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3: 三个和尚，
1: 给他讲，给他讲。
2: 猜着了，猜着了。
3: 我们仨往这儿一站，
2: 哎，
3: 这就是动画片儿，
2: 动画片儿，
3: 三个和尚，
2: 站起来。
3: 三个和尚，
1: 这挺难的。
4: 这头一个你就让他们猜着了。
3: 三个和尚，
2: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什么了？这大家都乐了
1: 啊！
2: 大家乐了，你们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1: 说
2: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1: 喂，行，这个你
2: 不，其实不像，
4: 对
1: 啊，
2: 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1: 啊，
3: 那是
2: 故事片。哎。

0: 故事片，
1: 故事片
2: 高就高到这儿了。
1: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一面吗？
3: 常言说出明白的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1: 对，
0: 真是片，
4: 真是
3: 这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3: 猜不着了，
1: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呗。
5: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2: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
1: 这不算啊，
2: 不算。你说我
1: 说你说的不算
2: 啊，我说
1: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2: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1: 自报家门，你叫什么？
3: 李建华，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0: 没错，
1: 您叫
4: 李国盛，
1: 您是
2: 李增瑞，
3: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1: 怎么样？
4: 行，
1: 好。
3: 有点意思，
1: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3: 多好，
1: 真好，
3: 相声演员吗？
1: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袋哪猜得着啊？
5: 是猜不着，
1: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2: 咱们总结，
4: 是啊，开个会吧，咱
2: 开个会。
4: 这个咱不能，咱老，咱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5: 为什么？
4: 为什么说？
5: 你说说，
4: 他们净出题。
2: 对。
4: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2: 对，
4: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5: 没错。
2: 来，
1: 行了，
5: 行，
1: 来，您快，
2: 行了，
4: 请听题。哎呀，
2: 你个马撒脑袋的啊！
4: 什么意思？
2: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1: 你。不，凭什么你出题？
2: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5: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1: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5: 不够用。这逗你
2: 玩，我考你们一个，哎，
1: 给我们说一个，
2: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 让我们猜，
5: 对，哎，
1: 要猜着呢，
5: 猜着你们好啊，
2: 你们
5: 脑子快，
1: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2: 我们脑子慢，
5: 就是
1: 怎么样啊？您放心，
2: 猜。
1: 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5: 你先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2: 猜吗？
1: 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4: 你说呀！
5: 别这儿虚张声势。
1: 你说，这有什么呀？
4: 你说，
2: 我说一个，
1: 行来，
2: 听着啊，什么马没有腿？
4: 你没猜出来吧？
2: 猜猜，
1: 他没什么。
2: 哎，猜吧。
1: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2: 这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啊。你们脑子不行，
5: 哎，
2: 比我们差远了。
5: 那
2: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啊！什么马没有腿？
4: 什么马没有腿？
2: 撒鸡马没有腿。
1: 对吧？
5: 撒鸡马没有腿。
1: 你输了。
4: 你真犯了，对不对？
1: 这
5: 你得
1: 干嘛就算，
4: 对，干嘛
5: 别人加一码，
1: 行，
5: 这算你们算了，
1: 就算，
5: 好不好？
4: 别说算了，像话
1: 不是？我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2: 对，
1: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5: 面
1: 儿，那这可不是吗？
5: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1: 再说第二个，你们再说一个，
5: 强子，你问他还敢猜吗？
2: 你再来，
4: 你还敢猜吗？
2: 你考对，
1: 你还敢说吗？
4: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5: 这就叫上劲儿，
1: 来，
4: 好，
2: 说
5: 呀，
1: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5: 哪儿呢？
1: 说不出来了吧？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4: 你不害怕吗？
1: 哎，不怕你什么？
4: 我这站着。
1: 怕什么？
4: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5: 哎，
2: 你可怕？
4: 我出题可怕。
5: 对，
2: 你给出一个可怕
4: 的。他们脑子大，
2: 出一个可怕的。
4: 这脑袋大没用。这脑袋大，这么大脑袋。
5: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1: 自个儿。咱们仨，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5: 咱
1: 这锅里喝不着，锅里反。我跟你讲，没法办。
2: 先给他出题，
5: 先给他出题，
2: 出题。
5: 难为
4: 先出题，
5: 哎，
2: 让他们猜。
4: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5: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4: 啊，不说咱
5: 了。哎，说他
4: 们，我们很团结。哦，
1: 看得出来，
4: 我没打架，
5: 是不打架？
1: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5: 行了，
4: 接着刚才这个，
5: 说。

0: 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嗯啊，
1: 不能再说这个了。
0: 接下来，嗯，什么马一条腿？
2: 嗯，好屁，
3: 好，这也叫蹄子。这叫什么？
0: 一条，哎，
4: 怎么了？
0: 怎么样？
2: 那是
3: 这
2: 咱这一条，那是这
3: 有什么呀？
2: 太好了，好，
0: 那没有，
4: 那是
0: 行。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2: 有了，
3: 什么马一条腿？
2: 有了，
3: 这难吗？
5: 啊，
3: 难
5: 不难？
3: 这有什么？
6: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
3: 别别，
6: 猜着了没有？
3: 我跟他说，
6: 猜着没有？哎，
3: 他猜着了，
6: 猜着，
0: 他猜着了，
3: 猜着了，
0: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3: 那个什么，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2: 先甭换，让
3: 门也没有，
2: 他宣布。
3: 啊，什么马呀？啊，萨其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3: 萨其马，
6: 你说没有？
0: 刚才都这知道，萨其马没腿啊？你这萨其马怎么一条腿？
3: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6: 对，
3: 合理。
0: 你说
3: 这萨其马，嗯，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2: 很粘。
6: 是。
3: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6: 不卫生，不卫生，
3: 又粘，它粘手。
6: 对对。
3: 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3: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嗯，要不然拿根牙签，嗯，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其马一条腿。哎，
2: 这是筷子，
3: 怎么样，各位？
6: 你说的是筷子，
3: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2: 我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6: 这不合理，
2: 你说出来了，
3: 不是不合理，
2: 您这都得相信啊，你这个
6: 谁说的啊？谁说的？
2: 谁
6: 哪位说不合理啊？
2: 找人打架呀？
3: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
6: 你们这
2: 猜不上来，
6: 猜不上来，
3: 咱认回输。
0: 认赌服输，
3: 给他们一面。
1: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2: 那
0: 当然。
3: 说，
0: 什么马一条腿？
6: 什么马一条腿？
0: 海马一条腿。
4: 那海马。
3: 海里
1: 的这个我
2: 形象，
1: 我形象
6: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2: 嗯，哎，这哈，
3: 无脑，无脑，
6: 无脑，
4: 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6: 他没猜着，
3: 这
6: 没猜着，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
3: 哎，已经认识你了，
6: 他
3: 敢说不敢说，你别敲锣边，
2: 我你
3: 别敲锣边，
2: 不是敲锣边啊，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1: 怎么着，
2: 你这脑子就不行，
1: 来点。
2: 我这脑袋多大呀？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3: 是
2: 吧？
3: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哎，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2: 谁没脑？
3: 你们还敢说不？
6: 你们再说一个，
2: 还敢猜吗？
6: 说
3: 一个，
2: 你听着，什么马？两条腿，
6: 嘿，这真是
3: 这好，
0: 科技含量更高了。
6: 两条腿，
3: 咱们今天跟马干上了，哎，
0: 这里边有这我统计学的东西，
2: 对，
3: 两条腿
4: 猜不着他，
2: 没错，
3: 您这马要
6: 妹妹脑子大，哎，
3: 残疾马
6: 吃点海马吧，
2: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3: 这
6: 猜不着了，李兄这是啊，这是我
4: 叫李兄，
6: 叫李兄，叫李兄，
3: 这就服了，
6: 是
3: 那个什么呀？啊，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2: 是
3: 不是？那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6: 对，
2: 合作者嘛，
3: 哎，
6: 这义务得三个人
2: 对
6: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3: 你看看，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6: 哎，
2: 那我给你宣布，
3: 您说
6: 好，
2: 什么马两条腿？
1: 什么马两条腿呢？
2: 德德马，女歌唱家，
3: 德德马呀，
2: 哎，
3: 德德马，
2: 你看看，
3: 等，
2: 你这，哎呀，
3: 这
6: 不是。
4: 真
6: 好，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吗？
3: 说的是你，为啥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2: 那不可能，
3: 这不成，
6: 没猜着吧？
3: 没猜着
6: 吧？是啊，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失败。
2: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3: 您说一个，
6: 我问问你们，
3: 你说，
6: 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4: 你听这。
6: 这猜不着吧？
3: 猜不着了，
6: 告诉你们，记住了，
3: 您宣布谜底：
6: 9匹马，36。

0: 有条腿，
1: 还有腿。
2: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哎，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小，胆小。开始了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3: 闪开！
2: 哎呀！你
3: 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2: 不，你撞我！
3: 懒得跟你废话！
2: 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3: 放手！
2: 我不放！
3: 放手！
2: 我不放！
3: 我炸死你！哎呀，我的妈！
2: 别！
3: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4: 站住！站住！
2: 没动！
4: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2: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4: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站住！
2: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证？不对呀。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
5: 对，
2: 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6: 山东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着上着，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呢？哎呀，我的妈！哎呀妈！你干啥呀？你是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3: 我谁？
2: 我是人。
6: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2: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
6: 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2: 啊，你要回家呀？
6: 对。你干啥呀你啊？
2: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6: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2: 你的车子
6: 啊？
2: 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6: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1-2-3-4 车没了
2: 咋办呢？
6: 再见。
2: 哎，
6: 干啥呀你摇啊？
2: 那个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6: 为啥呀？哎，这人跟他说这么半天没解释不清楚，这下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枣没枣他打三杆子。
2: 不是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不合辙不押韵的。
6: 哎呀，大哥，这车就是我的。
2: 你拿什么证明这车是你的？
6: 我车特征特别明显，
2: 说来听听。
6: 有俩轱辘。
2: 嗯。
6: 一个车把，
2: 没错，
6: 还有个车座子。
2: 太对了，车是你的，骑走吧。
6: 你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哎，
2: 待会儿，
6: 大哥，
2: 你咋的了？
6: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6: 那有啥？不是，我还有铁证。
2: 铁证是啥？
6: 自行车座底下有一个我学生送给我的手绢，上面还赋诗一首。
2: 我看，哎，这有个手绢，哎，我看看啊。赠予老年大学舞蹈系乔老师，

0: 江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1: 对，
0: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1: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0: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1: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1: 你给我拿过来。
0: 来来来来，走吧。
1: 华人个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0: 慢走啊！
1: 早那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啊？哎呦
2: 我去！哎我腿！
1: 哎呀妈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
2: 我咋就这么倒霉啊？出门碰上你们这个玩意儿啊？
0: 不是，他就是偷你车的贼，
1: 你凭什么偷我的车？
2: 我还炸你呢！我告诉你俩啊，别给我动，一动别动，动我就炸死你俩！别动啊，站好了。别动啊！
1: 就你磨叽吧，现在你说我还得搁这盯着，你说
3: 站住！
0: 没动。
3: 大爷爷，你怎么又不拦住他呢？
1: 不是，这人贼狂，不让我俩动，要扎死我俩。
3: 你是谁呀？
0: 他是自行车的车主。
3: 你俩胆儿太小了，那人往哪儿跑了？
0: 那边。
3: 你俩在这看着啊，等我把他抓住，咱们一起去派出所做个证。大爷大妈。
1: 不是，哎，等会儿，大爷，我觉得他应该叫你大妈，他叫谁呢？啥眼神？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0: 你问他呀？啊，哼，他是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大哥，你干啥呢？
1: 作为我们专业的舞者，一听着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跳舞呢，你说？
0: 刚才拿刀那人可说了，不让咱乱动。
1: 你妈，那咋整啊？
0: 你快回来呀、啊！
1: 不行，我不敢回来。你拿歌，赶紧给我垫一句。
0: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哎呀妈！
1: 我跟你说，多亏你这歌长点，要不回不来。
0: 挺好，挺好。哎，
1: 大哥啊，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0: 偷着歇一小会
1: 儿，偷歇会儿呗，来，
0: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妈
1: 呀！哎呀，我的妈！太累了，哎
0: 呀，吓死我了！哎呀，
1: 鸟姑娘胆儿挺大呀，
0: 可不是吗？啊，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多吓人呢！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1: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0: 那你是不了解我啊？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7米的个儿吗？
1: 为啥呀？
0: 我本来能长到1.8米，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长啊。
1: 大哥呀，那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0: 你咋胆小了？
1: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0: 看过。
1: 我就没看完过。
0: 你看到哪儿啊？
1: 你记不记得它的前奏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咵，一个大石头出来了！我的妈呀，那大石头给我吓的呀！
0: 不是，你让石头给吓着了啊？那你要看到那猴从石头里蹦出来，你不得吓死啊？妈
1: 呀，还有猴蹦出来了呢，更不敢看了。
0: 这胆儿也太小了。哎，
1: 大哥，那后面的剧情是啥样的？
0: 猴都蹦出来，谁敢往后看呢？
1: 哎，那你也没看过。
0: 敢。
1: 快坐，快坐，
0: 坐会儿，坐会儿。哎呀，
1: 我
0: 的妈呀！
1: 我跟你说哈，就咱俩这胆儿哈。我吧，我觉得就让人警察抓得了，是不是？人家还练过，
0: 人家就是干那个的呀。
1: 就是呢，俗话说得好，是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儿别管那么多。哎呀，
0: 你这不合辙不押韵的，就别说这种词儿，行不行？
1: 害怕吗？你这玩意儿，
2: 你俩怎么还搁这儿呢？
4: 等你呢。
2: 你俩别给我动啊！
1: 没动。哎呦我天哪！大哥，这身板子我俩还整不过你啊。
0: 对呀、啊、你看你多壮啊。
1: 是的，
0: 我俩多单薄啊，哪敢跟你嘚瑟。
2: 你俩啊，行啊，等我缓会儿啊，给我收拾你俩。
1: 好嘞。哎呀妈呀，
0: 警察同志，
1: 警察同志，
0: 你可坐得快，
1: 过来。警察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0: 等会儿
1: 太嚣张了，
0: 歇会儿，喝罐加到我。
1: 警察同志啊，
3: 谢谢，
0: 他太猖狂了。我跟你说，
1: 警察同志来了，我告诉你，
0: 你
1: 再给我装，我就审讯你。
0: 他扎我了，
1: 他扎我了，警察同志。
3: 我不是警察，
1: 不是警察，你喝什么加多宝呢？

0: 他一动没动啊。
1: 我是路过的，看见他在那偷车，这给我气的。我心想，班我不上，我也得抓住你呀、
2: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追我扎死你，信不信？
1: 你想扎我啊？那你拿着，你扎一个试试，来。
2: 你别过来啊！
1: 扎呀！
2: 你别过来！
1: 你扎扎
2: 扎扎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挺猛啊，你啊！
3: 见义勇为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哎，
0: 大哥啊，你说这女的，她不是警察，完了保护的吧，还是我的自行车？
3: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不爷们了？
0: 不摆这造型了，凭啥她不让动就不让动？她是爹呀！
3: 我也不认她这个爹了。
0: 大哥啊，这么的。我觉得这姑娘，我觉得挺好，是不是？
3: 对，
0: 我现在做个主，
3: 你想做啥主，我听你的。
0: 咱跑吧，
3: 跑，哎，你就做这主啊？啊，咱跑了，那姑娘咋办呢？啊，这样啊，我做个主，
0: 你也敢做主啊？
3: 我当然敢做主了啊！咱俩帮那姑娘。
0: 不，这不是帮那姑娘啊，咱是帮咱自己。
3: 对，爷们儿一把。
0: 大哥啊，你说怎么整啊？我给你加个油，
3: 我给你鼓个气儿，
0: 行啊，大哥啊，就这么来，来。
3: 大哥，
2: 你跟谁喊呢？
3: 跟您辛苦了，您喝个加多宝啊，
2: 差不多啊。
3: 您看您一脸汗，您这样，您拿着这个，您擦擦汗，好不好？啊。兄弟，就看您的了。嗨，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兄弟，哎呀，成功了！
0: 别看你刚才闹得欢，我现在给你铲两圈。
3: 兄弟，你何辙了？
0: 我何辙了？
3: 何辙了？何辙了？哎呀！和这人撒开千丈，
2: 你俩有病啊！你俩，
0: 你不会，你看
3: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哎呀，哎呀，成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呀，坏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3: 兄弟啊，你又何辙了？
0: 又何辙了？
3: 何辙了？何辙了？和这人，
0: 再唱又给他抖擞出来了。
1: 人呢？怎么还跟丢了呢？大爷大妈，哎，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不是玩意儿，他是贼。
1: 嘿，抓住了，
3: 抓住了。
1: 大爷大妈，你俩棒棒的，
0: 谢谢。
1: 那就麻烦大爷大妈给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0: 哎，等会儿，姑娘，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妈给你送锦旗呀？
1: 不用了，也不是啥大事儿。
3: 哎，不是，姑娘，那到派出所，人家要问，我告诉他们你叫啥呀？啊，
1: 他们要非要问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山东姑娘。
3: 哎呀，哎呦我的
2: 妈呀，这山东姑娘真厉害，
0: 真好，
3: 还能跑呢，
0: 还漂亮呢，你说。
3: 是啊，
2: 大妈，你说这山东姑娘她的，
0: 你叫谁大妈呢？叫大哥，过去，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啊？
3: 站着，走，上派出所。
2: 我走不动了，我
3: 走不动，大爷就是扛，也把你扛去。啊，哎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去。哎呦我的
0: 妈，太雄性了！
3: 我火闯九州啊，嘿，哎呦嘿嘿，哎呀妈
0: 呀！你说这自行车丢了也不怨别人哈。今天我终于学习到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路见不平一声吼，自行车必须得推走。我又何辙了？大哥，我又喝酒了。
4: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5: 看得出来，
4: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

0: 少，
1: 都坐满了。
0: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1: 好啊，
0: 欢迎您批评指导。
1: 还挺谦虚。哎，怎么不圆圆了？
0: 看呐，
1: 干什么呀？
0: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1: 没瞧见。
0: 听喽，
1: 听什么呀？
0: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1: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0: 闻呀，
1: 就闻什么呀？
0: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1: 牛人把你熏晕了。
0: 摸呀，
1: 怎么还摸呀？
0: 我的心嘣嘣嘣嘣直跳，
1: 不跳你就完了。
0: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 咋来了 ？Good morning，OK， 您倒好啊，咋有难了？拜拜，您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怎么了？
1: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错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1: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0: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1: 这怎么个郭老啊？
0: 郭全宝的姥姥。
1: 这么个郭老啊？
0: 怎么了？
1: 哎，这也难怪了。
0: 有什么难怪的？
1: 因为郭全宝的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0: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您再听我这一首。
1: 我不听了。
0: 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一男一女一
1: 个。
0: 等
1: 等，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0: 谢谢。我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是我感慨万分呐。
1: 嗯，不要客气。
0: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1: 嗯，对你负责嘛。
0: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1: 一点不夸张，
0: 更准确地说，
1: 鹤立鸡群。
0: 嗯，乌鸦闹林。
1: 啊。

0: 说吧，
1: 最后一句怎么了？
0: 什么哥们 hello、
1: 哎、
0: 什么 OK 我怎么按你、哎、什么三有大妈要拜拜了吧您呢、
1: 哎、这句怎么了？
0: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1: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哎，
0: 郭阳，你没有这规定
1: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祖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0: 对啊，
1: 可以不可以呢？
0: 可以啊。
1: 好不好呢？
0: 好啊！
1: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0: 歉道？那叫道歉
1: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
0: 嗯，
1: 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0: 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1: 花圈干嘛？
0: 那干嘛念悼词
1: 啊？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0: 这听着多别扭啊！
1: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喝着啤酒，
0: 去去。这悼词怎么念呢？
1: 这都不会，
0: 没念过。
1: 听我教给你。
0: 哎，
1: 这个，
0: 哎，
1: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的向您表示歉意。
0: 下回注意吧，
1: 我给你道歉。
0: 那谁给谁道歉呢？
1: 你给我道歉。
0: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1: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0: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这位大诗人
1: 啊，
0: 您呢得多原谅。
1: 哦，
0: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1: 是吗？
0: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1: 嗯，
0: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1: 好、哦，
0: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1: 你是
0: 啊？你是什么？江湖人。
1: 江湖人。
0: 嗯，
1: 那你可不配啊。
0: 怎么呢？
1: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谁呀？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0: 好，您说说。
1: 那是在公元1644年三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拥有西洋西夏，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那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0: 嗯，
1: 王五爷在北京都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奇闻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不听，铃铃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名字猿猴。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虎头，浓眉大眼，一只口阔是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短裤，足蹬一双倒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0: 韩思彤一见，正是大刀王矣，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
1: 哎，韩大人，变法为信，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
0: 韩思彤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为心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一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捕获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无畏镇家风。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天国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2: 好样的，了不起！
0: 韩思彤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财藏，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东交门巷，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向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城百姓。王五爷为人不知，当夜晚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是神拳祸人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柱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2: 好，
3: 哇，
4: 今天啊，
5: 哎呀，
4: 是我最小一个重孙的结婚，多高兴的事儿啊，我是不是得喝点酒啊？
3: 是，
4: 可我的那帮孙子们啊，他们不给我酒喝，我90多岁了，我喝了一辈子的酒，今天不给我酒喝，门儿都没有。
6: 太爷爷，
7: 太爷爷，
6: 太爷爷，
7: 太爷爷，
6: 太爷爷，
8: 太爷爷，
7: 找到没有？
8: 没有啊，你找到了吗？
7: 没有啊。
4: 哎呀妈！
9: 好好的分析分析，老爷子到底能去哪儿？
6: 那村里的各个角落我都找遍了。
7: 村东头的枯井找了吗？
6: 没有啊。
7: 猪圈呢？
6: 没有啊。
7: 鸡窝？
6: 没有。
9: 不应该呀、老爷子平常偷摸喝酒也就去这三个会所呀。
8: 三哥，你就别喝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9: 咱太爷爷是不是因为不让他喝酒他才走丢的？
8: 对呀、
7: 那这回咱就让他喝呀。
8: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用酒把太爷给勾出来。
9: 变聪明了，一会儿咱们就绕着整个村撒酒、老爷子闻着酒味他自己不就出来了吗？
6: 是吧？太爷爷，出来吧！52度降响型的呀！太爷爷，太爷爷，
8: 太爷爷，回来吧！
9: 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年轻人！

0: 我跟你喝酒了，全家人都想你啊！
1: 三哥，我回来了，三哥，
2: 老爷子，
0: 三哥，
3: 你咋才回来呢？
0: 太爷爷，我回来晚了。
1: 三哥，叫我回来不是说这事？
2: 老爷，
1: 装什么？
2: 太爷爷他在走西巷走丢了，啊！
1: 吓我一跳。
2: 什么玩意上来就哭，整得太爷跟真没了一样。
1: 行了，我分析这个地方是没有了，咱们换个地方，继续找，够。

0: 这帮孙子哎，把酒往地上撒，谁还没弄点存货呢？看见没有，有的是酒。大喜的日子，我先来一小口。我再来一大口，
1: 再来一口，
0: 我再来一口，
2: 我让你喝，我让你喝。
0: 哎，宝贝儿啊，
2: 叫啥？
0: 小公主，么么哒。
2: 再来一遍。
0: 你爱听啊？
2: 讨厌。
3: 哎呀，
0: 不是，翠儿啊，我的酒量你还不知道吗？两斤起步，上不封顶啊。
2: 你就能吹？
0: 谁吹啊？
2: 你吹。
0: 那我再吹一口。
2: 你给我放下。
0: 又怎么了？哎，回来啊，你干嘛去啊？
2: 你这老胃这么干喝能受得了吗？我上酒席上给你拿俩下酒小菜去。
0: 你瞧瞧，你瞧瞧，还是我们家翠儿心疼我，还给我拿下酒菜去。翠儿啊，你走反了，席在那边呢。翠儿啊，喝多了，我们家老伴走了好几年了。那我再喝一口，你还能再出来？酒坛子来。翠儿，
2: 快把我盖头给我掀了。
0: 我不掀。
4: 掀吧，你快掀吧。
5: 快掀吧。哎
2: 呀，整啥呀，都给我出来。
4: 不是说好不出声吗？谁出的声？是不是你？
3: 不是我。也不是我。
2: 三婶，是你吧？你在酒缸里不憋呀？
4: 快给我出来！三婶，
3: 憋死我了！
4: 我说大哥呀，你这个洞房到底进不进？我的腿都麻了，我在里面都快憋化了。
0: 我说了，我不进这洞房。
4: 你还不进？你自己多大年纪了？你没数吗？
3: 你都十九了，
4: 人家猴子才十七，孩子俩。
0: 哎呦，行了，我说了我不结婚呢。
2: 你为什么不结呀？
0: 你不好看，你寒碜，你丑，行了吧？
2: 我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丑？这叫丑，这叫丑，这个叫丑。你跟他们仨比丑，你赢了。
3: 你赢了。
2: 你明白了不？村里人都说我嫁给你那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牛粪都没说，你鲜花咋那么多事儿呢？
4: 反了。
2: 对，反了你了。跪下。你们跪干啥呀？我要跟你们澄清啊。起来。啊啊，都给我走，都闹腾了。
4: 快快，
2: 这
4: 暴脾气。
2: 你给我站住。你娶还是不娶？
0: 翠儿啊，我这都跟你说了，我马上就要跟村里的男人们去打鬼子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
2: 你必须活着。

0: 回来。
1: 那我要不能活着回来，
2: 那咋办？
3: 成了亲，你就有家了。有了家，就有念想，你就肯定能回来。

拜天地，苍天助我大东洋。二拜高堂，跪别父母杀豺狼。

0: 今儿起你就有媳妇儿了，我等你，我等你回来，我给你生一辈子的孩子。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1: 翠儿，翠儿。我们有了15个孩子，37个孙子，全家上下100多口子人，现在咱们家是5世同堂。你为了拉扯这点孩子，没吃过几口热乎饭，也没穿过几件鲜亮的衣裳，这好日子来了，该享福了。你走了，我想你啊，翠儿。
0: 我这身衣服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参谋长媳妇儿帮我选的，说咱们家现在啊四喜临门，解放了，进城了，团聚了。你也当了官了。
1: 我那叫什么官啊，可我就喜欢看你穿鲜亮的衣裳，别脱呀，多好看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觉得咱们呀得回家了。
1: 回家？
0: 出来都那么多年了，家里的庄稼地都长草了，当年你和全村的男人出来打鬼子，就剩了你一人，可乡下的妻儿老小不能没人管啊，咱们得回去，得把他们的父母养老送终，得把他们的孩子抚养长大，要不然我这心里啊不踏实。
1: 翠儿，这几句话在我心里憋的，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我总想着解放了，终于进城了，我想让你在城里啊多待2天，好好的享享福。
0: 城里有什么好的呀，回家那才是享福呢。你想想，几十年以后，等咱们把战友的孩子一个一个都拉扯大了，儿子生了孙子，孙子生了重孙子，我们一家子孙满堂，那多好啊。你瞅我干啥？
1: 你好看。

0: 你要是同意，那我就去收拾东西了啊。
1: 嗯。翠儿啊，翠儿啊，这两分钟两分钟的，谁受得了啊？哥几个，都给我听好喽，你们的心愿，村都给你们了了。可我现在有个心愿，我们家村在你们那儿呢，你们得替我把它给照顾好喽。
2: 说啥呢？那能照顾不好吗？
3: 就是、
2: 啊、谁没给你照顾好啊？
4: 是的，
1: 我这就过去了。
2: 我说你就多余操那闲心。
1: 猴子啊，石头啊，哎呦哎呦哎呦，我得跟你说说，我得跟你说说那儿的事儿。你们家孙子现在可了不起。
2: 我孙子咋的了？
1: 他现在是 CEO 了。
2: 那是个啥呀？
1: 掌柜的。
2: 我孙子是掌柜的，
1: 管着好几千人呢。
3: 他家能当掌柜的？
4: 我家的，我二家的。
1: 哎呦，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三婶儿，
2: 这儿呢，
1: 听见没有？鞭炮声，给你家放的。
2: 俺家咋了？
1: 你最小的重孙子今天结婚，高兴吗？瞧他乐的，你们想都想不到，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多好。哥几个，为了今天，咱们当年那点血呀、啊，没白流。
2: 老少爷们们，三口气喝。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啊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2: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2: 大饱口福。
0: 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这么一点好处的啊。
2: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2: 对，
0: 前面讲有料。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2: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对。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2: 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蛇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
0: 就是有个大瓶子，
2: 哎，对，
0: 自己会泡，
2: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各户各先锋那个年代，
0: 对，
2: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身体

0: 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
1: 嗯、
0: 啊，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1: 一二三四啊，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0: 对
1: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0: 对
1: 体味有用的，
0: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1: 柔和，
0: 哎、嗯，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
1: 嗯、
0: 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嗯、对，
0: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
1: 嗯、
0: 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
1: 嗯、
0: 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充分了。
1: 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0: 那当然了。
2: 嗯，对，嗯，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器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
0: 嗯，
2: 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
0: 嗯，
2: 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医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有字。
0: 嗯，
2: 这个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0: 对，
2: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0: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1: 你看我插一句啊、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泡，她就是用
0: 黄
1: 酒，
0: 要放
1: 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
0: 嗯
1: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
0: 嗯、
1: 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0: 酒 对, 对, 对，
1: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
0: 说好了为什么放酒，
1: 哎，这个是啥概念哦、
0: 嗯、
1: 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
0: 嗯，
1: 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嗯，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0: 嗯、是吧，
1: 对，
0: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
1: 嗯，不，
0: 非常之明确、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溜一口滋溜一口那是干啥，它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

0: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溜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0: 是不是啊，
1: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
0: 七点钟有时的时候、对对对，
1: 米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
0: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药界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析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它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这个里面的几种、前面讲了三个，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0: 下
1: 讲
0: 下一个呗，
1: 哪一个呢？
0: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1: 肾乃人先天之本。
0: 对，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肾气亏则诸病起生。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1: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都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0: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1: 金匮肾气没听过。
0: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1: 没听过。
0: 那你还年轻。
1: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0: 这都没听过。
1: 这不行。
0: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进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1: 铁皮石斛。
0: 对，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1: 50度2到3升左右。
0: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2: 这个宁宁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的运转起来。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这个方子呢不燥热，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

0: 对。
1: 哦，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
0: 怎么
1: 啊？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0: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啊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
1: 嗯，
0: 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
1: 啊，
0: 然后你得给它晾干吧。
1: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0: 那对，
1: 对吧？嗯，脏不拉汤的，对吧？埋汰，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对, 对，洗干净晾干之后，那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
1: 嗯，
0: 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1: 不能有生水。
0: 对，
1: 对，
0: 不能有油。
1: 不能有油。
0: 对、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的晃的就行了。
1: 对，抱起来晃的。
0: 啊，对对。嗯、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你就哎对、
1: 嗯，
0: 4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1: 温一下酒、
0: 哎
1: 嗯、
0: 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1: 哦、晚上爬起来多少次、嗯、
0: 哦，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嗯、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
1: 哦、
0: 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
1: 嗯
0: 啊，一天一次，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
1: 嗯，
0: 基本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别贪杯，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1: 对，你看，
0: 哦，
1: 咱们赵英老师刚才讲的啊，晚餐之后的一小时，
0: 嗯，
1: 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
0: 嗯，
1: 容易多。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0: 对对。
1: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
0: 嗯。
1: 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0: 嗯，
1: 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
0: 嗯。
1: 他那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0: 对，
1: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
0: 嗯，
1: 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
0: 嗯，
1: 他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
0: 嗯，
1: 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吧、
0: 嗯，
1: 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默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0: 是的，
1: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
0: 嗯，
1: 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
0: 嗯？
1: 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
0: 嗯、
1: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嗯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0: 固肾酒嘛、
1: 嗯、
0: 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1: 嗯、腿没劲儿，
0: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
1: 嗯、
0: 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要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

0: 了，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一万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啊、哦。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哎呀，起个晚上起个三五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尿没有劲儿，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哦、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比如说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1: 嗯、
0: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啊、爱起皮子的，
1: 嗯，
0: 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
1: 嗯，
0: 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
1: 嗯
0: 啊，体格还行，
1: 嗯，
0: 一到了40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40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1: 嗯，
0: 40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11、12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浆浆的了。就是体、
1: 啊、
0: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人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40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嗯、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哦哦，
2: 这宁宁说的对啊、
0: 嗯、
2: 你看咱们40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0: 对，
2: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0: 嗯，
2: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这个调节好、
0: 嗯、
2: 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
0: 嗯、
2: 哎，给他预防，这是最好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40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
1: 嗯，
0: 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锣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40岁以后大伙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20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10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1: 哦
0: 对，
1: 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1: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0: 啊，
1: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0: 必须的呀，
1: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0: 速度？
1: 就是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0: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
1: 哦，
0: 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嘛，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
1: 嗯，
0: 很常见吧？
1: 嗯嗯嗯，
0: 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1: 对。
0: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1: 擦擦，
0: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不用多啊，
1: 如热，
0: 然后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一到两次，你会发现三四天之后，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三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1: 啊，内隐外用。
0: 对，可以外用，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再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1: 你看，口服能固肾养精，调理肾气亏虚，外用还能缓解腰膝酸麻胀痛，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0: 是不是啊？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
1: 嗯，
0: 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也疼，那
1: 心也不对，肺也不对，
0: 啊，对对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1: 三坛酒一坛吃一口
0: 了，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我今天喝这个喝20毫升，明天喝就那个喝20毫升，你喝五种下来喝醉了。但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
1: 就是，
0: 要换我我也喝迷糊了，
1: 就是，用更大的方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它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它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像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嘛，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10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呀，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1: 嗯，你看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啊， 对酒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内调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着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放点，
1: 可以放点，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
8: 你好赵宁老师。
0: 哎，欢迎你。都好都好。
8: 我是特意守着咱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0: 啊，
8: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0: 啊，
8: 我这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0: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8: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0: 啊，
8: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0: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8: 对，我这病得也挺年轻、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就是
8: 现在我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0: 嗯。
8: 浑身都没劲儿、就我家住三楼嘛。
0: 嗯。
8: 以前是跑到上去一有劲儿、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喘。就
0: 40多岁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8: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我还没那么老，现在。然后膝盖就哇飘，那个、软。
0: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8: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然后下楼也怕摔，万一干点活那不可能了。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然后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0: 就是起、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啊，有没有。
8: 对呀、对，我去查了、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尿蛋白
8: 一般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0: 我的天啊！
1: 肌酐400
0: 多。
8: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那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养个猫。就那个味儿挺重。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 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0: 对，
8: 就是，
0: 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吧？
8: 嗯。
0: 哦，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8: 医生开药。

0: 生，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啊、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吧、
1: 哦、
0: 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1: 啊、
0: 哦、
1: 啊、哦、那行、哦、那我觉得我之前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酒、哦、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
0: 喝
1: 酒、哦、怕伤肾
0: 啊、
1: 哦、那个我的心里有点
0: 啊、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1: 对对对，
0: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你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
1: 啊、
0: 里面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
1: 嗯、
0: 所以这一块
1: 对对
0: 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2: 嗯
0: 啊，
2: 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哎、
0: 嗯、
2: 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
0: 嗯
2: 啊，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
0: 嗯
2: 啊，穿透力呢特别强，
0: 嗯，
2: 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0: 对，它是借着酒这
2: 个
0: 劲儿、
2: 啊那个、对
0: 就走了，
2: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嗯、发挥最强的效果
0: 啊、
2: 嗯、啊，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0: 对
2: 啊，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0: 对对、
2: 啊、
0: 你像这个
2: 发现
0: 对，
1: 那我忘记了，那
0: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啊啊啊。
1: 那行，那邓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这个酒像我这个情况
0: 嗯
1: 应该咋喝呀，
0: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吗，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的更快
1: 啊
0: 啊
1: 啊！
0: 哎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很简单的。
1: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
0: 嗯、
1: 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
0: 嗯，
1: 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
0: 嗯、
1: 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0: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
1: 啊，
0: 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啊。
1: 啊、
0: 哎，但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啊，不着急啊，
1: 我懂了。
0: 哎，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啊。
1: 感谢赵云老师。
0: 哎，再见。
3: 哎，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
0: 嗯，
3: 铁皮石斛30克，
0: 嗯，
3: 选50度白酒，要纯粮酿的啊。然后呢，一升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它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

0: 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真的太感谢你了。
2: 啊，咋了？
0: 写感谢信来了。
2: 啊，怎么的？这话咋说？
1: 我过去啊，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隔两天这五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2: 哦，你这就喝上了？
1: 服你了。
2: 你
1: 真的
2: 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十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1: 哎呀，那少明老
2: 师，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1: 对对对，我啊，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2: 啊。
1: 你看我喝下去哈，
2: 啊，
1: 也就十几分钟，
2: 嗯，
1: 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2: 哎呀，热乎的，
1: 哎，
2: 是不是？
1: 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
2: 哦，
1: 又过了半天小时哈，
2: 哦，
1: 我就感觉我这心里头的憋屈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
2: 哦，
1: 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
2: 啊，
1: 哦，掏都掏不出来呀。
2: 哎呀呵，
1: 不憋的很了，
2: 啊，
1: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畅，
2: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1: 对对对，
2: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1: 对对，
2: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因为酒有活血的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哦，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1: 啊，你说我喝了两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了，
2: 是不是啊？
1: 啊，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2: 啊。
1: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2: 买一桶油
1: 一直到我家三楼啊，一直滴到三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我天啊，自己也滴了油，那你那桶多少斤，五斤呢还是几斤呢？
1: 十斤呢。
2: 十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十斤呢。
1: 对呀。
2: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1: 对，
2: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
1: 啊，
2: 嗯，
1: 啊，
2: 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哦，挺好，哎，挺好，挺好啊。
1: 嗯，不仅我好了
2: 啊，
1: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2: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1: 他在会儿呢。
2: 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1: 哎呀，我老伴儿是十多年的高血压
2: 啊，
1: 还有脑梗。
2: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1: 是啊，
2: 哦，
1: 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
2: 哦，
1: 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
2: 哦，
1: 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哦”
1: 我说：“啥事儿啊？”
2: 啊，
1: 哦，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拜了十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栽下去了呢？”哎呀，这脑子咋这么清亮啊？
2: 你看没？因为他是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2: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1: 对，
2: 哦，
1: 对对对，这两天哈，啊，我天天给他测血压。
2: 哦，
1: 早上起来测血糖。
2: 哦，
1: 餐前血糖原来它都十多个呀。
2: 哦哦，
1: 现在控制在八以下了。
2: 八以下，哎呀，
1: 啊，
2: 有进步哎。
1: 高压哈，
2: 啊，
1: 130
2: 啊，
1: 低压85
2: 啊。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啊，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1: 对，
2: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1: 嗯，
2: 哦，
1: 哎呀，
2: 挺好
1: 啊，可高兴了，就是我老伴儿。

0: 现在他的腿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1: 啊，
0: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
1: 啊啊啊啊，
0: 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1: 啊，
0: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1: 呵啊，
0: 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了，
1: 哎，
0: 有劲儿了，
1: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就血栓性疾病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
0: 嗯，
1: 哦，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
0: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跟我说
1: 太霸道了。
0: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推溜，说你说你告诉医生，我报报喜。
1: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哎，
0: 我现在不费鞋了，要不你成天磨的我这个鞋啊，刚买完了就拖的地，一双鞋就破了
1: 啊。
0: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1: 不破。对，他等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
0: 嗯
1: 啊，挺好，
0: 哎。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儿忘了。
1: 啊，啥正事儿？
0: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俩喝咱这个养心酒，挺好的吗？然后我老伴哈，他之前嘛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1: 前列腺肥大，
0: 吃啥哈的哈。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1: 啊，补肾酒。
0: 我想哈，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1: 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0: 对，哎呀，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1: 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0: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1: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2: 五个坛子对一个坛子，
1: 对到一起喝呗。
0: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就有点乱了，还
1: 不
0: 花钱。
1: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20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0: 对呀，要这说还
1: 万
0: 望，
1: 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0: 哎，好，
1: 哎，
0: 嗯，
1: 行了，
0: 就这样了，
1: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0: 好
1: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宁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1: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十一坛酒，
2: 一天一天都喝不过来。

0: 哎呀，
1: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2: 你好，这朋友。
3: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3: 啊，赵宁老师你好。
2: 哎，
3: 我这谢谢你们了，我用这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那我都受益了。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因为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直要就三四个针头，现在一直要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就弯了。
2: 哦，
3: 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2: 那你原来
3: 那个
2: 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
3: 啊？对呀，我那个是糖尿病，我的25年
2: 啊。
3: 我的并发病从我脑袋到底下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病。我就主要我想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清，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完了我跟前这屋人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的是谁。我这打胰岛素的针头的针刺我都看不着，我就想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2: 那你
3: 时间的关系这事儿哈。
2: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3: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还是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啊，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高压170，低压是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快有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十点左右，也不高。
2: 哦，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的话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呐，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儿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3: 我那个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得个肾衰。
2: 哎呦，那你看，那你
3: 我的病太多了。
2: 那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3: 我是就是有那个主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2: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的话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3: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有那个打闪。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点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 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什么就有黑点子。

0: 吃水里去，但是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1: 啊啊啊！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0: 重影还没有。
1: 啊，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0: 啊，没有。
1: 啊啊，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0: 有眼屎。
1: 有眼
0: 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搞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
1: 反
0: 正你产品这基本上我奶奶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1: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0: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1: 水样的。你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0: 没有，我
1: 痒不痒？
0: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是上班了，你都。
1: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0: 有时候也痒，
1: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0: 右眼不对，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上了水。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人别人说完、啊、这，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这个眼睛它哗就淌下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1: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眼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屎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啊，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啊、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你是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0: 头晕还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1: 那你吃那什么吧？
0: 对，
1: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1: 点，有
0: 点
1: 亮堂。
0: 阴天嘛，就是更鸡麻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1: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

0: 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的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2: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2: 大饱口福。
0: 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这么一点好处的啊。
2: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2: 对，
0: 前面讲有料。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2: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对，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2: 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蛇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哈。
0: 有个大瓶子，
2: 哎，对，
0: 他们自己会泡。
2: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各户各先锋那个年代，
0: 对，
2: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是吧？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0: 一二三四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2: 对
0: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2: 对
0: 脾胃有用的。
2: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

0: 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1: 柔和。
0: 哎，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嘛，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充分了。
1: 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0: 那当然了。
2: 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器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医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有字。这个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0: 对，
2: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0: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1: 你看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她就是用
0: 要放
1: 黄酒。
0: 对
1: 吧，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儿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0: 对，
1: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
0: 挺好的，为什么放酒
1: 啊？这个是啥概念哦。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0: 是吧？
1: 对。
0: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非常之明确。对，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儿搂一口滋儿搂一口那是干啥的？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儿搂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0: 是不是啊？
1: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
0: 有时的时候，对对对，
1: 抿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
0: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药剂。

0: 九粒九戒药室，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吸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他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这个里面的几种，前面讲了三个，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0: 下
1: 讲，
0: 下一个呗，
1: 哪一个呢？
0: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1: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0: 对，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肾气亏则诸病起生。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1: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都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0: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1: 金匮肾气没听过。
0: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1: 没听过。
0: 那你还年轻。
1: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0: 这都没听过。
1: 这不行。
0: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进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1: 哦，铁皮石斛。
0: 啊对，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1: 50度2到3升左右。
0: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2: 这个您说这个方子很好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的运转起来。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那个方子呢不燥热，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
0: 对，
1: 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
0: 怎么
1: 啊，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能够达到
0: 它
1: 的、这个、
0: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然后你得给它晾干吧。
1: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0: 那对。
1: 对吧，脏不拉脏的，对吧，埋汰。是吧，
0: 对，洗干净晾干之后呢，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那个里边。 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1: 不能有生水，
0: 对，
1: 不
0: 能有油，
1: 不能有油，
0: 对、
1: 哦。
0: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

0: 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得晃得就行了，
1: 对，抱起来晃得
0: 啊，对对，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个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你就哎对，4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1: 温一下酒，
0: 哎，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1: 晚上爬起来多少次？
0: 哦，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
1: 哦，
0: 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
1: 嗯
0: 啊，一天一次，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
1: 嗯，
0: 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
1: 嗯，
0: 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1: 对，你看，
0: 哦，
1: 咱们赵英老师刚才讲的，晚餐之后的一小时，
0: 嗯，
1: 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
0: 嗯，
1: 容易多。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0: 对。
1: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
0: 嗯。
1: 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0: 嗯，
1: 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
0: 嗯。
1: 他是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0: 对，
1: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
0: 嗯，
1: 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
0: 嗯，
1: 他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
0: 嗯，
1: 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半，一下你就醒了，
0: 嗯，
1: 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默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0: 是的，
1: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
0: 嗯，
1: 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
0: 嗯，
1: 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
0: 嗯，
1: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嗯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0: 固肾酒嘛，
1: 嗯，
0: 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1: 嗯，腿没劲儿，
0: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
1: 嗯，
0: 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要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啊，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10000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哦。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
1: 嗯嗯，
0: 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0: 也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起个晚上起个三五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尿没有劲儿，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
1: 哦，
0: 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比如说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1: 嗯，
0: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啊，爱起皮子的，
1: 嗯，
0: 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
1: 嗯，
0: 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
1: 嗯
0: 啊，体格还行。
1: 嗯，
0: 一到了40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40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1: 嗯，
0: 40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11、12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浆浆的了。就是体，
1: 啊，
0: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
1: 嗯，
0: 所以人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40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
2: 这宁宁说的对啊，
0: 嗯，
2: 你看咱们40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0: 对，
2: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0: 嗯，
2: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
0: 嗯，
2: 这个调节好。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
0: 嗯，
2: 哎，给他预防，这是最好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40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
1: 嗯，
0: 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路。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40岁以后大伙儿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20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10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1: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1: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0: 啊，
1: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0: 必须的呀，
1: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0: 速度就是
1: 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0: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 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

0: 很常见吧？
1: 嗯嗯嗯，
0: 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1: 对。
0: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1: 擦擦。
0: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
1: 嗯、
0: 不用多啊。
1: 如热。
0: 然后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一到两次，你会发现三四天之后，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三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1: 啊，内隐外用。
0: 对，可以外用、嗯、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再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1: 你看、
0: 哦、
1: 口服能固肾养精，调理肾气亏虚、
0: 嗯、
1: 外用还能缓解腰气酸麻胀痛、
0: 嗯、
1: 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0: 是不是、啊、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嗯、这个嗯，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嗯、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
2: 来了。
3: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4: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4: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
7: 啊、你好赵宁老师。
0: 哎欢迎你。都好都好。
7: 我是特意守着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0: 啊啊啊。
7: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0: 啊。
7: 我这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0: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7: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0: 啊。啊
7: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0: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7: 啊、对，我这病得的挺年轻、
0: 哦，
7: 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就是
7: 现在吧，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0: 嗯。
7: 浑身都没劲儿、
0: 嗯、
7: 啊！就我家住三楼嘛。
0: 嗯。
7: 以前是跑到上去一有劲儿、
0: 嗯，
7: 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喘，就是
0: 40多岁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7: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
0: 哦，
7: 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
0: 哦、
7: 我还没那么老，现在。
0: 哦。
7: 然后膝盖就哇飘，那软。
0: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7: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然后下楼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也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
0: 嗯，
7: 然后坐时间长了、
0: 嗯，
7: 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0: 哦，就是起、嗯、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呀、
7: 啊，
0: 有没有？
7: 对
0: 哦，
7: 对我去查了，
0: 哦、
7: 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个加号，
0: 尿蛋白
7: 一般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0: 我的天啊！
1: 肌酐400
0: 多。哦。
7: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儿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那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
0: 啊啊啊！
7: 养个猫。
0: 啊啊啊！

0: 那个味儿挺重啊，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就
1: 对，你
0: 是
1: 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吧？哦，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0: 医生开药了，那
1: 啊，
0: 开那药都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毒啥的。
1: 西药是要用的呀，你首先得控制你的肌酐，对吧？然后你的尿
0: 对。
1: 蛋白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
0: 对
1: 话，
0: 呀。
1: 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0: 对对对，我听说咱那个这酒嘛，就是能固肾嘛。我打电话问赵宁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1: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

0: 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不？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1: 那我就我之前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酒、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喝酒怕伤肾，那个我的心里有点。
0: 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1: 对对对。
0: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里边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所以这一块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2: 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穿透力呢特别强。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0: 对，它是借着酒、
2: 那个、
0: 这个劲儿，
2: 对，
0: 就走了，
2: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发挥最强的效果
0: 啊
2: 啊！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0: 对
2: 啊，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0: 对对、你像
2: 这
0: 个
2: 放心。
0: 对，
2: 那我忘记了。
0: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
1: 那行，那邓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这个酒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咋喝呀？
0: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吗？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的更快。
1: 明白了，
0: 很简单的。
1: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0: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
1: 但
0: 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不着急啊，
1: 我懂了。
0: 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1: 好的。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感谢赵云老师。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铁皮石斛30克，选50度白酒，要纯粮酿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去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
0: 你好。
4: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咋了？
3: 写感谢信来了
0: 啊？怎么的？这话咋说？
4: 我过去呀、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喝2天这5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0: 哦， 你这就喝上了。

0: 你
1: 这
0: 真的
1: 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十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0: 哎呀，那个少明老
1: 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0: 我啊，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
1: 啊，
0: 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1: 啊。
0: 你看我喝下去哈，
1: 啊，
0: 也就十几分钟，
1: 嗯，
0: 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1: 哎呀，热乎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啊？啊，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
1: 哦，
0: 又过了半天小时哈，
1: 哦，
0: 我就感觉我这心里头的憋屈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
1: 哦，
0: 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
1: 啊，
0: 哦，掏都掏不出来呀。
1: 哎呀呵，
0: 不憋的很了
1: 啊，
0: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沉，
1: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0: 对对，
1: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因为酒有活血的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啊，哦，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0: 啊，
1: 嗯，
0: 你说我喝了两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
1: 是不是啊？
0: 啊，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1: 啊。
0: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1: 啊，买一桶油 啊，
0: 啊，一直到我家三楼啊，一直滴到三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
1: 啊，我天啊，自己也滴了油，
0: 啊，
1: 那你那桶多少斤？五斤呢还是几斤呢？
0: 十斤呢？
1: 十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十斤呢？
0: 对呀。
1: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
0: 啊，
1: 嗯，
0: 啊，
1: 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哦，挺好，哎，挺好，啊，挺好啊。
0: 嗯，不仅我好了
1: 啊，
0: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1: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0: 脑袋在会儿呢。
1: 啊，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0: 哎呀，我老伴儿是十多年的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脑梗。
1: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0: 是啊，
1: 哦，
0: 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
1: 哦，
0: 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
1: 哦，
0: 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哦，
0: 我说啥事儿啊？
1: 哦，
0: 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戴着十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摘下去了呢？哎呀，这脑子咋这么清亮啊？
1: 你看没？因为他是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两天哈，我天天给他测血压，
1: 哦，
0: 早上起来测血糖，
1: 哦，
0: 餐前血糖原来它都十多个呀，
1: 哦哦，
0: 现在控制在八以下了。
1: 八以下，哎呀，
0: 啊，
1: 有进步哎。
0: 高压哈，
1: 啊，
0: 130，
1: 啊，
0: 低压85，
1: 啊，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啊，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0: 对，
1: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0: 嗯，
1: 哦，
0: 哎呀，
1: 挺好
0: 啊，可高兴了。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
1: 嗯，
0: 现在他的腿，
1: 嗯，
0: 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1: 啊，
0: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
1: 啊啊啊，
0: 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1: 啊，
0: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1: 呵，啊，
0: 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了，
1: 哎，
0: 有劲儿了，
1: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就血栓性疾病，嗯，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嗯，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
0: 嗯，
1: 哦，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跟我说
1: 太霸道了。
0: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忒溜，说你说你告诉医生，我报报喜。
2: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哎，
0: 我现在不费鞋了，让你成天磨的我这个鞋啊，刚买完了就拖的地，一双鞋就破了
2: 啊。
0: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2: 不破。对，他能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
0: 嗯
2: 啊，挺好，嗯。
0: 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忘了。
2: 啥正事儿？
0: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俩喝咱那个养心酒，挺好的吗？然后我老伴儿哈，他之前嘛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2: 前列腺肥大，
0: 吃啥啥的哈。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2: 补肾酒。
0: 我想哈，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2: 补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
1: 嗯，
2: 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0: 对，哎呀，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2: 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0: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2: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3: 五个坛子点一个坛子，
2: 对到一起喝呗。
0: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就有点乱了，还
2: 不
0: 花钱。
2: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20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0: 对呀，
2: 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0: 哎，好，
2: 哎，
0: 嗯，
2: 行了，
0: 这样吧，
2: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0: 好
2: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宁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2: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11坛酒。
3: 一天一天都喝不过来，
2: 哎呀，
3: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4: 你好，这朋友。
5: 你好。

0: 你是赵宁老师啊？
1: 是啊，你好。
0: 啊，赵宁老师你好，
1: 哎，
0: 我这谢谢你们了，我用的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那我都受益了。我
1: 都
0: 那
1: 受
0: 个
1: 益
0: 血
1: 了。
0: 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一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直要就三四个针头，现在一直要就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不弯了。我真的感谢赵宁老
1: 对
0: 师
1: 呀、
0: 啊，
1: 那你原来那个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
0: 对
1: 呢。
0: 呀、我那个是糖尿病，我都25年糖尿病，我的并发症从脑袋到底下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我就主要我想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到，3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啊。完了我跟前进屋门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不到是谁。我这打胰岛素的针头的针刺儿我都看不着，我就寻思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1: 那你
0: 时间的关系这事儿哈。
1: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0: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反正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一高压170，低压是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可以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10左右，也不高。
1: 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的话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呢，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0: 我那个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得个肾衰。
1: 哎呦，那你看，那
0: 我的病太多了。
1: 那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0: 我是就是有那个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1: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的话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0: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闪。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时候就有黑点，我一身水里去，这是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1: 那你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0: 重影还没有。
1: 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0: 没有。
1: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0: 有眼屎。
1: 有眼
0: 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搞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把你产品的 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

0: 我也受益了。
1: 哦，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0: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1: 哦，水样的。哦，
0: 嗯，
1: 你眼睛也可以试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0: 没有，我
1: 痒不痒？
0: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没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1: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0: 有时候也痒，
1: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0: 右眼不的，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上水。
1: 你看，
0: 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这，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这个眼睛它哗就淌上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1: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洗，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完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湿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吧，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0: 头晕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1: 那你吃那什么吧？
0: 对，
1: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1: 点，有点亮
0: 堂。阴天嘛，就是更鸡马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1: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2: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2: 大饱口福。
0: 哎，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那么一点好处的啊。
2: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2: 对，
0: 前面讲有料。
2: 对，对，
0: 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
2: 啊，
0: 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2: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对，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2: 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没。
2: 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舌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哈。
0: 就是有个大瓶子，
2: 哎，对，
0: 他们自己会泡。
2: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葛洪葛先生那个年代，
0: 对，
2: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
0: 嗯，
2: 啊，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是吧？
0: 嗯，
2: 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0: 一二三四啊，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2: 对
0: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2: 对
0: 体味有用的，
2: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0: 柔和。
2: 哎，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对，
2: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

0: 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充分了。
1: 嗯，你看，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0: 那当然了。
2: 嗯，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剂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
0: 嗯，
2: 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
0: 嗯，
2: 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医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有字。
0: 嗯，
2: 这个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0: 对，
2: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0: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1: 你看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泡，她就是用
0: 黄酒
1: 对吧，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
0: 嗯
1: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0: 对，
1: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
0: 说好了为什么放酒，
1: 这个是啥概念哦。
0: 嗯，
1: 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
0: 嗯，
1: 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0: 是吧？
1: 对。
0: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
1: 嗯，不，
0: 非常之明确。对，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喽一口滋喽一口，那是干啥？它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喽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0: 哦、是不是啊？
1: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有时
0: 的时候，
1: 啊、
0: 对对对，
1: 一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
0: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药界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吸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 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

0: 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他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嗯，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这个里面的几种，
0: 哎，
1: 前面讲了三个。
0: 嗯，
1: 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0: 下
1: 讲，
0: 讲
1: 下
0: 一个呗，
1: 哪一个呢？嗯，
0: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1: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0: 对，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
1: 嗯，
0: 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肾气亏则诸病起生，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1: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这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0: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1: 金匮肾气没听过。
0: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1: 没听过。
0: 那你还年轻。
1: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0: 这都没听过。
1: 这不行。
0: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减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1: 哦，铁皮石斛。
0: 啊，对，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1: 嗯，50度2到3升左右。
0: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1: 嗯
0: 嗯嗯
2: 嗯
0: 嗯，
2: 这个宁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2: 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
0: 嗯，
2: 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
0: 嗯，
2: 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
0: 嗯，
2: 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地运转起来。
0: 嗯，
2: 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
0: 嗯，
2: 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
0: 嗯，
2: 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
0: 嗯，
2: 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
0: 嗯，
2: 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这个方子呢不燥热，
0: 嗯，
2: 啊，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嗯，
0: 对。
1: 哦，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
0: 怎么
1: 啊？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0: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啊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
1: 嗯，
0: 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
1: 啊，
0: 然后你得给它晾干了吧？
1: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0: 那对，
1: 对吧？嗯，脏不拉脏的，对吧？埋汰。是吧，
0: 对对对，洗干净晾干之后呢，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
1: 嗯，
0: 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1: 不能有生水，
0: 对，
1: 对，
0: 不能有油，
1: 不能有油，
0: 对，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的晃的就行了，
1: 对，抱起来晃的
0: 啊，对对。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 你就哎对，四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

0: 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1: 温一下酒，
0: 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1: 晚上爬起来多少次？
0: 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一天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1: 对，你看，咱们赵英老师刚才讲的啊，晚餐之后的一小时，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容易多。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0: 对。
1: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他是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0: 对，
1: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他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吧，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默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0: 是的，
1: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都可以来咨询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0: 固肾酒嘛，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1: 腿没劲儿
0: 腰没劲儿，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一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10000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哎呀起个晚上起个3-5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没有劲儿，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

0: 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比如说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1: 嗯，
0: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啊，爱起皮子的，
1: 嗯，
0: 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
1: 嗯，
0: 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
1: 嗯
0: 啊，体格还行。
1: 嗯，
0: 一到了40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40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1: 嗯，
0: 40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11、12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降降的了。就是体，
2: 啊，
0: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
2: 嗯，
0: 所以人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40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嗯，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
3: 这宁宁说的对啊，
0: 嗯，
3: 你看咱们40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0: 对，
3: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0: 嗯，
3: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固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这个调节好，
0: 嗯。
3: 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
0: 嗯，
3: 哎，给他预防，这是最好的。
0: 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40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
1: 嗯，
0: 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锣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希望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40岁以后，大伙儿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20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10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2: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2: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0: 啊，
2: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0: 必须的呀，
2: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0: 速度就是
2: 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0: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
1: 嗯，
0: 很常见吧，
1: 嗯嗯嗯，
0: 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2: 对。
0: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2: 擦擦。
0: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
2: 嗯，
0: 不用多啊，
2: 如热。
0: 然后。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1到2次，你会发现3-4天之后

0: 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三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1: 啊，内隐外用。
0: 对，可以外用。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儿，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再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1: 你看，口服能固肾养精，
0: 哦、
1: 调理肾气亏虚、
0: 嗯；
1: 外用还能缓解腰气酸麻胀痛。
0: 嗯，
1: 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0: 是不是啊？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
1: 嗯、
0: 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
1: 嗯，
0: 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也疼，
1: 心也不对，肺也不对，肾也不
0: 对、啊、
1: 对
0: 对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说
1: 三坛酒一坛吃一口了
0: 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嗯、我今天喝这个喝二十毫升，明天喝这那个喝二十毫升，你喝五种下来喝醉了。那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
1: 嗯、
0: 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
1: 嗯、
0: 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
1: 就是、
0: 要换我也喝迷糊了、
1: 就是、用更大的方子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哎、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他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
1: 嗯、
0: 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
1: 嗯嗯、
0: 啊，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那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吗，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儿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10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呀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1: 嗯，你看、
0: 哦、
1: 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啊，对酒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
0: 嗯，
1: 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
0: 嗯，
1: 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内调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着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
0: 嗯、可以
1: 对吧，
0: 可以放点、
1: 可以放点，
0: 对，
1: 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

0: 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啊，你好、
6: 啊、你好赵宁老师。
5: 哎，欢迎你。
6: 好
5: 都好、哎、都好。
6: 我是特意守着咱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5: 啊啊啊，
6: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5: 啊，
6: 我这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5: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6: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5: 啊，
6: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5: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6: 对，我这病得的挺年轻、
5: 哦、
6: 我也不知道为啥。
5: 哦哦哦，
6: 就是现在我是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5: 嗯，
6: 浑身都没劲儿、
5: 嗯、
6: 啊。就我家住3楼嘛。
5: 嗯，
6: 以前是跑到上去一有劲儿、
5: 嗯、
6: 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喘，就是
5: 40多岁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6: 哎呀，可不是嘛。
5: 哦、
6: 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
5: 哦、
6: 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
5: 哦、
6: 我还没那么老现在。
5: 哦哦哦，
6: 然后膝盖就哇飘、就是、软，
5: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6: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
5: 哦哦哦、
6: 然后下楼我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
5: 嗯、
6: 然后坐时间长了、
5: 嗯、
6: 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5: 哦，就是起、嗯、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啊，有没有、
6: 啊、对、
5: 哦、
6: 对，我去查了、
5: 哦、
6: 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个加号，
5: 尿蛋白
6: 一般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5: 我的天啊！
4: 肌酐400
5: 多。哦哦哦。
6: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
5: 啊、
6: 那个、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养个猫。
5: 啊啊啊！
6: 就那个味儿挺重。
5: 嗯。
6: 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5: 对、
6: 就是、
5: 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6: 啊、
5: 对吧？
6: 嗯。
5: 哦，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6: 医生开药了，那开那药都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毒啥的。
5: 西药是要用的呀，你首先得控制你的肌酐，对吧？然后你的尿蛋白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话，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6: 对对对，我听说咱那个。这酒嘛，就是、能固肾嘛？
5: 啊！
6: 我打电话问赵宁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5: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
6: 啊，
5: 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不？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

0: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里边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1: 嗯啊，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哎、
0: 嗯、
1: 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
0: 嗯
1: 啊，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啊穿透力呢特别强，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0: 对，它是借着酒这
1: 个
0: 劲儿、
1: 啊、对
0: 就走了，
1: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
0: 啊、
1: 发挥最强的效果
0: 啊
1: 啊，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0: 对
1: 啊，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0: 对对、
1: 啊、
0: 你像这个
1: 放心，
0: 对，
2: 那我放心了。
0: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啊啊啊！
2: 那行，那邓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2: 那这个酒，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咋喝呀？
0: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嘛，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的更快。
2: 哎
0: 哎，
2: 明白了，
0: 很简单的。
2: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0: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啊。哎，但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啊，不着急啊，
2: 我懂了。
0: 哎，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2: 好的。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啊。
2: 感谢赵云老师。
0: 哎，再见。
3: 哎，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铁皮石斛30克，选50度白酒，要纯娘娘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去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4: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啊，咋了？
3: 写感谢信来了
0: 啊？怎么的？这话咋说？
4: 我过去啊，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喝2天这5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0: 哦，你这就喝上了？
4: 服你了！
0: 你这
4: 真的
0: 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10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4: 哎呀，少明老师，
0: 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4: 对对对，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0: 啊。
4: 你看我喝下去哈、
0: 啊、
4: 也就10几分钟、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0: 哎呀，热乎的是不是、
4: 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又过了半天小时哈、我就感觉我这心

0: 里头的憋劲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掏都掏不出来呀。
1: 哎呀呵，
0: 不憋的很了
1: 啊，
0: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长，
1: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0: 对对，
1: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因为酒有活血的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啊、哦，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0: 你说我喝了两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
1: 是不是啊？
0: 啊，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1: 啊。
0: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1: 啊，买一桶油 啊,
0: 啊，一直到我家三楼啊，一直滴到三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 啊，
1: 我天啊，自己也滴了油、
0: 啊、
1: 那你那桶多少斤，5斤呢还是几斤呢？
0: 10斤呢。
1: 10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10斤呢。
0: 对呀。
1: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
0: 啊、
1: 嗯、
0: 啊、
1: 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哦，挺好、哎、挺好、
0: 啊、
1: 挺好啊、
0: 嗯，不仅我好了，
1: 啊，
0: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1: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0: 好在在会呢。
1: 啊，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0: 哎呀，我老伴儿是10多年的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脑梗。
1: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0: 是啊。
1: 哦。
0: 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
1: 啊。
0: 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
1: 啊。
0: 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啊啊、
0: 我说啥事儿 啊,
1: 啊
0: 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戴着10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摘下去了呢？哎呀，这脑子咋这么清亮啊？
1: 你看没，因为他是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两天哈、啊，我天天给他测血压，
1: 哦，
0: 早上起来测血糖，
1: 哦，
0: 餐前血糖原来他都10多个呀，
1: 哦哦，
0: 现在控制在8以下了，
1: 8以下，哎呀，
0: 啊、
1: 有进步哎，
0: 高压哈，
1: 啊、哦，
0: 130，
1: 啊、哦，
0: 低压85，
1: 啊、哦。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0: 对，
1: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嗯，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0: 嗯
1: 啊、哦，
0: 哎呀，
1: 挺好
0: 啊，可高兴了。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
1: 嗯，
0: 现在他的腿，
1: 嗯，
0: 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1: 啊。
0: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
1: 啊，
0: 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1: 啊，
0: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1: 呵，啊，
0: 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了、
1: 哎，
0: 有劲了，
1: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啊，就血栓性疾病、嗯、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
0: 嗯，
1: 哦。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
1: 啊，
0: 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跟我说
1: 太霸道了。
0: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忒溜，说你说你告诉我一声，
1: 啊，
0: 报报喜。
1: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啊？
0: 我现在不费鞋了，要不你成天磨叨我这个鞋啊，刚买完了就拖着地，一双鞋就破了
1: 啊。
0: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1: 不破。对，他等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
0: 嗯
1: 啊。 挺好。
0: 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忘了。
1: 啥正事儿？
0: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儿俩喝咱那个养心酒，挺好的吗？然后我老伴儿哈，他之前嘛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1: 前列腺肥大。
0: 吃啥哈的哈？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1: 补肾酒。
0: 我想啊，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1: 补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 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0: 对，哎呀，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1: 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0: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1: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2: 五个坛子对一个坛子，
1: 对到一起喝呗。
0: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就有点乱了，还
1: 不
0: 花钱。
1: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20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0: 哎，好，
1: 哎，行了，
0: 这样吧，
1: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0: 好
1: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林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1: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11坛酒。
2: 一天都喝不过来，
1: 哎呀，
2: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
3: 哎，
4: 这谢谢你们了，我用的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那我都受益了。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一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直要就3-4个针头，现在一直要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就弯了。

0: 哦，
1: 我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0: 那你原来
1: 那个
0: 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呢？
1: 对呀、
0: 啊，
1: 我那个是打针我的25年
0: 啊，
1: 我的并发症从我脑袋到底下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
0: 哦
1: 哦，我就主要我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0: 嗯，
1: 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到，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啊。完了我跟前进屋门，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不到是谁。我这咋一早送这针头这针刺儿我都看不着，我就寻思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0: 那你
1: 现在时间的关系的事儿哈。
0: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1: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反正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一高压170，低压是70。
0: 哦，
1: 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
0: 哎、
1: 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可以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10左右，也不高。
0: 哦，那倒还可以、
1: 嗯，
0: 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的话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
1: 嗯、
0: 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
1: 嗯、
0: 脑袋呀、肾呢、啊、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
1: 嗯、
0: 您这块的话在饮食当中吧、
1: 嗯、
0: 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1: 嗯
0: 啊、
1: 我那个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脚个肾衰。
0: 哎呦，那你看，那你
1: 我的病太多了。
0: 嗯、哦哦哦、
1: 嗯。
0: 那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1: 我是就是有那个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0: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
1: 啊、
0: 毕竟动动啊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1: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闪、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什么就有黑点，我一身水里去，但是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0: 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1: 重影还没有。
0: 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1: 没有。
0: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1: 有眼屎。
0: 眼屎，
1: 我以前我听别人说搞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
0: 反
1: 正产品这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0: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1: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0: 水样的。
1: 嗯，
0: 你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1: 没有，我
0: 痒不痒？
1: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0: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1: 有时候也痒。
0: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你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1: 右眼。

0: 不的，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上了水，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这，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这个眼睛，它哗的淌下水，就淌不淌一下子就。
1: 那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洗，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完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湿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啊，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啊、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0: 头晕还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1: 那你吃那什么吧？
0: 对，
1: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1: 点，有点亮
0: 堂。阴天嘛，就是更鸡嘛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1: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2: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2: 大饱口福。
0: 哎，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
2: 哦，
0: 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这么一点好处的啊。
2: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2: 对，
0: 前面讲有料。
2: 对，对，
0: 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
2: 啊，
0: 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2: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嗯，
2: 对，
0: 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2: 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
2: 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蛇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
0: 就是有个大瓶子，
2: 哎，对，
0: 他们自己会泡，
2: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葛洪葛先锋那个年代，
0: 对，
2: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
0: 哦，
2: 啊，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
0: 嗯，
2: 是吧？
0: 嗯，
2: 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0: 哦，一二三四啊，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2: 对
0: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2: 对
0: 体味有用的，
2: 对
0: 对
2: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0: 柔和。
2: 哎，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对，
2: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
0: 对，
2: 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0: 嗯，
2: 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
0: 嗯，
2: 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

0: 宠粉了。
1: 嗯，这样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0: 有，那当然了。
2: 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器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
0: 嗯，
2: 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
0: 嗯，
2: 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医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酉字。
0: 嗯，
2: 这个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0: 对，
2: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0: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1: 你看，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她就是用
0: 要放
1: 黄酒，
0: 对
1: 吧？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
0: 嗯
1: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0: 对，
1: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儿？
0: 挺好的，为什么放酒？
1: 哎，这个是啥概念哦？
0: 嗯，
1: 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
0: 嗯，
1: 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0: 是吧？
1: 对。
0: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
1: 嗯，不，
0: 非常之明确。对，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儿都一口滋儿都一口，那是干啥的？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儿都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1: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0: 啊、是不是啊？
1: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
0: 的时候，对对对，
1: 一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
0: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药借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吸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他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这个里面的几种，前面讲了三个，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0: 下
1: 讲，
0: 讲下一个
1: 哪一个呢？
0: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1: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0: 对，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

0: 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肾气亏则诸病起生。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1: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都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0: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1: 金匮肾气没听过。
0: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1: 没听过。
0: 那你还年轻。
1: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0: 这都没听过。
1: 这不行。
0: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进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1: 哦，铁皮石斛。
0: 啊，对，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1: 嗯，50度，2到3升左右。
0: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1: 嗯
0: 嗯嗯嗯
2: 嗯，这个你跟你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2: 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
0: 嗯，
2: 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
0: 嗯，
2: 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
0: 嗯，
2: 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的运转起来。
0: 嗯，
2: 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
0: 嗯，
2: 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
0: 嗯，
2: 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
0: 嗯，
2: 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
0: 嗯，
2: 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那个方子呢不燥热，
0: 嗯，
2: 啊，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嗯，
0: 对。
1: 哦，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就这么多，这
0: 么
1: 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0: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啊，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
1: 嗯，
0: 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
1: 啊，
0: 然后你得给它晾干吧。
1: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0: 那对，
1: 对吧？嗯，脏不拉脏的，对吧？埋汰，是吧？
0: 对，
1: 嗯，
0: 对对对，洗干净晾干之后，那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
1: 嗯，
0: 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1: 不能有生水，
0: 对，
1: 对，
0: 不能有油，
1: 不能有油，
0: 对，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的晃的就行了，
1: 抱起来晃的
0: 啊，对对。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你就哎对，4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嗯，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1: 温一下酒、
0: 哎、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1: 哦、晚上爬起来多少次、嗯、
0: 哦，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嗯、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
1: 哦、
0: 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
1: 嗯
0: 啊，一天一次，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
1: 嗯，
0: 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1: 对，你看，
0: 哦，
1: 咱们赵宁老师刚才讲的，晚餐之后的一小时，
0: 嗯，
1: 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
0: 嗯，
1: 容易多。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那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0: 对，
1: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
0: 嗯，
1: 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0: 嗯，
1: 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
0: 嗯，
1: 他是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0: 对，
1: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
0: 嗯，
1: 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
0: 嗯，
1: 他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
0: 嗯，
1: 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半、嗯、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莫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0: 是的，
1: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
0: 嗯、
1: 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
0: 嗯、
1: 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
0: 嗯、
1: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嗯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方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0: 固肾酒嘛、
1: 嗯、
0: 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1: 嗯、腿没劲儿，
0: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嗯、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要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10000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啊。哦，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
1: 嗯嗯、
0: 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啊，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起个晚上起个3-5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没有劲儿，
1: 嗯、
0: 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
1: 哦，
0: 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比如说女 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1: 嗯，
0: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啊，爱起皮子的，
1: 嗯，
0: 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
1: 嗯，
0: 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
1: 嗯，

0: 啊，体格还行。
1: 嗯，
0: 一到了四十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四十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1: 嗯。
0: 四十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十一二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降降的了，就是体、
1: 啊、
0: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嗯、所以人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四十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哦哦，
2: 这宁宁说的对啊、嗯、你看咱们四十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0: 对，
2: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0: 嗯，
2: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嗯这个调节好，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哎，给他预防，这个是，这是最好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四十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
1: 嗯，
0: 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罗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四十岁以后大伙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二十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十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3: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3: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0: 啊，
3: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0: 必须的呀，
3: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0: 速度
3: 就是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0: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
1: 嗯，
0: 很常见吧，
1: 嗯嗯嗯，
0: 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3: 对。
0: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3: 擦擦。
0: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不用多啊。
3: 如热。
0: 然后。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一到两次，你会发现三四天之后，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三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3: 啊，内隐外用。
0: 对，可以外用，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

0: 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1: 你看，口服能固肾养精，调理肾气亏虚，外用还能缓解腰气酸麻胀痛，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0: 是不是啊？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也疼，那
1: 也不对，肺也不对，肾也不
0: 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说
1: 三坛酒一坛吃一口
0: 吗？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我今天喝这个喝20毫升，明天喝这那个喝20毫升，你喝五种下来喝醉了。那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
1: 就是，
0: 要换我也喝迷糊了，
1: 就是，用更大的方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他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像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吗，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儿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10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1: 你看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啊，对酒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内调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着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放点，
1: 可以放点，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哎、
3: 你好主持人。
2: 啊你好、
3: 啊、你好赵宁老师。
2: 哎欢迎你。都好都好。
3: 我是特意守着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2: 啊
3: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2: 啊
3: 我这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2: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3: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2: 啊。
3: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2: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3: 对，我这病得也挺年轻、
2: 哦，
3: 我也不知道为啥。
2: 哦哦哦，
3: 就是现在我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2: 嗯。
3: 浑身都没劲儿、
2: 嗯、
3: 啊！就我家住3楼嘛。
2: 嗯。
3: 以前是跑到上去一有劲儿、
2: 嗯，
3: 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喘，就是
2: 40多岁呀、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3: 哎呀，可不是嘛！
2: 哦、
3: 啊，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
2: 哦，
3: 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
2: 哦、
3: 我还没那么老，现在。
2: 哦。
3: 然后膝盖就哇飘，那软。
2: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3: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
2: 哦。
3: 然后下楼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也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
2: 嗯、
3: 然后坐时间长了、
2: 嗯、
3: 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2: 哦，就是起、嗯、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啊，有没有、
3: 啊、对呀、啊
2: 哦、
3: 对，我去查了、
2: 哦、
3: 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个加号，
2: 尿蛋白
3: 一个加号，肝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2: 我的天啊！
1: 肌酐400
2: 多。哦。
3: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那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养个猫。就那个味儿挺重。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2: 对、
3: 就是、
2: 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3: 啊、
2: 对吧。
3: 嗯，
2: 哦，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3: 医生开药了，开那药都是、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毒啥的。
2: 西药是要用的呀，你首先得控制你的肌酐，对吧，然后你的尿蛋白、
3: 嗯、
2: 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话、啊、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3: 对，我听说咱那个、嗯，这酒嘛，就是、能固肾吗？
2: 啊！
3: 我打电话问赵宁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2: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
3: 啊、
2: 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吧、
3: 哦、
2: 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3: 啊、
2: 哦
3: 哦、那行、哦、那我就我之前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酒、哦、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喝酒、怕伤肾、那个我的心里有点
2: 啊、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3: 对。
2: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你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
3: 啊、
2: 里边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
3: 嗯、
2: 所以这一块师傅您跟他

0: 呢特别强，
1: 嗯，
0: 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1: 对，它是借着酒这
0: 个
1: 劲儿，
0: 对，
1: 就走了，
0: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发挥最强的效果。
1: 啊
0: 啊，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1: 对，
0: 啊，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1: 对对，
0: 啊，
1: 你像
0: 这个放心。
1: 对，
0: 那我忘记了。
1: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哦哦哦，
2: 那行，那邓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这个酒，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咋喝呀？
1: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嘛，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的更快。
2: 明白了，
1: 很简单的。
2: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1: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
2: 啊，
1: 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
2: 但
1: 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不着急啊，
2: 我懂了。
1: 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2: 好嘞。
1: 行，那就先这样啊。
2: 感谢赵云老师。
1: 再见。
3: 哎，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铁皮石斛30克，选50度白酒，要纯娘娘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去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
1: 你好。
4: 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啊。咋了？
3: 写感情信来了
1: 啊？怎么的？这话咋说？
4: 我过去啊，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喝两天这5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1: 哦，你这就喝上了？
4: 服你了！
1: 你这
4: 真
1: 的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10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4: 哎呀，那个少明老师，
1: 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4: 对对对，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1: 啊。
4: 你看我喝下去哈，也就10几分钟，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1: 哎呀，热乎的是不是？
4: 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又过了半小时哈，我就感觉我这心里头那憋屈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掏都掏不出来呀。
1: 哎呀呵，
4: 不憋的很了
1: 啊，
4: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畅，
1: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4: 对对对，
1: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4: 对对，
1: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因为酒有活血的

0: 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哦，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1: 你说我喝了两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了，
0: 是不是啊？
1: 啊，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0: 啊。
1: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0: 啊，买一桶油 啊，
1: 啊，一直到我家三楼啊，一直滴到三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 啊，
0: 我天啊，自己也滴了油、
1: 啊、
0: 那你那桶多少斤？五斤呢还是几斤呢？
1: 十斤呢。
0: 十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十斤呢。
1: 对呀。
0: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
1: 啊、
0: 嗯、
1: 啊、
0: 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哦，挺好、哎、挺好、啊、挺好啊。
1: 嗯，不仅我好了
0: 啊，
1: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0: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1: 好在这会儿呢。
0: 啊啊 啊， 啊，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1: 哎呀，我老伴儿是十多年的高血压
0: 啊，
1: 还有脑梗。
0: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1: 是啊，
0: 哦，
1: 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
0: 哦，
1: 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
0: 哦、
1: 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0: 哦，
1: 我说啥事儿啊？
0: 啊、
1: 哦，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拜的十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摘下去了呢？哎呀，这脑子咋这么清亮啊？
0: 你看没？因为他是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1: 对，
0: 哦，
1: 对对对，这两天哈、啊、我天天给他测血压。
0: 哦，
1: 早上起来啊测血糖。
0: 哦，
1: 餐前血糖原来它都十多个呀。
0: 哦哦，
1: 现在控制在八以下了。
0: 八以下，哎呀、
1: 啊、
0: 有进步哎。
1: 高压哈
0: 啊
1: 130
0: 啊，
1: 低压85
0: 啊。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啊、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1: 嗯
0: 啊、
1: 哦、哎呀
0: 挺好
1: 啊，可高兴了。
0: 嗯，
1: 就是我老伴儿，
0: 嗯，
1: 现在他的腿，
0: 嗯，
1: 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0: 啊。
1: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
0: 啊。啊啊，
1: 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0: 啊、哦、
1: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0: 呵啊、
1: 哦、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
0: 哎、
1: 有劲儿了。
0: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啊、就血栓性疾病、嗯、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嗯、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
1: 嗯，
0: 哦，挺好挺好、
1: 嗯、
0: 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1: 啊
0: 啊、哎
1: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
0: 啊、
1: 我们家老头子说呢、
0: 啊、
1: 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
0: 说
1: 跟我说
0: 太霸道了，
1: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忒溜，说你说你告诉医生
0: 啊，
1: 我啊抱抱喜，
0: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啊、
1: 我现在不费鞋了、
0: 啊、
1: 然后你成天磨到我这个鞋 啊，
0: 啊
1: 刚买完了就拖着地、
0: 啊、
1: 一双鞋就破了
0: 啊，
1: 现在拖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0: 不破。对，他等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
1: 啊、
0: 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
1: 嗯
0: 啊， 啊挺好。哎
1: 呀、
0: 啊，
1: 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忘了。
0: 啊，啥正事儿？
1: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俩
0: 啊
1: 喝咱那个养心酒，挺好的吗？
0: 啊，
1: 然后我老伴哈、啊，他之前嘛、
0: 嗯、
1: 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0: 啊、前列腺肥大，
1: 吃啥哈的哈、
0: 啊？
1: 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0: 啊啊啊，补肾酒、
1: 嗯，我想啊，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0: 肾金匮肾气酒啊。 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1: 对，哎呀，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0: 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1: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0: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2: 五个坛子对一个坛子，
0: 对到一起喝呗，
1: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就有点乱了，还
0: 不
1: 花钱。
0: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20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1: 对呀，
0: 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1: 哎，好，
0: 哎，行了，
1: 这样了，
0: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1: 好
0: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宁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0: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11坛酒。
3: 一天都喝不过来，
0: 哎呀，
3: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有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4: 你好，这朋友。
5: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4: 是啊，你好。
5: 啊，赵宁老师你好。
4: 哎，
5: 谢谢你们了，我用这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我都受益了。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一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针药就3-4个针头，现在一针药就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不弯了。
4: 哦，
5: 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4: 那你原来
5: 那个
4: 扎针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
5: 啊。对呀。我那个是糖尿病，我的25年
4: 啊，
5: 我的并发症从我脑袋到身体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我就主要我想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 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清，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啊。完了我跟前这屋人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的是谁。我这咋一早送这针头这针穗我都看不着，我就寻思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6: 那你
5: 之间的关系这事儿哈。
6: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5: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还是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一高压170，低压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可以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10左右，也不高。
6: 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的话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呢，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5: 我那个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得个肺衰。
6: 哎呦，那你看，那
5: 我的病太多
6: 了。
5: 那
6: 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5: 我是就是有那个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6: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的话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5: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伞。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什么就有黑点，我一身水里去，所以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6: 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5: 重影还没有。
6: 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5: 没有。
6: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5: 有眼屎，有眼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搞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反正产品这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6: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5: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6: 水样的。你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5: 没有，我
6: 痒不痒？
5: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6: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5: 有时候也痒。
6: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5: 右眼不的，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下了水，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这，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这个眼睛它哗就淌下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6: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 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洗，经常晒。

0: 里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纸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湿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己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啊，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啊，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呢，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1: 头晕还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了，头不晕。
0: 那你吃那什么吧？
1: 对，
0: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0: 点，有点亮堂。
1: 那阴天嘛，就是更鸡马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0: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了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

0: 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您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2: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2: 大饱口福。
0: 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这么一点好处的啊。
2: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2: 对，
0: 前面讲有料。
2: 对，对，
0: 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2: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对，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2: 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过。
2: 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蛇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
0: 就是有个大瓶子，
2: 哎，对，
0: 他们自己会泡。
2: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葛洪葛先生那个年代，
0: 对，
2: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是吧？而且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0: 一二三四啊，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2: 对
0: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2: 对
0: 体味有用的。
2: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倒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0: 柔和。
2: 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对，
2: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
0: 对，
2: 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嘛，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充分了。
0: 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2: 那当然了。
1: 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剂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医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有字。这个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 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2: 对，
1: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2: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0: 你看，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她就是用
2: 要放
0: 黄酒。
2: 对
0: 吧？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
2: 嗯
0: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2: 对，
0: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儿？
2: 什么好的为什么放酒？
0: 这个是啥概念哦？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2: 是吧？
0: 对。
2: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非常之明确，对，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喽一口滋喽一口那是干啥的？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喽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0: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2: 啊、是不是啊？
0: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
2: 的时候，对对对，
0: 一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
2: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药借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吸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他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这个里面的几种，前面讲了三个，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2: 下
0: 讲，
2: 讲
0: 下
2: 一个呗，
0: 哪一个呢？
2: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0: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2: 对，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肾气亏则诸病起生。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0: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这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2: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 哦，听过吗？
0: 金匮肾气没听过。
2: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0: 没听过。
2: 那你还年轻。
0: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2: 这都没听过。
0: 这不行。
2: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进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0: 哦，铁皮石斛。
2: 啊，对，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0: 嗯，50度，2到3升左右。
2: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0: 嗯，
2: 嗯嗯嗯，
1: 嗯，这个宁宁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
2: 嗯，
1: 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
2: 嗯，
1: 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
2: 嗯，
1: 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
2: 嗯，
1: 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的运转起来。
2: 嗯，
1: 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
2: 嗯，
1: 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
2: 嗯，
1: 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
2: 嗯，
1: 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
2: 嗯，
1: 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那个方子呢不燥热，
2: 嗯，
1: 啊，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嗯，
2: 对，
0: 哦，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
2: 怎么
0: 啊？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2: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啊
0: 嗯，
2: 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
0: 嗯，
2: 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
0: 啊，
2: 然后你得给它晾干了吧？
0: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2: 那对
0: 对吧？嗯，脏不拉脏的，对吧？埋汰。是吧，
2: 对对对，洗干净晾干之后呢，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
0: 嗯，
2: 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0: 不能有生水，
2: 对，
0: 对，
2: 不能有油，
0: 不能有油，
2: 对，
0: 嗯。
2: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的晃的就行了，
0: 对，抱起来晃的
2: 啊，对对。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0: 嗯
2: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0: 嗯，
2: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你就哎对，4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嗯，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0: 温一下酒，
2: 哎，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它喝它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它又有安神的作用，
0: 嗯，
2: 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0: 晚上爬起来多少次，
2: 哦，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
0: 哦，
2: 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
0: 嗯
2: 啊，一天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
0: 嗯，
2: 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0: 对，你看，
2: 哦，
0: 咱们赵宁老师刚才讲的啊，晚餐之后的一小时，
2: 嗯，
0: 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
2: 嗯，
0: 容易多。 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有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2: 对。
0: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
2: 嗯。
0: 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2: 嗯，
0: 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
2: 嗯。
0: 他是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2: 对，
0: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
2: 嗯，
0: 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
2: 嗯，
0: 他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
2: 嗯，
0: 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半，嗯，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默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2: 是的，
0: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2: 是的，
0: 对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
2: 嗯，
0: 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
2: 嗯，
0: 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
2: 嗯，
0: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2: 嗯嗯，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方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2: 固肾酒嘛，
0: 嗯，
2: 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0: 腿没劲儿，
2: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一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
0: 嗯，
2: 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10000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啊。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
0: 嗯嗯，
2: 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哎呀起个晚上起个3-5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0: 对，
2: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尿没有劲儿，
0: 嗯，
2: 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
0: 哦，
2: 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2: 比如说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0: 嗯，
2: 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0: 嗯，
2: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啊，爱起皮子的，
0: 嗯，
2: 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
0: 嗯，
2: 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
0: 嗯，
2: 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
0: 嗯
2: 啊，体格还行。
0: 嗯，
2: 一到了40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40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0: 嗯，
2: 40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11-12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浆浆的了。 就是体、
0: 啊、
2: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
0: 嗯、
2: 所以人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四十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

0: 的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哦哦，
1: 这宁宁说的对啊。嗯，你看咱们四十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0: 对，
1: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0: 嗯，
1: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这个调节好。嗯，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哎，给他预防，这个是，这是最好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四十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
2: 嗯，
0: 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路。罗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四十岁以后大伙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20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10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3: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3: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0: 啊，
3: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0: 必须的呀，
3: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0: 速度
3: 就是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0: 啊？
3: 嗯，
0: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
2: 嗯，
0: 很常见吧，
2: 嗯嗯嗯，
0: 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3: 对。
0: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3: 擦擦。
0: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
3: 嗯，
0: 不用多啊。
3: 如热。
0: 然后。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1到2次，你会发现3-4天之后，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3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3: 啊，内隐外用。
0: 对，可以外用，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儿，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再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3: 你看口服能固肾养精，调理肾气亏虚，
0: 嗯，
3: 外用还能缓解腰气酸麻胀痛，
0: 嗯，
3: 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0: 是不是啊？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
2: 嗯，
0: 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儿也疼，那 卖，
3: 心也不对，肺也不对，

0: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说怎么办？
1: 三坛酒一坛吃一口了。
0: 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我今天喝这个喝20毫升，明天喝这那个喝20毫升，你喝5种下来喝醉了。那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要换我我也喝迷糊了，
1: 用更大的方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哎、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他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啊，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你看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吗，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10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呀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1: 你看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啊，对酒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内调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着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放点，
1: 可以放点，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
8: 啊、你好赵宁老师。
0: 哎欢迎您。
8: 好
0: 都好、哎、都好。
8: 我是特意守着咱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0: 啊啊啊。
8: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0: 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1: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0: 那个赵林老师，我今年是48岁。
1: 啊。
0: 然后就是前3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1: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0: 对，我这病得的挺年轻，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现在我是这2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1: 嗯。
0: 浑身都没劲儿啊！就我家住3楼嘛。
1: 嗯。
0: 以前是跑着上去一有劲儿。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喘，就这种。
1: 40多岁呀、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0: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我还没那么老，现在。然后膝盖就哇飘，那个、软。
1: 膝盖飘软，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0: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然后下楼我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也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然后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1: 就是起、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啊，有没有？
0: 对，我去查了，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尿蛋白
0: 一般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1: 我的天啊！
2: 肌酐400
1: 多。
0: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那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养个猫。就那个味儿挺重。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1: 对、
0: 就是、
1: 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吧？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0: 医生开药了，开那药都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毒啥的。
1: 西药是要用的呀，你首先得控制你的肌酐，对吧？然后你的尿蛋白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话，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0: 对对对，我听说咱那个。这酒嘛，就是、能固肾嘛？我打电话问赵宁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1: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不？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0: 那行，那我就我之前纳闷呢，我说这个酒、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喝酒怕伤肾
1: 啊，
0: 那个我这心里有点。
1: 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0: 对对对。
1: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你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里面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所以这一块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3: 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穿透力呢特别强。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1: 对，它是借着酒这个劲儿。
3: 对。

0: 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哦哦哦，
1: 那行，那邓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这个酒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咋喝呀？
0: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吗？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的更快。
1: 明白了，
0: 很简单的。
1: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0: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但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不着急啊。
1: 我懂了。
0: 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1: 好的。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感谢赵云老师。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铁皮石斛30克，选50度白酒，要纯娘娘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去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
0: 你好。
3: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咋了？
2: 写感谢信来了？
0: 怎么的？这话咋说？
3: 我过去啊，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喝两天这5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0: 哦，你这就喝上了？
3: 服你了，
0: 你
3: 真的
0: 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10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3: 哎呀，那个少明老
0: 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3: 对对对，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0: 啊。
3: 你看我喝下去哈，也就10几分钟，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0: 哎呀，热乎的是不是？
3: 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又过了半小时哈，我就感觉我这心里头的憋屈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掏都掏不出来呀。
0: 哎呀呵，
3: 不憋的很了
0: 啊，
3: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沉，
0: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3: 对对对，
0: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3: 对对，
0: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
3: 对对对，
0: 因为酒有活血的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3: 你说我喝了两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
0: 是不是啊？
3: 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0: 啊。
3: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0: 啊，买一桶油啊，
3: 一直到我家3楼啊，一直滴到3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0: 我天啊，自己也滴了油，那你那桶多少斤？5斤呢还是几斤呢？
3: 十几。

0: 斤的。
1: 十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十斤呢。
0: 对呀。
1: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
0: 啊、
1: 嗯、
0: 啊，
1: 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哦，挺好，哎、挺好，挺好啊。
0: 嗯，不仅我好了
1: 啊，
0: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1: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0: 好在在会儿呢。
1: 啊啊啊！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0: 哎呀，我老伴儿是十多年的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脑梗。
1: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0: 是啊。
1: 哦。
0: 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
1: 哦。
0: 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
1: 哦、
0: 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哦”我说：“啥事儿啊？”
1: 啊、
0: 哦。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摘下去了呢？”哎呀，这脑子咋这么清亮啊？
1: 你看没？因为他是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两天哈、啊、我天天给他测血压。
1: 哦，
0: 早上起来啊测测血糖。
1: 哦，
0: 餐前血糖原来它都十多个呀。
1: 哦哦，
0: 现在控制在八以下了。
1: 八以下，哎呀、
0: 啊、
1: 有进步。哎，
0: 高压哈
1: 啊
0: 130
1: 啊，
0: 低压85
1: 啊。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0: 对，
1: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嗯、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0: 嗯
1: 啊、
0: 哦、哎呀
1: 挺好
0: 啊，可高兴了。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
1: 嗯，
0: 现在他的腿，
1: 嗯，
0: 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1: 啊。
0: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
1: 啊。啊啊啊，
0: 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1: 啊，
0: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1: 呵啊、
0: 哦，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
1: 哎、
0: 有劲儿了，
1: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啊，就血栓性疾病、嗯、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嗯、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
0: 嗯，
1: 哦，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
1: 啊，
0: 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跟我说
1: 太霸道了。
0: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忒溜说，你说你告诉一声，
1: 啊，
0: 报报喜。
1: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啊、哎、
0: 我现在不费鞋了、
1: 啊、
0: 要不你成天磨到我这个鞋 刚买完了就拖着地、
1: 啊、
0: 一双鞋就破了
1: 啊。
0: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1: 不破，对，他等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
0: 啊、
1: 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
0: 嗯
1: 啊挺好。
0: 哎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儿忘了。
1: 啊，啥正事儿？
0: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儿俩
1: 啊，
0: 喝咱那个养心酒，挺好的吗？
1: 啊，
0: 然后我老伴儿哈，他之前嘛、
1: 嗯、
0: 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1: 啊、前列腺肥大。
0: 吃啥哈的哈、
1: 啊？
0: 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1: 啊啊啊！补肾酒。
0: 嗯、我想啊，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1: 补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
0: 啊、
1: 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0: 啊、
1: 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
0: 啊、
1: 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 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
0: 哎、
1: 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
0: 嗯、
1: 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
0: 嗯，
1: 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0: 对，哎呀、
1: 哦、
0: 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
1: 哦哦，
0: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1: 哦，
0: 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
1: 哦，
0: 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
1: 哦
0: 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1: 哦，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0: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1: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2: 五个坛子对一个坛子，
1: 对到一起喝呗。
0: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
1: 啊，
0: 就有点乱了，还
1: 不
0: 花钱。
1: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二十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啊，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0: 哎，好，
1: 哎，
0: 嗯，
1: 行了，
0: 这样吧，
1: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0: 好
1: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林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1: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十一坛酒。
2: 一天都喝不过来，
1: 哎呀，
2: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
3: 哎，
4: 我谢谢你们了，我用这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
3: 啊，
4: 那我都受益了
3: 啊。
4: 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一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直要就三四个针头，现在一直要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除弯了。
3: 哦，
4: 我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3: 那你原来
4: 那
3: 个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
4: 啊。对呀。我那个是糖尿病，我的25年
3: 糖，
4: 我的并发症从脑袋到身体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
3: 啊，
4: 我就主要我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3: 嗯，
4: 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清，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完了我跟前这屋人。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的是谁。
3: 哎，
4: 我这打胰岛素的针头这针刺我都看不着，我就寻思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3: 那你现在
4: 时间的关系的事儿哈。
3: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4: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反正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一高压170，低压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可以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 我就换条别的，哎呦，测10左右，也不高。
3: 哦，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的话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呢，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4: 我那个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脚个肾衰。
3: 哎呦，那你看，那你
4: 我的病太多了。
3: 那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4: 我是就是有那个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3: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动啊，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4: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闪。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时候就黑点我一身水里去，真是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3: 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4: 重影还没有。
3: 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4: 没有。
3: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4: 有眼屎，有眼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靠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
3: 嗯嗯，
4: 你产品的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3: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4: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3: 水样的。你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4: 没有，我
3: 痒不痒？
4: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3: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4: 有时候也痒。
3: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你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4: 右眼不的，左眼的有时候哗就淌下了水，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的，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这个眼睛它哗的淌下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3: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洗，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眼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屎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啊，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 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

0: 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啊，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啊，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1: 头晕还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0: 那你吃那什么吧？
1: 对，
0: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0: 点，有点亮
1: 堂。阴天嘛，就是更阴嘛，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0: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哎。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2: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2: 大饱口福。
0: 哎，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这么一点好处的啊。
2: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2: 对，
0: 前面讲有料。
2: 对，
0: 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
2: 啊，
0: 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2: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嗯、
2: 对，
0: 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啊，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2: 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
2: 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蛇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
0: 就是有个大瓶子，
2: 哎，对，
0: 他们自己会泡，
2: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各户各先锋那个年代，
0: 对，
2: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啊、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
0: 嗯、
2: 是吧、
0: 嗯、
2: 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0: 哦、一二三四啊，我们这 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2: 对
0: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2: 对
0: 体味有用的，
2: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0: 柔和。
2: 哎，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
0: 嗯、
2: 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嗯、对，
2: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0: 嗯，
2: 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
0: 嗯、
2: 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
0: 嗯、
2: 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嘛，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
0: 嗯、
2: 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充分了。
0: 嗯，你看、啊、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2: 那当然了。
0: 嗯，
1: 对、啊、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剂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
2: 嗯，
1: 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
2: 嗯，
1: 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一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有字，
2: 嗯，
1: 这个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2: 对，
1: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2: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0: 你看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她就是用
2: 黄
0: 酒，
2: 要放
0: 黄
2: 酒，对
0: 吧？对，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
2: 嗯
0: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2: 对，对，
0: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儿？
2: 挺好的，为什么放酒？
0: 哎，这个是啥概念哦？
2: 嗯，
0: 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
2: 嗯，
0: 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嗯，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2: 是吧？
0: 对。
2: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
0: 嗯，不，
2: 非常之明确。
0: 嗯，
2: 对，
0: 嗯，
2: 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儿搂一口滋儿搂一口那是干啥的？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儿搂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0: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2: 是不是啊？
0: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有时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抿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哎，
2: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药界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析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他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嗯，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这个里面的几种，前面讲了三个。
2: 嗯，
0: 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2: 下
0: 讲，
2: 下一个呗，
0: 哪一个呢？嗯，
2: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0: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2: 对，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肾气亏则诸病起生。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0: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都具体 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2: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0: 金匮肾气没听过。
2: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0: 没听过。
2: 那你还年轻。
0: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2: 这都没听过。
0: 这不行。
2: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进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0: 哦，铁皮石斛。
2: 啊，对，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0: 嗯，
2: 两千到
0: 度两到三升左右，
2: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0: 嗯，
2: 哦哦哦，
1: 嗯，这个宁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

0: 同源的，
1: 嗯，
0: 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
1: 嗯，
0: 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
1: 嗯，
0: 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
1: 嗯，
0: 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的运转起来。
1: 嗯，
0: 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
1: 嗯，
0: 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
1: 嗯，
0: 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
1: 嗯，
0: 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
1: 嗯，
0: 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那个方子呢不燥热，
1: 嗯，
0: 啊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嗯，
1: 对。
2: 哦，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精溃肾气饮？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1: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啊，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
2: 嗯，
1: 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
2: 嗯，
1: 然后你得给它晾干的吧。
2: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1: 那对，
2: 对吧？嗯，脏不拉脏的，那个埋汰。是吧，
1: 对对对，洗干净晾干之后呢，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
2: 嗯，
1: 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2: 不能有生水，
1: 对，
2: 不
1: 能有油，
2: 不能有油，
1: 对，
2: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得晃得就行了，
2: 抱起来晃得
1: 啊，对对，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2: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2: 嗯，
1: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四周左右，你就哎对，四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嗯，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2: 温一下酒，
1: 哎，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
2: 嗯，
1: 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2: 嗯，晚上爬起来多少次，
1: 嗯，哦，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嗯，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
2: 哦，
1: 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
2: 嗯
1: 啊，一天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
2: 嗯，
1: 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
2: 嗯，
1: 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2: 对，你看，
1: 哦，
2: 咱们赵英老师刚才讲的晚餐之后的一小时，
1: 嗯，
2: 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
1: 嗯，
2: 容易多。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那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1: 对，
2: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
1: 嗯，
2: 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1: 嗯，
2: 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
1: 嗯，
2: 他那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1: 对，
2: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
1: 嗯，
2: 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
1: 嗯，
2: 他的大脑不能 充分的休息，
1: 嗯，
2: 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半，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默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1: 是的，
2: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1: 是的，
2: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
1: 嗯，
2: 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
1: 嗯，
2: 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
1: 嗯，
2: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1: 嗯嗯，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1: 固肾酒嘛，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2: 腿没劲儿，
1: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一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
2: 嗯，
1: 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10000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啊。哦，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
2: 嗯，
1: 哎呀起个晚上起个3-5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2: 对，
1: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尿没有劲儿，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
2: 哦，
1: 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2: 嗯，
1: 比如说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2: 嗯，
1: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爱起皮子的，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
2: 嗯
1: 啊，体格还行。
2: 嗯，
1: 一到了40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40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2: 嗯。
1: 40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11-12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降降的了。就是体，
2: 啊，
1: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
2: 嗯，
1: 所以人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40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
0: 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咱们40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1: 对，
0: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1: 嗯，
0: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 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这个调节好。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哎，给他预防，这个是，这是最好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四十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罗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四十岁以后大伙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20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10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2: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1: 什么？
2: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1: 啊，
2: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1: 必须的呀，
2: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1: 速度
2: 就是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1: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很常见吧，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2: 对，
1: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2: 擦擦，
1: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不用多啊，
2: 如热，
1: 然后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1到2次，你会发现3-4天之后，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3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2: 啊，内隐外用。
1: 对，可以外用，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再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2: 你看口服能固肾养精，调理肾气亏虚，外用还能缓解腰气酸麻胀痛，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1: 是不是啊？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也疼，那
2: 心也不对，肺也不对，肾也不
1: 对，
2: 对
1: 对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说
2: 三坛酒一坛吃酒
1: 啊，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我今天喝这个喝20毫升，明天喝这那个喝20毫升，你喝5种下来喝醉了。 那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
3: 就是，
1: 要换我我也喝迷糊了，
3: 就是用更大的方子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哎，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它可能考

0: 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它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像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吗，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十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1: 你看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啊，对酒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内调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的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对吧？
0: 可以放点，
1: 可以放点，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啊，你好。
10: 啊，你好赵宁老师。
9: 哎，欢迎您。
10: 好
9: 都好、
10: 哎、
9: 都好。
10: 我是特意守着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9: 啊，
10: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9: 啊，
10: 我这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9: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10: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9: 啊。
10: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9: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10: 对，我这病得也挺年轻，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现在我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9: 嗯。
10: 浑身都没劲儿啊！就我家住3楼嘛。
9: 嗯。
10: 以前是跑着上去一个劲儿，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40多岁
9: 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10: 哎呀，可不是嘛！
9: 哦，
10: 那、啊、 那个腿特别沉，就像断铅似的，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我还没那么老，现在。然后膝盖就哇飘，那软。
9: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10: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然后下楼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也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然后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9: 哦，就是起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啊，有没有？
10: 啊、对、啊、
9: 哦，
10: 对我去查了，然后那个、哦、说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9: 尿蛋白
10: 一个加号，肝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9: 我的天啊！
1: 肌酐400
9: 哦哦哦！
10: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那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养个猫，就那个味儿挺重。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9: 对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吧？哦，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10: 医生开药了，开那药都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度啥的。
9: 西药是要用的呀，你首先得控制你的肌酐，对吧？然后你的尿蛋白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话，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10: 对对对，我听说咱那个。这酒嘛，就是能固肾嘛。我打电话问赵宁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9: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不？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10: 那行，那我就我之前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酒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喝酒怕伤肾
9: 啊，
10: 那个我这心里有点。
9: 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10: 对对对。
9: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你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里边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所以这一块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11: 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穿透力呢特别强。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9: 对，它是借着酒这
11: 个
9: 劲儿，
11: 对，
9: 就走了，
11: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发挥最强的效果。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9: 对
11: 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9: 对对、
6: 啊、
9: 你像
6: 这
9: 个
6: 放心，
9: 对，
6: 那我放心了。
9: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

0: 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1: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
0: 啊，
1: 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啊。
0: 啊，
1: 哎，但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 啊，不着急啊，
0: 我懂了。
1: 哎，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啊。
0: 感谢赵云老师。
1: 哎，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
1: 嗯，
2: 铁皮石斛30克，
1: 嗯，
2: 选50度白酒，要纯娘娘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去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啊。咋了？
2: 写感谢信来了
1: 啊？怎么的？这话咋说？
3: 我过去啊，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喝两天这5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1: 哦，你这就喝上了？
3: 服你了，
1: 你这
3: 真
1: 的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10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3: 哎呀，那个少明老
1: 师，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3: 对对对，我啊，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
1: 啊，
3: 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1: 啊。
3: 你看我喝下去哈，
1: 啊，
3: 也就10几分钟，
1: 嗯，
3: 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1: 哎呀，热乎的，是不是？
3: 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
1: 哦，
3: 又过了半小时哈，
1: 哦，
3: 我就感觉我这心里头的憋屈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
1: 哦，
3: 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
1: 啊，
3: 哦，掏都掏不出来呀。
1: 哎呀呵，
3: 不憋的很了，
1: 啊，
3: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畅，
1: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3: 对对对，
1: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3: 对对，
1: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因为酒有活血的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啊，哦，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3: 啊，你说我喝了2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
1: 是不是啊？
3: 啊，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1: 啊。
3: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1: 啊，买一桶油 啊，
3: 啊，一直到我家3楼啊，一直滴到3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
1: 我天啊，自己也滴了油，
3: 啊，
1: 那你那桶多少斤，5斤呢还是几斤呢？
3: 10斤呢，
1: 10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10斤呢。
3: 对呀。
1: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3: 对，
1: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
3: 啊，
1: 嗯，
3: 啊，
1: 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哦，挺好，哎，挺好，啊，挺好啊。
3: 嗯，不仅我好了
1: 啊，
3: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1: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3: 好在在会儿呢。
1: 啊，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3: 哎呀，我老伴儿是10多年的高血压
1: 啊，
3: 还有脑梗。
1: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3: 是啊，
1: 哦，
3: 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
1: 哦，
3: 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
1: 哦，
3: 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哦”
3: 我说：“啥事儿啊？”
1: 啊，
3: 哦，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戴着10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摘下去了呢？哎呀，这脑袋咋这么清亮啊？
1: 你看没？因为他是。”

0: 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1: 对，哦，对对对，这两天哈，我天天给他测血压，
0: 哦，
1: 早上起来测测血糖，
0: 哦。
1: 餐前血糖原来它都十多个呀，
0: 哦哦，
1: 现在控制在八以下了，
0: 八以下，哎呀，
1: 啊、
0: 有进步哎，
1: 高压哈，
0: 啊，
1: 130，
0: 啊，
1: 低压85，
0: 啊，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1: 嗯，
0: 啊，
1: 哎呀，
0: 挺好
1: 啊，可高兴了。
0: 嗯，
1: 就是我老伴
0: 儿，嗯，
1: 现在他的腿，
0: 嗯，
1: 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0: 啊。
1: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
0: 啊，
1: 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0: 啊，
1: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0: 呵，啊，
1: 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了，
0: 哎，
1: 有劲儿了，
0: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就血栓性疾病，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
1: 嗯，
0: 哦，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
1: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
0: 啊，
1: 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跟我说
0: 太霸道了。
1: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推溜，说你说你告诉医生，
0: 啊，
1: 报报喜。
0: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哎，
1: 我现在不费鞋了，要不你成天磨的我这个鞋啊，刚买完了就拖着地，一双鞋就破了
0: 啊。
1: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0: 不破。对，他等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
1: 嗯
0: 啊，挺好。
1: 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忘了
0: 啊。啥正事儿？
1: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俩喝咱那个养心酒，挺好的吗？然后我老伴哈，他之前嘛，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0: 前列腺肥大，
1: 吃啥哈的哈。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0: 啊，补肾酒。
1: 我想哈，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0: 补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他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他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他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
2: 嗯，
0: 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嘛。
1: 对，哎呀，
0: 哦，
1: 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
0: 哦，
1: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哦，
1: 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
0: 哦，
1: 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
0: 哦
1: 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0: 啊，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1: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0: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2: 五个坛子变一个坛子，
0: 对到一起喝呗。
1: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
0: 嗯，
1: 就有点乱了，还
0: 不
1: 花钱。
0: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20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1: 对呀，要
0: 是
1: 还观望，
0: 是不是？啊啊啊！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

0: 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1: 哎好，
0: 哎，行了，
1: 这样了，
0: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1: 好
0: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林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0: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十一坛酒。
2: 一天都喝不过来，
0: 哎呀，
2: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有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林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
3: 哎，
4: 我这谢谢你们了，我用这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
3: 那
4: 我都受益了，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打的梆梆硬。因为大家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直要就三四个针头，现在一直要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不弯了。
3: 哦，
4: 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3: 那你原来
4: 那
3: 个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呢？
4: 对
3: 呀，
4: 我那个是糖尿病，我的25年，我的并发症从我脑袋到。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我就主要我想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清，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完了我跟前这屋人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的是谁。我这打胰岛素的针头的针刺我都看不着，我就想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3: 那你
4: 时间的关系这事儿哈。
3: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4: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反正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高压170，低压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快有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10左右，也不高。
3: 哦，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血糖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呐，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儿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

0: 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啊，
1: 我就是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三年没下楼了，我脚个肾衰。
0: 哎呦，那你看，那
1: 我的病太多了。
0: 那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1: 我是就是有那个主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0: 啊，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的话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1: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伞。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什么就有黑点，我一身水里去，但是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0: 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1: 重影还没有。
0: 啊，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1: 啊，没有。
0: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1: 有眼屎，有眼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靠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反正你产品的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0: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1: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是水的。
0: 水样的。
1: 嗯，
0: 你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1: 没有，我
0: 痒不痒？
1: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0: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1: 有时候也痒。
0: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只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1: 右眼不的，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下了水，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啊、这，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啊？这个眼睛它哗就淌下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0: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眼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屎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吧，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啊，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1: 头晕因为它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0: 那你吃那什么吧？
1: 对。
0: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0: 点，有点亮。
1: 那阴天嘛，就是更迷马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0: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 熟地各八克，哦，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
1: 哦哦哦，
0: 哎，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做出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赵玲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啊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

0: 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1: 教了好多，
0: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1: 大饱口福，
0: 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那么一点好处的啊。
1: 是吧？
0: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1: 对，
0: 前面讲有料。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1: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0: 对，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不舒服。
1: 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蛇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
0: 就是有个大瓶子，
1: 哎，对，
0: 他们自己会泡，
1: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葛先锋那个年代，
0: 对，
1: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是吧？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0: 一二三四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1: 对
0: 心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1: 对
0: 体味有用的，
1: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0: 柔和。
1: 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对，
1: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嘛，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得更快和更充分了。
0: 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1: 那当然了。
2: 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剂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一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酉字。这个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1: 对，
2: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1: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0: 你看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泡，她就是用
1: 要放
0: 黄
1: 酒。
0: 对吧？然后后来。

0: 哎，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糕，
1: 嗯
0: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1: 对，
0: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儿？
1: 说好了为什么放酒？
0: 哎，这个是啥概念哦？
1: 嗯，
0: 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
1: 嗯，
0: 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嗯，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1: 是吧？
0: 对。
1: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
0: 嗯，不
1: 非常之明确、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儿搂一口滋儿搂一口那是干啥的？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
0: 嗯、
1: 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儿搂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0: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1: 啊、是不是啊，
0: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
1: 啊、七点钟有时的时候、
0: 啊、
1: 对对对，
0: 米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
1: 哎，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
0: 嗯、
1: 药借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吸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
0: 嗯、
1: 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他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
0: 嗯，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
1: 啊、
0: 这个里面的几种、
1: 哎、
0: 前面讲了三个，
1: 嗯，
0: 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1: 下
0: 讲
1: 下一个呗，
0: 哪一个呢？嗯，
1: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0: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1: 对、嗯、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
0: 嗯、
1: 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
0: 嗯、
1: 肾气亏则诸病起生、
0: 嗯、
1: 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0: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
1: 这
0: 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嗯、
1: 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0: 金匮肾气没听过。
1: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0: 没听过。
1: 那你还年轻。
0: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1: 这都没听过。
0: 这不行。
1: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减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0: 哦，铁皮石斛。
1: 啊对、嗯、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 克，再加肉桂十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0: 嗯，50度2到3升左右，
1: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2: 这个宁宁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的运转起来，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那个方子呢不燥热，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
1: 对，
0: 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
1: 怎么
0: 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1: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然后你得给它晾干了吧，
0: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1: 那
0: 对吧，脏不拉汤的那个埋汰，是吧？
1: 对，洗干净晾干之后呢，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0: 不能有生水，
1: 对，
0: 不能有油，
1: 对。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荡晃荡就行了，
0: 对，抱起来晃荡
1: 啊，对。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你就4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0: 温一下酒，
1: 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0: 晚上爬起来多少次
1: 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一天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0: 对，你看咱们赵英老师刚才讲的晚餐之后的一小时，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容易多。一口酒两口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呢嘛，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1: 对。
0: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他在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1: 对，
0: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 的前兆就是它的液里面起液特别多，它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半途，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

0: 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1: 是的，
0: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1: 是的，
0: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都可以来咨询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1: 固肾酒嘛，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0: 腿没劲儿，
1: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要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一万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啊。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哎呀起个晚上起个三五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0: 对，
1: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尿没有劲儿，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说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在50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爱起皮子的，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40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30多岁还勉强。体格还行。一到了40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40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40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11、12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浑降降的了。就是体、
0: 啊、
1: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所以人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40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
2: 这宁说的对啊、你看咱们40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1: 对，
2: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这个调节好。 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哎，给他预防，这个是，这是最好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四十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路。罗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四十岁以后大伙儿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20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10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0: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1: 什么
0: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1: 啊，
0: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1: 必须的呀，
0: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1: 速度
0: 就是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1: 啊？
0: 有
1: 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很常见吧，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也疼，那
0: 也不对，肺也不对，
1: 啊，对对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说
0: 怎么办？一坛酒一坛吃一口啊，
1: 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我今天喝这个喝20毫升，明天喝那个喝20毫升，你喝5种下来喝醉了。但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
0: 就是，
1: 要换我也喝迷糊了，
0: 就是，用更大的方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他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啊，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像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嘛，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儿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10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呀，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0: 你看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对酒 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
1: 嗯，
0: 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
1: 嗯，
0: 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

0: 一条，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着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放点，
0: 可以放点，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你好、
9: 啊、你好赵宁老师。
1: 哎，欢迎你。
9: 你好
1: 都好、
9: 哎、
1: 都好。
9: 我是特意守着咱这个节目时间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9: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1: 啊，
9: 我这个病有点闹心。现在
1: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9: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1: 啊，
9: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1: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9: 对，我这病得也挺年轻、
1: 哦、
9: 我也不知道为啥。
1: 哦哦哦。
9: 就是现在我是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1: 嗯。
9: 浑身都没劲儿、
1: 嗯、
9: 啊，就我家住三楼嘛。
1: 嗯。
9: 以前是跑到上去一有劲儿、
1: 嗯。
9: 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喘，就是
1: 40多岁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9: 哎呀，可不是嘛。
1: 哦
9: 啊，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
1: 哦、
9: 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
1: 哦、
9: 我还没那么老现在。
1: 哦哦哦。
9: 然后膝盖就哇飘、就是、软，
1: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9: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
1: 哦哦哦。
9: 然后下楼我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也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
1: 嗯，
9: 然后坐时间长了、
1: 嗯、
9: 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1: 啊。就是起、嗯、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啊，有没有、
9: 啊、对呀、
1: 啊、
9: 对，我去查了、
1: 哦、
9: 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尿蛋白
9: 一个肝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1: 我的天啊，
0: 肌酐400多。
1: 哦哦哦。
9: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的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
1: 嗯、
9: 那味儿还挺重、嗯、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
1: 嗯、
9: 养个猫。
1: 嗯嗯嗯。
9: 就那个味儿挺重。
1: 嗯。
9: 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1: 对、
9: 就是、
1: 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9: 啊、
1: 对吧？
9: 嗯。
1: 哦，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9: 医生开药了，那开那药都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毒的。
1: 西药是药用的呀，你首先得

0: 控制你的肌酐，对不？然后你的尿蛋白，这个是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话，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1: 对对对，我还听说咱那个这酒嘛，能固肾嘛？
0: 啊，
1: 我打电话问赵林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0: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对不？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1: 那行、那我就我之前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酒、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喝酒怕伤肾，那个我的心里有点
0: 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1: 对对对，
0: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里面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所以这一块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2: 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穿透力呢特别强，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0: 对，它是借着酒这
2: 个
0: 劲儿、
2: 对，
0: 就走了，
2: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发挥最强的效果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0: 对
2: 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0: 对对、你像
2: 这
0: 个
2: 放心，
0: 对，
1: 那我放心了。
0: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
1: 那行，那多少？

0: 说，我就放心了。那这个酒，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咋喝呀？
1: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嘛，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得更快。
0: 明白了，
1: 很简单的。
0: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1: 啊，对对对，不告诉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
0: 但
1: 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不着急啊，
0: 我懂了。
1: 哎，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啊。
0: 谢谢赵云老师。
1: 哎，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铁皮石斛30克，选50度白酒，要纯娘娘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4周啊，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它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每天呢15到20毫升，别喝多了，在饭后啊去喝它，那感觉呢会更好。我们的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来，继续接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啊。咋了？
2: 写感情信来了
1: 啊？怎么的？这话咋说？
3: 我过去啊，那么多年的病啊，真不如喝2天这5脏养心酒的效果好啊！
1: 哦，你这就喝上了？
3: 服你了！
1: 你这
3: 真的
1: 是不是啊？这就好使了，是不是啊？这你得赶紧跟我说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给的方法你得用了就好使。你别听我10年节目完到时候还没好那没好，我给方法一个没用。我说那你不糟践自己了吗？你快跟我说说你用了啥感觉。
3: 哎呀，那个少明老师，
1: 你终于来给我证明来了。
3: 对对对，我用上咱的养心酒啊，以后的效果就特别特别快
1: 啊。
3: 你看我喝下去哈，
1: 啊，
3: 也就10几分钟，我这心口窝就出汗了。
1: 哎呀，热乎的是不是？
3: 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哈。又过了半小时哈，我就感觉我这心里头那憋屈哈，原来憋的就是塞的满满的，就像吃多些东西塞的满满东东的，掏都掏不出来呀。
1: 哎呀呵，
3: 不憋的很了
1: 啊，
3: 不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我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畅，
1: 是吧？就是心头压抑。但是你又找不出来为什么压抑，是吧？
3: 对对对，
1: 这完事儿以后就好了。
3: 对对，
1: 我跟你说，我喝酒的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我是哪儿呢？就是鬓角，我胃不好，所以我鬓角额头出汗，还有什么呢？就是可有意思了啊！我问了好多同志，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啥呢？放射性的，就是肩膀到手指头尖儿，一股一股的那个热流开始往上反，那就是血运行活血的一个结果，因为酒有活血的作用。你知道不？我就因为我肩周不太好，就天天老架一个那个什么仪器，所以我就总是那个样子，就这个病都能给你找出来。我说要喝这个酒啊，就是不仅仅说是那个啥，他给我调病，他连我自己发现不了的病都能给我找着，可有意思了啊！
3: 你说我喝了2天，就前胸一点都不闷，
1: 是不是啊？
3: 上楼也不那么喘了
1: 啊。
3: 昨天晚上我顺手还买了一桶油
1: 啊，买一桶油啊，
3: 一直到我家3楼啊，一直滴到3楼，就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1: 我天
3: 啊，
1: 自己也滴了油，那你那桶多少斤？5斤呢还是几斤呢？
3: 10斤呢。
1: 10斤的油啊，你们家买油一买都买10斤呢。
3: 对呀。
1: 哦，那你这油得少吃点啊，对心脏不好。
3: 对，
1: 我跟你说啊，油得少吃。哎呀，那也行啊，反正别的不说，就证明你有劲儿，能够拎起来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1: 挺好，挺好，挺好啊。
3: 不仅我好了
1: 啊，
3: 我老伴儿的效果更好。
1: 你老伴儿也跟着周两口，
3: 好在这会儿呢啊。

0: 老伴儿是怎么的，也跟你一样心脏不好啊？
1: 哎呀，我老伴是十多年的高血压
0: 啊，
1: 还有脑梗。
0: 高血压脑梗，他这是一体多病啊。
1: 是啊，你说得病这么长时间哈，就这么严重的病可是咱们这养心酒喝了以后啊，他就跟我说，老伴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说啥事儿啊？他说，哎呀，老伴儿啊，我这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怎么给我摘下去了呢？哎呀，这脑子咋这么清亮啊？
0: 你看没，因为他是高血压，你知道不？血压高的时候，那个脑袋就像有个布条子勒的似的，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
1: 对，对，这两天哈，我天天给他测血压。早上起来啊，测血糖。产前血糖原来他都十多个呀。现在控制在八以下了。
0: 八以下，哎呀，有进步哎。
1: 高压哈，130。低压85。
0: 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1: 哎呀，
0: 挺好
1: 啊，可高兴了。就是我老伴儿，现在他的腿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0: 啊，
1: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0: 啊，
1: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0: 呵，
1: 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了，有劲儿了，
0: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就血栓性疾病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
1: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跟我说
0: 太霸道了。
1: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推溜，说你说你告诉医生，报报喜。
0: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
1: 我现在不费鞋了，要是你成天磨叨我这个鞋啊，刚买完了就拖着地，一双鞋就破了
0: 啊。
1: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0: 不破，对，他能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挺好。
1: 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儿忘了。
0: 啥正事儿？
1: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俩喝咱这个养心酒，挺好的吗？然后我老伴儿哈，他之前嘛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0: 前列腺肥大。
1: 吃啥啥的哈，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0: 补肾酒。
1: 我想啊，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0: 补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1: 对，哎呀，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0: 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1: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0: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2: 五个坛子点一个坛子，
0: 对到一起喝呗。
1: 对呀，要不 说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
0: 嗯，
1: 就有点乱了，还
0: 不
1: 花钱。
0: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

0: 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二十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五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啊，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1: 哎，好，
0: 哎，
1: 嗯，
0: 行了，
1: 这样了，
0: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1: 好
0: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你看赵婷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0: 哎呀，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腑酒呢，十一坛酒。
2: 一天一天都喝不过来，
0: 哎呀，
2: 是吧？
0: 啊，
2: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
3: 哎，
4: 谢谢你们了，我用这产品真是太好了。我这个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
3: 那
4: 我都受益了。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一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针药就三四个针头，现在一针药就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不弯了。我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3: 那你原来
4: 那个
3: 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呢？
4: 对呀。我那个是糖尿病，我的25年
3: 啊，
4: 我的并发症从我脑袋到里面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我就主要我想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清，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啊。完了我跟前进屋门。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的是谁。我这打胰岛素的针头这针刺我都看不着，我就寻思让你给我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3: 那你
4: 时间的关系这事儿哈。
3: 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4: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反正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一高压170，低压是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可以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10左右，也不高。
3: 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 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

0: 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酒精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呢，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1: 我就是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得个肺衰。
0: 哎呦，那你看，那
1: 我的病太多了。
0: 那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1: 我是就是有那个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0: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的话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1: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伞。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反正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什么就有黑点，我一身水里去，所以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0: 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1: 重影还没有。
0: 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1: 没有。
0: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1: 有眼屎。有眼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搞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反正产品这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0: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1: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0: 水样的。
1: 你
0: 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1: 没有，我
0: 痒不痒？
1: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0: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1: 有时候也痒。
0: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1: 右眼不的，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上水儿，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这，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这个眼睛它哗的淌上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0: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完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湿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吧，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1: 头晕因为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0: 那你吃那什么吧？
1: 对。

0: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0: 点，有点亮
1: 堂。阴天嘛，就是更鸡嘛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0: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枸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哎。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5: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7: 谢谢您的掌声，
8: 感谢大家，谢谢。
7: 这演出心里的非常高兴，
9: 很激动。
7: 您坐在台底下，一下看到我们台上5代相声演员呢。
9: 对，
7: 刘先生第一代，
9: 是
7: 唐杰忠寇先生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
9: 哎，
7: 还有我们的弟子，还有我们弟子的弟子，5代相声演员在这儿演，说明相声后头还有人。
9: 没错，
7: 其实这都是托付各位相声观众对我们相声的热爱，相声才有今天。
8: 感
7: 谢你们，
8: 衣食父母。
7: 李增瑞多会说话呀，李增瑞相声说得好啊，
9: 你夸奖，
7: 风趣幽默，不但相声说得好啊，
9: 还怎么着？
7: 那个我们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唱的也好。
9: 不行，
7: 你看今天来的大部分都唱戏，京剧评剧什么的，李增瑞唱歌唱得好，尤其是流行歌曲。当然增瑞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
9: 哦，
7: 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9: 哎，我错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7: 对不起，太激动了，叫什么巡回演出啊。
9: 那也不能叫流窜，
7: 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广东啊福建呢，我们表演相声有点困难。
9: 怎么呢？
7: 相声的效果不好。
9: 哦，有语言障碍，
7: 语言听不懂。
9: 是，
7: 我们没办法。曾瑞不怕，
9: 我呢
7: 到那不说相声了，唱歌，一首歌唱完了，哎呦，观众欢迎啊，哎呀，掌声雷动啊，那真是山崩地裂呀。
9: 这要闹地震吧。
7: 那没办法，接着又唱一首，唱完了一鼓掌，啪又来了，接着又得唱一首。有时候一个晚会一个人唱60-70首。
9: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7: 唱得好，散场以后啊，观众不走，
9: 不走，
7: 围观。 围观。哎呀，围观，看着李增瑞，哎呀，

0: 愣起来看，哎呀，这挤着看呢，就跟看那稀有动物似的。
1: 我怎么成稀有动物了？
0: 那没办法，找几个保镖给架出来。
1: 架出来，
0: 两个人穿着黑衣裳，戴着墨镜，把李增瑞中间一架架出来，后头乌拉乌拉跟着好几百，那叫粉丝。
1: 粉丝？
0: 哎呀，李增瑞在前头走，后头好几百乌拉乌拉追着。您仔细看呢？
1: 啊，
0: 那追李增瑞的
1: 怎么样？
0: 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1: 对对对，我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哎呀，一边追一边喊，哎呀，曾瑞小鲜肉。
1: 我呀、啊、我老杂毛，
2: 我小鲜肉。
0: 结婚的就因为唱的好，人观众喜欢，还给送了个外号。
1: 我还有外号。
0: 艺名啊？
1: 是吗？
0: 香港唱歌唱的好的人送艺名白马王子。
1: 我叫什么呀？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
0: 唱得好，声音洪亮。我不知道今天朋友们想听不想听这个。我，哎呦，您还真猜对了。您不鼓掌他不唱，您一鼓掌他就唱。
1: 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0: 这么热情的观众，这个借这机会给大家来一段。
1: 不，今天呢，抱歉，我实在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嗓子有病。
0: 怎么了？
1: 盲肠炎。你这不好意思啊。
0: 啊，这么大岁数拿起就说，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嗓子有病那叫盲肠炎吗？
1: 不叫盲肠炎，
0: 那叫阑尾炎。哎，
1: 我这盲肠炎呢有一定道理。
0: 嗓子有病盲肠炎还有道理、
1: 哎、那当然了。嗯，因为我最近演出啊盲、哦、嗓子肠发炎，我给他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
0: 强调客观，
1: 绝对不是。
0: 强调客观，
1: 绝对
0: 不是。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1: 观众
0: 啊，
1: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啊！
0: 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
1: 没错。
0: 刚才那热烈的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呐、啊！
1: 是
0: 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这阵掌声。是不是还不满意？朋友们再热烈一点。
1: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听见了。
0: 嗯，听见了。
1: 我听见了。
0: 嗯，
1: 上帝在召唤我。
0: 是。
1: 哎呀，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啊。我豁出去了
0: 啊。
1: 我唱。我唱啊。
0: 唱。
1: 我唱。
0: 哎，
1: 你
0: 嗯
1: 一定要嫁给我。
0: 什么？
1: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谢谢大家。
0: 怎么样？
1: 谢谢。
0: 不愧是黑驴歌星吧？
1: 哎，说这干啥？
0: 啊，这一曲啊，大坂城的姑娘具有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的那种风韵。
1: 对，
0: 尤其这首歌用普通话唱起来都能听得懂。所以这个少数民族的歌曲，
1: 嗯，
0: 只能用这个普通话来唱。
1: 那要用地方方言唱呢？
0: 用地方方言可唱不了。
1: 哎，这个新疆啊，
0: 啊，
1: 它属于西北。
0: 是大西北了，
1: 是吧？
0: 啊，
1: 你就用这个西北话，什么陕西啊、山西啊、内蒙啊，用这样的方言来唱唱这个大阪城的姑娘。
0: 哦，你说大阪城的姑娘唱出来不用
1: 普通话，哎，用
0: 这个方言，
1: 哎，
0: 就是
1: 西北话，
0: 山西、内蒙。啊，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那边的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1: 还有什么区别？
0: 比如说吧，你很简单，你到了那边，
1: 嗯，
0: 管这个石头，
1: 嗯，
0: 就不叫石头，
1: 叫馒头。
0: 你啃得动吗？
1: 不，它叫什么呀？
0: 石头。
1: 啊，
0: 到了山西、内蒙叫石蛋蛋。
1: 哎，叫什么？
0: 石蛋蛋。
1: 石蛋蛋。
0: 什么叫石蛋？石头蛋蛋。
1: 哦，石蛋蛋，
0: 哎，
1: 哦，
0: 西瓜叫西瓜瓜，
1: 哦，西瓜瓜，
0: 在那边都喜欢用这种剁词句，
1: 哦，
0: 西瓜瓜，
1: 嗯，
0: 啊，花瓜瓜，
1: 嗯，
0: 铁瓜瓜，豆家家，铁锅锅，铁铲铲，椰摊摊，醋罐罐，
1: 行，
0: 啊，管那个女孩子也不叫女孩子，
1: 哎，那叫什么呢？
0: 叫这个叫女娃娃，
1: 哦，女娃娃，
0: 哎，眼睛漂亮，
1: 那叫。

0: 猫爷爷，
1: 猫爷爷，
0: 啊，就说这睫毛长黑，哎呀，猫眼眼漂亮。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嗯，他这个西北话呀，
0: 啊，
1: 都爱用这个剁字儿，
0: 对，
1: 把落在一块儿，
0: 对对对，
1: 什么，猫爷爷。啊，女娃娃，是大家讲
0: 是
1: 是吧？哎，你看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嗯，
1: 哎，你就用西北话唱成这段大阪城的姑娘怎么样？
0: 不，它不好听，
1: 我爱听，
0: 也没，
1: 哎，大伙儿也爱听，哎，你来，大伙儿也爱听，
0: 哦，各位观众想听听用这个山西内蒙话来唱新疆维吾尔族歌曲，
1: 那多好，
0: 我试着唱一唱，
1: 试试啊，试试
0: 大阪城，
1: 大阪城，
0: 大阪城的湿哒哒硬又硬呀，西瓜瓜大又甜呀，大阪城的女娃娃别自嘲呀，俩只猫也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领着你的妹妹，开着你的马车，还有那花瓜瓜、玉娇娇、豆家家、铁蝈蝈、铁叉叉、野叉叉、粗瓜瓜，一起都背来。
1: 您听吧，这小伙子上这儿抄家来了，什么全要啊？
0: 哎，啊，这个少数民族歌曲必须得用普通话。
1: 对，
0: 还有这个翻译歌曲，
1: 哦，外国
0: 歌的到中国来，也得用普通话唱。
1: 那你能不能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
1: 叫
0: 叙利亚歌曲，
1: 哪首？
0: 你呀你。
1: 哦，你呀你。
0: 哎，这首歌，
1: 哦，你呀你，
0: 您喜欢，唱的也好，哦，欢迎曾瑞给大家唱一唱，啊，你呀你。
1: 这不行，
0: 怎么？
1: 这歌得你唱。
0: 怎么就我唱？
1: 那这歌名清楚啊？
0: 啊，
1: 你呀你呀，你就唱吧。他要是我呀我呀我就唱，你呀你呀你就唱，不是，哎，你来，你呀你呀你唱吧，你来来来，
0: 我还真说不过他，我这嗓子正闹嗓子呢，
1: 没事，试试试试来，试试来，
0: 叙利亚歌曲，你呀你呀，
1: 你呀你呀，
0: 姑娘你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睛人。

0: 你不管我了。
1: 行，
2: 好不好？
1: 好，
0: 他只能这么唱，不能用方言。
2: 不，我看可以用方言唱。你用山东话唱成这歌多好玩。
0: 那不行，山东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2: 又有什么区别？
0: 你说姑娘，姑娘好像一朵花，姑娘到山东就不叫姑娘，
2: 叫什么呢？
0: 山东方言叫妮子。
2: 啊，这姑娘叫妮子。
0: 妮，一个女字，一个妮字。
2: 哦，不是抹墙的妮子啊。
0: 大姑娘，大妮子。
2: 哦。
0: 二姑娘，日妮子。
2: 哇，
0: 哎，妮子。
2: 嗯。
0: 眼睛不叫眼睛，
2: 叫什么呀？
0: 叫眼珠子。
2: 哦，眼珠子。
0: 你骗我不叫骗我，
2: 那叫
0: 你忽悠我。
2: 忽悠。那我呢？
0: 我叫俺。
2: 哦，我就是俺。
0: 哎，
2: 哦，
0: 尤其那个走了。
2: 走。
0: 不叫走了。
2: 叫什么呢？
0: 叫拔腚。
2: 叫什么？
0: 拔腚。
2: 走怎么叫拔腚？
0: 您去研究起来啊。
2: 啊，
0: 人家这个拔腚啊，比普通话的走要有科学道理。
2: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0: 他经济推敲啊。
2: 是吗？
0: 您看这个人坐这哈，
2: 嗯，
0: 他要想走，
2: 啊，
0: 他得先把腚拔起来才能走呢。
2: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走出来半天一看，哟，腚落下了。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事儿啊。哎呀，既然这个山东话这么风趣幽默，
0: 嗯，
2: 那你就用这个山东话，
0: 嗯，
2: 来唱成这首。你呀
0: 你就唱吧，好不好？
2: 行，
0: 用山东话，我试试
2: 山东话，
0: 试试
2: 山东话。
0: 二妮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珠子人人你赞美他，你把我忽悠到了井底下，你割断了绳索你不管了，俺呀俺呀俺拔不了腚了。
2: 就这。
3: 哎呀，过年了，大家过年好。哎，一到过年了嘛，你看我这个餐厅，哎，生意非常的好，红火的是一塌糊涂。欢迎大家都到我餐厅里来用餐啊，一律打五折。
4: 老板啊。

0: 来来来，
1: 哎，我们在哪儿吃的？哦，您好，您好，来，您看我这个，
0: 能不能等会儿？啊？哎，我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哦，可能是。
1: 哎，我想想啊，你以前到我这里来用过餐。啊，有可能，有可能。
0: 哎，看着特面熟。啊，哎，我看看菜谱啊。哎，你哎，这个人似眼熟哎。 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去交电话费，我跟他们吵起来了。这个就是那个经理，我就说你们这个电话费收费的项目太繁杂了嘛，我就跟他理论几句。他说我的声音特别大，他还把警察叫来收拾我。警察来以后非让我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就是他，好小子，今天饭我手里了，哼，你看看我怎么去收拾他。
1: 周老板，啊，来来来，那个你给我弄点这个特色的小吃，我点点啊。啊，
0: 您要是吃饭呢？
1: 吃饭，吃饭。
0: 不好意思，啊，您带身份证了吗？
1: 什么？
0: 身份证？
1: 不，我吃饭还要身份证啊？
0: 哎，这是本餐厅的规定，请您配合。
1: 那你这什么规定？这是你是我吃？哎呀，你吃个饭还搞那么复杂，还是来来来。哦。
0: 哦，崔先生，对对对，崔命鬼，说什么呢你？您肯定不叫这个名字的，
1: 多新鲜呀！来来来，点菜点菜，快。
0: 您要用餐啊？不好意思，这个您是要在我们大厅里用餐呢，还是到我们这个 VIP
1: 包间？不是你那个，你这样啊，你这环境有点乱啊，我去，哎，你包间收不收费吧？啊，
0: 当然是要收费的了。
1: 收费我不去了，
0: 我就在大厅吧。大厅用餐啊，你看我们大厅里面啊，一共有30张桌子，请问您选几号桌？
1: 我就还坐这儿吧，8号桌挺好的。
0: 8号桌，真有眼力。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为什么呀？
0: 你看看，您看看，您一上来您就选的是8号桌对吧？啊，因为8号是个吉祥数，选它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要收100块选号费。
1: 不是你那你。
0: 你这大厅30张桌子，
1: 每张桌子都收100块钱。
0: 哦，不，你看到了吗？4号桌，只收5毛钱。啊，
1: 那我坐4号桌，我不坐8号桌不完了吗？哦，
0: 您不选8号桌了？
1: 我不选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改号费。
1: 不是你说我坐哪儿你不收费我就坐哪儿行吗？
0: 哦，您取消选号了。
1: 我取消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要收100块消耗费。因为。
1: 我没选号，我哪来消耗费呀？您看您这个人不要急，您不要急嘛，不是不选号了吗？我不选了，
0: 您跟我到里边好不好了？跟我走的了。你走走走，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你不要着急嘛，吃饭费这么大劲，吃饭之前不要着急，消消火，您请坐，您请坐，先生。不好意思，已经有50元的费用产生了。
1: 不是什么费用啊？
0: 漫游费。
1: 我就走这么几步就收我漫游费啊？
0: 你就认便宜吧，我没收你长途费就已经是不错的了。你可真行，我跟你说吧，你来来来，点菜点菜，快点！
1: 不要着急嘛，
0: 还干嘛呀？
1: 您还没有交押金呢。
0: 我吃个饭我交什么押金呢？你这，您看您这人又着急了。我跟您说啊，因为我看您这个人的挺有特点的，知道吗？嗯。所以说，我说我就怕，尤其您那个牙。 这么厉害，我怕您把我们这个碟子碗筷给咬碎了，所以我们要收押金的。
1: 我没那本事，你多少钱押金？
0: 多少钱？
1: 250。
0: 嗯哼，
1: 行，
0: 你呀，这个留着我走了，我不吃了。走，你走，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走。方圆10000多米，就我这么一个餐厅，找不到第二家的，走到第二家你已经是饿疯了。
1: 我现在已经快让你气疯了，你这真是，你吃个饭就费劲劲的。多少钱？
0: 250。
1: 来来来，
0: 嗯，这是交的钱都好的。
1: 我说，我吃完了饭你得退给我吧。
0: 您放心，只要您吃完饭，押金肯定退给您。
1: 哦，那行吧，您赶紧点菜吧。
0: 哎，不要着急嘛，您还没有登记呢。
1: 我吃饭我登什么记呀？你这，
0: 哎呀，您看看您，您不知道啊，我们这里是有奖吃饭，您要是中了500万大奖。 我们可以到时候去通知您的，
1: 真的，
0: 是的，
1: 还有这好事呢？您这，你早说呀！哎呦，这500万呢？嗯，登上记就行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可别忘告诉我啊！
0: 那当然了。
1: 行了，
0: 好的，谢谢主了。
1: 不错，还中个奖。
0: 好好好好好，
1: 点菜。
0: 不要着急嘛。请问，您是要普通服务呢，还是要我们的 VIP 服务？
1: 你哪个不收费？我要哪个？
0: 你瞧你说的哪里没有？都收费的，都收费的。
1: 怎么收费啊？
0: 你要是普通服务的话，我们就收3毛钱。
1: 那我就要普通服务啊，
0: 普通服务服务费是3毛钱，但是我们要收月租费。
1: 你一个饭馆，你要什么月租费呀？
0: 您看看您在我们这里吃饭啊，桌椅碗筷，都不是免费的啊，都是我们租给您的，所以我们要收月租费的。
1: 你这月租费不合理，我不交。
0: 你不交不交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上了饭菜以后，我们就倒在地上，你可以趴在地下吃。
1: 我是狗吗？我是？怎么说话呢你？
0: 你不要着急嘛。
1: 你押金退我，我不吃了。
0: 押金退了，人可以走，押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我不刚你说了吗？你只有吃饭，押金退给你；你不吃饭，我押金怎么退给你吗？
1: 我看你这么做可不讲理，你
0: 怎么不讲理嘛？我的餐厅我做主，
1: 你这么做我看不行。
0: 你看不行啊？我的餐厅我看行。行，
1: 交钱是吧？给，哎呀，我气死我了，让你来，给。点菜。
0: 请问您是零点呢还是吃套餐呢？
1: 我自己点。
0: 自己点，我们要收点菜费。
1: 我吃什么你不收费吧？
0: 您看啊，这个您要是吃的少，要吃的好，我建议您吃套餐。
1: 套餐？
0: 对。
1: 什么套餐？
0: 您看他明知故问嘛。
1: 我怎么明知故问？我
0: 套餐嘛，就是套住你那个餐。
1: 你套餐多少钱？
0: 套餐啊，套餐有，你要是相信群众，您就吃300一套的，因为吃这套的人最多。
1: 300一套？
0: 是的。
1: 有什么菜啊？
0: 有一碗米饭，两个热菜，两个凉菜，另外我们再赠送一只鸡爪子。
1: 你少来这套，我就不吃这套。
0: 不吃这套？
1: 你还有别的套餐没有？
0: 套餐太多了啊，我们有400的，有5000的，有8万的，还有20万的。
1: 哎，你这20万多少平米？
0: 也就是80多，你跑那买房子来了是吧？
1: 你没最便宜的吗？
0: 最便宜的100元一套。
1: 你早说不得了吗？我这100块钱一套有什么菜？
0: 100元一套的，一百元有半碗米饭，一个热菜，一个凉菜，另外不赠送鸡爪子。
1: 不赠送你说的干嘛？我就要这100块钱一套的。
0: 那好，请您稍等，我们的套餐马上就把您给套端上来。来了。来，先生您好。已经有5元的上菜费记在您的账上。
1: 你这就收费了？这就
0: 是的。
1: 你给我报一下啊。报一下。你报一下。行，你报我干什么呀？你
0: 不是要报一下？
1: 行，我让你把这个菜名给我报一下。你
0: 要报菜名啊？
1: 对，
0: 我们要收来菜显示费。
1: 我就听说有来电显示，还有来菜显示费。你就直接告诉我这菜叫什么不就得了吗？
0: 这个呀，霸王条款。
1: 这什么做的？
0: 鲅鱼和手机。鲅鱼和宽粉条。
1: 吓我一跳呢。那这个呢？
0: 短信垃圾。
1: 这什么做的？
0: 拉皮拌鸡丝。
1: 你这跟短信没关系啊。
0: 你把那个拉皮剪短了不就可以了吗？嗨，
1: 你可真够贫。我说这一小块是什么呀？
0: 我们看您人不错，人挺好，挺厚道。我们免费赠送了半块臭豆腐。
1: 我不吃，你撤下去吧。
0: 撤下就可以，但是我们要收费。
1: 你上菜收费，撤菜还收费？
0: 双向收费。
1: 你可真行，你。哎呀，我吃饭了，气死我了。
0: 先生，您慢慢吃，祝您胃口好。
1: 谢谢。
0: 先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可能一会儿要有暴风雨。
1: 这叫不错。
0: 对了，先生，
1: 你干什么？你吓我一跳。
0: 先生，我忘了告诉您了，因为我们那个餐厅啊，这个车水马龙人特别多，所以我们用餐是有时间段限制的。您用餐只有3分58秒。
1: 不是，我还没吃完呢。我
0: 没吃完没关系，您给套餐充值就可以继续吃。我
1: 怎么充值啊？
0: 再买2个菜。
1: 我不买了，我不吃了。结账！哎呀，你气死我了！
0: 结账还好是吧？结账可以。

0: 哎，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0: 我吃的这是100块钱一套的吧？啊，你这账上怎么写个250啊？
1: 我们这个时间有时间限，有时段限制了。你们是晚上100，白天250。
0: 你早不说。嗯。那也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怎么还有天气预报费啊？
1: 我刚才不告诉你一会儿有暴风雨吗？
0: 我用得着你告诉我吗？
1: 早说呀，我已经预报完了。
0: 把押金退给我。
1: 押金可以退给你，但是你必须再交2000块钱押金。
0: 我从你这饭馆吃完了，我走了，我再也不回你这破饭馆了，我还交什么押金呀？我交。
1: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嘛。这2000块钱是你取消服务的押金，如果我证明了30年后你没再到我的餐厅里来消费，我这钱才能退给你。
0: 我赚。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我在吃个破套餐你就把我套住了。我现在往外走，我看你能拦着我。我走，我看你。
1: 你可以走，你可以随便的走，大胆的走。反正我把您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都记下了，我会每个月兢兢业业的给您家里边寄去欠账单，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任劳任怨的在深夜里2点给你家里打电话催讨建费。
0: 跟我走。
1: 我不走。
0: 你跟我走。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去哪里？
0: 去我公司。
1: 干什么呀？
0: 请你当经理。啊。
2: 哎，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3: 什么话呀？
2: 一照镜子坏了。
3: 怎么了？
2: 镜子又窄了。
3: 你自己又宽了呗，
2: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哎，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3: 也是。
2: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呵呵，跟您比，我这太有自信了。
3: 你那意思怎么着？
2: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海，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3: 我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就
2: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哦，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嗯，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3: 对，
2: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与水的关系
3: 没错，
2: 谁也离不开谁。嗯，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啊，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过程那掌声更热烈，
3: 那是
2: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3: 对，
2: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3: 怎么了？
2: 不代表心情了。
3: 我那怎么办？
2: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3: 礼节？
2: 要给您作个揖，请个安，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3: 这怎么客气？
2: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目的啊，就是拉近距离。表演起来方便。
3: 对，
2: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3: 您等会儿，
2: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3: 哎，您等会儿，
2: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刀。嚯，你爸是发海，人家准急眼啊，人家
3: 又来了是吧？
2: 怎么？
3: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2: 啊。是，
3: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2: 怎么叫太绝对了？
3: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2: 其他曲种不行。
3: 一样，
2: 不一样？
3: 一样。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都一样，
2: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3: 绝对一样。
2: 那举个例子吧，
3: 你说
2: 其他曲种的，京剧怎么样？
3: 郭翠，
2: 你也翠？
3: 我翠什么？
2: 不是你也喜欢？
3: 我爱听啊。
2: 哦，京剧喜欢啊。找出戏
3: 哪出？
2: 失控斩。
3: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2: 我还真知道。
3: 爱听戏
2: 里面主角谁？
3: 诸葛亮啊。
2: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3: 那得是头部的角。
2: 所以他一上场，郭成这掌声特别热烈。哦，光说不像话。
3: 怎么着？
2: 我卖力气，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哎，老生就不。
3: 您等会儿，
2: 干嘛呀您？
3: 您模仿谁？
2: 诸葛亮。
3: 哎，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2: 那我呢？
3: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吗？
2: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3: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2: 你也学不了啊，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3: 简单，
2: 真来，那老生做科8年，一抬腿趴到这儿，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这嗨，
3: 憋了，这是
2: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3: 那您这
2: 简单模仿，
3: 简单点，
2: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

0: 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1: 看眼睛，
0: 你看我这眼神啊，
1: 行行行，
0: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1: 咱注意他的眼睛
0: 一来，
1: 嗯，
0: 哎得，嗯，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1: 不理观众，
0: 投入角，
1: 行了吧，投入角，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0: 哎，哪就衰败了，
1: 这不行了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哎，唱戏不能，
1: 没那事一样，
0: 你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我来啊，得得得得得得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这行行行，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0: 能这样吗？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怎么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哦，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1: 哦，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的高了，
0: 那就上去了，
1: 哦，
0: 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离原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那段跟人说说
0: 说说哪段呢，
1: 不是你说呀，
0: 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1: 你们这意思
0: 说不俩愣子吗？这不是
1: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0: 您没明白
1: 啊，
0: 你太废物了，
1: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1: 那您说，
0: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1: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1: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1: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1: 啊，那是
0: 买烟去，
1: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1: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1: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1: 你还学学，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刘货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块。哦，金桥呢？哎，金桥5.5块。
1: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1: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1: 对。
0: 哟，你这样吧，
1: 嗯，
0: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1: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1: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1: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1: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1: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1: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1: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1: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0: 嗯，
1: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0: 这是什么主意？
1: 怎么不是主意？
0: 卖烟还加礼节？
1: 为什么都在家里？
0: 不值当的。
1: 没那事，生财之道。
0: 那好看吗？
1: 不信来回试试。
0: 卖烟加礼节。
1: 会什么加？
0: 会什么加什么？
1: 来，
0: 跟我买烟去。
1: 走。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1: 嗯。
0: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信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1: 恒大
0: 恒大，
1: 嗯，
0: 4.5块。
1: 鞠躬那是啊，
0: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1: 啊，我讲
0: 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
1: 嗯，
0: 金桥5.5块。
1: 作揖，这是礼节。
0: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1: 请安这。
0: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做买卖你没。

0: 不敢问啊。
1: 怎么了？
2: 大种花还有吗？
1: 要货这是。
0: 那对不起您啊，卖完了。
1: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哎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0: 是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1: 啊，
0: 这大礼了，
1: 啊、太大了。
0: 这谁敢买烟去？
1: 啊，
0: 这一进去，嚯，小来二百，记事儿办啊。
1: 啊，赶上谢笑了，这个、
0: 能这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1: 看来是
0: 规矩很多，
1: 嗯，
0: 尤其是老买卖。
1: 哦，
0: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1: 对。
0: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去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1: 哪两种？
0: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1: 哦，
0: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1: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0: 截然不同。
1: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0: 特和气的
1: 啊，
0: 鞋铺。
1: 卖鞋，
0: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1: 啊，
0: 您打着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啊，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啊，
1: 试试你看着呢、
0: 啊。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啊。来，请进。
1: 嗯、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奔龙井机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呢？
1: 买不鞋。
0: 哎，真搁着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四十五。
0: 不，您是土拨鞋。
1: 土拨，
0: 这四十五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牛的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外号，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
0: 费劲呢，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儿长，
0: 严实不惯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
1: 了，卖给我吧。
0: 哎、还是说句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五岁了，
0: 都五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嗨，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六八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啊，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带着
0: 回见吧您。
1: 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炒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儿、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啊，您给。

0: 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
1: 啊！
0: 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怎么的？
0: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1: 和气生财不你说的
0: 话是那么说，
1: 就该客气。
0: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多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还得一个疗程啊！你说，万先生，
1: 哎，
0: 遛弯呢？
1: 啊，
0: 吃完饭了？
1: 是，
0: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1: 你这是
0: 棺材铺？
1: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1: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
1: 啊，
0: 这是咱老主户，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1: 1.8米，
0: 太巧了。您看这口，
1: 哎，口。
0: 这料可好，杀不两帮国母，你金三子盖提他那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你躺里舒坦，
0: 你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1: 哎，给谁做呢？
0: 哎，还是说闲话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1: 5岁，
0: 都5岁。
1: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8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1: 要这干嘛？
0: 拿回家哄孩子玩儿，
1: 这不是玩具。
0: 俺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0: 把盖儿盖上，
1: 闷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传统节目买卖论，
1: 对，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1: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0: 你师爷想疼疼你，
1: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0: 我不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0: 干嘛？
1: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0: 聊聊天啊。
1: 节目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家。
1: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我是这意思。
1: 你那么诚恳是吗？
0: 我实在惯了吗？
1: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1: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多余干这个。
1: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0: 你死不死啊你？
1: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0: 不就是你反应慢？
1: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那不是我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0: 谁信呢？
1: 不信说你考我。
0: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最好词儿假的。
1: 我用你个我
0: 对词儿，臭不要脸，这。
1: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0: 即兴发挥。
1: 对了，
0: 我可会啊。
1: 你
0: 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门
1: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0: 不是考你，真来
1: 真来啊！
0: 文字游戏你敢吗？
1: 什么游戏？你
0: 学范。
1: 鹦鹉学舌，
0: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1: 哎呀，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1: 加呀！
0: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1: 趴下了。
0: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1: 不是我没趴。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1: 搭这，
0: 保住了，往前看。
1: 这样，
0: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1: 这样说，
0: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1: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0: 拿扇子
1: 啊，
0: 小眼神还你。
1: 怎么着？
0: 还你眼神啊？
1: 我眼睛呢？
0: 跟着扇子走。
1: 嘴里
0: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0: 你别说大话。
1: 干嘛？
0: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来呀，
0: 盯住了，
1: 没问题，
0: 不信这，
1: 不怕这个，
0: 谁不怕？来。

0: 咱聊咱的。
1: 这
0: 怎么了？你这
2: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蟹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2: 你那个面食怎么样？
0: 过得去。
2: 正式开始。
0: 学会啊！
2: 来呀！
0: 来来。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嚯！我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的？
2: 你干什么呢？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2: 钓王八。
3: 我跟你说哥，我得跟你商量商量。
4: 商量啥呀？
3: 咱拿人6000块钱，咱这叫犯法。
4: 犯啥法呀？
3: 你那叫偷。他差咱工资3万呢，我拿他6000怎么了？再者说了，这3万给你娶媳妇儿，你不着急啊？我跟你说哥，没这3万我照样娶得着媳妇儿。
4: 你是不是有病啊？
3: 行了，赶紧走吧，天台干嘛去？我说上天台干嘛去？
4: 上天台坐你升降机啊？
3: 别走电梯，电梯有探头啊！快走！不是，你先往回走，咱俩合计合计。哎，我说哥哥，你看，咱俩合计合计。
4: 这啥时候多一石狮子呀？
3: 啥眼啥叫石狮子？石狮子嘴里有球，这是麒麟。
4: 这做的是挺像麒麟的哈。
3: 对呀，咱赶紧走吧。
4: 我跟你说，我说这天台万一有人咋办呢？
3: 几点了有人？有也是鬼啊，快走吧。
5: 哎呀妈，哥你可别吓我，我可怕呀。哥妈，哥
6: 我不想活了，我今天要是从这儿跳下去，我就变成鬼了。
4: 哪有鬼啊？
3: 哎呀妈，这天台可够大的呀。哎，我说你的升降机在哪儿呢？
4: 就在这边呢，
3: 在哪看呢？
4: 啊，谢谢了啊！
5: 知道匍匐吗？
4: 不是，
5: 哥给你来一匍匐啊！
3: 那你也没我开车快啊！
6: 站住！我是人。哎呀妈！马上就变成鬼了。两个大老爷们咋这么怂呢？我真是人。
3: 我去，
4: 干啥呢你啊？这大晚上在这站干啥呢？
3: 就是的，你们试了我条裤子。
4: 2条。
3: 大晚上在嘛呢？真可疑，我发现你。
6: 你们说，我要是从这儿跳下去，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4: 啥意思啊？
6: 我不想活了。我想跳楼。
3: 哎，别呀，姑娘。哎呀呀，
4: 跟我走，
3: 你别一惊一乍的，那能跳吗？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不可能的，女人的套路，
4: 你怎么知道啊？哎
3: 妈，我多了解女人呢。真逗。
6: 你们两个谁都不要再劝我了，我今天一定要从这儿跳下去。
3: 耍是不是啊？来，今儿我就当你引路人。来，上一半我看看，干啥玩意儿？这是什么？就是，啊。什么？你再等我看看，耍什么呀？我是不是不能再劝了？再劝我就成凶手了。
4: 你那叫劝吗？那跟推有什么区别呀？
3: 躲开这
4: 儿，姑娘，因为啥呀？非要跳楼啊？
6: 我爸破产了。
4: 不是，那破产了总比欠人钱强吧？
6: 欠了1亿。
3: 哎呀妈，真有钱。1亿呀、啊，这也就我给我姥爷上坟时候能见过。
4: 你别说话，哎呀，
3: 姑娘，没事儿，
4: 那欠1亿总比欠2亿强吧？
6: 后来又欠了1亿。
4: 不是你别老配合我行不行，姑娘？
3: 哎呀，你起来吧你，老妹儿啊。
6: 你别过来。
4: 是。
6: 你要过来，我现在就跳下去。
3: 你看我不过去，你看你听我说啊，你先下来。你爸呢是破产了，但你还有你妈呢。
6: 我妈因为我爸破产跑了。
3: 那你还有朋友呢？
6: 我朋友也因为我爸破产不跟我玩了。哎
3: 妈，这经历不跳是可惜了。贝贝，
4: 站站站，别激动，赶紧过来，坐这儿。
3: 我告诉你，你别老没事轻生。我跟你说，你爸跳下去怎么办？留遗憾怎么弄？
6: 遗憾？
3: 当然了。

0: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想和我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可是我爸破产了，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了，我还咋当妈呀？
1: 别动，
2: 停停，跟谁俩耍呢？
1: 不是想当妈，这不简单吗？妈，你先过来，妈。哎，我爸，哎，老师，我你叫挺亲的，你叫咱妈都没这么亲过。妈妈，你先过来。
0: 我这还是双胞胎呀。
1: 我跟你说妈，姥爷是破产了，是吧？姥爷破产了，那不代表姥爷没了。
3: 就是啊，
1: 我跟你说，你还有爸爸能破产呢，对不对？你说我们俩，我们俩倒想让爸爸破产呢，上哪儿找爸爸去？
2: 提这干嘛呀？
0: 咋的了？
1: 我爸2年前就失踪了，失踪前呢，给老二留了一条短信。
0: 一条短信
1: 就没回来。亲爱的儿子，爸爸干碰瓷儿这行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收获，这回发现个新目标，这票干好了就发了，不说了，火车来了。
0: 听着都碎了。
1: 岁岁平安吧，
3: 别说吉祥话了好吗？啊，
0: 那个二位哥哥，你们也别着急，这样我呀也托朋友帮你们找找你们爸爸的尸骨。
1: 你都没朋友了，你托谁找？你真管饭，你跟谁俩耍呢？你
0: 我爸破产了，我也没朋友了，我还是跳楼吧。哎，
1: 姑娘，哎呀，姑娘，哎呀呀，咋了？哎呀，不行，你咋了？啊，不找了，怎么了？
0: 咋的了？
1: 行不行？怎么了？
0: 哎呀，起来，我看看。
1: 你干嘛呀、啊、你？
0: 我是护士。
1: 这咋了？
0: 好像是休克了。哎
1: 呀，这咋办？
4: 人工呼吸。
1: 不要，哎呀，我下不去嘴。你来吧。
0: 那我也下不去嘴呀。
1: 那你是护士啊？
0: 我是护士。那就行吧。你搁这干什么呢？人命关天呐，玩呢？
2: 你也知道人命关天呐？
1: 咋还急了？
2: 什么玩意儿，
1: 妹子？咋的还当过护士啊？
0: 当好几年呢。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当个护士，可以救死扶伤，多伟大呀。
1: 那你刚才也挺伟大的呀。
2: 你要亲上我你就更伟大了。
1: 不是，哎，你说你多幸福啊，你自己的梦想都能完成，那我们哥俩也有梦想啊。我跟你说啊，当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我报的就是警校。啊，
0: 那咋没考上呢？
1: 差600多分。
0: 不是哥呀，你这分数线连警犬都够不着啊。
2: 哎呀妈，是最后跟警犬跑两圈，确实跑不过那玩意儿啊。
0: 那个你俩这成绩确实是太差了。
2: 说什么呢老妹儿，我们农村孩子跟你们能比吗？城市的，我跟你说，我的甭管天什么样我得干农活啊。老妹儿知道不？我在家里写作业呢，外边咔咔下瓢泼大雨，我妈给我叫出去浇庄去。
0: 跟你俩这么比的话，那我确实还挺幸福的。
1: 那可不嘛，
0: 我小时候我爸什么活都不让我干，就玩儿。
2: 哎，我说老妹儿，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平时除了喜欢跳楼你还喜欢干啥？不是你还有什么爱好啊？
0: 平时喜欢听听相声。
2: 哦，喜欢听谁的歌？
0: 周杰伦的。
2: 王力宏哪首啊？
0: 唯一。
2: 龙的传人是吧？
1: 不是，哎
2: 你俩这么尬聊有意思吗？
1: 不是，我就会龙的传人。
2: 你这样老妹儿，我给你唱首歌缓解一下你的心情行吗？
0: 行，
2: 衬托一下气氛。什么
1: 几点了？
2: 咱
1: 俩唱一趟。

0: 个宝。
1: 停，别唱了。
0: 那是龙的传人吗？你唱那个？
2: 唱的真好。
3: 你看他都说好了。
2: 让我想起了我爸破产了，我妈跑了，我还是跳楼吧。
4: 别！你们俩今天谁都不要劝我了，我今天就要从我爸的这栋楼跳下去。
1: 等会儿，你刚说什么？你爸的楼？

0: 这楼是你爸的？
1: 那个曾经是。
0: 你爸在8楼808。啊。一开门，右手有一保险柜，里边有6000块钱。
1: 6000块钱？
0: 啊，现在没了。
1: 没了、啊。
0: 你知道你爸欠我们多少钱吗？啊？3万呢、啊，那是我娶媳妇用的。不是你，我到时候再给你要，你别
2: 要什么要？他爸都破产了，2亿。
0: 啊？完了，娶不了对象了。哎妈，这怎么？老妹儿，你这么走吧，你不想跳楼吗？哥陪你一块儿去，咱俩来一比翼双飞，走。哎
3: 哎，
0: 来，
3: 走，你控制一下，
0: 哎、不是，
3: 你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不是，
3: 我跟你说，年轻就没有失败，
0: 没
3: 有，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现在这样，你想想你的家人，你想想你的朋友，你这么做，他们多难过呀！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0: 老妹儿啊，你说的都对呀，这多好啊！
2: 行了，妹妹，赶紧下来吧，过来，下来，慢点。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老站这么高，干嘛呀？你听我说，人生啊，你要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学会坚强啊。你看，看见了吗？太阳都升起来了。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相信我，只要你活着，就是希望，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来哥，
0: 不错啊，就你刚才这点文采，肯定比警犬分高啊！
2: 行行行，赶紧下来吧，你那恐高。
0: 是我是恐高，我这不寻思晾干点吗？刚这裤子又湿了。哎，我说，他爸都这样，你把钱给他吧。
2: 啥钱？
0: 你那6000块钱，你给。
2: 哦，对对对，老妹儿，这偷你爸那6000给你了啊，然后呢，你爸欠我们那3万呢，我们也不要了，赶紧吃早饭去吧。行了，行吧，天都亮，走吧。
1: 谢谢你们。
0: 啊，甭谢了。
1: 哎，等一下。
0: 什么？
1: 二位哥哥，你们俩都救了我一命了，我也得完成一下你们的小心愿呀。
0: 啥心愿？
1: 那个，你们俩上来的时候不是想坐那升降梯下去吗？这样，老妹儿陪你俩。
0: 你拉倒吧你，哥恐高，就这裤子还没干呢，走吧，快点，
2: 走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啊！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啊，小花，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一岁了。多高啊？哎呀，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呐，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啊？晕不晕呐、啊？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